0: 好，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的是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为习近平夫妇准备的国宴。在国宴正式开始之前，特朗普和习近平分别致辞。习近平回顾了中美两国在官方和民间过往友好往来的过去，同时也表示要温故而知新，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展现大国担当，来共同探索大国之间的正确相处之道。而与习近平夫妇同坐在晚宴主桌上的，还有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超威半导体首席执行官苏姿峰等人。
1: 刚刚在这一场别具意义在中秋节的夜晚，中美两国元首致辞当中有什么样的亮点？立刻要连线给在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好。
2: 你好，翔宇。
1: 好，王琦，刚刚在这一场致辞当中，你有听到哪些的关键词？来，赶快帮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播。那特朗普在今晚的白宫国宴致辞中，首先提到自己邀请了众多科技与商业界巨头出席，那就包括伊隆·马斯克、黄仁勋等知名企业领袖。他还表示，今晚中美两国将共同庆祝两国悠久的历史。那随后，特朗普也详细讲述了158年前第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的经过，特别提到他们当时来到了波士顿。那讲话过程中，特朗普还脱稿即兴发挥了几句，他说自己想即兴发挥一下。话音刚落，现场便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那特朗普接下来告诉晚宴上的客人们，他想参观一下宴会厅的施工进程，还开玩笑说那里干净整洁，闪闪发光。他说他还想邀请习近平夫妇一起去看看新宴会厅的工地，并吹嘘这座新宴会厅可以容纳1000多人。那此外，特朗普在致辞中还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友好，并表示要送给习近平主席一份礼物，一只美国白头鹰雕塑。那习近平在今晚的国宴致辞中，则首先是向在场的嘉宾祝贺中秋节快乐，并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的热情招待，以及晚宴中许多特殊而细致的安排。那他表示，这些细节充分地体现了美国的诚意与重视。习近平主席随后回顾了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情景，他还指出，这次应特朗普的邀请访问美国，双方进行了坦诚而丰富的交流，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这些共识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有助于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建设性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席还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提到历史上中美外交事件以及人文交流，表示愿意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主播，
1: 好，再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
0: 另外，美国各界对于这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的各个环节都有哪些关注呢？节目现场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陈英谦来进一步了解。英谦，你好。
3: 陈子，你好。
0: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各界对于这一次的习近平访美之行都有哪些关注焦点呢？
3: 是的，陈子，美国各界今天关注中美元首互动，其实除了双方谈了哪些具体的议题之外，更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就是两国领导人保持直接的沟通，对于稳定中美关系释放出积极的信号。美国媒体就注意到，这已经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两国元首第三次会面了。美联社分析认为，尽管中美在人工智能、经贸等领域还存在竞争，但双方都在寻求一种更加稳定可控的相处方式。美国智库也特别关注元首外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0: 又指出，双方都越来越重视通过定期的领导人互动来管控分歧，降低紧张。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肯尼迪也表示，中美元首能够坐下来直接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美国国会，虽然对华政策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信号是，在会晤前有17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了特朗普，支持中美最高层就人工智能展开对话，并且讨论 AI 安全标准和风险管控。其实这也反映出，即使是在竞争很激烈的科技领域，美国国会内部还有不小的声音主张中美一定要保持沟通。美国农业界反应是更加直接的，南达科他州大豆种植户向媒体表示，在过去30多年，中国一直都是他们重要的出口市场，最近中国增加采购美国大豆，这就是两国关系改善的一个很具体的信号。而美国商界也释放出积极的态度，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美国企业人士表示，目前商界的整体情绪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如果元首互动能够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的话，不仅有利于中美企业，也有利于全球的经济。陈子，
1: 好的，谢谢英谦，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那回来我们要持续关注到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更多消息，待会见。

0: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1: 汶川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
2: 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利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样灵而行，数智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欢迎回来，来看到的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
1: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 B，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

北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 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就表示很高兴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0: 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我们要加强沟通。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已经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虽然中美合作不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的话，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而习近平指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他多次讲过，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而中美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早前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3: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2: 欢迎仪式上，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的到来。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与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延续两国元首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4: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

0: 中英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晚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白宫北门廊迎接，两国元首夫妇握手。这次宴会由梅拉尼亚主持筹备，除了中美官方代表团和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也有出席，包括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根据白宫公布的菜单，宴会的菜色巧妙融合了中国风味，祝酒则是致敬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选用当年同款美国气泡酒。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的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发表讲话。带您看到最新画面。
4: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感谢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总统先生和夫人为这次访问做了很多特殊安排，处处都体现出细致和用心，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在此，我谨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此时此刻，中国人民正在欢度中秋节。在中国传统里，中秋节是团圆的佳节，在此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Honorabl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d Mrs. Melania Trump,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Thank you, Mr. President and Mrs. Trump, for extending to my wife and me your gracious hospitality and thoughtful arrangements. You and Mrs. Trump have made many 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our visit, all prepared with meticulous care and consideration in every detail. You make us feel truly at home. I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my sincere greetings to Americans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who care about China-U.S. relations and support the further growth of our bilateral ties. As I speak, my compatriots in China are celebrat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 cherished occasion for family reunion in Chinese tradition. I wish you all a very happy Mid-Autumn

0: 观众朋友们，刚看到就是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东厅举行宴会，欢迎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刚我们看到的是中美元首分别在欢迎仪式上致辞。
1: 那么相关消息，我们也立刻继续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胡林，来进一步了解。胡林，你好。
2: 你好，橙子。
1: 我们刚刚也听到习近平在致辞当中表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因此要加强沟通，和平共处。那么对于这场晚宴，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最新掌握呢？
2: 橙子，你们其实可以通过镜头目前可以看到呢，白宫依然是灯火通明。正在白宫举行的盛大的欢迎宴会上呢，刚刚看到特朗普与习近平呢是共同致辞。特朗普特别强调说呢，这次

0: 欢迎宴会呢，是为中美的情谊而庆祝。同时呢，看到有科技、商界还有文化界的顶尖的领袖。同时呢，很多人呢是和这个他们俩同桌的，包括我们看到有马斯克和黄仁勋。那么，习近平在致辞当中呢，特别表示说呢，自己的这次访问啊，美国方面呢，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特殊的安排，而且呢，处处都体现出了这种细致和用心，让自己感受到啊，真的是宾至如归。他也总结了今天与特朗普的会谈，认为是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达成了很多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也为中美关系呢提供新的战略引领。那目前呢，这场盛大的欢迎宴会呢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啊，很多的这种细节，包括我们透过镜头其实可以看出，有红色的桌布布置了红色的鲜花，整个宴会厅呢是充满了这种红色的元素。可以说，历史友谊还有传承希望呢，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在华盛顿无论是从早上的会晤，还是说今天晚宴呢，都一直是展现下来的。而且我们也关注到，你看中美延续了这样一个熊猫情。同时，习近平还宣布呢，未来五年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的青少年来中国学习。我们也看到呢，今天有多家的美国主流媒体都评论，习近平与特朗普周四举行的会晤，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将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橙子。
1: 好，胡林，我们也要追问哦。其实你刚刚提到稍早前举行的那一场会晤，在这一场会晤当中，你还有发现双边中美元首的谈话有哪一些更重要的关注点吗？
0: 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呢，今天上午的这个讲话，整个来总结我们今天上午的整场这个会谈。那么从上午开始呢，整个核心的走向呢，首先呢，当然就是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个经贸合作的问题，经贸合作与稳定。那么强调五月建立起的中美经贸委员会呢，目前成效是显现了，经贸团队呢将继续保持对话。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特别强调，要拉长这份合作的清单，压缩问题的清单。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两人会谈之前呢，两国的贸易关税战呢已经宣布将会再延长2个月，从11月到期之后呢会延长到明年的1月份。另外呢，今天两位的元首呢都是特别谈到了人工智能，中美携手来进行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确认中美同为 AI 大国，同意要加强这种风险与收益的这样一个交流与管控。那么习近平主张中美要各展所长，防范滥用，保持人类对 AI 技术的这样一个管控。当然了，双方也谈到了红线中的红线，也就是台湾问题。那习近平要求美方要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同时我们看到呢，对于地区的热点，包括中东局势等，双方也谈到了。最后呢，是确认要共同支持办好2026年的 APEC 会议，还有 G20 峰会。翔毅。
2: 是的，胡林，我们也想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习近平这次访美已经行程只剩下最后半天了，和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安排呢？
0: 我们看到在周五上午呢，这样的一个会谈的双会转成更加私人还有这种亲密的茶叙。我们看到两国元首和夫人呢将会在白宫的红厅来进行茶叙，随后呢是前往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参观与中美建交相关的历史文件。同时我们看到，其实你看在五月北京会晤的时候呢，当时双方呢是去到了中南海进行茶叙，这样一个茶叙的交易呢交往呢进一步延伸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作为这次这个历史性访问的收尾呢，特朗普夫妇呢会在周五的时候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向习近平夫妇告别。橙子。
2: 好的，谢谢胡林在白宫现场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1: 继续锁定我们的特别报道。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

0: 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4: 我现在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4: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5: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6: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7: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著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各位观众，刚刚礼乐声响啊，我们听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为中美关系提出多项建设性的意见，并且当场宣布未来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交流。另外呢，还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接下来几天，两只中国大熊猫婷婷和服装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好，有关这次早上的欢迎仪式更多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是就在白宫的特约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那我们刚刚是全程听了习主席的讲话，那我们知道今天早上呢，
1: 杨叔你好，
0: 是特朗普总统也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个超高规格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亮点？那接下来两位领导人的行程怎么安排？什么时候会有元首会晤？
1: 好的，杨叔。那么在今天早上从10点钟开始的这个欢迎仪式啊，可以说是精确到分钟，而且行程呢非常的紧凑，也有非常多的细节的设置。而且呢，有一些环节呢，即使是白宫现场的记者也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就包括现在即将两位元首呢将前往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一个阅兵仪式。那么在白宫玫瑰园的现场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美国的陆军礼仪号角队，他们会在白宫西和椭圆形办公室的这个屋顶上进行列队演奏。这样的一个场面呢，其实是在白宫跑了很多年新闻的记者也没有见过。那么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我们在稍后还会看到美国的这个飞行列队 B-2 轰炸机和 F-22 这样的一个编队从我后方的白宫上空飞过。另外呢，在刚才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讲话的现场呢，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么美方出席的除了有特朗普的内阁官员，像副总统万斯，还有他的夫人，以及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外呢，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还带着他的女儿，就是会说中文的那位Arabella， 她同样呢也在现场，那么亲临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还记得当时呢，她曾经用中文来演唱《茉莉花》，并且呢背诵《三字经》。那么现在时隔多年啊，小女孩呢已经长大了。那么在今天的双边会晤的安排是在大约11点半的时候呢，双方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小范围的会晤，之后呢会在白宫的内阁室进行大范围的双边会谈。那么今天的会谈时间呢，双方并没有公布，但是从特朗普的行程来看，他今天下午呢一直到3点都是没有任何其他安排的，因此呢双方会谈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充裕，到晚上呢6点以后呢才是国宴欢迎的环节，并且呢会一直持续到大概是今天晚上9点左右。那么通过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稍早前公布的细节啊，这次国宴呢美方也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比如说从花束的摆设、桌布的设计会融入中国红这样的元素。另外呢，从菜单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呢，白宫这次也是非常的用心，比较的清淡和健康。从现在的菜单来看啊，就比如说有像蘑菇呀、青菜，以及呢是鲈鱼，没有使用特朗普一贯吃的这个牛排呀，或者是薯条等等这样的食品。那么可以说呢，这次的细节呢是非常非常的考究。那么在今天晚上国宴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现场送上最新的资讯。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冰如来自白宫的报道。细节规格确实是可圈可点啊，如何解读？马上在日本九州现场请到的是美利坚大学美国问题专家赵全胜先生。从昨天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到今天白宫南草坪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还有冰如刚刚介绍的种种细节和规格，听起来觉得在美国外交史上都相当的罕见。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美国为什么对中国如此的重视？
2: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凸显了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访问的重要性的这个再三的强调。实际上这个事情啊，我们看到啊，今年从5月开始，两国元首就开始见面，然后呢，特朗普这边率先宣布说9月份又要见，所以呢一来一回。那么呢我们还看到呢，有可能在11月份的这个 APEC 在深圳，那么也可能在 G20， 对吧？这个，所以这样的一个一来一回呢， 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个很重要，不但是这一次的这个重要性，而且呢是把它给机制化。所以我们在设想啊，今年是建了，如果是三次吧，或者是更多，有这样的，那么以后会不会每年呢都会最起码一来一往？这样
0: 是。
2: 一来呢，就起到了引领双方关系。把它给稳定下来，而这次这个讲话呀，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中美关系的这个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而且呢，稳定大国关系的稳定，
0: 是。
2: 它的必要性，而且还讲到了可行性，提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像刚
0: 好。
2: 才说10万青年，美国青年访问。大熊猫对吧？送到亚特兰大。另外还讲了很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增加这个直飞的航班，对吧？这些让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学者呀，也都感到很受鼓舞。那么
0: 是
2: 实
0: 的，
2: 际上呢，我们再看全球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也确实我们目睹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事件。好，
0: 好的，非常谢谢赵
2: 咱们。
0: 全胜先生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好，据围绕中美关系的发展请教的是在杭州现场浙江外委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先生。刚刚我们听到习主席的讲话，为中美关系稳定性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和意见。那我们看到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完成互访，而且呢，这是两国外交史上非常罕见的密集互动。您认为中美关系现在进入到一个怎样的阶段？接下来的这些行程有哪些最大的看点？
1: 中美关系现在进入了一个企稳回升的阶段。五月份特朗普访华，中美同意建立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关系。现在在两国元首一年内两次会晤，而且以后像 G20 还有 APEC 在有可能会有机会的情况下，双方关系在稳定下来，稳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回升。就像刚才习主席讲话里面提到的，双方领导人保持经常性的沟通 ，communication 对中美双方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互动，对于中美外交的引领是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同时，双方是面对这个现实，是承认双方是有竞争的关系 ，competition 这是存在的，但是是有序的竞争。有序的竞争里边是双方在赛跑，而不是说像角斗士一样把对方打倒。我说这种良性的、可控的竞争，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它是一个企稳、慢慢以后回升、有护栏这么一个重要的信号。而接下来的议程呢，又包括在诸多领域探讨更多的合作空间。我们看到的是经贸领域双方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那么其他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如何更多的合作，引领人工智能在未来一个正确的航向上正确发展，这对于中美来说都是说对双方有利、对造福世界的事情。其他还有很多领域，比如说司法领域还有医疗卫生领域，中美都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0: 了解，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美关系有更多的具体的成果啊。那王先生，我们看到稍早前习主席发表书面讲话，提出了就是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指引，并表示双方未来应当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您对习主席的书面讲话又有怎样的解读？
1: 我觉得这就是书面讲话是对中美关系一个很好的定性定位。对中美关系来说，这是大国，大国关系定位是特别重要的。
0: 是
1: 建设性稳定关系，建设性那是面向未来，稳定就说明双方都有共同期待、共同的目标。但是中美双方意识到是竞争是存在的，并没有说避开这些矛盾，而是承认有竞争。那么在承认有竞争的基础上，承认有分歧的基础上，那竞争是可控的。就像刚才习主席讲话里说的，竞争是两边去赛跑，而不是角斗士把对方打倒。
0: 是
1: 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就有一个稳定的前景，和平可期。那么对中美双方、对全球，它都是一个相当积极的好的信号。
0: 确实是，中美关系的定位和双方的解读对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们期待今天习主席的访问行程取得圆满成功，也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带来的深度解读。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Армале,
2: Рая,
3: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1: Таямниче.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Ихтиром,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0: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

0: 一天的课后，留学日本的鲁迅和一位同乡同学在一起吃晚饭。家境殷实的同学吃面包时有个习惯，那就是把皮剥下来扔掉不吃。一向节俭的鲁迅见到后，随手捡起面包皮吃掉。他告诉同学自己是爱吃的，从此以后，只要一吃面包，这位同学就会专门把面包皮留好拿给鲁迅。
1: 是现存下来鲁迅最年轻的一张照片，
2: 这是多大？
1: 我给他起个外号，史上最萌鲁迅照，显得很小，但是表情很凝重。
0: 在曹磊饰演过的60多个影视剧角色当中，鲁迅是唯一一个在多年以后他仍想不停靠近的人物。1902年的初秋，鲁迅和同乡许寿裳一起在日本的弘文学院就读。当时拖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和日本学生统一着装，只好把头发盘起来扣进帽子里。这样的行为在许寿裳看来既不美观又很愚蠢。到日本的头一天，他就把自己的辫子剪了，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听说隔壁班里有中国学生剪了辫子，在江南班的鲁迅坐不住了，他兴冲冲地跑到浙江班的自习室，走到许寿裳面前，抬手摸了摸自己刚剪完的短发，两人相视而笑。那一年鲁迅23岁，许寿裳比他小2岁。
1: 然后他跟许寿裳就说壁垒一新，就很得意啊。他这个班里他第一个剪去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并且找了这张照片。然后照片背面就写了这个字体想象诗一首：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送给许寿裳。
0: 从那时起，二人也逐渐熟络了起来。那个把面包皮留给鲁迅的同乡同学就是许寿裳。留学期间，两人一起读背天演论，一起参加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3: 徐寿裳是性格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而且他好像特别佩服鲁迅，就觉得鲁迅是很有思想、很有主见、很锐利的一个人。
0: 20世纪初，在日本的留学青年们纷纷通过出版杂志宣扬自己的革命主张。1903年6月，负责编辑月刊《浙江潮》的许寿裳，第一个想到的约稿对象就是鲁迅。
4: 许寿裳呢，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个文学家，但是呢，许寿裳是非常懂得鲁迅的人，他就是懂得鲁迅的价值，首先就是懂得鲁迅的创作的价值。
0: 对于许寿裳的邀约，鲁迅没有犹豫，一口便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当他把一篇名为《斯巴达之魂》的文章交给许寿裳时，对方的表情既惊讶又佩服。从那时起，许寿裳就认准了鲁迅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
5: 他虽然思想没有鲁迅深刻，但是呢，很多事情呢，是他带着鲁迅剪辫子，啊，和鲁迅谈过明星话题，包括后来这个鲁迅去找工作。
0: 6年后，在杭州的师范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许寿裳收到鲁迅从日本寄来的信。因经费困难打算回国的鲁迅在信中拜托好友，请他帮忙为自己在国内介绍一份稳定的工作。4个月后，两人在同一所学校成为了同事。那段时间深夜灯下折叠的是二人一起读书译稿的身影。空闲时，鲁迅还会帮许寿裳翻译讲义、绘制插图。创建于1908年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校长沈钧儒的操持下，是当时民主的新式学校。教员中除了有日本人，还有很多像鲁迅、许寿裳一样的归国留学生。然而，这样的教学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冬天，校长换成了封建保守、反对新式改革的夏振武。他到任的第一天就对学生训话，攻击革命党，还要求教员们按照品级穿着袍服到礼堂向他参见。这样的行为引起了鲁迅和许寿裳的不满。在反复的对峙后，学校的全体教员辞职并搬离校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弹劾夏振武。
6: 斗争的时候就目光之一，
2: 许寿裳有个外号就叫白衣秀士，鲁迅有个外号呢叫做拼命三郎，这是他们在统一战线。
0: 1910年1月10日，为了庆祝夏振武被免职，住在湖州会馆的全体教师们合影留念。从鲁迅和许寿裳脸上的神情看得出，他们共同在民主教育的战场上打了一场胜仗。1912年9月25日中秋的这一天，已经来到北京工作143天的鲁迅和许氏兄弟一起饮酒赏月。席间他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在南京教育部共事时的情景。
4: 按道理说呢，许寿裳其实是鲁迅的贵人呢。
2: 许寿裳就向曹元培推荐，说我一个朋友啊，周育才怎么了不得。曹元培从善如流，就把他调到教育部去了。
3: 但实际上许寿裳的官比鲁迅的大，要大一级。
4: 许寿裳在社会上，在一般情况下，他的地位并不比鲁迅低。
0: 1912年5月5日，鲁迅和许寿裳随着教育部迁移抵达北京。第二天，他们就住进了免费为绍兴人提供住宿的这里。一直到5年后，许寿裳因工作调动离开北京，二人几乎是形影不离。
6: 这是先生他们到北京住的第一个地方，绍兴会馆。但是现在进不去了，外边不能进院子里，咱们进不去。
0: 1918年2月10日是旧历除夕，按风俗是家族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刻。而这天直到深夜，住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和二弟一直在招待一位年轻人，他就是《新青年》的编辑刘半农。刘半农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15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常州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停课的刘半农虽然没有拿到中学毕业证，可辗转到上海以后，也一直以文字为生。
3: 他原来是鸳鸯蝴蝶派的人，是因为应该是因为陈独秀的关系，所以到了北大。所以当时在北大里面，他的同事们、朋友们都，就刘半农自己觉得啊，就不是特别看得上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学历，而且觉得他学问比较一般，然后又有点上海那种摩登青年的那种气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7: 那鲁迅说他的浅，他有一段话我就记在这里哈，说半农的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同一条溪流，清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浮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0: 1917年，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破格录用了刘半农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
8: 到北京不久就认识了鲁迅，从此以后啊，来往非常密切。这个整个1918年有记载的来往，超过12次，其中虽然都在北京，也经常见面，通信有8封。
0: 除夕之夜，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里，三人聊得和外面的鞭炮声一样热烈。看着比自己小10岁的刘半农对文学革命充满着热情，鲁迅心中也颇有起伏。

0: 自从日本归国后，他见过辛亥革命，也见过二次革命，又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对于这个既疯狂又混乱的时代，鲁迅只好用抄古碑掩盖自己的失望。而这一晚，那个曾对好友寄语我以我血见轩辕的鲁迅，仿佛又有了些许的希望。1918年5月15日，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的版面中，一篇名为《狂人日记》的白话文小说横空出世，鲁迅这个笔名响彻文坛。在江西南昌任职的许寿裳读到《狂人日记》后，还不知道署名鲁迅的作者就是他所熟悉的周树人，可越看文笔越相似，他便写信给鲁迅求证。回信中，鲁迅肯定了他的猜测，同时也告知这个笔名的由来。
1: 啊，咱们往老太太这个屋子里来看一看，这个就是鲁迅的母亲鲁瑞，他的这个笔名鲁迅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的母亲姓鲁，而且他说就是西周的天子和鲁国的国君呢，他们是同属姬姓，他就暗喻周鲁同出一体。
2: 同出一体，嘿。
0: 此后的一年中，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一共有31篇，平均每10天就有一篇文章发表。刘半农往返绍兴会馆的时间也越来越频繁。1919年2月，鲁迅作《权术与权匪》一文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4月，《孔乙己》在第六卷第四号发表。5月，《药》在第六卷第五号发表。有人说，鲁迅、刘半农是在《新青年》这新文化运动土地上的挖井人，当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是他们挥汗下掘出的迅猛喷泉。
3: 那么整个呢，社会人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新青年创办这个时期，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0: 在北大担任教授，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冲锋青年，生活较之前在上海又稳定了很多。刘半农对自己却丝毫不敢有一点放松，因为一个只有小学文凭却担任大学教授的年轻人，总是会招来很多妒忌和排挤。1920年2月，29岁的刘半农在北京大学的官方资助下远赴欧洲留学深造。
4: 他就觉得，经过一番深造以后呢，这样他自己解决了他自己的这种世俗所说的浅嘛。
0: 女士大风潮、318惨案过后，鲁迅及其友人纷纷被迫离京。
5: 他们其实在北京其实都是同道的，他们是一个战壕的。
0: 上海南云楼本该是一桌人聚餐，却吃到两人当场翻脸。
6: 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
0: 当晚鲁迅在日记里写下笔向西线，林语堂写的却是与鲁迅对骂颇有趣。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0: 留学日本时，同乡同学每次吃面包都把面包皮留给他。
1: 就觉得鲁迅是很有思想、很有主见、很锐利的一个人。
0: 为弹劾守旧校长，他和许寿裳带头辞了职。
2: 许寿裳有个外号就叫白衣秀士，鲁迅有个外号呢叫做拼命三郎，这是他们在统一战线。
0: 检辩那天，两个年轻人相视一笑，鲁迅提笔写下“我以我血见轩辕，赠与挚友”。1923年10月，鲁迅收到了一封聘书，待遇是每周一课时，每月薪酬13.5块。因为和二弟合资买了8道弯的大宅子，每月既要还贷款，还要支撑全家人开销的鲁迅，开始在几所大学担任兼职讲师，来想办法多挣些钱。对于这样的邀请，鲁迅没有拒绝。而发出这封聘书的人是已经从江西辞职回家担任北京一所大学校长的老友许寿裳。1920年代，新式的学校成为了新文化、新思想发酵的母体，进步的青年学子们在这个时代对自由、民主、新式中国的向往强烈而迸进。
3: 女学堂和女学生还属于新生事物嘛，在北京的这个女子师范大学，它的尽管学生人数不多，但是这个教师啊，当时都是五四时代的一代精英嘛，所以对这批女孩子的影响也都非常大。
0: 1925年初春，代替许寿裳的新任校长杨荫榆在女校实行封建大家长式的教育，引起了学生们一系列的不满情绪。鲁迅与同事林语堂还有许寿裳都选择支持学生运动，并在京报发表文章批驳校方、教育总长以及段祺瑞执政府对学生们的野蛮镇压。
4: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因为鲁迅支持女师大风潮嘛，教育总长张世钊就非法免除了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咱们看这个叫任命状，这个是当时大总统给他亲自签发的任命状啊，这个说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鲁迅呢就抓住他这个空子，就是你教育部的总长，你无权直接任免。而且呢他说之所以免职是因为他参加女师大校维持会，但是鲁迅参加女师大校维持会在后，他签署命令在前，所以作为教育总长他是无权直接任免的啊。这个其实也埋了一个伏笔，就后来他
2: 当然最后到1926年的时候呢，是以鲁迅的诉讼取得胜利而告终，这是民国时期民告官胜利的一个案例。在这个斗争当中，许寿裳是跟鲁迅站在一起的。
0: 在女师大被强行解散的第二个月，许寿裳在宗茂胡同自费租下校舍重新开学，而鲁迅作为授课老师，不但不收取酬劳，还将课时增加了一倍。直到当年的12月，杨荫榆被罢免，女师大全体师生回到原校舍，他们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1926年1月10日晚餐时段，北京一家叫西吉庆的饭馆里，刚从女师大开完会的鲁迅约上好友许寿裳作陪，和从法国归来的刘半农叙旧。
5: 半农终于得到中国第一个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的头衔，然后呢又带了很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法国也得了这个欧洲的语言学大奖。
0: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先后在英国、法国留学5年的刘半农重新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这一次他不再是只有小学文凭的预科班教授，而是拥有国际学术文凭的国文系教授。
5: 中国全是大女人，他分不出男女来。半农在5世纪不久就提出要给中国创造一个新的字，就女字旁的她。到英国他写了一首叫我如何不像她，这首诗就是怀念祖国亲人，所以第一次的女字旁她登上中国的文字的历史舞台，而且第一次用的她用在祖国母亲的身上，这个呢是得到鲁迅全力支持的。
0: 1926年的6月，刘半农受邀负责《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工作，他和鲁迅也因文章的发表频频走动，但这样的会面却在2个多月后停止了。 这一年的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群众请愿的血案后，鲁迅和林语堂相继为自己在女师大的遇难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写了悼念文章，并发表在语丝上，同时还通过撰写大量的战斗性文字，揭示执政府的罪恶本质，鼓励民众用新的方式斗争。而许寿裳则主持了全部的丧葬活动，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的政局之下是不被允许的。紧接着他们三人都进入了政府的通缉名单。
6: 那这个名单呢，先是有一个人去报告跟鲁迅说这个事，就说这个要抓你，鲁迅呢就当时还没有特别在意。第二个送信的人是周作人派托人去的，鲁迅发现这事严重了，因为他兄弟已经失和好久了，这突然来这么事儿，就跑到那个一个旅馆里边跟齐寿山一起跑到那儿去了。
0: 1926年5月13日晚，在一家叫宣南春的江苏菜馆，鲁迅、许寿裳一起为同事好友林语堂饯行。迫于政局的压力，31岁的林语堂选择到厦门任教。之后的半年内，鲁迅、许寿裳也先后离开了北京。
3: 他们其实在北京其实都是同道的，他们是一个战壕的。鲁迅他到厦门大学去任教，其实是林语堂去邀请他。林语堂为什么到厦门大学，是因为林语堂他是本地人，当然林语堂也有求于他呀，因为鲁迅是大家，是名家，他学校也需要大家和名家啊，所以他的薪金非常高，一个月400块钱。
0: 拿着有史以来最高的工资，有着好友的照拂，想在新学校做些成绩出来的鲁迅，却在来到厦门不到4个月的时间打了退堂鼓。
6: 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在厦门这不如意，生活太差，而且呢这个又跟顾颉刚有这个矛盾，
7: 和校长之间呢有很多这个理念不合吧。还有一个原因，还是还有徐广平这种思念的原因，所以说等实在是等不及了，所以就去了广州，去了中山大学，就是为了和徐广平能够在一起，结束这种两地书的这种相思之苦。
0: 就在鲁迅到达广州后的第3个月，国民党在上海发起了针对共产党的武装政变。3天后，广州也刮起了清党的风暴，很多中山大学的师生被捕。作为教务主任的鲁迅和刚刚来报道的许寿裳赶赴紧急会议，想法子营救他们。一周后，迟迟没有等来结果的二人选择了辞职。比起生活的困苦和不安，让鲁迅不能释怀的是身处风暴漩涡中的自己无法搭救他人而带来的创痛。这一年的9月底，鲁迅和许广平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轮，许寿裳则在10月搬至南京工作。此后，鲁迅和许寿裳再没有长时间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过，但他们的友谊却一直维系到各自人生的最后时刻。
8: 鲁迅是1927年4月3号到上海，第二天他就拍了张照片。这张照片上一共6个人，前面一排就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后面排3个人，中间那位就林语堂，是鲁迅在上海儿子关系最好的人。
0: 1925年开始，林语堂和鲁迅就在《语丝周刊》执笔站在同一战线上，代表语丝派与以胡适、陈元为首的现代评论派频频论战。1927年，举家前往上海的林语堂再一次和鲁迅相逢。他们之间的友谊依旧稳固而亲密。2年后，盛夏的一个夜晚，在上海位于北四川路一家名为南云楼的小饭店里，一生几乎只用笔杆子打架的鲁迅和人起了正面冲突。
8: 一起吃个饭的过程当中，林语堂就是可能说到一个青年作家，就说

0: 那么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
1: 席间，鲁迅和林语堂好像一对雄鸡，互相瞪视足足两分钟，这场宴席就此不欢而散。晚上回到家的鲁迅怒气未消，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席将中，林语堂与韩鸡次直斥之，比翼争驰，比向席现。”而林语堂则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1930年代中期，林语堂在文学上提倡用童心辨别美丑善恶，被外界称为了文坛的幽默大师，而鲁迅则选择了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武器刺向敌人。
0: 鲁迅他是一个斗士，林语堂是一个绅士，这是他们的根本的冲突的一个观点，也是他们没法互相认同的地方。
2: 他是幽默嘛，这个幽默就是可能就完全不关注社会问题了，而鲁迅是一个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的人。
3: 日本人当时打到中国来，然后你在这个年代提倡幽默真的是不合时宜，他说你这是中等阶层绅士阶层的这种志趣，
2: 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嘛，所以鲁迅跟林语堂是就无话可说了嘛，就没什么可说的。
1: 鲁迅的同辈朋友中，许寿裳是相知的至交，刘半农是相得的淡交，而林语堂则是相离的旧交。鲁迅对友谊的要求既苛刻又简单，那就是能脱掉衣服，用一颗真心共同面对生活的甘苦，也必须能披上战甲，携手对抗强敌。一生中那些知他懂他的朋友，自然全都敬他，因为他是敢爱敢恨，从未改变的鲁迅。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迎收看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我是林秀琴。山海相望，风云际会，中美元首在白宫再次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从北京到华盛顿，习近平强调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成为行动。而习近平在出席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宴会，并且

0: 支持时，还强调中美关系正在了历史的新起点。访问卫视记者今天是缤纷三度为大家直击中美元首的互动，而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会来连线我们的特派记者胡林和孙伟健，我们带来中美元首在白宫会晤的一些细节动态，也会接续连线给在华盛顿现场的特约记者王冰奴，为我们聚焦跟进报道在国宴上头的一些互动细节。同时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太一，还有。 复旦大学教授沈定利为我们带来全方位的解读和分析。好，首先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欢迎仪式上，习近平表示很高兴能够对美丽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指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正确的相处之道。
2: 感谢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给予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首先，我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习近平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就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也已经建立了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而两国的军队要保持常态化的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另外，特朗普也在仪式上发表致辞，他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在经贸、科技、人工智能等多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3: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1: 在欢迎仪式上，特朗普就热烈欢迎习近平夫人的夫妇的到访。他表示，自2016年就任以来，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立足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的深厚友谊。特朗普强调，未来将会延续两国元首的良好互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好，刚刚带您看到特朗普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而习近平也在欢迎上发表了致辞，强调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更多欢迎仪式的关注细节，马上带您连线的是我们特派华盛顿现场采访的记者孙伟健。伟健您好，在今天的整场的白宫欢迎国宴的仪式上头，你在现场观察下来，中美元首都有哪些的互动细节，以及习近平的致辞又释放出哪些的关键信息呢？
4: 好的，主播。那今天的欢迎仪式呢，不少媒体同行都在感慨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纪接待。可以简单的举几个数字啊，整个的欢迎仪式是进行了1.5小时。那两对元首夫妇呢，是换了3个地方观看不同环节的展示。那除此之外呢，有479名美军的士兵参与到表演和阅兵仪式。那仪式的最后呢，是一架 B-2 战略轰炸机和4架 F-22 猛禽战斗机组成的编队啊。飞越白宫的上方，非常的震撼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的安排都是特朗普亲自督办的，而且他的要求就是要打破常规。那在之前的外事活动当中，特朗普经常会迟到，而这一次这么复杂的仪程几乎是精确到分钟啊，也可见美方对于这一次国事访问安排的高度重视。而在仪式过程当中呢，两位元首也发表了致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啊，他是为友谊而来，为扩大合作 而来。那他说呢，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要行稳致远，就要加强沟通。那自己和特朗普总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保持经常性的沟通。那接下来各层级各部门的沟通啊，也都要加强。那第二点呢，就是要真诚合作。那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的广阔。特别是他提到人工智能的领域啊，两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能够受控于人、造福于民。而对于竞争呢，习近平也提到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必须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必须要守住不冲突和不退抗的底线。那习近平还在现场宣布了两项人文交流的务实举措。第一个呢，是未来五年呢将邀请10万美国的青少年来华交流合作和学习。那第二个就是再过几天，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民众来见面。那可以说整篇的致辞呢是有方向也有具体的举措，信息很明确，就是双方要共同落实好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共同找到一条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以上就是我们的观察，主播。
1: 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欢迎接待，非常谢谢伟健来自于华盛顿现场的细节观察。这次习近平在致辞中也强调了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要走出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欢迎请出的是中美问题专家沈丁立为我们来点评做分观察。沈教授你好。
5: 你好。
1: 沈教授你怎么样看啊？这一次习主席在欢迎式上头的致辞，认为释放出中方的哪些关键信息呢？
5: 就是第一呢，中美关系非常广泛，内容呢有合作，当然不可避免竞争，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美方，竞争可能是不可避免，但竞争应该是积极的、良性的、建设性的，而不是说是相互破坏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让美国同中方积极开展合作，同时理性管控分歧。这方面呢，我觉得习主席提出的他的这次新的观点非常值得重视。
1: 也就是呢，中美双方要多沟通、多交流，一定能走出呢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非常谢谢沈教授的点评和观察。特朗普在白宫的中厅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式，特朗普在欢迎式的致辞再度释放出了中美应该要携手合作，开创未来。更多的话题分析，为您请出的是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副教授孙泰一，为大家分析做解读。孙先生你好。
6: 秀琴好。
1: 这次呢是习主席时隔11年到访白宫，从这一次的两国元首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的仪仗队，到美国的战机飞越的白宫，同中美两国元首夫妇在致敬，包括刚刚呢在白宫这国宴，这一次的欢迎式从整个流程设置到整个接待规模，你认为呈现出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6: 我觉得今天早上的欢迎仪式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啊。第一呢是规格做得非常足，而且呢视觉效果很强，从完整的仪仗检阅、军乐和礼炮，到玫瑰园的军事展示，再到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战机从白宫上空飞越啊，美方实际上呢是把国家礼仪和美国最具象征性的军事力量展示结合在一起了，这既是在表达对来访中国元首的高度重视，同时呢也是一种非常美国式的礼宾方式啊，最高规格的欢迎本身也伴随着对美国国家实力的展示。但我觉得今天还有另外一层非常特朗普的色彩啊，因为欢迎仪式之后呢，特朗普又亲自带习主席去看自己新修建的白宫直升机坪，还带他登上了海军陆战队1号参观啊。特朗普甚至特意向记者说，习对新铺设的花岗岩很感兴趣，是个专家。那这个环节本身并不是外交传统礼仪会有的，而更像是主人带客人参观自己刚刚完成非常得意的作品。所以呢，特朗普今天其实同时在做两件事，一方面把国家层面的礼宾规格做足，另一方面呢又不断加入非常个人化的元素，希望让这次访问不只是一次正式国事活动，也成为两国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一次更私人更有记忆点的互动啊。所以呢，今天白天白宫的活动可以说是国家礼仪做到最高规格， 个人风格也拉到最满。特朗普呢，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安排告诉中方元首，美方高度重视这次访问，同时呢，也希望通过展示自己在白宫的建设成果，亲自陪同参观这些细节，进一步去强化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于当下的中美关系来说呢，这种私人关系不一定能完全替代制度性的稳定机制，但它确实可以成为降低误判、维持沟通的一个重要补充。秀琴，
1: 没错呢，从这一次呢做到最高规格的接待，充分彰显的是美方重视中国、珍视中国的一个友好的态度了。非常谢谢孙教授的点评观察，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

0: 春呢度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应该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的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当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

0: 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从北京到华盛顿，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再次进行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而这次的中美元首峰会有哪些重点值得大家来特别关注？就是问年轻的是目前就在华盛顿现场的采访特派记者胡林。胡林你好，中美元首呢在这一次的会谈当中释放出哪些的重要信息？如何为接下来的中美关系来领航掌舵呢？
0: 好的，秀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真的是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多个历史性的时刻，从半年内元首的互访再到机场迎接，我们看到周四全天的会谈以及晚间目前正在我身后的白宫举行的这场盛大的宴会。历史性这个词其实不仅仅是在中美元首的致辞当中被强调，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几天的采访当中遇到的美方的官员军官被频繁提及的。同时我们看到多家的美国主流媒体都评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举行的会谈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将会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看到上午开始的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的核心议题，总结下来，首当其冲最重要的呢，就是经贸的合作与稳定。强调五月建立的中美经贸委员会的成效呢是显现，经贸团队将会继续保持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美要拉长合作的清单，来压缩问题的清单。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呢，两位元首呢都重点谈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问题，确认中美同为 AI 大国，同意加强人工智能风险与收益的交流。习近平提出主张，强调中美要各展所长，防范滥用，保持人类对 AI 技术的管控。当然了，最为红线中的红线，双方呢也谈到了台湾问题。习近平要求美方要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我们知道，从今年五月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当中呢，双方是一致同意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九月份华盛顿的会晤，双方呢再一次对这局全新的核心定位呢进行了一个确认和延续。如今，中美两国的经济是高度的依存，完全脱钩和卡脖子既不现实，同时也不可行。另外，我们也看到，中美两国的民众呢也非常期待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因此这次会晤最重要的是双方都深刻地意识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并不是对手，并且元首外交作为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定盘星，即便是分歧和摩擦会长期存在，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不同层级不同的领域要加强对话，着眼于一步一步的更加实际和积极的进展。秀琴，
1: 目前白宫的欢迎国宴正在进行当中，非常谢谢胡林在白宫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的互访具有里程碑的历史意义，而中美高层在频密互动又释放出怎样一个信号呢？继续为您请出沈丁丁教授为大家来做点评。沈教授你怎么看啊？这是中美元首的一个小范围的会谈当中，习近平又指出了中美的双方的经贸团队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你怎么看这一份新的联合安排会对接下来中美和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稳定正面影响呢？
2: 这应该就是今年5月，两国领导人在北京所共同倡议的未来发展中美关系的方向，是共同努力建设战略稳定，要把这种共同的认知落实在行动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就习主席讲的要夯实中美关系互信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有这样一个这次经贸委员会我们同时还有同美国之间有一个投资委员会，通过这样一个两个委员会的工作，让这个中美的战略共识要战略稳定，要列出一个大框架，这是在纽约的这次会谈也是第八轮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的一个经贸磋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双方之间的一个经贸框架要定下来。这次恐怕主要还不是落实，要采购多少，美国从这里要进口多少，关税要控制到多少，中国应该怎么样管控同美国之间具体采购多少，当然有这些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要确定一个框架，双方都能够接受。然后今年恐怕在下半年还有一段时间，中美领导人可能在这对方国家所主办的重大的国际会师过程当中还有机会碰到，所以这次的话呢，要定下框架，管控，在确实是有分歧的高端敏感的一些战略产业，尽管正在进行的白宫的国宴里边，美国的工业界的精英，这个群贤毕至，出来了大量的最高等级的美国的超级企业的企业家，这表明了美国的待客之道，欢迎中方，同时也显示了美国的工业界的竞争力。但是很明显，即使这些企业愿意同中国交流，美国的有关安全部门对他们也管控的。另外的话呢，这些企业本身对自己的交流合作也是有一定的自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美这次似乎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怎么样管控？做适当的区隔，做适当的这样一个围墙，就在高敏感的可能涉及一些敏感领域的工业领方面，大家有限合作、谨慎合作，用一个有限的这样一个词，在不那么政治化、不那么敏感的领域，那么双方之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的开始合作，所以也许中美之间各可以指定一定范围的这个进出口的商品，使得对方在进口另外一个国家的出口品的时候呢，予以比目前更低的关税，来促进中美之间人民更多的消费彼此产品的这样一个机会，促进就业、促进合作，这就是双方之间一种负责任的一种管控。我觉得这样一种做法还可以延伸到供应链。那么这次呢，双方又很成功地提出，把去年10月在釜山峰会上达成的供应链相互合作的这样意向继续往前延伸。那么这次延伸若干时间，也许在今年，在未来的时间还会继续讨论。有了一个好的框架以后，继续把这个延伸不断往前延。我想起码要延伸到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些都是有方向、有目标的，通过谨慎的管控的合作，相信中美关系真的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合作篇章。
1: 没错，我们继续期待呢，中美双方继续扩大合作蛋糕，相互成就，造福全世界。非常谢谢沈教授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带您掌握习近平访美的最新动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

0: 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了白宫，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的北门廊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在握手。而这次宴会主要是由梅拉尼亚在主持筹办，除了中美官方代表团，还有政府官员、商界领袖也都有出席，包括像是美国苹果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人。而根据白宫公布的这个菜单，宴会的菜色巧妙融合了中国的风味。这个祝酒还特别致敬的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和平祝酒，选用的是当年同款的美国气泡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所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就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应当展现大国担当，探索一条大国的正确相处新路，共同书写中美友好崭新篇章。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我提议为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女士健康，为中美两国繁荣进步，为两国人民友谊干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特朗普在致辞中就回顾了美中外交历史，并指两国人民之间纽带历久弥坚，他希望能够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就是深化双边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2: As the leaders of our two nations, President Xi and I both understand that we represent different systems, bu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 endure, and we've never gotten along better.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夫妇赠送了一座象征美国自由精神的白头鹰的雕像，说这座雕像是由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参与的设计。最后，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夫妇举杯在致敬，强调美中深厚友谊跨越了数千里的距离，绵延了数百年之久，希望两国人民能够迎来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谐、和平的未来。好，特朗普说呢，这一次白宫的欢迎国宴可谓是一票难求，这个菜单更别是中西合璧。那么更多细节观察，立刻连线我们特约记者王冰奴来掌握。冰奴为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到这一次在白宫国宴上面有哪些的中国元素吗？另外，出席的嘉宾包括宴会的现场，还有哪些细节观察呢？
3: 是的，那么美国白宫呢也公布了这次国宴的名单，总结起来呢有两大特点啊。首先是这次国宴呢有130多人，涵盖了美国政府的各个领域。那么除了美国与中方的代表团以外呢，特朗普的家人这次呢几乎都到场了，比如说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与夫人，还有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带着自己的女儿阿拉贝拉来到了现场。另外呢，特朗普的二女儿蒂芙尼也带着家人来到了现场。那么 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外界被关注的美国商界的代表。那当然有来自科技，还有现在特别热的 AI 领域的美国这些企业的 CEO 们也来到了今天国宴的现场。那么在今天国宴这个环节呢，我们看到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准备国宴的时候呢，是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并且呢融入了一些中国的元素，比如说啊中国红，用使用了有红色的花卉，还有红色的桌布。那么白宫在准备这次国宴的时候呢，就明确的表示希望能够把中美这个文化的元素呢都融合起来，体现在一起。那么其实从今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到晚上的国宴，我们确实可以深刻的体会到这次特朗普为准备习近平主席到访的一个精心的安排和设计。我们看到今天白天的时候呢，特朗普还特别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到了白宫南草坪的停机坪。其实呢，这个停机坪是特朗普特意希望赶在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白宫之前呢就竣工的。结果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因为竣工的这个施工没有令特朗普100%的满意，所以呢，他一度要求工人返工。当时呢，还有人担心没有办法在24号之前竣工。但是呢，最后仍然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白宫的前两天，这个南草坪的停机坪终于竣工了。因此呢，今天特朗普也是特别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到南草坪参观。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的这个塔吊，其实是白宫东翼宴会厅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但是呢，当然还没有完成。不过从上一次特朗普对中国进行访问，返回美国之后呢，他就一直提到中国人民大会堂的雄伟，他也希望美国的这个宴会厅呢能够变成那样一个跟中国相人民大会堂相匹及的一个豪华宴会厅。所以呢，这是特朗普今天希望向中方展示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一次各界的期待。那么在早前我们采访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谭森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呢，虽然像要达成延长贸易休战以及降低关税这些实质性的措施，确实呢会让美国的商界感到安心，但是真正让他们心中有一颗定心丸的，其实是中美元首这样具有实质性正向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互动，才让他们相信中美关系可以稳定的发展，为中美双方的商界创造一个营商环境，让他们能够确实的看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实质内涵。主播，
0: 所以吃得好才能够谈得更好。非常谢谢冰炉在白宫现场带来的细节观察。白宫早在这一场欢迎国宴开始之前就提前公布了菜单。美国的国宴的食材更融入了中国的元素，这个菜单的安排也成为了一个热烈话题。为您请出孙太医教授为大家来做解读。孙教授，你怎么看啊？这刚刚冰炉也提到，这次白宫的欢迎国宴将两国这个烹饪的传统融回到了一体，做到中西合并。就你的观察，认为这一场国宴上头有哪些细节呢？
4: 我觉得这场国宴值得看的不只是菜单里有中国元素，而是美方考虑了相当多的细节啊，比如尝试用一顿饭来讲中美关系的历史。那最典型的就是开场祝酒用的起泡酒，和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周总理和平祝酒所用的酒呢来自同一个酒庄，而这显然是在有意向那段破冰历史致意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说今晚打开的不只是一瓶酒，也是在尝试重新打开一段中美曾经从对立走向接触的历史。另一个非常有特朗普个人风格的细节，就是他正在准备这个正式准备的这个致辞以外呢，临时脱稿去邀请宾客饭后成为第一批去看看正在建设中的这个东翼新舞厅的客人啊。所以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国宴本来是在回顾两国关系的历史，特朗普呢就忍不住把宾客呢带去看看他正在塑造的这个白宫未来啊。这里面当然有展示个人建设成果的一面，但对于特朗普式的外交来说呢，这种非正式的互动也很重要。他似乎是希望把中国的客人从正式谈判桌上的对手进一步变成一个可以一起看工程谈建设分享个人兴趣的熟悉的对象啊。他未必直接改变政策，却有助于增加两位领导人关系里的这种个人的粘合度。那我觉得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两国元首的表述都没有只停留在政府对政府的关系上，而是在有意识地把中美关系往人民和历史的层面去延伸啊。 习主席明确说，这次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强调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提出加强人文等领域的交流。那特朗普的致辞呢，也从158年前第一次美国为中国举办的白宫的国宴说起，讲代表团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华盛顿与各界名流的互动啊，所以从1972年的一杯酒到今天重新强调民间往来，其实传递的是同一个意思：元首外交可以给关系定方向，但真正让中美关系具有韧性的，不能只有两位领导人的关系，还是要有两国人民持续不断的交往啊。可以说国宴是在用历史营造气氛，而民间交流决定这种气氛能不能沉淀成更长久的稳定。秀琴，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今晚的国宴重新打开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了。非常谢谢孙教授的点评。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阵容可谓是众星云集，像是华盛顿、马斯克、多位的美国 CEO 都有出席。而今晚的国宴宾客的席位更是一票难求，就是为您请出沈定力教授来做观察。沈教授，你怎么看啊？这次白宫的欢迎国宴的出席宾客呢，涵盖了哪些领域呢？又体现出现阶段中美两国的各层面的合作的新趋势吗？
5: 这是美国出席国宴的这个顶尖的企业以及他们的领军人物 CEO 们群贤毕至，有半导体界的有英伟达 NVIDIA 的，有苏志峰，也有人工智能的各界大佬也有美国的新能源特斯拉航空航天美国的能源界，美国的金融界美国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最顶尖的一票难求。我刚才讲过了，这里边也体现出两种意思。第一，美国把整个国家的工业界的，当然这里边也有个别农业的最顶尖的倾巢而出，热情欢迎中国的贵宾。这是美国来回报中方在今年五月份把中国的顶尖企业家，我们同国家领导人一起来欢迎特朗普对中国的今年的国事访问，美国做一个深度的回报。另外一个也是显示出美国的骄傲，美国在这些领域几乎都是值世界之牛耳，这些领域美国是愿意开放同中国之间的合作。当然怎么合作，双方之间也许要有一个 guardrail， 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围栏，能合作尽量合作，不能合作也要积极的能够有一个这个缓冲垫。我想这两层意思中方都感觉到了，很多企业家都中国的老朋友，他们见过习主席多次的大家朋友相间分外亲。那么接下来在落实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过程中，通过两个委员会的运作，怎么把具体的一个一个项目呢稳健的安排出来，美国希望可期待的能够把它的能源农产品源源不断的向中国输送。中国也希望中国过去中美之间的贸易能够达到5000亿美元出口的这个水平，那么未来能不能在双方的关税进一步调整下降的情况之下，中国有更多的产品受到美国的青睐，可以畅通的到达美国，所以双方之间都对未来其实有很好的期待。通过这次的一来一往的两个高端的博士访问，我想这样一种愿景，提升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地区和世界造福，应该讲是在手指之间可以触及到达到。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在今天晚间呢，美国重量级的科技大佬都来了，也凸显中美接下来在科技和经贸领域方面的合作势头。

0: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从出席欢迎仪式到国宴，中美元首今天都是行程满满。那么到了第三天，还有哪些的活动安排？立刻为您连线我们特派现场采访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习近平主席的第三天访美行程有哪些的亮点？那么双方接下来会举行哪些活动呢？
2: 好的，那第二天的行程已经结束，访问最后一天整体的安排会相对的比较的轻松。那两国元首呢会首先在白宫来举行茶叙，这也是两人之间的一种非正式的会晤。那其实呢，茶叙外交在中美元首会晤当中啊是延续已久的传统，那也是正式的议程之外留给双方轻松交流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茶叙呢一般会选择氛围比较舒缓的场所。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两人就是在海湖庄园来茶叙，而同年特朗普访华，两人是在故宫的宝运楼茶叙。那今年5月呢，特朗普来华访问的时候，习近平主席也是邀请他在中南海茶叙。这一次作为呼应，特朗普也是将茶叙安排在了白宫，也是延续了这一次国事访问安排的高规格。那相信在这种松弛的氛围当中，两国元首也可以展开更加充分、更加深入的沟通。而茶叙之后呢，两人就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这里保存着美国建国3份核心的文献：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那现在呢，就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呢，两国元首也是一同参观了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天坛啊。所以有分析认为，互访期间参观这种各自的历史地标，也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彼此的治国理念，从而增进共识，来减少误判。而整个的参观活动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就将前往机场结束这一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机回国。那更多的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前方的最新连线观察。我们刚刚也听到伟健介绍了习近平后续的访美行程，会介绍继续来到美国国家的档案馆。继续为您请出的是孙太仪教授来做点评。孙教授你怎么看？认为这次的一个选战的一个选择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何就选择是国家档案馆作为这一次习主席访美的最后一站呢？
3: 我觉得把国家档案馆放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味的安排啊。前面的行程谈的是贸易、科技、安全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最后却回到历史和制度的源头。特朗普在国宴致辞当中特别讲到，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从孙子一直到孙中山。谈到美国的时候呢，他则把美国的文明传统追溯到耶路撒冷、罗马和雅典，最后落到250年前的费城。虽然中美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制度选择，但特朗普同时强调呢，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是可以跨越这些差异的。所以明天去国家档案馆看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实际上是在向中方代表团展示美国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和制度根源啊。这3份文件在美国被称为自由宪章啊，一份讲这个国家为什么建立，一份确定政府如何运作，一份呢界定政府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那今年又恰逢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因此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象征意义就更强了。我觉得这次访问最后一站呢，不再是谈中美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让双 双方更多理解彼此从哪里来。中美不需要拥有相同的制度和历史记忆才能够保持交往，恰恰因为双方差异如此之大，更需要通过领导人和民间交流呢，去理解对方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历史。把国家档案馆放最后一站呢，也让这次访问最后留下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交易，而是一个更长期的信号。竞争可以有度，但理解不能中断；制度可以不同，但人民之间的联系仍然可以不断加深。秀琴。
0: 所以呢，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访问，可以突出呢中美双方在历史方面的多方理解了。我们在了解的就是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的互访，认为这带动了中美双方在多方领域的一个对话来说，对于这一阶段的元首外交以及中美关系下一阶段进入一个稳定的新阶段，有哪些具体的观察呢？
3: 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实际的行动开始落实了，比方说这个习主席刚刚宣布的两只大熊猫即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这个对美国民众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喜讯。而接下来呢，有五年将邀请10万这个美国青年赴中国学习，那一方面呢让美国青年人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同时呢也让这个中国人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美国的青年啊，互相之间民间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其实恰恰阐述了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个深层的含义，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呢可期啊。那么同时呢，我觉得今天习主席和这个特朗普总统也都其实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呢互相帮助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明确的信号在接下来的这种民间的交往层面可以进一步的展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秀琴，
0: 相信全世界都乐见呢中美相向而行，共同为全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了。非常谢谢孙教授的点评和观察。金秋九月，中美元首相聚在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那么这次的会晤如何来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为接下来的大国相处之道带来怎样的一个新启发呢？方位是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在今天晚间的8点钟和晚间的10点钟会为您继续播出的是习近平访美的特别节目，敬请继续要留意收看了。中美元首跨太平洋的握手为中美关系锚定的新坐标，中美关系从历史的新起点再出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更多报道，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跟进呢习近平访美的最新行程，敬请继续留意收看了。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0: 人无惧挑战。
1: 深不由己，人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我爱你。
2: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4: 我先是个美食家，
5: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6: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5: 周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
6: 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二十块钱嘛，
7: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6: 好像说了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雷雨涛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7: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见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6: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什么他来一手筹划。
0: 安排。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4周年，人间艳喜，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 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一个普通的美国游客会因为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二级旅行警示而不敢到中国去吗？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推算，今年上

0: 民众对中国的正面好感度较2023年近乎翻倍，其中50岁以下年轻群体的好感度远超老年群体。Asias 的调研进一步指出，18至29岁的美国青年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认知已全面更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美国人走进中国城市与山野，旅行本身变成一种媒介。他们拍下的高铁、老街、美食传回海外社交网络，持续消解偏见。当人们有机会面对面看见彼此，简单真实的现场体验，有助于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文化、社会和发展现状。
1: 过境中国240小时免签证，给了更多的美国游客游中国的便利。民间的旅游热情给美国的官方中国旅行警告来了个去敏感化。不过中美之间航空航线仍然没有恢复到曾经的高峰频次和实惠的价格，算是个阻碍。中美领导人再次友好互动，各方对于中美之间进一步便利交往和交流有新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呢。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话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在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今天大公报我们来看，这是头版的版面啊。迪美访问，特朗普打破60年外交惯例亲自接机，习近平走出新时代中美大国相处之道，这是核心，也是今天呢整个重点聚焦所围绕的关注点之一。先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头条聚焦来看各家媒体的一个版面，大公报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到啊，这个版面全版。同时再来港媒的部分，星岛日报，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欲美方公平对待华企，以及信报的头版标题，习近平中美需守住不冲突底线。在这一次呢，美方接待的高规格啊，在美国媒体的描述当中呢，也是注意到他叙述这是1962年以来有美国的三军统帅啊，在这个迎接的基地处迎接外国元首啊，有正式的欢迎仪式。同时呢，在国宴当中呢，一些相关的致辞，彼此之间的互动啊，接续来看习近平书面讲话16字定调中美关系，这部分也是蛮多学者围绕所关注的啊。在这里呢，借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兴博主任他的一个话说，在机场发布书面讲话，这是国事访问的一个惯例。同时呢，这一篇的书面讲话当中也点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基调，代表此行所谓而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啊？所以这16个字呢，大家也一起来看看哦。它主要呢是提到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要推动形成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所以这16字就成为呢各方观察聚焦的一个重点啊。像经济日报呢也捕捉到当中提到了竞争应有良性、有边界，老中美之间有合作但也有竞争。另外还有在人文交流民间这里的部分，在民报这里提到啊，主席说大熊猫将抵美，同时也邀10万的美国的青少年在接下来的5年可以来华做交流访问。好，接续的关注点再来看，这一次呢，当然场面啊打破60年的一个惯例，特朗普亲自接机，这是有学者表示这是高度重视兼他的内政考量。另外，这是《华尔街日报》已经放在头版的版面啊，说中美两国元首要举行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也很多这个考验都是重中之重的一些议题的对话啊。CNN 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标题主要是说啊，从上一次呢习近平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以来，认为局势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且大多呢是对中国有利。好，在这样的一个评述的心情当中来看，大家也很关注国宴上的一个菜单。国宴上的菜单这一次是融合中美传统，而且还祝酒致敬尼克逊访华。好，当然谁坐在主桌啊，也是一个看点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一次的公布的菜单当中呢，我给大家也读一读啊。我们虽然不在现场，透过了画面，大家也在猜有哪些菜单啊。这里公布的菜单包括第一道菜是黄节瓜浓汤，烩野菌，意式腌肉，佐以中式葱油。第二道菜呢是芝麻脆皮海鲈鱼配炖小白菜和烤茄子，佐以香草青酱。甜品呢是香草的法式奶酱，还有白宫蜂蜜雪糕，佐以核桃杏仁奶油和酸的草莓果酱。在这里呢，大家也会聚焦到他晚宴用的这个酒啊，是施拉姆斯伯格的黑中白香槟，这是1972年尼克逊访华的时候所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过去到现在中美的交流上头来讲呢，在历史的渊源当中啊，在这里又更加的在叙述到过往至今的一些情谊。还有呢，这些名单谁能够坐在上面？这里可以看得到有黄仁勋、马斯克跟库克等做主桌啊，这些科技大佬们的这样的一个围聚啊。接续呢，在气氛上再来看，还有这一次呢是在社交平台上，这是美国驻华使领馆所发布的一篇特朗普总统他说的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呢，给我们看到这个日期，这个是今年5月啊。特朗普在北京国宴上的致辞，那现在呢是美国驻华使领馆呢用这么样的一张照片，同时这写着特朗普总统。作为二战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演讲中提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无畏，在美国赢得响亮的欢呼声。
每个人都由衷喜爱他的那些讲话。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历史啊，叙述有这么样的一段历史的情谊。在这个同时呢，日本的媒体呢可能就有点酸酸的啊，在读卖新闻的一个报道当中，就是说当提到了这一段，这相对之下对日本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不友好啊，这个呢就呼吁呢日本的政坛呢关注这样一波的一个动态。再来看这一次中美之间谈的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话题当中呢，除了有地缘政治上国际一些局势，在 AI 的风险管控也是国际聚焦的重点之一。现在呢各方的观察是因为都知道中美两个大国在 AI 的发展路上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但是有没有可能在各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仍能保有一个可以不断的协调可控的一些对话跟一些机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今天南华早报呢，我们来看到南华早报在这里呢就特别叙述到这样一段的情况啊，这个是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家啊，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郑永年先生他的一个文章，在当中他都提说啊，这个中美是要避免 AI 的冷战，也提到因为中美没有办法，好，中美都无法独自管理 AI 风险，应结合各自技术优势制定国际规则，避免竞争演变成两套啊，说互不

相通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一篇呢，主要它的关注核心就是近期的国际焦点啊，在两边都有的各自的优势的发展的同时，要怎么样呢去就一个共同的风险建立一个可沟通可通报的一些对话机制。而据了解，现在这个机制跟对话呢已经在初期的阶段，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也说可能接续啊两个月之后在深圳见啊。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到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做了一个统计，说 AI 基础建设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经济压注。这边有好多圈圈一起来看到，它是有一个年代哦推演。你看，在十九世纪，我们一起看十九世纪呢，看到铁路啊，这里是一个最大范围的投资。但现在呢，在现在当代，你看这个人工智能啊，2025到2032，这里已经到 GDP 的3.63了啊。他说这个 AI 跟数据中心的投资将会达到10.3万亿美元，而且年均呢，就是这图上所写的相当于 GDP 的3.63%。那当然了，这样建设的热潮一定可以带动一些就业、消费，甚至一些投资的热潮啊。但是对于电力、土地还有劳动力的一个竞争等等呢，也带来一些考验和压力。同时投入的很大，但如果收入的部分呢不及预期的话呢，也很担心这个融资的规模可能不如预期，是否会更多的一些风险啊？所以有些学者也提醒做一些关注。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BBC 今天《旺报》《信报》啊，这篇主要来源是看到这国际媒体的报道，主要是美军这林肯号啊在部署中东期间，他们现在也证实了说至少啊有8名的水兵啊士兵在上头的士兵呢试图轻生。在这里呢，当然呢，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凸显的重点就是美军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应变状况。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甚至也说其实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只是时间而已。况且呢，这些士兵们他们的家属在早前与美军海军一个基地当中开会的时候，都已经呢非常积极的去反映出他们自己知道家属啊的服役的情况，甚至有很多愤怒情绪的一个展现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纸包不住火的同时，更多的凸显的是林肯号上他对于这些士兵们在出海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他的整体的一个部件的一个方式。而且在上面虽然呢他们有一些这个心理专业方面的辅导师，甚至还有一只狗狗哦，是情绪抚养，但是舰上有5000名官兵呢啊，这个人数到底够不够？还有呢，这现在的当代士兵呢，在随着出海去布舰的这个去任务的时候，他们这种心理状况呢，可能也是在当中的一个课题了。美国30年债息是22年来新高飙高哇，可想而知这兴起的贷款的压力有多大了啊。在这里呢，可能当然专家包括一些银行啊、国际机构也提到，这是全球都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10年期债息也升了，升穿了5厘。那么30年到什么程度呢？三十年也是升穿啊，30年呢应该已经到了5.447啊，到这么样的一个高度。今年上半年呢？研究当中还有写啊，说今年上半年全球债务增加了约10万亿美元，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365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呢，在报道当中就警告说，发达经济体啊，这个债息上升的话，它可能就会传导到亚洲的债市，使得融资条件呢是更为收紧。然后而且提醒基本面较弱，还有金融市场呢较浅的经济体呢，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在这波情况中易受冲击，要注意。今天《金融时报》报说，丹麦称承受压力的俄罗斯或在数月内攻击北约成员国啊，这个是丹麦的国防情报局所说的。那另外，这中文媒体也看这个丹麦国防情报局做了一个评估呢，说可能在未来数个月内对北约国家啊，就可能俄罗斯有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个风险说低，但是正在上升啊，说低又是正在上升。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当中叙述说，这样的一个呼吁啊，可以说是近期以来最为直白啊，对北约相关国家的一个提醒。但在这个部分呢，如果仔细一点关注，大概这2周以来，
国际媒体一定版面提及丹麦情报的呼吁，这个大概已经是第三次占有一定的版面啊。可见呢，对于当前的一个情绪啊，丹麦借由丹麦的这个呼吁，在北约国家内，包括他们一体性的一个防御机制的一个被测试的可能性呢，不断的浮出水面来做一个讨论。好，在当然在这个关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同时，再来看今天《金融时报》的大版面，讲到的是巴基斯坦的情势。巴基斯坦前总理啊，这个伊姆兰汗被囚三年之后，但是巴基斯坦的军方仍没有办法压下对他的支持。在这边做了一个叙述，在这里呢，就是刚过去的周末，有很多人民上街去抗议啊，就是要这个都是支持伊姆兰汗的。在这里呢，虽然呢已经三年来了，但是支持他的群众仍旧是非常有政治的动力。他的代表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呢发起了抗议，要求释放他，尽管是提前封路啊，但是这整体的一个情势让许多在地的学者专家去做观察。如果继续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应对的话呢，恐怕会加剧在巴基斯坦的政治不稳。同时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尽管伊姆兰汗被关了三年啊，但是他之前在2024年大选当中所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在290多个直选的区域当中啊，200多个直选区域当中呢，能够取到了双位数的这个席位。尽管不是说绝对多数能够阻隔，但是这一波的政治动力的倾向还是引起各方的关注。好，英国首设太空中队啊，它的作用呢就是要瘫痪敌对卫星啊。这个英国卫报呢也提到，这是第三中队了。那方式是利用地基系统干扰讯号啊。他们曾经其实过去已经用地基系统干扰讯号保密核潜艇的行踪了。现在要宣布成立了第三太空效能中队。最近美国啊，美军才刚说要成立一个太空军，英国就跟上了啊。这代表两边好像似乎有什么样的默契。但这里呢是看到英国说的第三太空效能中队。这个兴起的中队就是要利用电子战等技术干扰，削弱跟阻止啊敌对的太空活动，希望保护导航、通讯跟导弹预警卫星。这是第三中队，前面还有两个。他之前已经有了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二的太空预警中队，现在是第三的效能中队。加起来呢，也可以看到英国在防卫预算上可能接续也会向这个部分做倾斜。同时呢，他们可能也把这个保护跟干扰啊，这种纳入常设的作战能力。英国归还12件中国文物，中方判促两国交流啊，这个今天台湾媒体、两岸的媒体都有关注啊。在这里12件的文物呢，其实在报道当中我并没有看到，就是他们可能去叙述鉴定啊，是哪个朝代什么样的一个文物这个品项，但我们可以透过图片可以看到，这是部分啊归还的返还的文物之一。这次呢，说是英国的有关部门的警方在办案的时候所追查到，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呢，其实有相关的公约，就是避免这些文物财产以非法的方式它的所有权被转移，而中国跟英国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结方，所以他们也依照国际公约有这么样的一个互动与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AI 产品需求强劲，香港上个月出口飙了53%。这个信报这里也看，整体也看到说，周边港口拥堵，业界表示啊，部分货流就会改经香港做转口了。而且 AI 产品需求续旺强势呢，可以延续到圣诞。香港呢，这里可能它在出口上它是以转口为主啊，而这一波呢，可以看到电子商品在货贸啊，在货物运输上头了，它的这个整个价值呢也增高。在这里也看，业界呢也接续也是在评估它整体这么样的一个情势啊，跟强势呢一路延到今年年底。好，在看到了这样数字的一个报告的同时，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读报。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要闻追踪，我们来看联合国大会章中啊一些重要的讲话所受到国际关注的焦点聚焦。来看的呢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这次登上联合国大会演说的舞台时啊，要看到他当时所面对的一个场景。首先是 BBC 的这幅图，人在场内演讲，但是在纽约的街头有抗议，抗议他对于抗议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作为。同时呢，在场内，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场内呢，还有数十名的代表立刻就离席离开。不过与此同时，在场内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他们则是呢也呼喊了个口号。这个口号的意思呢，大致是以色列民族永存，来试图去抗衡，来当时呢对内塔尼亚胡表达反对的这个声音。所以整体来看呢，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在说话的时候呢，被美国的媒体评为是一个极具有煽动性的一个演说。他当然是慷慨的，非常陈词。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因为连续2年他没有办法亲自到纽约，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批给他签证，所以他是用视频讲话的方式在联合国大会登场。两方当然对于加沙的这个部分各自有各自比较激烈的言辞对阵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也要看到在这波情绪呢，也使得内塔尼亚胡啊，他对于这个纽约市的市长呢。那个曼达尼非常的不满，因为曼达尼之前还呼吁国际刑事组织要来逮捕内塔尼亚胡。之后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能力可能做不到这个要求，但核心呢是在这一波纽约的街头情绪呢，也给了内塔尼亚胡在演讲当中，我们看到对他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这个外交的能力的一个聚焦。但是同时他还要应付国内政治呢，所以这场演说啊，不止国际在看，其实现在面对到10月底即将要进行的以色列的大选啊，他这个国内的舆情可能也会影响到。所以在今天半岛这里就提，看内塔尼亚胡在说话的时候，感觉他的重要目标还是对象今年啊即将要举行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选举啊。以色列的选举呢，要看一下今年大概他大概有120个席位啊，你要夺要大概要取得61席啊，61席你才有办法做阻隔。目前为止，反对阵营跟这个亲内塔尼亚胡阵营这两边的一个情势啊，在这段时间就是一个重要的拉锯时间了。与此同时来看，在这一波场景上，内塔尼亚胡双手高举的是什么东西呢？仔细一看啊，这是 RT 的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啊双手高举，好像是一个传呼机啊，但这个 BBQ 啊传呼机。Pager， 为什么在 RT 的一个标题报道当中，他用了 Killer 啊，说这个是具有杀人性的这个呼叫器呢？这是因为当内塔尼亚胡一高举这个呼叫器的时候，大家立刻想到黎巴嫩真主党啊之前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之前的这个事件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当时啊呼叫器呢被视作一个对应，当时呢新闻版面也非常大，因为他们可能相关人员佩戴的呼叫器就爆炸了，直接直指是不是跟以色列的作为有关系。而他高举的这个部分，让大家觉得联想他在做的一个举动。其实不止，好像还有一台是星链的卫星网络接收器。在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有这么样的一篇探讨，这是一个学者的一个论述，主要是看当前的国际法律到底对以色列能做什么。不过他也提出了两路的观察， 这里呢，主要是说现在国际法院在审理两个案子，一个案子呢是冈比亚控告缅甸迫害罗兴亚人，另外一个是南非控告以色列，这两者都涉及了这个种族灭绝，但同时也提当前的国际法院他对于审理当中他的一个判定和国际刑事法院是追究个人的一个责任，这两者之间呢，可能在一些程序上面啊，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归类啊，法律的程序可能不是说归类为同一批。不过呢，这整体目前也在国际间带起国际法上的探讨的争议，是在于看看法院呢能不能，或说法院应该如何从战争中的行为和证据啊，去判定说有故意或者是蓄意摧毁群体这么样的一个特定意义。好，这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披露朝鲜战俘信息，李在明指乌方违反保密协议啊，这个是联合早报我们看到比较新的一个反应，因为之前看到的是韩联社这一篇，泽连斯基称已将朝军战俘移送韩国，韩方未加否认，说有两名啊。泽连斯基这么说，但韩国并没有透露说具体的细节还有时间。不过对于泽连斯基所做的一个谈话啊，他们是没有回应。但之后可以看到，李在明是指乌方违反保密协议。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泽连斯基啊似乎也把朝鲜的情况拉入到这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外溢风险效应的观察啊，他在口中呢也提到说，这一波情况可能对于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的情势的一个外溢呢会增加风险。美国联邦法院推翻白宫封杀传媒令，标题啊，这《华尔街日报》看，法官命令特朗普解除对于 CNN、MS Now 和 Politico 的禁令，认为啊都没有给一个提前的说明，还有你就算要这么做，也要给一个申辩的机会，所以法院呢现在暂时叫停。但是叫停是不是代表他们就能够顺畅无阻的再次返回白宫采访呢？根据了解，其实白宫方面是在技术上，比如说接着要采访，是的，让这些媒体的摄影机啊、摄影记者进去，还有一些音效的技术人员进去，但是采访的文字记者还有监制可能呢不一定能够随同进去，所以发现了这个部分呢还是有一些啊持续还是有一些他们的这个争执。这是 BBC 今天一个版面提到了委内瑞拉的这个情况啊。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一位啊，罗德里格斯，他呢是说接下来也会举行选举啊，也会他承诺这么做，但细节时间还未定。但在这一次呢，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场合当中呢，他是称赞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同时啊，他还跟特朗普合照。这个部分呢，就连美国有议员呢都觉得哪里怪怪的，说这个一个合照一下去，不是感觉好像给委内瑞拉人民另外一个巴掌吗？那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呢，对于当前的委内瑞拉来讲啊，在美国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也很容易引起一些政治上的一个争议。接续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阐述了他打破加拿大对美国依赖的愿景。同时也提到说，防范极端风险啊是他的责任。他也说他研究了美国啊入侵的风险。毕竟特朗普之前一直在说加拿大成为51州，但这个部分要注意啊。卡尼呢，他其实或许他没有去说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还有研究这个路径到底是如何。但是在他的谈话当中提到了他要分散风险的这样一个决心，还有他现在呢，这跟美国的贸易冲突的这么样激烈的情绪未缓，但多元化的布局是接下来他努力的方向。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科技巨头赴联合国示警 AI 风险，安理会15个成员国齐聚，澳大利亚的总理就披露了说 OpenAI 的 AI 代理啊，曾经非法存取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资料啊，在半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主要是关注到近期都有出来做示警呼吁的，包括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的 CEO。这个全球风险呢，其实之前他们已经酝酿，现在带到了联合国当中，也再一次让国际之间对于 AI 的风险管理到底能不能够制定出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共同这个规范啊，这个风险的管理呢，似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单方促成。但是这一些呢 ，CEO 们出来的一个呼吁啊，那当然他一度也被特朗普质疑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竞争情势，但是核心来说，因着他们在前面所带头做的呼吁，也使得 AI 的风险成为近期啊不下的一个热题。 AI 自主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全球首例，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哦。当然，这边新岛呢有一个更细节的一个报道，那认为呢，还有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就说这个通报会不会太迟了？现在专家也很担心，说类似的攻击会不会陆续有来？在这里呢，也是看到这个 AI 逃逸的能力，即便在做不断的测试当中建立出一个高墙，试图呢把风险能够管控在自建的一个范围内，但是 AI 屡次出这么样的不可控的风险啊，仍旧是真。拉高了一个警讯啊，在香港这里关注的是高龄商用车司机啊，这个商用车的司机的年龄的情况，说每三人当中好像有一名是长者哦，那可能就是属高龄的情况，因此在一个风险的一个管理应对上啊，在思考这个路径，还有什么可以来做一些努力。好，今天啊是我们的中秋佳节，我觉得在这个节日特别大家重视团圆圆满多祝福。这最后一张图片呢，看到的是欧洲的人道救援组织在海上去救援难民的一个过程。在看到世界局势如此变动的同时，我们感恩珍惜我们平安的当下，在中秋。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探究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2: L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特朗普会谈，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并致辞。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
1: 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期间，大批的代表退场抗议。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毅。头条关注到的是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的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
0: 习近平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24号的上午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当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陈曦、赵伟白宫报道。
3: 有关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更多情况，我们也马上来连线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孙伟健来进一步了解。伟健，你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中美元首大小范围的会晤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另外，接下来习近平还会有怎样的行程呢？
4: 好的，那今天的元首会晤，我认为最大的成果应该就是双方就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新定位进行一个再对表。我们看到，在今天元首会晤过程当中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对于中美的战略关系是引用了一些诗句，还有很有意思的比喻那可以为大家来梳理一下。那习近平就提出双方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来落实好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解。那钉钉子的精神其实呢，就是要在工作当中要抓落实，抓执行。这也是2013年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习近平是首次提出的。那放到现在中美关系现在的一个现状当中，可以发现也是恰如其分的。那另外他也提到，要不以物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其实也在意思就是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双方要找到小切口，来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好事和实事。那当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呢，它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啊，它需要的是久久为功。那这些表述和这些诗句的引用，其实相信也会成为下一个阶段中美战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坐标以及新的方向。那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啊，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经贸的议题上，他就表示啊，合作是双行道，那既要是拉长合作的清单，也要缩短问题的清单，这一加一减，只要能够坚持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而在台湾问题上呢，习近平也是重申啊，美方要坚持反对台独，慎重的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同时呢，在对于人工智能这种新型的出现的这种敏感的议题呢，习近平也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就表示啊，中美双方可以有竞争，也可以有合作，那最重要的就是双方要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啊。所以看到这些表述，这些具体议题的表述，也都体现出了双方要在这个可以合作的领域要加强对话合作，而对于一些敏感的关键的双方都各自关切的领域啊，要妥善的管控分歧，大家共同的来找出一条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那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最后一天的行程啊。那最后一天的上午呢，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共同的来在白宫举行茶叙。那在茶叙结束之后呢，双方还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来参观美国的建国文件，也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这个回望现在中美关系的现在，然后来增进共识，避免这个误判。那在整个的参观行程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将要前往到机场，结束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机回国。那更多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报道。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谢伟健和我们前线团队，接下来看到习近平24号是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特朗普与习近平结束会谈之后，两个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而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而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的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且与飞行员短暂的交谈。特朗普也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间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5: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6: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0: 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0: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方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国宴到底有哪一些特别精心的安排，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今天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面的看点还有出席阵容跟国宴的细节有哪些掌握呢？
4: 好的，程子祥义，24日晚，白宫东厅举行的国宴由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共同主持，130多位宾客出席，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科技巨头，邀请名单星光熠熠，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苹果执行董事库克等均到场。座位安排上，库克坐在彭丽媛夫人旁边，梅拉尼亚则与马斯克相邻。那晚宴的布置以红色为主调，体现中国文化中红色的传统意义。桌上铺着深红色的桌布，摆放着红色的鲜花，配以白宫收藏的镀金餐具和里根时期的官方餐具，巧妙融合中美两国艺术与传统。开场祝酒选用的气泡酒致敬1972年尼克松与周恩来的和平祝酒。菜单以美式食材为主，融入了淡淡的中式风味。特朗普在致辞中首先提到自己邀请了众多科技与商业领袖，并表示今晚两国将共同庆祝悠久的历史。特朗普还详细讲述了158年前第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的经过。随后特朗普表示要脱稿即兴发挥，现场顿时响起笑声和掌声。特朗普表示想要邀请习近平夫妇去看看新宴会厅的工地，吹嘘做做新厅可以容纳1000多人，并开玩笑说那里干净整洁，闪闪发光。此外，特朗普还多次强调中美关系友好，称自己与习近平的关系从未如此融洽。特朗普最后还宣布送给习近平主席一份礼物，一只美国的白头鹰装饰。那习近平主席则在致辞开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感谢美方的热情招待以及许多特殊而细致的安排。习近平主席还回顾了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的情景，指出自己此次应邀访美与特朗普进行了坦诚而丰富的交流，达成了许多共识，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正处

0: 属于历史性时刻，并援引尼克松总统1972年与北京的和解，还提到乔治华盛顿曾收藏中国瓷器。随后，习近平主席将话题转向民间交流这一地带，那熊猫也成为了亮点。最后，致辞与举杯庆祝结束。程子祥，好，谢谢王琦的最新连线。
1: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 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新平24号在白宫野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而这一对大熊猫都是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双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 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临临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给予公众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与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欢迎仪式和欢迎晚宴上分别发表了致辞，我们如何来解读其中的关键表述呢？今天邀请到了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太一为大家做分析。孙先生好，习近平主席的两场致辞传达中方对于当前中美关系什么样的立场呢？
3: 我觉得今天中方传递的第一个信号非常清楚，就是希望把中美关系进一步稳定下来，而且呢，这种稳定不是要求没有竞争，而是强调竞争要有边界啊。习主席提到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也特别讲到竞争可以存在，但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啊，并且强调呢，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这实际上是在进一步解释中方所说的建设性战略稳定，也就是在竞争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去建立护栏、增加沟通，让分歧呢不至于不断的升级。第二个很明显的信号是中方并不接受中美关系只能是零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中方认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互相成就的啊！我觉得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一句外交辞令，而是中方在主动提出一种关系定位，也就是中美可以竞争，但不必通过阻止对方发展来证明自己的成功。真正需要管控的是让竞争滑向对抗。 那第三呢？我觉得中方这次还明显在给元首外交之外增加更多的稳定器。
2: 欢迎仪式上不仅谈到外交、经贸、财经、执法和两军沟通，还讲到了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增加直航，并宣布未来五年呢去邀请10万名美国青年来华交流。所以我觉得今天两次致辞合起来释放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信号，上层呢靠元首外交来定方向，中层呢靠各领域机制它来管分歧，底层呢靠人民之间的交流来增加韧性。那中方希望建立的并不是一种没有矛盾的中美关系，而是一种即使有矛盾有竞争也不会轻易脱轨的中美关系。
0: 再谢孙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3: 金秋九月，中美元首相聚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而此次会晤如何来校准中美关系航向，为大国的相处之道带来怎样的新启发呢？
0: 放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天晚间的8点，还有今晚的10点，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也欢迎您加入收看。
3: 好，下节新闻将要关注其他话题，包括卡塔尔称美伊恢复接触，但是分歧仍大，因为外交留空间。
0: 俄方表示金正恩已经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日期待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4: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和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恢复接触，并且双方在结束战争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分歧。
1: 卡塔尔代表团的成员阿尔纳贝特在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时表示，军事跟经济手段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美伊在联大期间恢复接触后，双方下一步动向受到关注。卡塔尔代表团成员、全球事务中东委员会委员阿尔纳贝特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再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但卡塔尔作为此次美伊接触的重要斡旋方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手段难以解决冲突。在地区调停持续推进之际，各方应避免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阿尔纳贝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地区局势中的关键问题，如果能够首先在海峡问题上取得进展，可能为美伊之间更广泛的对话创造条件。
3: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like a regional efforts going with Iran to reach the first step of this process, like opening or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s will be a good start.For a large like dialogue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阿尔纳贝特还表示，美伊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东地区。中国是海湾地区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与伊朗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能够在推动外交解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在特朗普和海湾国家领导人会面前，美伊双方呢当天也是进行大约三个小时的接触。美方由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参与，伊朗方面包括外长阿拉格奇，双方通过调停方来不断的传递信息。特朗普随后表示，这次接触他认为是非常有成效的，认为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出现了一定的势头。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卡塔尔代表表示，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手段难以解决美伊冲突。那卡塔尔作为斡旋方，需要有更多的调停时间。
1: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好。
4: 小易你好。
1: 伊朗现在怎么去看待卡塔尔作为调解方的角色？而卡塔尔真的能够推动美伊谈判继续走下去吗？
4: 好的。对于伊朗来说呢，卡塔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调者和沟通者，因为卡塔尔其实代表的呢是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利益，还有美国的利益，所以伊朗呢需要通过卡塔尔来及时传递和协调与波斯湾地区国家还有美国方面的这种立场。而且卡塔尔呢可以在解冻资金，然后解除封锁，还有在霍姆斯海峡的航道管理和规则制定上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考虑到卡塔尔的政治体量呢，其实在重大的问题上呢它是有限度的，比如说在核问题上，比如说在霍姆斯海峡的封锁和反封锁问题上，卡塔尔的保证呢不能够让伊朗和美国呢真正的信服和就是能够继续相信彼此能够继续走下去。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呢，可能需要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在幕后做一些协调的工作，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这个谈判和协议呢能够落到实处。所以说总结成一句话呢，就是说目前卡塔尔的外交斡旋努力呢能够推动谈话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很难决定谈判是否能够成功。所以卡塔尔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有用但是有限。相应
1: 有用但受限，但能走多远还要看双方的默契能不能谈下去。再次谢谢郑凯的最新连线。
0: 另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就美伊冲突和地区局势阐述伊方立场。
1: 而他也表示，是否结束战争取决于美方的选择。针对红海的局势，他表示胡塞武装不受伊朗政府的指挥。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针对美伊停火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无意继续交战，而是否结束战争选择权在美国手上。他强调，双方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6: We did not choose war. The war was imposed on us. We do not seek war. Rather, whenever they attack us, we are forced to defend ourselves. We never started a war. But if they wish to keep fighting with us, we will respond strongly, resolutely. And today, the pressures that they keep imposing on us is so as to force us to surrender outside of a leg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impossible.
5: 谈及红海局势，佩泽西奇扬强调，胡塞武装并不轻蔑于德黑兰政府。
6: The Houthi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actions. They don't take directions from us. As those who are resisting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situation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on them, we have contacts with them.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24号称，该组织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军事目标，造成了数百人死伤。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这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以及部队集结地，包括了沙特部队第六应急师的指挥所。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其中包括了沙特增援部队当中的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数十名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称，此次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在23号就吉赞省的潜在危险发布了紧急警报。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法国将会派兵保护沙特盐埠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马克龙在接受两家的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已经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而法方将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是局势变化，要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也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埠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当中，已经多次的袭击沙特阿美公司是位于盐埠的设施。而根据多家媒体近日的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于沙特的攻击，沙特的防空拦截

0: 鸡蛋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的盟友寻求协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为以色列在加沙和中东的军事行动辩护，而发言期间，大批其他国家的代表退场。
1: 而在联合国的总部之外，也有大量的示威者同步抗议高喊口号，要求停止杀戮。而纽约警方则部署大量的警力戒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登台时，多国代表陆续离开会场，表达抗议。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袭，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恢复秩序。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为以色列在加沙及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并再次否认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他还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
2: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Israel didn't commit genocide. Israel prevented genocide.”
1: 就在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抗议者示威游行，他们静坐在这里，嘴里喊着口号，要内塔尼亚胡为屠杀负责，停止杀戮，停止炸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警力，都是严阵以待，他们甚至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要抓捕人群的束带。
3: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1: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关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解读之金融赋能新制生产力。稍后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7: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8: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亚太区股市在周五走势分化。日本股市高开之后拉升走强，午后最新上涨大约1%。韩国、台湾以及内地沪深股市则是中秋假期休市。来看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低开237点之后维持低位震荡，科网股普遍走弱，小米、网易、快手下跌超过3%，内房、电力设备股也下跌。不过生物医药板块逆势上涨，恒指在中午报24343点，下跌417点，跌幅是1.69%，半日成交591亿港元。
1: 从顶层蓝图到产业落地，香港以5年规划定立方向，施政报告的落实举措通过了税制改革、财政平衡、互联互通的扩容、系统性的打通、金融赋能、新智生产力的发展途径。
2: 其實你5年規劃入面一定係一個大方向同埋大政方針啊，俾到我哋一個咧係宏觀嘅視野，就係我哋嗰個嘅金融市場未來嘅發展。咁具體其實每年嗰個舉措或者落實嘅情況咧，一定係體現喺行政長官個施政報告入面，睇下每年咧我哋有乜嘢具體措施或者安排要推出嚟嘅。其實係互相緊扣同埋相互相成嘅。
3: 面对全球政经格局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香港特区政府建立灵活的政策体系，透过首份5年规划谋定中长期战略，再以年度施政报告补充动态举措。这项双层治理模式实现金融发展的长远布局与市场化微调的双向平衡。金融市场较看重流动性与短期回报，而 AI、 前沿科创等领域回报周期漫长，存在天然的落差。特区政府跳出单靠税务优惠思路，搭配土地、融资、现实税制的组合政策工具，精准引导资本扎根实体科创产业。
2: 如果呢啲企業咧係對我哋香港長遠係利益有好處，而同一時間咧係目前咧我哋見唔到香港有，而咧如果係唔提供稅務優惠，佢又唔會嚟嘅呢啲咁嘅企業咧，其實我哋會聚焦咧就係話咧係講清楚個條件，希望咧佢哋能夠咧係以一個比較低嘅税項咧可以香港落户嘅。咁低嘅意思咧可以去到5%啊，或者係目前我哋得税減半。但前提咧係呢啲咁嘅稅務嘅條件咧係有時限性嘅，有5年嘅時限性。咁變咗確保佢一開始做投資嘅時候講過要帶俾香港嘅好處，我睇得到。
3: 在審慎理財原則下，特區政府統籌公共財政資源，平衡北部都會區重大基建、民生配套與產業發展投入，同時深度對接大灣區的協同發展，將互聯互通的打通通道升級為用好機制，從投資標的、參與主體及交易機制的多維度擴容，坐實超級聯繫人的功能。
2: 過去同埋嚟緊，你見到唔同嘅舉措咧，都係環繞呢個咧係用得好嘅呢個大嘅題目嘅。例如話具體啲用得好嘅就係有乜嘢產品喺入面咧？咁所以咧，包括之前嘅我哋 ETF 通啦，咁嚟緊嘅嗰個嘅貨托基金 REIT 啦，呢啲就係咧就係喺嗰個嘅投資標的方面啊，即係話擺啲咩入去嗰度咧係做功夫。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誰人邊個參與入嚟啊？咁去擴大啊參與互聯互通嘅呢啲參與方嘅種類同埋類別。咁第三方面咧就係點樣用啦？都包括例如話，你見到我哋依家咧係推動緊呢一個嘅南向通納入呢個人民幣櫃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都係希望呢啲人民幣櫃枱可以直接咧係聯通到內地最大嘅呢一個人民幣資金池，令到佢可以直接咧係用人民幣去投人民幣嘅產品。
3: 适逢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香港负责承办 APEC 的财长会议，许振宇表示，活动除了传递中国声音，更加会透过多元的方式展现香港的元素，并在数字经济、人才以及融资等议题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亚洲区域经济价值。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梅德韦杰夫称西方和基辅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图谋已经失败，我们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0: 接下来看到是俄罗斯外交部24号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是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的副部长鲁登科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经是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的访问日期将会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而金正恩最近的一次访问俄罗斯是在2023年的9月份，俄方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经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
1: 依据这一份条约的精神跟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在进一步的加强双边合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同意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24号表示，集体西方和基辅小丑试图以导弹袭击、无人机攻击和网络攻击破坏俄国家杜马选举，但是图谋已经遭遇失败。 梅德韦杰夫指出，对手动用火箭弹袭击、大规模无人机空袭、恐怖袭击、电子资源攻击及威胁恐吓，企图阻止俄选民表达意愿。这些企图从投票首日持续至最后一天，但敌人再次遭遇失败。俄罗斯人民没有屈服。梅德韦杰夫赞扬民众在危险条件下投票的勇气，呼吁表彰在袭击中牺牲或受伤的选举工作人员，并表示统俄党将始终不渝执行总统路线。
2: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Запад, эти киевские клоуны, сделали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российским избирателям адекватным образом выразить свою волю. Ракетные обстрелы, массированные налеты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кты, атаки на электронные ресурсы, угрозы, запугивание. Наши противники здесь не гнушались ничем, вы все это отлично видели. Это продолжалось вплоть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дня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е удалось.
1: 据俄方公布的数据，选举期间，俄罗斯数字资源遭受超过1500次攻击，目标包括中央选举委员会系统、远程电子投票平台、国家服务门户及莫斯科信息基础设施。俄国防部此前通报，9月19日至20日，乌方试图以大规模无人机和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扰乱投票，均被拦截。方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3: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趁中秋佳节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 联系在一起，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4: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咸昌，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心向往之。
1: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了第6个比赛日。截至中午，中国代表团总共摘得85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85金、30银、20铜，总共135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

0: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分居第四和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四金十银九铜，总共23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八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一金四银一铜的成绩排在第18位。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在中秋佳节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天将今夜月，一遍喜还迎，暑退九霄尽，秋成万景清。刘禹锡的这首诗描写了中秋夜暑气消退，天空如被水洗般洁净，万物在清澈的月光下显得格外的明朗。我想这大概是最让人期待的中秋夜的景象了吧。今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赏月的天气怎么样？一起来看。今晚在西北、华北、江南、华南等地天空晴朗，城市中昆明、桂林、广州、厦门以及敦煌都会是皓月当空。那在图上这些浅绿色的区域呢，天空中云量会比较多，像乌鲁木齐、银川以及济南、杭州，云朵呢是时而遮月，时而散开，有一种流动的生机，正应了苏轼的那句暮云收尽意轻寒，银汉无声转玉盘。中秋赏月啊，最怕雨水打扰，今晚从华西到黄淮、江淮一带，还有东北等地，就会有雨水现身，暂时和圆月无缘，城市当中像沈阳就是如此。不过呢，今年中秋有一些特别，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也就是说假期三天有更多的机会遇见赏月的好天气。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展望假期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中秋当晚，一些地方因为阴雨天气和圆月暂时无缘。不过明后两天降雨会有所缩减，像西南和东北等地就会陆续的迎来晴朗多云的天气。城市当中，像重庆，在8月15当晚呢会飘落小雨，不过8月16和17两个晚上都是多云的天气，可以欣赏到彩云追月的景致。沈阳在8月17号晚上月亮最圆的时候，正好能赶上天空放晴，欣赏到皓月当空的美景。可以说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能同赏一轮圆月，不过南北方气温差异比较大，北方随着凉意渐起，是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的清冷感，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未消，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赏月是中秋的重头戏，而华西和黄淮、江淮的一些地方呢，这几天降雨比较频繁，比如南京一连三天都是有雨的，这个假期是和圆月无缘了。月满清秋，人圆故里，中秋最让人暖心的其实还是那份牵挂，因为有人牵挂，所以不畏风雨，因为懂得牵挂，所以温暖常在。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0: 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有孙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啊，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扶持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见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新业股份 X Plus。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我出门了，在四个哥们，杜罗轮框二十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情调到全世界，加入了禁区困区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新的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把收音机开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有着流行要播放，我真不容易，我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就把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
1: 而且傲而中原，
0: 现场的朋友们。

歌是生命的潮，弯是世界的潮，灿烂指引，日月同辉，天地相拥，我们一家。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有请主持人蓝宇、胡歌、张凌赫、容祖儿、苏有朋、田川、刘乃琪。

0: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全球的华人华侨同胞们，大家
1: 晚上好。
0: 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我们正在中国澳门向您问好，大家晚上好。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歌。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凌赫。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容祖儿。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苏有朋。
6: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田川。
7: 大家好，我是澳门莲花卫视主持人音乐人刘乃琪。
0: 以歌传情树家国，一弯明月照心中，这是我们阴湾区生明月而相聚共度的第五个团圆之夜。
8: 我们一家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首歌，老歌留住时光，新生遥寄远方。
3: 今夜星辰闪烁，星星相聚，幸福在歌唱。
4: 月下清风相伴，悠悠时光，繁华落万家。
5: 忘掉孤旅漂流，迢迢乡愁，天涯盼归鸿。
6: 欢言笑语相依，漫漫长途，心灵有归宿。
7: 翻过五千里浪，浩浩潮生，山海共我名。
0: 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拨动记忆的秒针，回到昨夜星辰，一起唱响
1: 我们的

0: 谢谢齐豫、齐秦太动人的演唱，我不得不感慨，血缘之亲、归期之盼就在这一个拥抱之中啊！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人间银河在银河，此刻我们正在中国澳门银河度假向您问好。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呢可谓是新朋故友齐相聚。首先呢，我觉得要欢迎一下坐在我们圆桌上的我们主持团当中的新朋友，欢迎胡歌。
2: Hello， 大家好。
1: 那胡歌，你看来大湾区了，得用粤语打个招呼吧。
2: 好，试一下。大家好，我是胡歌，今日喺呢度同各位相聚，我好开心。
0: 好开心，好标准喎、
1: 太可以了。
2: 谢谢。
1: 那第一次来湾区声明月，真的坐在现场，刚才听到我们第一篇章的歌曲，感觉怎么样？
2: 我后悔我来晚了，我应该第一届就来的。真的，刚才在台下我听着熟悉的旋律，我觉得动人的音乐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而且20岁的时候和40岁的时候听同一首歌，看同一首歌的歌词，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说到经典的旋律，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新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到湾区声明月，就是昨夜星辰的原唱林淑荣老师。欢迎林老师。
3: 大家好，很荣幸。
1: 欢迎林老师。我要特别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了刘惜君演唱的歌曲本

0: 刚才我们听到了刘惜君演唱的歌曲，本来是和林老师一同演唱，
1: 下次能够站在舞台上唱《竹叶星辰》这首经典歌给大家听，
2: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期待着明年邀请您再来我们的湾区圣明月。
1: 谢谢。
0: 所以这个小小的遗憾也为我们明年埋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伏笔。其实呢，在我们的湾区圣明月，不仅会听到经典的音乐的时代回响，也在不断的激发着我们华语音乐的创新创造的活力。今天晚上啊，我们将解锁多首湾区声明月的原创新歌，他们呢是最鲜活的时代新声，也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歌。
3: 刚刚的开场主题曲《潮》，热血澎湃，让我们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迎接 APEC 盛会到来的热情与活力。
0: 今天晚上还有多位歌手将为我们带来新歌，请听好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周深，哇，单依纯，哇，容祖儿，哇，陈楚生，哇，张凌赫，哇，欧阳娜娜，哇，还有很多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音乐人都将带来他们的全新的作品。
2: 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米谷音乐，上米谷音乐听湾区声明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
4: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陈楚生的十分拥抱，听张凌赫、欧阳娜娜和你说嗨，与容祖儿一起相逢人间银河。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X Plus 节目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新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人间银河，情正浓。爱相逢，潮水连接山海，故事绽放芳华，灯火照见童心，人间绽放繁华。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濠江映皓月，我们在中国澳门与您四海相逢。

会几阵，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清醒。

0: 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
1: 多谢大家精彩的演出了。其实今年不仅要唱歌还要当主持人，我压力其实挺大的，大家也知道我的普通话真的有点非常普通嘛，所以今天我找了一个特别的帮手，他的就是我的助理元仔，你能帮我主持一段吗？
2: 没问题。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大家都听到自己想听的歌了吗？接下来还有50多首金曲等着大家，让你一次听个够。另外祖儿，我觉得你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雷震海豪塞雷。
1: 多谢雷爷，
3: 说得真的很好，而且祖儿不仅普通话说得好，今天晚上的歌唱得也好听，对不对？那祖儿找来了帮手，对吧？那我身边呢迎来了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老朋友王祖蓝。耶、
4: yeah, ，大家好，大家好。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哎。
1: OK 啦。
4: 你控制得了你自己的。
1: 我自己在加油了。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欢迎祖蓝。那同时呢，还要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的资深音乐人黄仲坤，欢迎你。Yeah.
5: 大家好，我是黄仲坤，很高兴来到湾区的这个舞台跟大家见面。
3: 欢迎您的到来，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前不久呢，刚刚凭借着电影《破地狱》摘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来自中国香港的演员魏诗雅，欢迎。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魏诗雅，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聚在一起。
3: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也要给你们分享一下小礼物，就是我们六公主的新的文创，可以带一个六公主回家。
4: 六公主啊，哦，有六台啊，是吧？哎呦，
3: 怎么样？可以回去和孩子一起分享一下。
4: 哦，我给我的大公主、二公主分享一下六公主啊。
3: 没问题。那其实每一年的湾区声明月呢，都是一场音乐巡演之旅，很多经典歌曲的原唱者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坐在我身边的黄仲坤先生呢，就是1994年的金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原唱者。那黄仲坤先生能不能再度为我们重现一下这首歌呢？大家想听吗？
4: 掌声！
5: 那当然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

0: 天哪，太好听了。
1: 我想九零年代诞生了非常多来自台湾的流行金曲，除了刚刚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外，我还想到刚刚在台上齐青大哥刚刚唱过的《外面的世界》，还有姜育恒姜哥在去年的湾区舞台上也曾经唱过《再回首》。
2: 哇，不止不止，还有童安格的《其实》。

0: 还有费玉清大师的一剪梅，相信全场的朋友都会的爱我所爱，无言无悔，此情常在。一起来，是我唱的太难听了吗？没有人跟上的，为什么？哎呀，韦诗雅都没演下去。影后都没演
1: 可以的，可以的，刚才真的是唤醒了很多朋友的音乐记忆哈。你看这些歌真的是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有普通话和粤语两个版本。
2: 没错，我记得《搂得娃娃歌》有一首歌叫《来生缘》，就有两个版本。哦，
1: 《来生缘》，哎，胡歌的歌应该是唱歌的歌吧，所以说到哪首歌应该都可以唱吧。
3: 当然可以，
1: 当然可以吧。
3: 胡歌，
1: 胡歌，
3: 我们的歌。
1: 哇，我们必须，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听胡歌唱歌呢？哇，
4: 我试一下，
1: 来声源找一下刘德华先生的感觉。
4: 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起，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哇
0: 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胡歌那么浮夸。
2: 哎，你起了一个好头。哎，
0: 我起了个好头啊。哎呀，太好了。
1: 你看，哎，胡歌不仅唱得好，模仿得好。
0: 我可以再给来生缘起个头啊。
1: 刚才呢胡歌唱的是普通话的版本，
3: 来生缘。
1: 对啊，诗雅有没有听过粤语的版本？
5: 我知道这首歌就是粤语版本的，名字叫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哎，那祖儿你会唱粤语版吗？

0: 太好听了。刚才我们听到两个版本哈，但是都非常的好听，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一曲双词跨越山海，直抵人心。正如这个夏天我们电影频道和浙江卫视联手打造的音乐节目《国乐无双》，也超过18000字的填词改编，让84首金曲唱响了心声。今天晚上的很多《国乐无双》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湾区生命乐的舞台，而我们的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也将为大家带来全新演绎的舞台，让我们共同期待。
1: 时代金曲为岁月落笔，情歌唱尽款款深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金曲唱片，聆听爱的万千声音。

万物星辰，月下相依，我们都是月光的孩子。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与您同唱。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6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一帧光影，一段旋律，是记忆，是约定，是难得有情人。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太多的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底，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强强贼，强强贼。

0: 感谢各位的精彩演绎。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生命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此刻我们正在大湾区文娱地标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向您问好。
1: 今年呢，湾区生命月联合咪咕音乐推出了竖屏的新媒体直播，携手独家影院第二现场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并联合中影首次推出了院线超现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多家影院呢直播我们的晚会，无论您身处在何地，都可以通过大小屏幕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一同欢唱。那么林赫，我刚才看到你也上了热搜，我们的主持人歌手林赫来和正在第二现场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Hello， 第二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这次以一个特别的身份跟大家在荧幕前相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呢也希望和大家可以一起

0: 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音乐电影之夜。
1: 弯曲生明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弯曲生明月是一场共创共享的盛会。刚才的《风之谷》正是本届活动澳门原创歌曲征集的优秀作品。征集活动收集了近80组音乐人、95首原创歌曲的投稿，他们以中华文化为根，奏响融通世界的旋律。
2: 是的，澳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窗口，真的可以在小小的桌子上唱出精彩的大戏。澳门不仅是美食之地、时尚之都，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赛车之城。世界闻名的东望洋赛道，72年来见证了无数世界顶尖的车手由此启程。
3: 没错，我们熟悉的塞纳、舒马赫、维斯塔潘都曾经在此竞速，而此时此刻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更是书写了我们中国的极速传奇。他就是首位驾驶着中国赛车赢得了澳门东望洋大赛冠军、首位进入到 F1 的中国车手马清华。欢迎小马哥。
4: 欢迎小马哥。
5: 大家好，我是车手马清华。其实我刚开始比赛的时候呢，中国啊还没有自己的车队和车手，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来澳门参加这个澳门大赛车。当然了，每年澳门东望洋大赛都汇集了全世界最顶级的车队和车手。那么后来呢，我又梦想成真，并且开着中国赛车赢得了世界冠军，然后呢也让世界见证了中国速度。而这份骄傲自豪啊，还有赛车的极速以及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都延续到了即将上映的电影澳门大赛车里。而电影里呢，当然除了速度与激情，还有花钱慕序的我们赛车的一些台前幕后，当然还有关于东方的辩证，关于时间变与不变、互鉴共生的生意。所以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到影院啊，来共同的感受澳门大赛车的魅力。
6: 好的，我想请问小马哥，在你心目中有哪一首歌是能够代表速度与梦想的呢？
5: 那我觉得一定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哦。
6: 清唱两句吧。

0: 谢谢小马哥。讲述了小马哥和世界顶级赛车手竞速东望洋的电影《澳门大赛车》也即将登陆院线，期待观众在大荧幕感受东方摩纳哥的魅力，感受真实的速度与激情，
1: 在影院等着大家。那么小马哥呢，今年的11月中旬也将再次的参与澳门站的赛事，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前预祝小马哥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2: 谢谢。
1: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跟随着歌声来敬所有飞驰向前的逐梦人，来吧，干杯。

翻过千年，山海在等我，蓝眼泪淌落，写下归家的歌。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 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 今夜亿万和声作伴，爱的流星雨正把天地相连。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
1: 情深深雨蒙蒙。大家好，我叫杜飞，杜是共度佳节的杜，单名一个飞字，飞来歌声的飞。
2: 欢迎杜飞回到我们的身边，今天登台的那一瞬间真的是太梦幻了，现在我一定要给你拍一张照片，能不能还原一下杜飞的表情？
1: 别闹了我。
0: 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湾区声明月，月圆喜相逢，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首席合作伙伴茅台19359邀您共度佳节，共享喜悦。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
2: 50多年前，余光中先生用一纸诗文写尽了隔海的牵挂。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现在，乡愁是一湾浅

0: 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正是在那个年代，海峡对岸的一群年轻人也发出了灵魂叩问：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什么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1: 一把木吉他，一架钢琴，他们用最纯粹的歌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唱自己的歌，是50年前宝岛台湾民歌运动最热血澎湃的宣言。
2: 这场华语音乐历史的浪潮留下了许多名字：李双泽、胡德夫、齐豫、齐秦、蔡琴、李健富、罗大佑、李宗盛，他们的音乐熠熠生辉，谱写了我们共同的青春。
3: 说到青春呢，我真的很好奇，想在这里问问两位年轻人，林赫，还有我们台湾的年轻歌手颜仁中，在那个年代有哪一些歌是让你们特别打动、印象深刻？
4: 我印象最深的是罗大佑老师的《童年》。我清唱两句啊。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还有齐豫老师，刚刚齐豫老师的《橄榄树》。不要管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可以说，前辈歌手们的创作深深地影响了我。哇
3: 哦，一首是时间的远方长大，一首是空间的远方故乡，而且这些歌也道尽了很多人的乡愁。那林赫呢？
5: 我其实也听过很多很多非常非常记忆深刻的歌曲，除了刚刚颜仁中说的那些，其实还有比如说李健富先生的《龙的传人》、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等，其实都是非常好听的，而且这些歌曲都带着非常非常质朴的愿望。他们写土地，写麦田，写清风，写思念，写乡愁。
0: 说到乡愁，在这股创作的浪潮当中呢，还有一首名为《少年中国》的歌曲，它写出了乡愁的另一种模样。遗憾的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双泽先生在创作完这首歌曲不久之后便匆匆离世。但是在而后的很多年，来自中国台湾的著名音乐人胡德夫先生一遍遍地把这份游子的吟唱唱给世间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胡德夫先生登台，为我们再度唱响《少年中国》。

0: 古老的中国，不要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1: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0: 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舀不干海峡的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
1: 一年过了一年，一生只为这一天。
0: 山海在等，
1: 渔火在盼，
0: 明月知我，
1: 知我。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3: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4: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雷雨涛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5: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朝来一手筹划、安排。
1: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是台湾刘德文兵长，已经送了23年的老兵回家了。
1: 回家是一种喜事，我们也是要用种开心的方式把他带着、抱着、背着回家。
0: 旅长帮你带回家了哈，来回家了。
2: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3: 你回来了，爸爸，你来归来了，谢谢你啊！
4: 爷爷，田部长爷爷到家了，
5: 爷爷，真的两天见你来了。
6: 走。
7: 今日，你已经回到您的故土。
3: 一起回家。
8: 家是一方不需要多大的屋檐，是妈妈的吻，是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我的幸福。
9: 回家是每个人最平凡质朴的心愿，也是5000年文明的呼唤。此刻坐在圆桌的是电影《回家之路》的各位主创。
10: 大家好，我是电影《回家之路》的监制张家鲁。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达华。在《回家之路》里面，我演的是洪七公。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马思纯，我在电影《回家之路》当中饰演的是唐思妍。
8: 欢迎各位的到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回家之路》，讲述的就是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先生23年往返两岸护送400多位老兵骨灰回家的故事。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刘德文先生。刘里长您好。
13: 大家好，我是台湾高雄里长，
8: 欢迎你，刘里长。我知道您日程排得非常的满，您从哪里来呀？
13: 我从浙江宁波送完一位老兵骨灰回家，那明天接着我就去福建送另外一位老兵回家。再过几天就中秋节了。老兵回家，送他们回家，是我这辈子的职业。
8: 这一路上我知道您都背着这个红色的背包，它陪伴您有多少年了？
13: 这个背包已经陪伴我23年了。
8: 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红色的背包呢？
13: 我红色是一种喜庆的颜色，我用这个背包送老兵回家，是他们的乡愁。每送一位老兵回家，我就是以喜事带他们回家。
8: 是喜事，所以选择了红色。
9: 好感动啊！能请问您一下，就这20多年来，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一直行走在这个送老兵回家的路上？
13: 说到我社区的老兵，83岁了，有一天握着我的手，德文啊，我走了以后要带我回家，葬在我父母亲的坟旁。后来社区又40几位了老兵，德文啊也带我们回家。后来越多人来找我，我觉得做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会坚持的把它做下去。落叶总要归根，人总要回家。
9: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此刻大屏上出现的是许多老兵生前留下的珍贵影像，也是他们漂泊半生留给故土唯一的印记。 在这里也想请问一下监制张家璐老师，为什么要创作《回家的路》这部电影呢？
10: 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老兵，我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是这些叔叔伯伯们，他们有湖南的、山西的、广东的、四川的，那我爸爸是山东的，所以他给我取名叫张家璐，意思就是家在山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我爸爸的乡愁。那我长大以后，那个我的父辈老去了，凋零了，我本来以为他们这一代的故事就消失了，但是刘里长呢，以他一己之力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背回去，我特别感动，所以就和许兆仁导演还有我们的主创团队一起把这份沉甸甸的乡愁啊给拍出来。
8: 谢谢张家璐先生，谢谢您的这份初心。那我知道这一次任达华先生和马思纯参与了这部电影的表演，两位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参演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
11: 我在演洪七公的时候啊，常常在思考一些老兵前辈啊他们真实的想法。我发现只是简简单单四个字，落叶归根。他们想法就是希望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跟家人见面，碰面，团团圆圆。
8: 那思纯呢？
12: 我饰演的唐思燕其实是守在故土上的后辈了。你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几个小时买个火车票就能回家，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老兵来说，那种两岸相望有家难回的那种无力感，好像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点难理解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可能是对于他们来说一辈子就惦记着一件事情。所以听到刘里长的故事之后，在演完这个角色之后，你会了解很多，也知道了更大的情怀。
8: 回家其实是很多老兵一生的心愿，他们死也要回家，所以刘德文先生才成为了这位灵魂摆渡人。我特别想给大家讲，就是刘德文先生他每每在送一位老兵的骨灰回到故土的时候，他总是会郑重地下跪，轻轻地道一声到家了。一句到家了包含了这一路的跋涉和艰辛，也是老人一生的牵挂。但是刘里长，我们坚信回家的路并不遥远，回家的路并不漫长，回家的路必将抵达。这是您的心愿，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希望我们的心愿早日实现，也向您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歌。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周深、单依纯为我们带来新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

0: 谢谢各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晚会独家音乐创作合作伙伴咪咕音乐，上咪咕音乐听湾区声明月我们一家同名专辑。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独家宣发合作伙伴新浪娱乐、微博音乐、微博演出。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圆桌呀，迎来了一位大家特别喜爱的我们湾区声明月的老朋友闫妮，欢迎闫妮。
1: 我今年又来了，
0: 大家都还记得去年呢，闫妮老师为我们带来一首 Mojito， 特别特别的出圈。今天晚上又带来了一首《侠客行》，怎么样？刚才唱的开心吗？
1: 是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去年我觉得有点今年还挺好的。就去年有一点微醺，是吧？去年虽然出圈，也有点出丑。
0: 胡歌老师，你觉得呢？有没有看去年的？我看了。
2: 我看了，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0: 言简意赅的评价啊。那我发现呀，其实闫妮老师、胡歌、林赫三位正好是70、80、90，其实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歌单。那闫妮，你的歌单里都是什么样的歌？

0: 我发现那个妮儿姐唱歌的时候不是微醺，是微大醺。哎，其实魏大勋没来吧？
1: 沉醉在其中了。
2: 我刚唱的挺有劲儿的，
0: 挺好的，挺好的。
2: 啊，谢谢。
3: 崔健老师的歌啊，
2: 这个是我青春的记忆。
3: 哦，青春的记忆。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崔健老师的歌的？
2: 那是我听他的歌，差不多是16、17岁。那真的是青春的呐喊。那这就是敢想敢冲，所以我还当了演员，那对我的影响很大。
3: 听歌的时候就很喜欢，后来也去看了他的演唱会，对吗？当时16、17吗？
2: 对，是的。嗯，
0: 16岁第一次看崔健老师的演唱会，我们很好奇啊。
3: 对，
0: 跟谁一起？
3: 跟谁去？
4: 我想呢，
0: 对啊，
2: 跟谁不重要，台上的人重要。
3: 哦，旁边的人重要吗？
2: 那老胡还是挺重要的。哎，老胡，你在这坐了半天了，你是在酝酿吗？你想唱什么给我们听啊？
0: 我只想唱给你听。
2: 你唱什么？
5: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
0: 年少如花。
2: 哇，年少如花。
3: 闫妮老师又进入状态了，你看一首歌就把闫妮老师带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当中。那刚才唱了这首歌，是不是代表着胡歌的歌单里都是民谣比较多？哎，
0: 那个上学的时候还听了挺多民谣的。还有一首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沈庆的《青春》。
3: 青春。
5: 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
0: 有点忘了，年代有点久远。
3: 但是唱得好好听啊！今天我们真的是听到了虎哥给我们清唱很多的歌曲，期待未来湾区盛名月也有你的舞台，好不好？
0: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3: 好好准备。
0: 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练练歌。
3: 哦，如果说胡歌登台的话，闫妮你觉得最想听他唱什么？
2: 六月的雨。
4: 早就想好了。
3: 那既然歌都点了，要不来两句？
2: 你往这边唱。
0: 往这边。真不好意思，我暖暖场吧。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这可是我当年的单曲循环啊！我觉得胡歌完全可以来银河开演唱会了。林鹤呢？作为九零后，你也来分享一下你的歌单。
2: 哎呦，我的歌单就比较多了，平时爱看电视剧嘛，所以有很多电视剧的 OST，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爱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胡歌老师跟他一起同台主持了，但是没听到他唱我记忆里面最深刻的仙三的歌《忘记时间》。哦，
3: 渐渐的忘记，忘记了时间，是吧？哎
2: 呦，谢谢谢谢谢谢。回忆杀，都是回忆杀，跟刚刚咱们那组看到的荧幕里的青春是一模一样，唤起了我很多看电视剧时候的回忆。嗯，
1: 那刚才听了这么多的歌，也回忆起了自己的歌单。那闫妮说最喜欢的还是崔健，对吧？刚才也讲到，现场想不想听崔健唱歌呢？
4: 我好像看见了，
1: 他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为你也为你们共同圆梦，让我们有请崔健。
5: 朋友们你们好，快40年前我们跟中央电视台合作过，我们下边要唱这首歌，想跟大家互动一下，证明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中，我们是那个不变的一方，好吧？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

0: 是根本没变。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我们的晚会正在 CCTV 六电影频道、广东卫视、深圳卫视、凤凰卫视欧洲台、美洲台、澳门有线电视第三高清频道、澳广视澳门频道、澳门 Macau 卫星频道播出。

湾以潮汐丈量时间，我们以光亮回答未来。山海有界，心海无垠。这里是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You are now watching the Greater Bay Area Film Concert 2026。我们在中国澳门银河综艺馆为文明的荣耀歌唱。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孙子功名接官地点，不转小生。

谢谢张杰的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以歌为情，以歌跨山海，以歌表家国。今天晚上，舞台上的每一束光，每一帧画面，每一个音符，每一个你，每一个我，热血激荡。这份热血褪去了硝烟烽火里的浴血冲锋。 却一脉相承着不变的信仰与担当。这份热血是敢为人先、破局前行的时代锐气。这份热血是跳出小我、奔赴大我的开拓格局。真正的热血，从来不是年少轻狂的张扬，而是历经千帆依旧向阳，步履不停，始终坚定。 永远热忱，永远奔赴的生命常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充满热血的时代。弯曲生明月，热血耀中华，明月照征程，我辈复家国。

大家好，我是湾区声明月和平大使章子怡。电影和音乐是光影与音符构筑的艺术，它更是一座桥，跨越语言与山海，让相隔万里的灵魂彼此照见，照见彼此。歌如心，爱如影。无论我们来自哪里，身处何方，唯有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爱与愿，永恒不变。此刻，我们正迎来世界和平日，我们祈祷世界和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家园。大道至行，天下为公。5000年风雨淬炼的华夏民族，深知和平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夙愿。它是阳光雨露，滋养万物，茁壮成长，生生不息。不是所有的灯光都为归路人亮着，只怕天地太辽阔，所以手与手紧握。愿天涯尽处无征战，愿从今四海永为家，愿团圆，愿世界和平。

0: 世界和平，在人间银河，壁上观古今，齐颂热血颂，
1: 天下同心，少年中国满载荣耀。
2: 月亮桥跨越泪海，望春风吹来梦醒时分，满目皆欢颜，
3: 岁岁不见不散，朝朝和你说嗨，珍惜人间真爱，
4: 不如见一面，静待好久不见，紧紧牵手共归家，
5: 水手同舟，挚友同心，共守万里心安最难得。
6: 外面的世界四海同源，我想有个家，你我本一家，
0: 让我们说出心中共同的心声，
7: 愿世界和平。
0: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艺晚会就迎来尾声了，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鲁迅是个美食家。
0: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1: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0: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2: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0: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0: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兼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沈墨台来一手筹划安排。
0: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人间宴席，鲁迅的故人往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晚上，
6: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5: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华。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7: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

0: 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2: 我哋
3: 温习图
1: 啊，
3: 系咯。坐
4: 嗰度啊！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5: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
6: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7: 嘅。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一齐识佢啊嘛，就。
8: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
2: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9: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
10: 係
9: 感受。
10: 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㗎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㗎啦？
11: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10: 要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好
1: 行啦，你三個。
2: 你坐三位咗，
3: 坐三位，
4: 三人咯。
5: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啊，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蠔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
2: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5: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叫做入侵嘅物種。咁啊，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好耶。
2: 唔係喺深圳，
3: 咩由深圳
2: 咩？係
3: 啊，
2: 入到去嗰度咪深
3: 圳咯。係
2: 咯，咪直接
3: 行咯。
2: 我驚有地雷啊！
6: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2: 有啊，
6: 喺
2: 我阿媽度。
6: 阿媽冇理佢哋係嘛？佢哋自己處理係嘛？
2: 係啊。
6: 有冇水？需唔需噴係蚊拍咗？
2: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普通水位噴。
6: 好啦，我哋跟住行，跟住大隊行。
3: 咧喺入邊咧會有即係。
7: 我哋係點樣識嘅？
2: 好似三年班操場嘅就見你，唔係三年班六班隊嘅時候見你嘅。
7: 我是幾多年班啊？
2: 四年班，好似識咗你之後咧，
7: 再識佢啊！我哋一齊識佢啊嘛，就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2: 四年班，跟住我哋去旅行啦，
7: 係
2: 好似去旅行嘅時候。
3: 爸爸呢個有個洞。
7: 我問佢38、39喺邊啊？
2: 邊度？
7: 哦好，38至39。
2: 咁咩除物？
7: 要除物。嚇？除物㗎？
8: 你都係好似
2: 咁新嘅，好難著啊！試下
7: 先，好燙啊！
9: 我費事物濕啫，
2: 黐住曬，係咯，黐住曬，
3: 得唔得啊？你
2: 爭啲。
6: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7: 出一分力，
6: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

0: 頭係嘛？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中，有好大嘅貢獻嘅。OK 嘛
1: ？OK， 我攞橙。
2: Sheila 係邊度啦？
3: 一個橙咁少，
1: 要唔要一個夾？哎，兩個橙咯，兩個啦，
4: 一個咩？
1: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學過效率啊？攞個騎嗎？啊，有冇錯，一個大一個細大嘅，係咯。
5: Give me money.
6: 系啦，咁呢个成个位置都系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铲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呢、這个铲呢度咧应该系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体重200磅嘅体重放落去咧，咁咧就应该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样。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篱呢边补多脚，有15cm， 系啦，咁样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落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死變翻做營養啦。
1: 呢度全部都係嚟噶。
0: 係你可以。
1: 嚟啊嚟啊嚟啊！試下，出去，鏟深啲啊！試下。
7: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啊。
1: 呢度。
7: 呢個
0: 一樣用手。
7: 呢、這个唔得，呢个好实啊！這個、
1: 一齐
0: 啦，一齐，一人一边。
1: 好。哇，唔得啊！呢、這个掹断晒。
7: 边度？你叫咩名啊？
1: 朱俊明。
7: 几年班啊？
1: 五年，升六。
7: 升六年班啊？小学。
1: 系啊。
7: 第一次嚟呢度。
8: 冇喐，我
1: 第一次。
7: 讲得点啊？
1: 掹唔到。
9: 你唔好断咗条筋喺里边啦。
7: 系啦，啲筋都要除埋去。哇，你犀利喎！筋都除埋去喎，系嘛？知唔知点解佢要除咗佢啊？
10: 因为
11: 點解當年要引入引入呢只？
10: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1: 哇！啲母仔。
7: 哇！
1: 哇！
7: 依家點啊？
1: 不如我嚟掹啦！你哋
0: 啊！
1: 好啊！
0: 你可以將呢個你搬到
1: 咁樣。我可以搬喎。好啊，搬啦！
10: 佢会生得比较高，遮挡阳光，令到附近的红树林咧就吸收咗少阳光咧，就受影响啦。
11: 其实今次个活动咧系有啲咩团体参加嘅？
10: 今次嘅活动咧就以百计嘅，有来自唔同嘅政府部门啦，例如渔护处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来自民间同商界嘅，仲有咧就系有唔同嘅年轻人啦，同埋有啲小学生添。咁体现到咧就系官商民商界一齐合作。
11: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10: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一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1: 有冇事？
8: 冇事。
12: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13: 字？水筆仔。
12: 點解叫水筆仔咧？
13: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12: 好啦，我哋
13: 插落去就排。
12: 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事啊？記唔記得？
14: 國家生態保護日，
12: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

0: 我哋嘅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喺度觀察嚇。
1: 好，再好。
2: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3: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2: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
3: 動？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2: 咁今年咧？今年打算？
3: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2: 今日有咩感受啊？
4: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2: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4: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5: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抽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2: 辛唔辛苦啊？
5: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2: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呢？
6: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2: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4: 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7: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嗰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系啦，因为考试都压力大啊，咁所以喺呢个暑假有时间就抽空多啲玩。
8: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洋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10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胡请共子年份元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

0: 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5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24号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机停机坪。特朗普和习近平结束会谈后，两人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 并和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0: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1: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 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金秋九月，中美元首相聚白宫，共同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这次会晤如何校准中美关系的航向？为大国的相处之道又带来怎样的新启发？凤凰卫视资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8点、今晚10点将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秋佳节，两岸三地的节日气氛，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央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视讯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增。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欢迎回来。又是一年花好月圆时，中国人的时间谱系当中呢，藏着丰收的诗意和团圆温情的中秋佳节如约而至。两岸三地都有哪些中秋特色活动？我们在北京首钢园的记者周嘉欣，还有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的记者蓝静图，将为您带来不同的节日氛围。首先，我们聚焦北京。嘉欣你好。
1: 圈圈晚上好。
0: 嗯，嘉欣，北京今晚有哪些特色活动？你所在的首钢园节日气氛如何？
1: 是全全，那正如你所说呢，我现在是在北京的百年老工业地标，也就是首钢园。那其实呢，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啊，这里就一直在举行的是一场非常热闹的中秋游园活动。那市民游客呢，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各个摊位上来做游戏，赚取银票，之后呢，就可以用银票来兑礼品，也可以去体验簪花、做香囊等等传统的非遗项目，可以说是把节日的仪式感拉满。而也可以看到呢，在首钢园区，特别是在今晚它的一个核心的地标景观秀池，现在已经是被各式各样的船灯这样子来装点一新，特别是搭配首钢园这样的传统的高炉、冷却塔这样的工业建筑，以及巨大的月球元素，形成一幅非常独特的视觉景观，赏月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那我们在稍晚的时候也会移动到秀池，来给大家看到晚上将会举行的一场水上的音乐会。那届时呢，各式各样的花灯、船灯将会将整个夜空照亮，形成一幅千灯映月的独特的美轮美奂的画面。而市民游客呢，也可以在河边来放河灯，进行许愿祈福。那么除了首钢园呢，其实北京在整个中秋节也是准备了2000多场的各式各样的文旅活动，当中呢就包括有文艺演出、赏月游园，另外呢还有包括美食市集以及国潮非遗等等，市民游客的选择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稍后也会带大家来感受更多北京的赏月氛围。全全，
0: 嗯，好的，谢谢嘉欣，也祝你中秋快乐。再把视线转向台湾，今年中秋节迎来了4天连假，而烤肉聚会是台湾不可或缺的中秋传统活动。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的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
2: 春春你好。
0: 嗯，静图，中秋烤肉万家香啊，今年的中秋台北过节气氛如何？你在现场闻到了烤肉的香气吗？
2: 好了，在台北哦，除了中秋节这一天呢，除了吃月饼、吃柚子赏月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烤肉了。那么这个项活动呢，原本只是一个商业宣传的活动，但演变至今呢，已经变成台湾的特色了。就连台湾的观光署在介绍台湾中秋节的时候，也把烤肉这件事情列入了这个当代的活动当中，足以可以显见哦，这个中秋节烤肉已经变成台湾几乎是全民的一项运动了。那么在我现在台北的河滨公园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广场。已经聚集了非常多烤肉的民众，我站在广场中央也几乎可以闻到四面八方而来的烤肉香味。我刚刚也去晃了一圈，我发现大家准备的食材真的是非常的丰盛，除了各式的肉品之外呢，还包含了鱼虾蔬菜等等，应有尽有，真的可以说是海陆大餐。大家都在比拼看谁烤的肉最香，看谁的食材最丰盛。加上今天台北的天气其实真的非常的好，温度不会太高，而且风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河堤边烤肉，吹着微风，喝着啤酒，喝着气泡饮料，真的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我在现场甚至还看到有人搭帐篷，似乎已经准备好烤肉，烤到累了直接躺平，真的是非常的放松。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今天是中秋节团圆的日子，大家围成一圈一起烤肉，象征着圆圆满满，一同沉浸在中华传统的文化氛围当中。全全，
0: 嗯，好的。

0: 谢谢静腾，也祝你节日快乐，带我们看了惬意又放松的台北的中秋。而在香港各区，节日气氛也是非常的浓厚，随着多个主题活动陆续展开，市民可以在不同场景感受到中秋的气氛，既有街市的团圆烟火，也有传统民俗和古迹赏月的独特体验，一起去现场感受。
1: 中秋佳节来临，香港全城迎月气氛持续升温，街头市集、生鲜档口热闹兴旺，不少市民提前采购月饼、柚子应节食材，精心筹备团圆家宴，浓浓的市井烟火为这场中秋佳节添上温馨底色。大街小巷早已换上中秋限定景致，位于湾仔利东街挂满了雅致宫廷灯笼，连片灯海流光溢彩，百年蓝屋街区点缀上温润花灯，复古建筑与暖光月色相映成趣，尽显老城温柔韵味。新旧交融的灯饰布景，让闹市街头处处皆是浪漫赏月打卡的景致。位于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首届国际中秋彩灯会盛大启幕，汇聚多国特色的彩灯以及传统的情怀花灯，中西美学交融碰撞，璀璨灯火铺满维园的夜空，为市民及游客打造沉浸式赏月赏灯的体验。作为香港百年非遗压轴盛事，大坑的无火龙一连三晚盛大上演，蜿蜒火龙穿梭街巷，腾跃起舞，香火摇曳，锣鼓铿锵，传统民俗的接续传承与满城的灯火交相辉映，让香港的中秋既有都市的璀璨，更有代代相传的团圆底蕴。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Phoenix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当地时间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美军六大军种悉数到场接受检阅，战略轰炸机飞过白宫上空。继一天前亲自赴机场迎接后，特朗普再为中国领导人举行高规格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看点？欢迎仪式后，中美元首举行大小范围的会晤，两国元首会晤将如何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美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期2个月，为达成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中美在经贸方面达成了怎样的共识？有哪些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1: 孙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那美军六大军种呢悉数到场接受检阅。以往的国事访问的检阅规模呢通常是200到300人，那这次检阅美军达到了479名。那您还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美方高规格的接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这次美方接待中方领导人的这种细节过程中，我注意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中国的国家主席，这应该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破天荒其实也体现了，对于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来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它是绝对是 T0级的，或者是独一档的这种存在。也就是，即使美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双边关系放在世界上，它绝对不是简单的美国和另外一个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它的重要性、战略性呢，是对全球的影响，对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是承认的，就是 T0级的独一党存在，所以他才会去亲自去接习主席。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在走下飞机以后，特朗普和习主席寒暄的时候，两人的一些细微的肢体动作也体现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确实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私密

0: 关系，这也体现了我们现在中美两国元首之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这种首脑会晤机制。
1: 那么还关注到中美元首呢是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习近平说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前呢国际局势是变乱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观察有关两国关系、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国元首的会晤都谈了些什么呢？
0: 对于两国关系来说，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以及所带来的这种磋商和会谈，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如果从聚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三个议题。第一个就是中美经济、投资和贸易领域。就目前来看，中美在贸易领域，尤其是贸易委员会它这个平台，它的启动，包括在贸易领域达成的这种关税互惠，包括延长贸易休战期，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这也给整个世界经济啊，观望世界经济形势的这些观望者带来了一个放心，带来一个放心。在投资领域呢，当然和贸易领域相比，它因为涉及到的领域其实不只是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两国的监管和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在谈判方面可能进度稍微迟缓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不会产生成果。所以这也是这次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是在经贸领域。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因为很明显的人工智能当前发展的速度已经明显的超出我们的监管预期，甚至对于它波及到的影响，目前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种预测。所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合作赤字，我们完全可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所以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访问中，特朗普包括习主席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去论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合作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达成一个框架，然后启动合作机制。第三个就是就当前全球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交换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这些热点问题上推动国际和平进程方面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性的协调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的俄乌冲突还是现在的美国对伊战争，很多国际冲突其实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金融和供应链，甚至冲击到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的这种结构。两国领导人都承认这一点，其实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点。所以两国领导人就这些热点问题，尤其是就当前美国的对伊战争问题，进行一个以及怎样尽快的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进行一些中方方案的这些探讨，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全球热点问题的这冷下来的这种效果的。
1: 那还关注到，就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晚宴。那这次晚宴是由梅拉尼亚亲自筹备的，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现场呢还播放了包含《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内的歌曲啊。您对晚宴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这次美方为中国国家主席精心举办了这个晚宴的安排，我们能到处看到中国元素。事实上，这种晚宴的形式本身体现了中美外交的一种特色。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特色，这个历史性的特色从1972年中美关系现代化以来一直被延续到现在。就是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为了美方准备了一些美国特色，就是美国领导人来中国，我们也要为他们准备一些美国特色。包括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来的时候，包括我们去晚宴的这个歌曲，整个陈设布置，包括菜单的设计，都要体现一些美方特色。所以中国领导人去了之后，这也是一个惯例，美方也要体现出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风的一些特色，这是一个外交惯例。但是外交惯例以外呢，其实特朗普和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其实在准备方面确实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心血，或者是对中方领导人的这种重视。这种重视其实来源于一种两个家庭之间相互交往的这种个人的感情啊，这个人的这种尊重感情，还是个人对对方的一种在乎的这种感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很多细节安排上，其实让特朗普是非常高兴的。他来了之后非常高兴，确实，所以他决定回去之后，那礼尚往来，如果中方尊重他，他也决定以更大的尊重和更多的热忱去安排这个晚宴。所以特朗普应该是愿意用更大的热忱和更多的尊重去安排这个晚宴，让更多的细节去让中国的领导人也感受到他来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他是非常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在晚宴上呢，包括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还

0: 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商界代表呢齐齐出席国宴。用特朗普的话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了。美国商界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有怎样的期待？特朗普说。
1: 座位不够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反映出了中美当前经济和贸易领域，包括投资领域的这种深度性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产生利益。其实，如果我们能列出来的话，应该有几千家美国企业的 CEO， 他都想来到这个来参加这个晚宴，因为他们和中国都有利益连接，在中国都有投资项目，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深度绑定在一起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些商界领袖来参加这次晚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经济和他们的商业利益其实和中美关系的发展。 在华投资的利益是相互绑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已经启动了，基本上已经宣布了中美要构建这个投资委员会。尽管投资委员会进展比较缓慢，但是投资委员会接下来在谈判，包括细节的一些梳理过程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成果。所以，美国商界其实是对中美投资委员会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合作成果，包括中国向他们开放投资领域、开放投资机遇，抱有非常 大的期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习主席在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将继续开放，我们将继续对美国企业开放这个投资机会。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也打动了他们，他们也确实抱着希望来，希望通过这次晚宴和习主席的交流，能够把生意在中国做大做强。但是前提是中美如果要搞投资的话，那必须是互惠型的，不可能我们单方面开放，然后美国不向我们开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事实上，现在去参加晚宴的很多 企业，他们和中国这种利益、经济利益连接已经达到了无法分割的地包括亚马逊，他搞电商，但是我们会发现亚马逊的电商企业上，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企业在那儿开的账户电商企业上，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的产品，它是来源于中国的。包括这次参加的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苹果的供应链呢就更不用说了。很多这次来参加的美国企业，他们的供应链其实都来自中国，都依赖中国，和中国形成了这种非常明显的相互依赖。所以这次美国商界 大多数的人跑过来参加晚宴，也本身反映了中美在经贸领域这种细微的和宏大的各个领域的这种相互依赖性是不可否认的。
0: 看到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以后呢，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那他还说，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您认为习近平一系列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中美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
1: 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他是对中美关系当前的现状和未来都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但是他强调的一个侧重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这次强调的一个侧重点叫合作为主、竞争有度。我们知道，在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的时候，中美确立了一个共识，就是构建建设性的 战略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个词汇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美方更多的是在构建这个词汇的时候，他们强调是战略稳定，也就是中美需要管控冲突，甚至是管控竞争。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只是仅仅两个大国管控冲突和竞争，或者管控分歧，那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甚至微小一部分。那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对 中方来说，一定要有建设性这三个字。那建设性这三个字，它本身体现了两国关系中必须要有积极的东西，合作性的东西。而且合作和积极的东西不断的去扩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构建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把很多议题和内容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的话，有对抗性的、分歧性的，也有合作性和发展性的。对于中方来说，我们不能只是承认五五开，或者三七开的，就三分对抗还是七分合作。对中方来说，必须是 合作为主，也就是中美关系还是要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能只是模糊的承认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往前推。所以合作性的议题非常重要。所以习主席这次特别强调要合作为主，甚至合作越多越好。只有合作越多，中美关系才能实现一种它的这种稳定，才能有一种正能量的方式给它锚住，而不是光防止负能量。这是习主席对中美关系未来建设的一个新的一个
0: 指示和思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
1: 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探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联合出品。
4: 春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5: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4: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7: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
6: 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时间。您怎么来解读这次中美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
8: 首先这个共识其实背后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不要回到过去，我们不要回到2025年，再恢复贸易战，也就是两国都不想打贸易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延长2个月，哪怕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厘清，我们可以花时间再谈，但是大家不要再打贸易战了，双方都不愿意打贸易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中方提出的，目前的话，中美在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框架内啊，其实已经基本上树立了一个300亿美元的这种非敏感、非安全

0: 性的商品的这种进出口的关税豁免。当然300亿美元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样的巨大的贸易体量上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在中美贸易委员会这个平台之内，中美完全可以把非敏感和这种非安全领域的这种产品的进出口互惠进出口协议把它做得更大。所以目前呢看中方提出美方持开放的这种构想，其实也为未来中美在这个豁免关税包括在进出口产品领域达成更大额度的这个协议啊，其实铺平了一个道路。第三个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现在11月还没到，因为10月底才是贸易休战期。去年习主席和特朗普在釜山达成的休战期的那个日子，应该再延2个月的话，延到明年1月。事实上还有几个月时间，中美其实可以一方面把现有的协议的执行细节给理顺，那另外一方面在更大协议方面，其实还可以向着新的框架方面去推进。有的时候人们对于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总以为首脑会晤一次，文本上也写上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很多文本的这种承诺需要详细的执行方案，这也就是说一个执行的问题。只有把执行的方案写得越来越细，中美在建立互信以及达成更大的贸易协议方面才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政治环境和基础。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推迟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些条款理细，包括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美国购买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方面捋得越细，执行越顺，执行越顺越容易建立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和政治氛围。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推迟贸易休战期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
1: 那在您看来，中美在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我们注意到在习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美国的很多进口商大企业包括美国股市都在紧盯，他们其实都在紧盯什么呢？紧盯习主席和特朗普谈的怎么样，达成了哪些共识，尤其是在经贸领域达成哪些共识。因为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美国金融包括美国经济来说，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和合作包括它的这种走向，其实已经深度的影响到了市场，影响到了金融。因为当今的这种经济时代之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供应链已经深度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美国金融的发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得非常好，尤其是在经贸领域那就谈得更好了。这其实也给美国的投资者、美国的进口商吃下一个定心丸，他们至少不用在有可能爆发关税战的时候提前再从中国进口东西了。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到下面双方现在就 AI 议题进行哪些对话，就是说我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谁能参加，对话的主体是什么，对话以后要达成怎样的共识，这其实目前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和这些东西都没有确定。也就是说至少这个议题成为一个主轨道，成为一个主议题，这就是一件好事儿。那接下来呢，中美还需要再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哪些算 AI 的安全风险，哪些属于研发中的监管规则，哪些属于需要中美及时交流或者避免误判的一些 AI 风险事件，所有的这些细节性的问题都需要中美首先建立一个对话框架之后然后再继续进行。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们先确立

0: 联合安排，希望中美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当地时间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还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
2: 随着这个 AI 在不断的加速迭代，特别是它可以现在通过智能体来自我迭代之后， AI 它在这个安全方面带来的困境带来的这个风险越来越大，这就让两国坐下来来想了。因为这是两个经济大国，两个军事大国，两个 AI 大国，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那可能这个 AI 真的是有可能会技术上会失控。当然就是美国金融上现在看来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就是很多公司包括这回来的这些大科技公司，他们搞这个循环交易，那么金融方面 AI 下一步怎么办？其实现在金融市场也有很大的波动，像这个经贸也好，金融也好，一旦出问题，它都需要中美来合作。其实上一次中美非常成功的应对2008-2009年的金融海啸，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所以那个时候就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出生了，那个时候中美之间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和交往。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和美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也给其他国家发出一个信息，不要想从中去挑逗中美来斗争，然后呢你们从中渔利。
0: 所以这次的这个中美元首的峰会能不能看成接下来中美两国合作的一个新的契机，是值得我们再接下来要重点观察的。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我们可以看中美元首的会谈是为两国的合作互利共赢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双方可以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再一次来加强对话，又会对于全球的产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期回来我们则继续邀请更多的业界嘉宾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3: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阖家共团圆。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那么此时此刻在我们节目正在播出的时间，美东的时间已经是当地的时间早上7点多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中美元首的第三天的会晤的行程也将即将展开。那么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过程当中，还有在哪些领域在接下来中美两国能够更多的去合作和发展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许维宏先生的一些探讨和分析。许先生您好。
1: 万俊你好。
0: 徐叔，我们看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特别致辞，指出了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那么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之下，中美可以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加强对话，实现互利共赢呢？
1: 这一次应该说美方对于总书记在美国的这次国事访案，应该说规格是非常高的。这个充分显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事访问态度是非常好的。应该说从去年他上任伊始就悍然发动贸易战，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大家回忆一下，短短一年半以前，特朗普2.0时代，他刚刚上台就不宣而战，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造成了整个中美的这种经贸关系的一种断崖式的下跌，脱钩断裂，一时间还是非常的这个猖狂的。但是短短一年半时间，他如此高规格的这个来欢迎、来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这次国事访问，应该说美国至少在元首层面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态度是好的。这也说明了中美之间，那么和则两利，战则对双方都非常不利，这也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相见最大的政治意义和一种外交上的一种成果。对于中国而言，那应该说进一步取得了对美国这种我们叫竞争也好、合作也好、斗争也好，那就说再一次在阶段性取得了成绩，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那这种你不宣而战、悍然发动贸易战是不可持续的，是不能胜利的，你必须重新走回来，态度摆正，重新来洽谈中美之间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应该说中美之间终于实现了至少在元首互访层面，那美国开始正视中国的一些诉求，正视中美之间合作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前景，来实现上一次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要实现战略性的、建设性的一种关系吧。这个对于中美双方，无论是经贸啊，对于外交啊，对于全世界人民福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次访问，无论能够在这个经济贸易领域啊、AI 领域啊、合作领域是否达成共识、有没有共识都不是那么重要，那么让全世界发现美国在一年半的时间从一个悍然发动贸易战到能够正视中美合作的这种前景，应该说这是最大的一个成果。完全
0: 好，许先生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 现在来看这次中美领袖在多场的讲话当中都强调了 AI 发展还有管控的重要性。那么在白宫的欢迎国宴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多位的美国科技巨头也都成为座上宾，黄仁勋啊、苏姿峰、库克、伊隆马斯克全部都在席位上。那 AI 合作是不是这一次访问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对于全球的 AI 产业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1: 当然了，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在AI 合作上一方面表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抱着一个合作的这样的态度去把 AI 能够实现进一步的人工智能产业化，人工智能与世界相结合，这个显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诉求。但是呢，你简单从我们在投资角度来讲，那美国 AI 的公司的估值和中国 AI 领域相关的公司估值啊，那差的10倍、100倍不止。换句话说，现在全球财经界都在担心美国的 AI 产业这个我们叫市值高估，那么泡沫呢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明年初破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的这些 AI 所谓的巨头和这些充满着泡沫风险呢，至少是充满风险的这样一些企业，都纷纷愿意和中国坐下来谈，希望中国能够把自己巨大的实体经济、巨大的这种我们叫做中国制造、中国制造这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前景和美国的 AI 企业相结合。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诉求。大家 回顾过去以往，当互联网出现在美国的时候，互联网出现了一系列泡沫，包括刚才大家谈到的美国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是中国通过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增量解决美国的一些风险，金融风险的问题。这一次啊，美国人也在期待这个事儿，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会谈，在我个人看来，能不能形成这个 AI 领域共识，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合作的方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中国也会说，哎呀，没问题。那既然你们有诉求，那中国愿意坐下来谈，而不是像去年一样，大家针锋相对的在贸易领域啊，在合作领域啊，动不动向美国人就叫嚣要脱钩断链，这个显然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美国能否走出这个市场金融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一个过于高估，那么会不会这一次美国 AI 的股市的这个泡沫的破裂，会带来全球经济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一个金融海啸风险？这个无疑是美国对中方的诉求。相反，中国呢，秉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样一个宗旨吧，那我们在 AI 领域，包括其他的很多领域，包括房地产领域，我们并不认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基础产业，或者说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高端制造业的，并不要把 AI 这种软件开发过于神话，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万军。
0: 好，那许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经贸层面啊。其实在这个星期，我们看中美还进行了第八轮的经贸磋商，并且达成了多项共识。还有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了，双方已经同意将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那么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您怎么来评估这个贸易休战延长对于中美还有全球经济增长，甚至是资本市场信心的提质作用呢？
1: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反复强调，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我们看的是一个态度，就是美国元首是否会重视跟中国之间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经贸的，包括经济的未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景的态度。但是即便如此，那么美国还是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官员和一些政客依然对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不友好的这种态度，包括经贸领域。那既然中美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战略共识、战略性的建设性的稳定性关系，那为什么还要为中美之间的所谓的贸易战设限呢？是不是美国还是有个别人还是想像去年一样跟中国打一次贸易战呢？那么对等让被迫让中国对等反制呢？这个都是中美之间未来的一个合作的风险。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一次这个所谓延长两个月是一个延长2-3个月是一个所谓合作成果，而是说依然反映了美国在技术层面的很多官僚和一些政客依然心里不死心，还是觉得可能过2-3年又可以又来劲儿了，又能跟中国搞一次关税战。那中国也被迫只能对等反制，你加100%，我也加100%，大不了再来一次。这个恐怕是现在市场、金融市场、投资市场还在担心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依然还是有个别人，特别是美方有个别人，还是觉得能够再硬起来，再跟中国打一次，那么关税战，那么就像我们去年一样，那没办法，只能对等反制。那对去年对等反制的结果，造成了中美之间的总体的贸易的规模在缩小，美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比例在降低，这个显然是中美之间不利的。这一次啊，美国人没有再谈所谓的 G2 的这样 G2 的这样的一个设想，相反呢，我们倒提出了一些我们对于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说呀，那么中美两国都是大国，那中美之间合作未必能办成所有的事情，但中美之间如果对抗，那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中美之间在全球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有很多诉求，那中美之间如果对抗，那双方想办的事很多都办不成。那么如果像去年一样，大家再打一次这个贸易战，特别是美国悍然的不宣而战对中国在贸易财经领域，那中国只能被迫的对等反制。所以这一次啊，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特别是美国的元首啊，那以非常高的规格，罕见的高的规格，那在接待我们中方的代表团，态度是好的，但是光态度是不用的，那未来不够用的，未来半年一年，美方能否真正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在这一次的这样的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在实际的谈判中，实际的这样的我们叫行动中吧，来落实中美双方合则两利， 斗则两害的这样一个中美两国元首共识，这个依然值得观察。具体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够看到，甚至全世界已经看到了，那美国人打了一次贸易战，那现在延长了几个月，那是不是还想打呀？那是不是还在设限呢？这个其实是全世界都在观察的。我相信，那么这种合作是必然的。那么因为这一次大家看到了，那么无论是美国有诉求的，中国帮他解决 AI 的这种高估的泡沫，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贸易的这样的总体的规模的一个萎缩啊，其实都不是中美两国人民所乐于看到的。大家还是要服务中美两国的经济，服务民生的发展嘛。
0: 好。

0: 特别感谢许文宏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欧美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是暂时出现了缓和，而日本的国债价格也先跌后回稳，收益率刷新记录之后，是部分期限的收益率出现了回落，美元汇价同步的回调，也有助于大部分的亚洲货币小幅的反弹。
1: 全球债券市场经过周四的抛售潮之后，周五稍趋平静。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十年和三十年期收益率再次上市5.2厘和5.5厘水平，但没有超越周四的19年和22年高位。欧洲债券市场也喘定，德国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回落，法国的收益率回落到4.7厘下方，但全周计算，欧洲的收益率将录得连续第七周上升。日本的公债价格则先跌后反弹，对通胀的担忧影响公债收益率早盘攀升。两年期收益率刷新1995年4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打破最高纪录，十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二十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5月以来的新高。但午后走势逆转，二十年期以上的收益率大多微跌不足一个基点。美元汇价跟随回调，但美汇指数站稳101点，全周计算也预计将是连续第二周上升，其中对日元最多大跌超过1日元。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较早前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提出对日元弱势的担忧，并强调联手干预的立场不变，刺激日元攀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上扬，而离岸人民币则微跌，跌穿6.72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内地在近期是进一步的放开了开险企业投资港股的这样一个监管，那么有希望呢，香港的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长期资金。在近日，多家内地的险企是收到了关于明确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 ETF 监管口径的函，允许可投资港股通的股票的保险机构参照相同监管规定投资港股通 ETF。 那么监管口径自20号起实施。数据显示，从机构参与度来看，去年共有127家保险机构展开了港股通业务，占据所有开展境外投资业务险企的比重达到了78%。那么业内人士则分析表示，在境内利率下行和资产荒持续的背景之下，监管新举措不仅便利了内地保险机构的跨境多元投资，也有望提升香港 ETF 市场的流通性。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着在全行业降息趋势之下，在近期内地多家小型银行却逆势上调了定存利率，重启五年期高息存款产品，其中最高的年利率突破了2%。不过业内人士分析啊，中小银行加息是为了对冲大行的这个虹吸效应所带来的压力，而且高息产品将严控规模，后续大概率会出现收紧。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近期公布的强劲经济数据，叠加了油价上涨，也提升了市场的加息预期，所以美国三十年期的长债的国债利率冲至5.5%，创下了2004年以来的新高。此轮美债抛售潮已经外溢来到了亚欧市场，多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同步出现了拉升。那么市场预计美联储在10月份升息的概率接近70%，各国政府财政借贷的压力因此再次出现了加剧。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美国三十年期的房贷平均利率升到了7.03%，这是突破了市场可以接受的一个心理门槛。如此高利率也驱使着买家持续的观望，部分的卖家呢也延续了选择缓挂这样的一个挂牌的情况，同时呢建议相关的这个承担更高的补贴成本。那么经济学家也表示啊，原本市场寄望美国房地产能够扭转前四年的停滞行情，不过现在来看是越来越多人都保持一个悲观的态度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2: 법인택시회사가내건구인공고입니다。
3: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计程车行业陷入严重人力荒，即便月薪开出超过300万韩元，约合17000港元的价格，仍难招到本国劳工。业界转而积极招募懂韩语的中国籍司机。过去10年，韩国公司计程车司机规模锐减超30%，外籍司机人数却倍增。业界表示，受劳动力老化影响，聘用外籍司机已是无奈之举，但双方面临沟通障碍、行车安全等待解决课题。此前，釜山市已经推出福利与宣传政策，试图缓解司机缺口。
4: 今年1月から6月に地方から首都圏へ本社を転入した企業は、
3: 日本媒体报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有240家企业将总部迁入东京都会圈，创近10年新高。同期仅有173家企业外迁。按照当前趋势，东京有望连续第二年迎来企业净流入。 即便东京办公室租金持续上涨，企业仍然选择进驻首都圈，以方便就近接触客户。
5: Now with AI front and center, more than 80,000 employees across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will be trained in critical AI skills by 2028.
3: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正全力推动金融业 AI 转型，当地二十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人力培训计划，目标2028年前让超过80,000名从业人员全面掌握 AI 关键技能，覆盖全行业40%劳动力。目前超半数员工已经完成培训，同时官方也配合出台指南，引导企业重塑岗位与培训体系。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也祝各位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24日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克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上一次访俄是在2023年9月，俄罗斯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份条约的精神与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与埃尔多安会面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讨论了黑海安全问题，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此外，乌土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次在联大发言中表达的两点立场引人注目。一是关于俄乌战争，埃尔多安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结束。二是关于安理会，他批评现行体系不公平， 称一个超过190个国家的议院受制于5个国家一时兴起的体制，既不公平，也无法完全建立信任，并重申他一贯的口号“世界大于五”，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提议取消常任席位，改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固定任期的安理会成员，强化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对于以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俄乌战争，这一立场并非埃尔多安独有，是许多国家的常见立场。但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较好，并且一贯在俄乌之间扮演调节角色看，土耳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吞并领土，实际上是土俄长期的结构性分歧。这次讲话之后，网上有俄罗斯主战博主表达非常不满，但莫斯科官方层面反应比较克制，对俄土关系的实际影响有限，主要因为双方利益优先。土耳其依赖俄罗斯能源和旅游收入，俄罗斯需要土耳其作为后门通道和地区平衡力量，因此立场言论上的分歧通常不会立即转化为实质性的关系恶化。至于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提议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而且相关呼吁也出现在他同期为彭博社撰写的署名文章中，这就直接触及到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公开回应称，俄罗斯支持安理会改革并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但坚决保留常任席位和否决权制度，称其为联合国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与埃尔多安的彻底废除主张形成了明确的对立。改革安理会的呼声并不孤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大呼吁全面改革安理会，确保各地区公平代表，并废除常任理事国的永久否决权，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无论其多么强大。这与埃尔多安的立场是高度相似。巴西总统卢拉批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固有缺陷，赋予大国不敏感的奢侈，呼吁改革以反映当今的真实现实，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彻底废除。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等 G4 国家继续推动扩大常任席位，部分的拉美和亚洲国家也支持更广泛代表性和改革，但他们多数是主张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比如在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而不是完全废除。相比而言呢，埃尔多安的立场是较为激进的，特别是他的世界大于五的口号和彻底废除方案是鲜明而具体的，但实际改革因需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而难度极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司法攻防。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白宫必须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的采访许可。三家媒体记者24日上午一度仍被拒绝进入白宫，甚至有记者的证件遭特勤局人员收走。不过在法院介入之后，三家媒体其后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
3: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记者星期四重新回到白宫。这场围绕白宫采访权的争议，从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成涉及新闻自由以及政府正当程序的司法攻防。特朗普此前宣布禁止这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批评他们发布所谓假新闻，之后又表示相关报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三家媒体随即联合提起诉讼，主张白宫因为不满新闻报道内容而取消采访资格，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随后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恢复三家媒体的采访证件。法官认为三家媒体已经达到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而且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在没有提供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撤销采访资格。不过法院命令发布之后，争议并没有立即结束。三家媒体表示，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他们的记者仍然无法进入白宫，一名特勤局人员甚至收走记者证件，迫使三家媒体再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白宫方面则表示，重新启用已经失效的采访证需要时间，直到星期四中午前后 ，CNN、MS Now 和 Politico 记者才陆续重新获准进入白宫。而在这场官司当中，国家安全也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司法部律师更在法庭上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并强调总统应该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场争议也扩大到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由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媒体采访时，此前也暂停部分特朗普活动的联合采访，以声援遭到禁止进入白宫的 CNN。法院最新裁决并没有直接处理采访迟制度，因此三家媒体恢复白宫采访资格之后，围绕白宫媒体准入权限以及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争议仍然没有完全落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蒂莫西·凯利发布紧急临时限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 CNN 等主流媒体记者的白宫采访通行证。这是美国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的一个焦点事件。事件过程有三部曲。先是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及缺乏客观性为由，通过行政指令剥夺了这三家记者的白宫长期采访证。继而三家媒体联合向联邦法官起诉白宫撤销行为缺乏法定正当程序，且构成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还有第五修正案，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侵害。很快的，法官凯利就裁定白宫存在违宪风险，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与正当程序，因此发布临时限制令，在诉讼期间暂时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白宫通行权限。那么对于 CNN 等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此案的阶段性胜诉确立了白宫记者证并非行政赏赐，而是受宪法保护的公共知情权载体这一法律底线，防止了行政权力对公共信息源头的绝对垄断。但本次裁决仅为临时限制令，后续白宫是否会重构记者证颁发与撤销的标准化行政规程，以及案件在后续实体审理中的走向，仍然可能存在拉锯。 或直接影响未来政府的权力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那么有意思的是，在禁令生效期间，白宫迅速引入了一个新兴独立媒体，比如Lindo TV 等。

几家媒体来填补报道空缺。这一细节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行政当局倾向于扶持友好型的新媒体来边缘化对抗性传统媒体的舆论塑造策略。还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审法官凯利，他是由特朗普在他的第一总统任期内任命的，这一细节再次体现了美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特征，即司法官员在履行裁决职责时，其判决依据在于宪法文本与法律判例，而不是任命者的政治偏好或者是行政意志。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里特米耶夫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会面，商讨两国合作以及通过和平手段结束俄乌战争。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围绕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及近期也门局势等议题协调立场。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两名以军士兵24号下午在加沙地带操作一架小型军用无人机时发生爆炸，导致两人身亡。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表示，8月发生在尼泊尔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是对全世界的警告，并呼吁全球关注气候变暖带来的灾害风险。中秋佳节，香港各区节日气氛浓郁，维多利亚公园首届国际中秋彩灯会盛大启幕，香港百年非遗大坑舞火龙也一连3晚上演。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0: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

0: 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沫塔莱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一辈子没怎么过过生日的鲁迅，在1930年9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市做50岁纪念，其中共22人夜归。50大寿的鲁迅很开心，在席间给来宾们讲了一位朋友的趣事，那个朋友不知所踪，去过的国家政府都不待见他。那个人名为艾罗先科，
2: 这就是艾罗先科。他精通世界语，通日语、英语，他先后在英国、缅甸、印度、日本都生活过。
1: 曹磊有过2次扮演鲁迅的经历，但他并不知道鲁迅的朋友中还有盲人。
3: 艾罗先科是出生于俄国一个农民家庭，他小时候患了麻疹而失明。
1: 1921年5月的一天，鲁迅正在家里看一份日文报纸，其中一篇描写俄国诗人遭遇的文章，鲁迅反复读了好几遍，随后他便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题名《忆艾罗先科华西里君》。也是从这个时候，鲁迅开始了解艾罗先科。
4: 他是一个流亡的诗人，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在日本是讲学嘛，后来被日本驱逐，
5: 艾罗先科被抓起来呀，这些事情就变成一个国际的，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了。
1: 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废除天皇制、破除阶级地位等宣言。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强令镇压社会主义组织，迫害共产党人。艾罗先科则因多次参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游行活动以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日本政府驱逐。
3: 他其实我觉得跟鲁迅有点像，总爱写一些批评文章，所以总是被驱逐出境。
5: 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而且主张世界语、主张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人。
1: 鲁迅在得知艾罗先科的遭遇后，不但发表文章痛斥日本当局的野蛮行为，还将艾罗先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新青年》上，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位盲人作家。
6: 艾罗先科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行者，推广世界语，落实他自己的那个乌托邦。他自己有极大的限制，是个盲人，但是他还在做这个东西，
7: 所以鲁迅对他是非常保护的。
1: 这一年的11月，鲁迅收到了一封信函，写信者拜托他照顾一位国际友人，这个人正是被日本政府驱逐辗转来到中国的艾罗先科。
5: 他想回国，结果当时俄国革命了，不让他回去，就不让他入境，这样的话就跑到上海来。
1: 鲁迅在朋友的信中得知，艾罗先科在上海靠做按摩师维持生计，随后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举荐，希望帮他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
3: 蔡元培先生请他去上世界语的课程，那么因为他是个盲人，那么蔡元培先生就让艾罗先科住在8道湾11号，那个容易交流，也容易照看。
4: 正好他的日语非常好，鲁迅兄弟的日语非常好，所以他们交流上没有障碍。
1: 1922年2月，艾罗先科住进了8道湾后进的东屋，他的到来也给这所大宅院里带来很多乐趣。他喜欢弹六弦琴，爱唱俄国民歌，还和孩子们一起嬉闹。
4: 然后鲁迅在《鸭的喜剧》当中呢，就描写艾罗先科在八道湾的生活，说那个艾罗先科呢买了一些蝌蚪养在他这个小水池里，后来呢街上又有卖这个卖小鸭子，嘎嘎嘎嘎，然后把这个小鸭子呢放出来，就放在

0: 那就水池里了。所以没过多久，那小鸭子把蝌蚪都吃了。
1: 是一个捣乱者，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人，所以周边的人都对他印象不错。
2: 艾罗先科住在八岛湾期间，鲁迅成了他作品的专职翻译，几乎每月一篇。艾罗先科则为鲁迅摇旗呐喊，对国外记者发出呼声。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
3: 艾罗先科到八岛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嗯，艾罗先科在20年代初期，他是日本的新闻人物，日本的媒体、学术界、文学界都追着他。他到哪儿，就媒介的关注点就到哪儿。
2: 艾罗先科的这种推崇，使当时的鲁迅收入一下子上涨了两三倍，二人的友谊也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逐渐牢固。1923年1月6日，一篇经鲁迅翻译过的剧评登报后，因文章中“猴子”“白痴”“堕落”等词语引发了一场风波。
0: 当时他们有一个为纪念北大25周年吧，大概是，有一个演出，
1: 请这个艾罗先科也去看，艾罗先科就发表了意见，
0: 男扮女的。在国外他没有见过，所以他认为事情很不好，
4: 就话说得很不好听。那么魏建功就非常不满，也非常生气，于是他也写了反击的文章，就不敢盲从，
1: 就说你自己也不能眼睛看到，然后你那种批评有什么道理，就不是一般的那个互相间那个文艺的批评或者争论的问题了。
2: 用笔作刀的鲁迅可以接受文艺批判，但他不接受越过善恶两尺界限的人身攻击。对不愿接受批评、精神浅薄的年轻人，鲁迅毫不留情地发出呵斥。
0: 后来鲁迅呢，对这个魏建功的提出了很明确的一种批评意见。
4: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借新艺术的名，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2: 这场风波过后，艾罗先科不再担任北京大学的世界语老师。三个多月后，即1923年4月15日，鲁迅兄弟在中央饭店设宴为艾罗先科饯行。俄国政府排除了他的身份嫌疑，并允许入境归乡。此后，鲁迅虽然再没有机会与艾罗先科见面，但他始终记得这个充满童真的流浪诗人。
5: 这呢是上海重庆南路182号，90多年前是一家荷兰人开的小型而又高档的西餐馆。上海的左翼文化界曾经在这为鲁迅举行过一次祝寿活动。
2: 张家和所说的祝寿活动，就是1930年鲁迅提及艾罗先科的那场50岁生日宴。那时的鲁迅已经在上海住了3年。这场宴会虽然是左联成员带头筹办的，但决定餐馆位置的却是一位名为史莫特莱的美国记者。1930年3月，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吸引更多民众支持无产阶级思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通过文艺作品来宣传共产主义。随着左联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国民党当局也开始对这一组织进行武力镇压，不但严厉查禁文艺刊物，还秘密捕杀左翼成员。而鲁迅作为左联的旗帜人物，更是处于危险之中。为了能躲避国民党的监视和追捕，左联成员找到史莫特莱，希望能以他的名义为鲁迅举办生日宴。
5: 史莫特莱是一个左倾人士嘛，他跟共产党这一圈是关系特别好，
6: 借助他做一个美国人的白人的这样一种身份，
7: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莫特莱一手筹划安排，
0: 派有很多特务来盯梢，然后做了很多安全的防卫工作。

0: 那么史沫他约呢跟鲁迅认识的，曾经两度拜访过鲁迅，而且还很多文字交往，所以他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史沫他约是非常崇敬鲁迅的。
1: 生日当天，史沫特莱为鲁迅拍下了一组照片，并将其发表在了美国的《新群众》杂志上。文章中，他向西方民众这样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2: 史沫特莱是通过鲁迅啊，把1930年代初期啊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上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啊，这些呢在历史上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这呢现在是上海重庆公园，那么当年是史沫特莱的旧居。史沫特莱是一个著名的记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1919年前往欧洲，1928年底呢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的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一共工作生活了13年，和中国里面革命事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1: 史沫特莱出身于贫苦家庭，幼年因家境困难，早早的就辍学务工，一直到成年之后，才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有了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他阅读到鲁迅的文章后，他对里面所描写的穷苦大众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共鸣。
3: 对那些受压迫的那不幸者有无穷的同情，也是一种作家的创作一种基本的共同的一种情感结构吧，啊，这是他们比较相通的一个地方。
1: 生日宴过后，鲁迅多次面临通缉，避难期间，除了史沫特莱，还有一位外国友人也曾给予过他许多帮助。危难中，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一次次掩护鲁迅一家避难，
0: 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内山书店的楼上了。
4: 这个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
1: 肺病侵蚀到2/3，鲁迅拒绝休养，坚持回复青年来信。
4: 他逝世前一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有90封之多，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

0: 担忧俄罗斯发动混合攻击，欧洲多国紧急预警俄罗斯与北约是否处在开战边缘，史无前例规模空前，乌克兰出动上千架无人机如何重创俄罗斯能源命脉，胡塞武装首次袭击沙特首都，中东局势为何迅速升级，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篮球，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肠圆满。
1: 盲眼诗人住进八道湾，和鲁迅一同译书，还买蝌蚪养鸭，为宅院添了很多生气。
2: 爱罗先蝌蚪八道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
1: 观剧评论引发比战，有人讥嘲，有人失明，鲁迅愤然回击。
3: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借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1: 史沫特莱借外籍身份在险境中为鲁迅筹办50岁寿宴。1933年的冬天，鲁迅为了表达对一位朋友的感激，在被称作海上航帮第一家的知味观摆下了一桌宴席。无论是自己的儿子出生，还是同事的家庭就医，鲁迅的这位朋友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4: 内山完照比鲁迅小个4岁，苦出身，因为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嘛，所以13岁就当童工，
3: 被派往到上海去卖眼药。
4: 内山完照就认为他不适合去做买卖，因为做买卖就要骗人，那么他不想骗人。
3: 后来呢，创办了立山书店，规模还蛮大的，他有支店啊，总共有30多个员工。
5: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山书店，现在正在施工改造，改造成一角进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这边是新原来新华书店，这边是工商银行，所以他现在新华书店工商银行打通，那么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看不到内山书店真面目。
1: 1927年10月5号，刚到上海3天的鲁迅跑到这里，一口气买了4本书，花费10元2角。那时的内山书店已经经营10年，像鲁迅这种一次性付清书款的客户是较为少见的。
3: 立山书店最大的特征就是可以赊账，而且他还从来不给你追讨。
4: 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渲染，成了基督徒，就觉得我讲诚信也可以做买卖嘛，我可以做个好善人嘛。
1: 鲁迅的手笔算是大客户，作为书店老板的内山完造自然要出面接待。两个人用日语聊起了家常，从这一天开始，鲁迅在上海多了一个日本朋友。
6: 鲁迅到那三书店500多次，买了1000多本书。鲁迅不仅通过那三书店买书，还通过那三书店卖书。特别到后期，鲁迅的很多著作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所以中国人开的书店就完全不敢销售了。那么他通过那三书店还能悄悄的销售。
7: 那么内山书店其实是鲁迅的第二客厅，因为房子很近，跟老板关系很好，然后呢其实不方便在家里见的人都在书店里见。
1: 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多位左翼作家被捕，并在次月被秘密杀害。鲁迅因此受到牵连，内山完造紧急将他安置在了一所旅馆避难，一待就是39天。
6: 因为楼氏身上正好有一个鲁迅的出版合同，所以非常有可能直接牵连到鲁迅。
8: 如果没有这个内山完造帮助疏通啊，那个可能就更危险。
1: 1932年1月28日。已经占领东北3省的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图谋占领中国东部的沿海富庶区域。在这场被称为128事变的战役中，普通市民伤亡有8000余人，这是鲁迅第一次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
6: 那个地方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营，128事变以后枪弹横飞啊，子弹打穿鲁迅家玻璃，所以鲁迅用4个字嘛，叫非完勿视。
1: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内山完造第一时间派店员来到鲁迅的住所，邀请

0: 他前去内山书店避难。因为内山书店就觉得你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嘛，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内山书店的楼上了，包括他三弟一家也躲过去了。战争爆发后的第十天，正值春节，这一天，鲁迅一家和三弟周建仁一家从内山书店的总店逃到了分店，十人同处一室，席地而卧。
1: 鲁迅的这次避难一躲就是一个多月，家人的饮食用度完全是内山完造帮忙安排。共患的人他的感情往往比较深，就是一起在战乱年代一起去避难，然后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就真的像鲁迅所说的，我可以信任的一个人。那么这就到鲁迅村九号，1933年4月搬到这。
0: 鲁迅杂文的主要担当就在到了新村，鲁迅有280多篇杂文就在创作，有6本杂文就在这选编。1·28事变结束，中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鲁迅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搬到了这里。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以及大量吸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35年11月的一次酒会上。
2: 沈默特莱在离开前特意叫住了鲁迅，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对他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沈默特莱联系了鲁迅的疗养的地方，但是鲁迅最终呢，还是拒绝了，觉得，中国这个地方我还要战斗。
0: 2个多月后，即1936年1月，鲁迅的肩膀和肋骨处疼痛难忍，并且反复发烧，一直到5月底，病情还是没有好转。沈默特莱见状，特意约了当时上海最好的美国肺病专家，随后又劝说鲁迅拍了胸片。诊断的结果就是晚期肺病。
3: 说你的肺已经有1/3已经不行，如果是美国人或者外国人的话，可能你5年前就要死掉，说你的生命力太强。这个
4: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但是他回答这种病况呢，不是赶紧休息，而是赶快工作。他逝世前一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90封之多，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啊，文学创作、美术创作，他都要指导。
0: 这张拍摄于1936年10月8日的照片，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当时的鲁迅正在和青年们交流木刻版画的艺术创作，谈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病人。身体是很衰弱，他的脑袋是非常的灵啊，他写的文章一点看不出。
4: 一点是衰败的那个真相。
0: 10月18日天未亮，内山完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后，神色慌张的徐广平交给了他一张便条，上面乱糟糟的文字写着：“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徐腾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
1: 内山完造赶紧请那个徐腾先生。 徐腾后来来了以后，给他治了，治了后来自己觉得自己没把握，对吧？又请了另外医生一起来给鲁迅治病，但还是没治好。1个多月以前，鲁迅曾拖着病重的身体写下了一篇杂文，题目为《死》。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在大陆新村九号寓所病逝，享年55岁。这篇杂文也被视为鲁迅的遗嘱，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鲁迅去世后，宋庆龄。 蔡元培、沈默特莱、内山完造等好友组成治丧委员会，统筹安排整个丧事活动。
4: 鲁迅去世之后，沈默特莱写的。

0: 本《中国赞歌》唯一一个分成章节写的作家，就是鲁迅。
1: 关于后事，鲁迅反复强调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1936年10月22日，这一天是鲁迅下葬的日子，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行，这些人中大多是青年人。
2: 那些青年人给鲁迅家属那徐广平写信，说能不能把鲁迅的照片给我一张，能不能把鲁迅你认为家里不要的东西你给我一个，我做一个永久的纪念。
1: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句话是鲁迅对爱人徐广平说的。葬礼当天，徐广平强忍内心的悲伤，完成了整个仪式。在此后的日子里，鲁迅依旧是他生活的重心。
0: 徐广平特别重视鲁迅的手稿，每一页每一页都保留下来，包括鲁迅去世之后，去出版鲁迅的全集。
1: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张照片拍摄于鲁迅逝世的当天下午，8岁的周海英像往常一样等待着父亲回家，但无论等多久，他都不会在人群中看到父亲的身影。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此外，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956年，鲁迅的墓迁至上海虹口公园。时光荏苒，不变的是覆盖在灵柩上的民族魂旗帜。民族魂是世人对鲁迅精神的总结，这位用笔杆子与时代斗争的巨人，为后代树立了中华民族之魂。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元首会晤，给全世界送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好，我们看啊，今天中秋节啊，中秋节呢啊，中美元首的会晤呢，给全世界送上一个大大的红包啊，而且是中美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非常利好的消息。而且呢，仔细想想，全世界向前发展的瘾君主要是三面旗子，一面旗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面旗子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在这三面旗子的引领下呢，全球才有进一步和平发展的原动力啊！别的国家呢体量不够，做不出这个引领的作用，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关系呢，就是引领全球的潮流啊！而引领呢，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这回特朗普总统反复强调啊，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啊，而且我们俩的啊个人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看这回的很多活动啊，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军队过来表演啊，军队在这表演的时候呢，注意啊，这块地叫玫瑰园。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种菜的啊，种的西红柿，种的茄子，种的白菜啊。结果特朗普这回来了以后，把这个土地硬化了，硬化了，哎，这回军队表演呢就有一个场地。所以你现在看，特朗普还是非常懂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原来是草地的啊，草地的每次特朗普坐直升机回来以后呢，这个鞋上沾的都是泥啊，总统穿的皮鞋正高发亮的，哎，结果沾一脚泥，现在你看它硬化处理以后啊，而且还用这个花岗岩啊，把那个刻出图案来，非常漂亮。而且这回还邀请习近平主席啊到现场观看，这都是特朗普进了白宫以后啊，你看不到两年的时间做了多大的工程。还看了画廊啊，画廊看特朗普啊，这是当年啊中子弹以后啊那个相片，还有啊还看了其他的相片，包括啊特朗普还把他啊今年五月份去北京啊照的相片也展示在上头啊，表现出非常的热情啊和有诚意。另外呢，在国宴的晚会上啊，我们看看是谁坐在主桌啊。这个主桌呢，我们看到这就第一桌，第一桌呢这个位置是坐特朗普，但是特朗普上去讲话了就空出来，那么特朗普的夫人在旁边啊，然后再往后就是马斯克啊，还有是苏兹芬啊，苏兹芬是华裔啊，可以听懂，旁边是他先生，然后黄仁勋啊也是华裔，旁边是他夫人，然后是库克啊，大家都认识。哎，你看第一桌，而且是用的红桌布，这是特朗普夫人精心设计的，而且是红蜡烛。你们注意到了吗？红色这回是主旋律啊！不仅是两国领导人经常戴红色，大家知道中国红代表着喜庆，而特别有趣的是，共和党的颜色就是红颜色的，而民主党的颜色呢是蓝颜色的。哎，所以这个红色主题啊，在这个主嘉宾席上出现。哎，而且你发现主嘉宾席上的客人啊，除了特朗普和夫人以外，剩下的全是科技大佬啊，而且主要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特别用的是气泡酒，这个气泡酒呢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候啊，向周恩来。

哎，总理的和平祝酒用的啊，用这个酒来致敬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啊。所以呢啊，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第一道菜是汤，第二道菜呢是鱼啊，然后还有甜品。我们再看看这个，这是这回啊酒桌。我们再看看上次今年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访华之后带的企业家啊，我们把这企业家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卖芯片的，一大类是找投资的。你看有卖飞机的啊，卖大豆的，要求扩产能的，要求他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准入的啊，还有卖手机的，保生产的，还有卖医疗器械的。这就是啊在5月份啊特朗普带的那个团队去中国访问的企业家。而现在呢，有些中国的企业呢还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所以啊习近平主席特别讲到啊，要公平对待中国的企业。那么这回举行宴会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啊，宴会的地方呢是在东厅。那么这回举行的形式呢，都有一大部分在白宫啊，欢迎仪式，这是刚刚修好的草坪的那个停机坪啊，在这个地方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宴会厅啊是在东大厅，茶叙啊是在红厅。那么我们具体看看白宫的位置，宴会厅啊就是在这个东厅，在这个位置。但注意啊，这个相片呢是用的长桌，而昨天啊这个晚会这个晚宴上呢是用的圆桌。圆桌一般是中国用的啊，美国西方呢喜欢用长桌。为什么喜欢用长桌呢？因为谁要上主桌是一种荣誉。那么长桌就好办了，100个人都可以上长桌啊啊，但是昨天完全按照中国的啊是圆桌啊。然后看见没有，红厅啊是茶叙的地方啊，本来它的国宴厅是在西面，但西面太小放不下，所以放到了东边啊。另外我们这就可以看出来啊，总统办公室正是原来没有改造以前啊，这白宫没有改造以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以当时停机坪就停在草皮上，停在草皮上，这个草皮老到破坏，老要修，关键这人从草皮上走呢，沾一鞋的泥水非常不方便。现在特朗普修好了啊，修好了，你看这昨天的表演非常漂亮，就是在这个刚刚修好的花岗岩的这个停机坪上。然后这块原来是种菜的啊，民主党的总统在这儿种菜，现在特朗普上呢把它土地硬化，土地硬化啊就可以在这儿举行表演。刚才我们看到啊，就是军队的表演是在这里。那么军队表演很有意思，军队本来是打仗的，哎，结果是舞枪弄棒啊，跟中国的武术一样了。为什么呢？哎，他就增加和平的概念啊，我们军队也可以表演给你玩啊。这就是特朗普想盖的那个大的宴会厅，现在没盖好，所以这回的宴会厅呢，哎，就放在主楼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去的人就不多。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主席这回到美国的啊全过程啊，全过程他是刚到。飞机场叫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啊，这是个军用机场。特朗普来现场来接机，到华尔道夫酒店当天啊就休息了，然后到24号美国时间的上午啊早晨啊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然后啊下午两国元首闭门会谈啊，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是闭门会谈啊，这个是讲的非常透彻的问题。然后晚上啊在这里举行国宴，然后下午呢夫人呢啊参观亚洲艺术博物馆啊，小朋友还唱了歌啊，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镜头。这就是当天啊活动。明天啊到第二天25号啊，首先要有一个茶叙，还是在白宫，然后还要看国家档案馆，看中美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历史文件啊，这就是啊活动的在华盛顿获胜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2015年啊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是从西雅图入境的啊。西雅图入境为什么呢？在西雅图这里可以看波音工厂、微软的总部，还有互联网的论坛。然后到了华盛顿，然后啊华盛顿啊这个是副总统啊接机。注意啊，上次是副总统拜登和夫人接机，而奥巴马呢在白宫等着，而且是举行了无领带的私宴啊，就不用打领带啊，然后出席了白宫一系列的正式活动，然后去联合国参加啊联合国的活动。这是上次的习近平主席访问，而且特朗普特别强调
啊，习近平主席是中国国家领导人两次访问的啊，破纪录的，没有中国领导人啊，其他没有这样的记录，就是两次访问美国，而且是国事访问啊。好，明天啊，25号要去参观啊，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啊，这里面有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啊，如此等等。他这回安排，美国也是精心设计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年5月份啊，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哎，参观了天坛，这是600年中国的历史，给展示一下。哎，我600年的历史文物，我们对天地的认识啊，天地天人合一啊，啊，那时候我们这个概念从建筑物来表现出来。而美国呢，还说你有600年的东西，我给你展示我最古老的，那我能把我的美国宪法、独立宣言250年前的东西拿给你也看，也是想展示啊我的历史的一面。虽然没有中国长啊，但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在这个档案馆里呢，有些跟中国有关的文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啊在参观的过程中会展示。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是它里面有一个1844年的望厦条约，这是中美首个贸易协定啊。还有就是开罗宣言1943年明确指出啊，日本应该归还窃取中国的领土那么还有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如此等等。而这个上海公报等三大公报呢，最重要的就是啊，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而且不能啊给卖给台湾武器啊，尤其是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我们看看台湾啊，在今年4月份曾经接过啊这个美国运来的武器，而且当时美国的武器快到港的时候，4月份我们发现这个仓库附近啊有重要的啊东西进来，而且还进行了一些管制。那么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些美国的军火到了，所以这点我们是表示强烈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啊最近一次讲话，他说给台湾售武要考虑到我美国的使用啊，我美国现在都不够用了，我凭什么给你啊，对吧？哎，所以呢，所以对美台湾现在有140亿美元的军售依然在评估中啊，就是我能不能给你啊，什么时候给你啊，我的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说，就是我想给你给你，不给你往后推由我来定啊。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而且中美的啊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不仅是一个建议，而且可行性，不仅可行性啊还可以落地。我们看看一些落地的内容啊。一个，中美启动啊贸易委员会机制啊，正式落实非敏感商品的清单啊。这非敏感商品就别扯这个关税不关税了啊，非敏感啊，我们把这个合作的清单要拉长啊，这个有争议的清单要缩小啊。这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方面。中美的军队方面也有指挥官见面啊，在9月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印太平洋啊，就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注意啊，如果真的中美发生擦枪走火，要不就是啊东部战区和印太司令部发生战区发生这个冲突。为什么？正好这两个部队就是前线部队啊，中美最前线交锋，而两国的啊这个战区的司令官相互见面啊，这个也是啊很重要一个啊防止误判啊一个重要的做法。第三啊，就是美方提出主动提出国家安全级别的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机制。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这回人工智能的这个关键人物啊都上了主桌，证明啊美国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希望跟中国在这方面加强沟通啊。中国加强沟通没问题，现在是美国不愿意加强啊，现在他可能觉得不行啊，这还要沟通。那么中美的贸易方面呢啊，不断的在缓和这个紧张关系。我们先说中美的贸易紧张关系是多会儿开始的呢？2025年的2月到4月，也就是发起了芬太尼关税和解放日关税，大家记得24%的解放日的关税，这是在2025年的2月到4月发起，最后关税上到140%，140%不能做了啊，不能做了以后，好，很快
我们就发现，在2025年的五月份，在日内瓦，中美双方的贸易代表团进行了第一轮的谈判，然后谈判达成一个结果，哎，那个关税暂时不加了，先休战90天。到了2025年的七月份，把这个休战日呢，啊，继续休战90天，一直到了啊，这个韩国的釜山啊，两国领导人见面，又定了一个新的协议，休战一年。这个一年呢，今年的11月份到期呢，好，这回就在这个地方啊，9月20号，在纽约的摩根大通的总部，中美的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在华盛顿宣布。现在到11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停战呢，继续延续到明年的1月。为什么要延续到明年的1月呢？如果你不延续到明年的1月，有两个正常的两国的元首的交往的机会可能就要失去。一个就是11月份啊，在深圳有个 APEC 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而这个会议啊，据说普京也要来，那么特朗普也多次表示希望来。那么这个会议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中国是主办国啊，这个会议啊跟你这个贸易战是有相关的啊，你要气氛不够，那说不定这个会呢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会议是12月份啊，在迈阿密举行 G20 领导人的峰会啊，那么美国也希望啊这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能来啊，所以这个啊大家就看明白为什么要延到1月份，跨过12月。好，那么除此以外呢，特朗普还在积极，我们从白宫的改造就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搞基建真的是用上了啊，包括这回接待中国元首的时候，你看他的阅兵的仪式啊，欢迎的仪式就在他新做的两个平地上做的，很可惜呢，宴会厅没做成，所以宴会厅呢就比较挤一些，如果宴会厅能早点盖好，哎，也是不错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又要搞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凯旋门啊。这凯旋门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白宫的位置啊，这是白宫的位置，这是华盛顿的纪念啊碑，这是林肯的纪念堂。然后通过这个大桥呢，哎，特朗普想在这儿盖一个凯旋门，哎，这是个效果图啊。那么凯旋门呢，他说不是简单的凯旋门，我这是个军事装备啊，里面啊要有这个屋顶的狙击手啊啊，然后我还可以藏好多的飞机藏在这里头啊，然后我还可以加机关枪啊啊，另外还有这个火焰啊，有火焰。其实这个火焰呢是美国空管需要的，就高层建筑物上面不是有个小红灯嘛，就怕飞机撞了，它这个火焰也是起这个作用。哎，不管怎么样，这样说呢，就是说我这个凯旋门啊是个军事装备啊，所以你别给我扯别的啊，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华盛顿的安全，另外我有个制高点啊，能够保护这个城市。好，这回特朗普和夫人亲自到机场去接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是60多年来第一次啊。为什么说呢？我们看看60多年前，1962年的时候，当时肯尼迪啊总统，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去接啊这个英国的首相。注意，当时肯尼迪62年他才45岁，而现在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已经80周岁了，80周岁亲自到机场，你想想，你身边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说明啊，这个特朗普总统是表现出啊非常大的诚意，而且还有人家真是吃的不错，身体好啊，经常锻炼，你看八十岁你能不能到机场接人呢？啊，哎，这个真是个考验啊。而且这回接人的过程中呢，啊，还搞了阅兵仪式，哎呀，这个是很难得的呀。这个阅兵仪式是什么啊？在白宫啊，有飞机飞过，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战斗机啊。那么其实呢，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也飞过去，但是不是阅兵的形式，还没来得及说话。

0: 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也飞过去，但是不是阅兵的形式，还没来得及说话的飞机就过去啊，弄得这个飞机的它是什么呢？它的那个顶盖啊，顶盖呢，就驾驶员坐那个F-35那个顶盖，从澳大利亚运出来以后呢，哎，原定的航线是运回美国啊，运回美国，运到这个空军基地啊，希尔空军基地。结果这个航线走的半路突然拐弯去了韩国，从韩国完了又去了香港，然后这个舱盖呢，哎，就找不见了啊，说现在找不见这个舱盖了，这就因为这个舱盖有雷达的吸收，波的这个雷达吸收涂层啊，认为这是核心技术。但是澳大利亚的外长是啊，这个防长说，哎呀，这个零件也不是什么敏感技术，也不是。那为什么这样修呢？我们就告诉你啊，就是因为 F-35 的零件非常贵，也不是一个机场就能把所有的备件都存好，所以看这个橙色的就是全世界啊，美国 F-35 的备件库啊。备件库，它的备件库在这些地方都有啊，都有，所以缺什么零件就看哪到哪去拿去。目前啊，你发现没有，加油啊，柴油贵得要死。为什么最贵呢？因为现在这是原油的价格啊，这么涨，但是柴油的价格呢，涨得非常的高，这两的差距呢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中间环节啊，跟上成本加高，都在加成本。农业机械啊，工程机械啊，都要用柴油。那么对这个问题，现在啊，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像俄罗斯就禁止柴油出口啊。现在美国也有人呼吁说也要禁止柴油出口啊。而且呢，现在冬季马上要到了，冬季还要烧重油啊，也是一个麻烦事。所以呢，冬季取暖也有问题，而再加上中东地区的战争呢，使得中东过来的原油，还有中东去美国的原油，中国去中东去亚洲原油都减少了啊，都减少。那么前两天啊，这两天联合国在开会啊，联合国很多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啊，其中啊法国总统谴责最厉害，但是他也是好像无可奈何啊。而特朗普也是刚刚啊参加了纽约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演讲是去了纽约。从纽约又啊，9月22号又赶啊，这个9月22号专机又回到了华盛顿啊，回到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有一个成了个大笑话啊，日本的首相下了刚出机舱门就跟大家招手，好像很多人欢迎他。后来一个日本的记者从后面照了个相啊，这就是高市早苗对的啊欢迎他的人照相啊。机场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辆车刚过来啊，救护车的，好像是个救护车啊，警车在这儿，哎，他就这么举手啊，让人以为有多少人欢迎他啊。当然了，最后他还见了古特雷斯啊，见了秘书长，见秘书长干什么呢？希望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次，也就是他们还想往里钻啊，日本往里钻，他根本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中俄一票否决，这是常任，这不是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这是常任理事国定的啊，所以他自己纯粹是个政治表演，没有任何的意义。好，现在特朗普打响了新闻的内战，其实也就面临着一场新闻的改革，请看一个小片。
1: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m surprised that CNN is here covering me. You shouldn't be here. You should not be here covering me.
2: 全面封杀，吊销采访证件，特朗普为何又与美国媒体开战了？
1: I don't think somebody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e in and write fake stories. They're fake news.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no credibility.
2: 9月18日，特朗普以长期编造虚假新闻和散布谎言为由，禁止 CNN 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
1: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 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 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2: 其实特朗普与媒体不和早已不是秘密，为何特朗普此次会显得格外敏感？归根结底，其实是因为特朗普近期的执政之路严重受阻。 对伊军事行动陷入泥潭，国内油价飙升，加剧通胀压力，民调创新低，政绩。

地亮红灯。尽管特朗普不断为自己打圆场，但 CNN 等主流媒体却毫不留情地发起批判。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特朗普最终选择把所有怒气发泄在媒体身上。被封杀的三家媒体已联合起诉特朗普，更有五家新闻媒体罕见联手暂停白宫的联访任务。而这波抵制行动也令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新停机坪的剪彩活动沦为一出尴尬默剧。面对媒体罢访，特朗普顺势推出了自己专属的特朗普电视台，24小时全天候播放。而当真相被过滤成单向宣传，被剥夺知情权的公众又还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世界？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在白宫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致辞并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特朗普举行的欢迎国宴，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受邀参加。
2: 以色列总理联大发言期间，大批其他国家代表退场，场外也有大量的示威者抗议。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俄罗斯表示美俄乌三方会晤有望近期举行。
3: 今天是中秋节，两岸三地民众举行各式民俗活动，共庆传统节日。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竟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3: 会谈结束之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的停机坪。习近平和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了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和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停机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号晚上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4: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4号晚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一共有130多位宾客受邀出席，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的领袖。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有关于习近平访美行程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在华府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王明如。明如你好。
6: 盛阳你好。
5: 好，明如，中美元首在第一天的会晤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另外，习近平今天访美行程还有哪些亮点？
6: 好的，盛阳，那么先说今天的行程，现在呢是美东时间的早上9点过，那么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上午10点半，习近平夫妇呢将会抵达白宫。他们首先呢会在白宫与特朗普夫妇在白宫的红厅举行一个茶叙，那么大概一个小时后呢，在中午11点半左右抵达位于白宫车程大概是2-3分钟的美国国家档案馆。那么这个茶叙的环节呢，看似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非正式的环节，但是其实呢它的意义要远超于一个外交的象征意义。那么白宫的红厅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那么非常的私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非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双方呢能够有更加轻松的一个氛围来进行更多的议题的探讨，并且呢不仅可以拉近私人关系，还可以就中美双方之间更加敏感重要的问题呢进行大概一个小时的讨论。那么之后呢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其实呢美国国家档案馆呢是以它有美国的宪法还有美国的独立宣言等等这些著名的文件闻名啊，但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的国家档案馆还储存了大量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文件，这就包括了比如说在二战时期飞虎队在与中国并肩作战，还有陈纳德将军的照片，以及尼克松访华时等等啊，这些关于很多中美关系的文件。那么这个呢白宫表示也是今天中美两国元首将会参观的一个重点环节。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啊，特朗普昨天有一个特别不经意的环节，是请到习近平主席来到白宫的南草坪，然后呢参观他的海军陆战队一号。这个环节呢是没有写在白宫公布的日程上的，所以呢大家当时呢是以为这个环节其实是特朗普突然提出要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参观白宫南草坪。但是呢其实我们白宫记者呢仔细回想了一下，特朗普为了这一刻其实他筹备了可能有3个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后方美国白宫一直在大兴土木修建白宫的东翼宴会厅等等啊。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白宫在南草坪举行了一场 UFC 的格斗，当时呢毁坏了白宫南草坪，因此呢南草坪的草是从6月开始重建的，然后呢特朗普就开始修建白宫的这个停机坪，所以从6月到9月有3个月的施工工程，而且呢，特朗普把这个施工的截止日期就是定在了要在习近平主席24号访美之前一定要完工。那么最终呢，特朗普是顺利完成了南草坪和停机坪的修建，但是呢，这个白宫东翼的宴会厅呢，要直到他卸任前呢才会竣工。但是无论如何呢，从这些环节的设计和精心的安排可以看出，特朗普对于这次中国贵宾的一个极大的诚意和尊重。这样
7: 相当有意思的访问行程，非常谢谢冰如来自华府的连线报道。
3: 继续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对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全球的影响，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正面能量，惠及各国人民。
8: 对于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斯洛文尼亚前总统称，其在维护世界局势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9: I was very pleased when I learned about the plan of President Xi to visit United States precisely at this moment, because this visit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have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effect for the world, not only in economic sense, but also in the political sense. China is an exampl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8: 法国左翼政党领导人指出，中方态度理性且富有条理，如今世界面临动荡和秩序混乱，此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法国前总理表示，中美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希望双方达成共识。俄罗斯学者认为，中美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沟通与协作将梳理国际关系以及两国关系中的问题清单并加以解决。有欧洲议会议员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访问美国，让世界看到了改善国际关系的希望。
10: In the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they are very difficult. We have a world that is not very stable, and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So I really welcome the visit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t gives us hope for bet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欢迎仪式、双边会晤、白宫国宴，再到即将举行的元首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博物馆。习近平的访美行程短暂，但内容十分丰富。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美问题专家韦宗友先生来分析解读。韦先生您好，您认为习近平这次访美行程安排有什么样的特点？另外，习近平的致辞传递出什么重要信息呢？
2: 行程安排的非常的丰富了，这个既有了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实质性的这个对话，这个磋商的这个讨论，那也有较大范围的这样一个白宫的这个国宴晚宴，那同时还安排了这个茶叙，包括了这个参观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那同时这个特朗普夫人呢，这个梅拉尼亚还陪同这个彭丽媛这个参观了亚洲艺术博物馆，还现场呢聆听了美国阿童这个演唱的这个中文歌曲，所以说安排的非常的细致周到，行程呢非常的丰富。中国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呢，在这个赴美，目前为止呢，包括在安德鲁这个空军基地，这个书面讲话，包括在这个白宫，这个招待会上，以及呢这个，包括在白宫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招待，这个举行的正式的这个讲话，还有呢白宫晚宴，举行的这样一个这个正式的致辞，这个传递出，我觉得传递出了至少有以下的信息了。那第一个认为中美两国有着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曾经共同抗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并且取得胜利，所以说两国要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那第二个呢，就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承认了存在竞争，不回避竞争，但是呢这个不是恶性竞争，而是良性竞争，有边界的这样的竞争。那第三个呢，中美两国利益呢并非对立，而是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是并行不悖，是并行不悖的。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中美两国是可以也应该来进行合作，这个两国关系是要以合作为主。那第五个就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啊，世界上各种问题的这个处理啊，都离不开中美两国的合作。那第六就是说，双方共同推进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来造福两国人民，来造福了这个世界。那最后呢，这个也传递出信息，就是希望来进一步来加强两国的这个民情交往、人文交流，来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1: 好，谢谢韦先生点评分析。
0: 另外，习近平二十四。

0: 4号在白宫宣布，大熊猫频频浮霜，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民众会面。那这一对大熊猫都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1: 大熊猫频频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浮霜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频频和浮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即与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访美行程继续，中美元首会晤后还将举行茶叙，以及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那这次的会晤将为中美关系、全球稳定、经贸科技合作格局带来哪些积极变化？中美的人文互动又承载哪一些意义？
2: 凤凰卫视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今晚10点将会播出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0: 下一局我们继续来关心，伊朗表示如果美方满足特定条件，那海峡就会在7天内重开。
2: 俄军称打击乌克兰后勤目标拦截近600架乌军无人机。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方已经向美国提出了一项方案，如果特定条件得到满足，伊方愿意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美伊谈判。那根据目前双方正通过斡旋方进行接触。
1: 阿拉格奇24日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向媒体表示，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向美方提出，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后，伊方愿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伊美谈判。不过，阿拉格奇称，伊方并不急于推进这一进程，是否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取得进展，将取决于美方的决定。据一名白宫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伊当前正通过斡旋方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至于伊方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并未透露，仅表示有关谈判将在今年6月两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继续推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伊朗22日曾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报，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

0: 党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在伊美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单日通行量24日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4艘降至9艘，而过去10天的平均通航量仅为18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联大会议期间通过卡塔尔作为中间人恢复沟通，那下一步的接触如何展开？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孙杨。
1: 李瑞请告诉我们，伊朗对于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接触有哪些回应？是否打算继续延续这一次接触的成果？
2: 好的，盛阳，那现在伊朗的表态呢是非常的审慎。伊朗代表团预计呢一直要待到26号，再从纽约返回。那么这段期间呢，伊朗一直说呢是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流，并不称之为伊朗和美国恢复谈判。那么在这层基础上呢，伊朗提出的就是7天的计划呢，其中的先后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求美国这一次必须要先采取行动。也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战争行为，那么伊朗也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次呢伊朗是要求的是美国先行动，所以现在球呢在美国那边，要看美国怎么回应。另外呢，就是可以注意到的是，这一次的谈判有可能还会继续，因为短期内不可能马上达成协议，所以有消息说呢，有可能是由阿曼来举行下一轮的中间人的这样一个间接谈判，那么有可能是在下周。那么目前看来，伊朗国内非常审慎。今天是星期五大礼拜，一般的强硬派教士会发表讲话，尤其对谈判反持有批评的声音。但是今天呢，没有听到有任何人提及谈判，都是感谢总统佩泽西强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所以呢，目前看来呢，伊朗高层应该是达成了一致，并向佩泽西奇扬和阿尔阿格奇等这样的团队给予了一定的授权，让他们进行谈判。所以目前看来，伊朗国内呢对此还是非常审慎的，没有人提出反对谈判的意见。盛阳，
1: 细小的细节能够看出端倪，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3: 再来看到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以为以色列在加沙和中东的军事行动辩护，而发言期间有大批其他国家的代表退场。
1: 而在联合国总部外，也有大量示威者同步抗议，高喊口号，要求停止杀戮。纽约警方则是部署大量的警力戒备。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内塔尼亚胡登台时，多国代表陆续离开会场表达抗议，现场一度出现大面积空袭，联大主席多次要求会场恢复秩序。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为以色列在加沙及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并再次否认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他还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马姆达尼此前曾表示，希望在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期间将其逮捕。
5: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Israel didn't commit genocide.Israel prevented genocide.
4: 就在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抗议者示威游行，他们静坐在这里，嘴里喊着口号，要内塔尼亚胡为屠杀负责，停止杀戮，停止炸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的警力，都是严阵以待，他们甚至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要抓捕人群的束带。
6: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4: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就总统特别代表德里米特耶夫访美进展以及美俄乌三方的会晤可能性等议题作出回应，确认三方有望于近期举行会晤，并且探讨俄乌和平的进程。针对访美进展，佩斯科夫表示，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仍继续和美方官员保持接触，并就潜在经济合作领域展开探索性对话。 对于美俄乌会晤的议题，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总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一次通话中确认了近期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但目前暂时没有更多的具体细节可以对外公布。根据消息人士证实，德米特里耶夫已经在24号在纽约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的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的20点至25号的8点，俄罗斯在多地拦截击落将近6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有多处的工业设施遭到损毁。另外，根据乌克兰的消息，俄军再次打击基辅和敖德萨。那乌方发布的画面显示，敖德萨遭到袭击，现场是火光冲天。敖德萨当局表示，俄军向当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有物流设施受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25号凌晨使用无人机继续向敖德萨州以及基辅州的乌军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后勤中心，还有服务乌军的海船发动打击。
3: 下节关注到香港在和专家黎嘉莹从天宫空间站向港澳以及全国人民送上中秋祝福，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秋佳节，内地大江南北的人们展开了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活动。
1: 在安徽铜陵宜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观看民俗表演，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6万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感受中秋氛围。中国天眼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群鹿玉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在吉林长春，光影秀、烟火秀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秋佳节之际，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祝愿市民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无论身在何方，市民仰望同一片月光，共享中华航天梦的骄傲与荣耀。
0: 而正在太空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从天宫空间站向港澳和全国人民送上节日祝福。
3: 今天是中秋佳节，这是我第一次在浩瀚太空中度过这个充满温情的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我知道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圆航天梦、共襄福星夜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就是其中一部分。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0: 黎嘉莹表示，他其后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以及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都珍藏于心。
2: 适逢中秋节，台湾民众除了吃月饼、赏月，也喜欢举行烤肉聚会。在台中的公园烤肉区，一大早就有民众占位，要和亲友一起烤肉过佳节。另外，台湾今年中秋节有4天的连续假期，因此各地的景点涌现出游民众。
4: 各式食材一样样放上烤盘，在炭火热远下滋滋作响。适逢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台湾民众疯烤肉。在台中清水的公园烤肉区，一大早就有民众前来占位。民众摆出多样食材，要在中秋节这天应景过中秋。
5: 对啊，就是带小孩出来留下回忆吧，不然4天连假，现在的小孩不是都在家里滑手机。
4: 一家烤肉万家香的中秋景象，是台湾独有的过节记忆。就连在高雄寿山动物园，园方也把中秋元素融入日常照样，像是在烤肉架上的特制蔬果串，让动物也能一同过中秋。另外，黑猩猩吃的月饼里头还藏的柚子，必须拆解到最后才可以享用美食。一幕幕逗趣场景，让动物园内飘散浓厚节庆味。由于今年中秋节台湾有4天的连续假期，各地也涌现出游潮，住宿率较去年翻倍成长。从烤肉区到热门景点，人潮络绎不绝，也展现台湾浓厚的中秋佳节气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或者从香港股市来说，今天是进一步缩量下挫，投资者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再加上中秋节内地股市休市，因此没有北水流入，影响到恒生指数中场收跌1.01%。内地股市、台湾股市都因中秋节假期休市。
0: 下节关注到港府将平衡财政与投资，多元布局服务国家战略。
2: 因应人口增加，香港可能重新划分新界医院联网。

心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以五年规划定立方向，系统性打通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
1: 其實你五年規劃面一定是一個大方向和大致方針，給到我們一個是宏觀的視野，就是我們那個的金融市場未來的發展。那具體其實每年那個舉措或者落實的情況一定是體現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裡面，看看每年我們有什麼具體措施或者安排推出來的，其實是互相緊扣和相互相成的。
2: 面对全球政经格局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香港特区政府建立灵活的政策体系，透过首份五年规划谋定中长期战略，再以年度施政报告补充动态举措。这项双层治理模式实现金融发展的长远布局与市场化微调的双向平衡。金融市场较看重流动性与短期回报，而 AI、 前沿科创等领域回报周期漫长，存在天然的落差。特区政府跳出单靠税务优惠思路，搭配土地、融资、现实税制的组合政策工具，精准引导资本扎根实体科创产业。
1: 如果呢啲企業咧係對我哋香港長遠係利益有好處，而同一時間咧係目前咧我哋見唔到香港有，而咧如果係唔提供稅務優惠，佢又唔會嚟嘅呢啲咁嘅企業咧，其實我哋會聚焦咧就係話咧係講清楚個條件，希望咧佢哋能夠咧係以一個比較低嘅税項咧可以香港落户嘅。
2: 在审慎理财原则下，特区政府统筹公共财政资源，平衡北部都会区重大基建、民生配套与产业发展投入，同时深度对接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互联互通的打通通道升级为用好机制，从投资标的、参与主体及交易机制的多维度扩容，坐实超级联系人的功能。适逢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香港负责承办 APEC 的财长会议，许振宇表示，活动除了传递中国声音，更加会透过多元的方式展现香港的元素，并在数字经济、人才以及融资等议题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战略，贡献亚洲区域经济价值。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伊丽莎伯医院迁往启德后，医管局将在原址发展全港第一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希望能够借机援助一些疾病轮候时间比较长的人，增加比较大的服务量。
4: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电台节目表示，启德医院急症室比现有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提供较大的服务量。日后在伊丽莎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主要针对高流量的手术与治疗，相信可针对痛点提升治疗速度。
5: 我们呢希望集中那个资源是去建立一間日間的醫院，正如我剛才講啦，主要目標就是針對住一些量大啦，又可以日間做到個治療啦，而同一時間在我哋而家個醫療系統入邊嘅個需求大，而可能個輪候時間長啊，你可以咁講話，我哋一啲痛點嚟㗎嚇。咁好似我哋個白內障手術啦，我哋而家都仲有六萬幾人等緊嘅。
4: 施政报告也提出，明年起筹建新界北联网。卢宠茂认为，北都发展将令新界人口增长会比较快，有需要重新划分新界东西北三个联网。新界北将来主要包括北区医院及牛潭尾综合教研医院等。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25号进入第六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97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以97金、36银、24铜，一共15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的首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了4金、11银、11铜，一共26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八位。中国澳门代表团则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排在第20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5号，我是全全，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5: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先祝各位中秋节快乐。今年的中秋满月最圆的时刻呢，是在27号的凌晨0:49。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就在那天晚上，明亮的月光背后呢，可能会藏着一个小小的遗憾。海王星迎来了冲日。所谓冲日呢，其实就是海王星、地球还有太阳几乎是排成了一条直线，地球呢正好是夹在了中间。这是海王星一年当中啊，离我们最近也是最亮的时刻。听起来很值得一看，对不对？但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月亮上。满月太亮了，月光把整个夜空都照亮，而海王星本身的亮度呢只有7.8等，肉眼根本看不见，即便用望远镜也是很难把它从月光的海洋里找出来。所以呢，26号晚上到27号的凌晨的天象，其实就有一点点失意的错过。一年当中离我们最近的海王星，偏偏遇上了一年当中最亮的月亮之一，远方的行星藏进了月光里，就好像是刻意躲了起来。不过呢，如果你要真的想要看海王星，也不必遗憾，等这几天满月过去，月光暗下来之后，它依然会在双鱼座的位置等着你。天文爱好者呢，完全可以借助望远镜在深夜朝南方天空找找看。那说到天气呢，今天晚上赏月的条件呢，确实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明后两天的情况是如何呢？程序宝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0: 欢迎回来。今年十五的月亮17圆，最圆的呢是在27号，但是咱们的肉眼呢其实不太能够分辨得出来。如果天气晴朗的话，皓月当空，这3天都能看到圆月。但是从天气来看呢，明后2天全国多地都有降雨，赏月恐怕是需要我们再碰碰运气的。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北京，今天晚上多云，明天呢就有小雨了，后天阴转晴。那么可能今天晚上在个别的区是能够看到云遮月的，但也是需要碰运气。不过这气温啊，确实是降下来了。你看，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4度，体感清凉。在南方呢，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江汉、江淮等地，这些地方的赏月难度也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像是上海，明天呢，这里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后天阴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而且预计一直到下周三，上海都将会持续有雨，最高气温呢还将会逐渐的下降。预计下周三，上海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8度。再来看一下华南一带，华南一带天气晴朗，比方说像是香港，明后2天呢，这里的天气都将会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出头，适合赏月。但是你看最低气温呢还有26、27度，所以如果说你要在户外赏月，咱们可能得摇着扇子了。但是这好像也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再会。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无人小艇出圈，颠覆传统海战认知。
5: 无人艇打无人艇，开辟了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4: 3年快速进化，实现海空体系作战。
6: 无人母艇可以执行防空爆破运输的任务。
4: 战法迭代升级，倒逼海防体系重构。
5: 全功能、全平台、立体化的侦察、打击和防御系统。
4: 凤凰聚焦，无人艇黑海争锋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日，乌海军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81秒的视频。视频画面当中，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击毁一艘执行常规侦察巡逻、无武装配置的俄无人艇。乌海军随后证实，这场交锋是人类海战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无人艇对战无人艇的海上交锋。从单艇自杀偷袭到双艇海上对决，再到海上无人母舰登场，一场由小微装备主导的海战革命正在黑海悄然上演。
1: 2026年9月，黑海海域的军事局势迎来全新变数。一场跨海域的无人装备突袭，打破了俄罗斯索契港长久以来的安全格局。当月2日，乌海军一艘无人艇分袭超550公里，精准命中停靠在索契港口的涅夫里特号多用途保障船。这是俄乌战争爆发后，被俄军视作后方安全区的索契港首次遭遇无人艇攻击。仅仅一周之后，9月9日，索契港再度遭遇乌无人艇袭击。本次攻势造成28名人员受伤，港口周边路段、部分海滩配套基础设施均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索契的硝烟尚未散尽，9月12日，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启动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

0: 克兰这支沙皇的袭击开始，可以无人艇打无人艇，上面可以架沙联七机枪，可以发射导弹，可以打飞机，可以打直升机、无人机，它是一个全平台啊。过去大家印象当中，这种全平台作战的方式，大型水平舰艇可以做到，连飞机都难以做到，小型的无人艇开辟了一个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1: 时间回溯至十余天前的8月24日，乌克兰举办了一场独立日阅兵，现场一共展出99套无人系统，涵盖30台地面作战机器人、9艘海上无人艇以及数十架拦截与攻击型无人机。水面方阵由马古拉、海洋宝贝、萨尔干三大系列无人艇组成，其中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的最新型号 MV-11 无人艇首次于第聂伯河公开亮相，它也被称作全球首款海上无人机母舰。该艇可连续海上自持航行7天，甲板下方设有18组密封舱位，能够收纳快速投放多架无人机。
2: 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以战争为牵引的，在黑海方向呢，由于乌克兰已经没有大量的这种水面作战舰艇或潜艇，那么只能利用无人的装备，而无人的装备呢，潜航器它的速度比较慢，体量比较小，作为无人艇，它的速度呢非常快，而且呢，它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可以对俄罗斯的大型的水面舰艇进行攻击，或者是给岸上导弹指示目标，还可以对俄罗斯的无人艇进行打击，而且现在又增加了对空中目标的打击，对乌克兰无论是海上的作战方向，还是空中的作战，都是巨大的帮助。
0: MV-11 这个无人艇之所以被外界称之为无人机航母，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全。MV-11 这个无人艇，别看它不大，它长只有12米，它的全重大概是5吨左右，有效载荷2.2吨，能干的事情就比较多了。一个就是它可以搭载重机枪、小型的导弹、反舰导弹，也可以防空导弹或其他导弹进行改装，也可以放上去。它还可以搭载侦察系统、监视系统、通信中继系统，上面是全大电子干扰系统，以及呢相控的雷达，上面都有，就是大型水面舰艇上面的东西，根据作战任务的不同，它可以配备你是对海的、是对空的、是侦察的、是中继通信的、是自杀式袭击的。
1: 这款无人作战平台的诞生有着极具特殊性的研发背景。MV-11 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立项，研发方并非乌克兰传统老牌军工企业，而是由乌克兰9家小型无人系统科创企业合并组建的新兴军工机构。MV-11 的供应链覆盖全球6个国家，企业总部注册于英国伦敦。船体结构与密封载荷舱的核心工程设计由葡萄牙海外研发团队负责。研发过程中，团队借力西欧成熟的造船工业技术与专业海洋试验场地，攻克多项工程难题。据悉，该项目还获得了匿名国际资本的资金加持。
3: 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之上，它是有需求的，它的技术背景单靠自己解决不了，那么需要西方给它去提供。西方在无人艇这块呢起步比较早，西方的技术引入，那么让乌克兰等于不用担心本身本国的技术限制，可以更好地满足它的战场需要。但是除此之外呢，有些国家的无人艇啊、无人机啊，会把乌克兰战场作为一个所谓的验证甚至是宣传平台，就是描述自己的一些技术跟型号在乌克兰有了实战经验。它本身确实不是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的真正意义上引领者，但是它有战场需求，所以它的很多的作战的过程可能会受到一个放大，那么反过来对于很多国家的这个军事体系的影响或者是触动作用会比较大。
1: 项目启动半年后，2026年3月，研发方对外公布 MV-11 早期原型艇完成海上无人机甲板发射实验，验证了从艇上释放空中无人机这套机制的可行性。在此之后，原型艇又在葡萄牙完成船体、密封舱、载荷

0: 客舱的海洋耐浪测试，解决了高速海浪持续拍打下舱内搭载的 FPV 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受潮磕碰损坏的关键问题。研发团队还针对艇体空间局限开展专项优化，解决了电磁兼容难题，保障了整艇设备稳定运行。直至2026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阅兵，这款备受期待的海上无人母舰才正式向全球公开亮相。
1: 难点很多，首先你得把它的这种配载啊要算准了，有各种平台它的配载是不一样，特别是机叉的这种东西啊，你放的位置不一样，消停重心不一样，影响它的航速转弯半径。第二个，电磁的兼容，现在的这种武器都有电子系统，雷达、通信、干扰等等等等，你要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全部工作的话，有个电磁兼容问题，这个就很难。第三个，你把武器系统和其他系统装在一块，它本身就有个安全问题，比如发射导弹的时候，它毕竟是有火焰的，是有震动的，带来整个平台的这种重摇横摇，那么如果重摇横摇大了之后，很可能其他的元器件会受影响，这个集成怎么来做也是很难的。同时它的航程，乌克兰自己说有2000海里，在海上可以航行7天，还有油料系统、动力系统等等等等，就这么大的空间啊，一共才32米长5吨重，全部把它集成起来，说明过去啊小看了乌克兰，它的军工啊还是它的优秀的传统的。
0: MV-11 无人艇最受军事领域关注的核心配置是其18个方形发射箱搭载的针刺微型拦截无人机。这款微型截击弹整体重量仅4.1公斤，采用 3D 打印部件与静音电推进系统，单枚造价约2100美元，最高飞行时速可达300公里，最大升限7000米，最大作战航程37公里。可在近距离精准起爆击伤空中目标，凭借这套低成本高效率的防空拦截体系， MV-11 可在黑海全域构建移动式海上防空阵地，让俄军各类空中目标陷入被动对抗的作战困境。
1: 它最大的优势是把它的防空的边缘啊大大的前移了， MVV 它可以隐身的，还可以半潜的，它可以前置到你的前沿阵地，前置到你的导弹发射阵地不远，或者是飞机无人机起飞阵地不远的地方去进行拦截。在黑海附近，俄罗斯有很多它的机场、无人机的起飞地点、直升机的起飞地点，那么一旦在黑海靠近俄罗斯沿岸的前沿布上了这些无人作战系统，那就使俄军的这些起飞的直升机、无人机，它的这个有效的打击范围啊，大大的缩小，打击威力大大缩小。这样的话呢，使俄罗斯把大量的精力要先扫清海上的这些无人艇对它的威胁，才能够进行作战。这就极大的考验着俄罗斯方面反无人艇的这种技术水平。
0: 除了反无人机作战外， MV-11 的2.2吨任务载荷意味着具备极强的任务拓展性，艇体甲板可快速更换任务载荷模块，搭载数十架自杀式 FPV 攻击无人机群、电子战设备或者是侦察系统，依靠预设程序或后方指令， MV-11 可以在远海完成无人机投放、执行防空拦截或是蜂群突击任务。
2: MV-11 的无人艇，它的模块化设计，而且可以执行这种防空的任务，还可以执行爆破的任务，还可以执行这种运输的任务，可以形成一个艇与艇之间的艇群作用。比如说搭载了18个垂发的系统，主要是微型的防空导弹，所以它就具有了一定的防空能力，保证自己这个无人艇编队的安全。再有呢，如果更换模块包，可以搭载20-30架这种 FPV 啊，就是4旋翼的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呢，就可以由无人艇作为母艇，搭载着靠近它的打击对象，

在靠近运输舰或作战的舰艇以后呢，把二三十架无人机放出去，这个又搭载了爆炸物，这样就对空中威胁就比较大了。也就是水面上你要打击无人艇，空中你还要应对这么多的无人机，那这样的空海联合的打击，那对这些俄罗斯的无论是运输的舰艇还是作战的舰艇都是很大的威胁。 如果这款平台用在黑海方向，可以对俄罗斯的海军力量啊，特别是黑海舰队造成更大的破坏力或打击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6: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5: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M111 无人母舰的经验问世，并非一朝一夕的技术突破，而是乌克兰三年来无人海战战术持续打磨、迭代升级的最终成果。2023年，乌克兰正式开启海上无人作战探索之路。2024年1月31日，马古拉 V5 型无人艇采用蜂群协同突袭战术，击沉俄军排水量455吨的伊万诺维茨号大型导弹艇，创下现代战争史上无人艇击沉主力海军作战舰艇的首个实战案例。
1: 对伊万诺夫那个大型导弹驱逐舰进行打击的时候啊，他用的方式呢比较巧妙，就是组成了蜂群，即使你发现我了，你也没办法分散打击，因为大型的水平舰艇就是这样的，它的导弹平台打不了小艇，我蜂群来了之后，你的火力分配啊根本就没办法部署，所以袭击成功了。2024年那个袭击大型驱逐舰成功啊，开辟了未来无人艇、小型艇打大型水平舰艇的一个先例。有了这种形态之后，深刻改变着未来海上的作战形态。未来大型水面舰艇未必就要前出呀，是无人艇、无人机前出，大型水面平台在后面，它是一个网络中心站的节点，是一个指挥的平台，是一个组成网络作战的一个中心。在前面危险度比较大的这些工作由谁来干呢？由无人艇、无人机来干。这样的话呢，己方的损失就会大大的减少啊，对对方的打击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增加，这在过去这种作战方式是没有的。
0: 2024年2月至3月，乌方宣称马古拉无人艇先后击沉俄军凯撒库尼科夫号大型登陆舰、切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小型自杀式无人平台的战略价值被全球看见。2025年5月2日，搭载专属防空模块的马古拉 V7 无人艇依托舰载响尾蛇导弹击落俄军一架苏-30SM 战斗机，这是全球海战史上首次由无人艇击落有人固定翼战斗机。

0: 同时也是响尾蛇导弹首次通过海基无人平台完成空中击杀，创下两项全新战场记录。这场颠覆性的海空战结果直接压缩了俄军直升机在黑海沿岸的活动空域与作战范围。从单一水面突击到坚固海空攻防，乌克兰海上无人艇完成了第一次关键功能跨越，彻底改变了黑海局部海空对抗格局。
1: 俄罗斯现在用无人机或者是有人的战机来打击这个小艇，那怎么办呢？就要对抗俄罗斯的直升机，对抗俄罗斯的战机，所以就在 V7 上搭载了防空的导弹，响尾蛇式的这种导弹来打击空中的目标。只要我的小雷达发现空中的目标，我就指示你小艇上的发射装置打开发射系统，然后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由于俄罗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小艇竟然搭载着防空的导弹，他要打击这个艇目标比较小，所以呢他会减速，也就是飞机会降低它的速度，降低它的高度。响尾蛇式导弹是跟踪红外的啊，也就是它的飞机上有强烈的红外信号，它就跟着最强的这个红外信号就升空了，那就把俄罗斯的这个苏-30给打下来了。
0: 2026年8月初，乌军多艘马古拉系列无人艇趁夜色隐蔽出击，凭借低雷达反射、低速静默航行模式，规避俄军海面巡逻编队与岸基雷达侦测，迂回抵近克里米亚沿岸俄军核心区域。抵达点位后，无人艇释放大量 FPV 自杀式无人机集群，对俄军防空阵地发起饱和突击。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紧急拦截，却出现防御漏洞，多架无人机成功突防，最终摧毁两座 S-400 导弹发射器，击毁一处猎户座无人机地面指挥站。
1: MV-11 它可以很好的规避像 S-400 这样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它的速度很慢，高度很低，它的这个隐身性能很强，像 S-400 这样的雷达对它就根本就无法发现，是在你的雷达的盲区里边。还一个呢，你像这样的反射的条件，它就很难被雷达发现。从现在啊，乌克兰大量的使用无人艇、无人机，实际上对未来的作战呢，应该说给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就是并不一定你的舰船的吨位越大，好像是火力越猛，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这种大型的作战平台搭载很多武器作战平台，更适合在深海大洋里面去争夺制海权，而不适合在近海近岸这个区域里面作战。而在这个区域里边，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机所形成的这种作战体系呢，反而是更有效，而且呢价格是更低廉。
0: 马古拉 V5、V7 无人艇每一次实战的经验与短板，都直接转化为 MV-11 的设计优化依据。从简易自杀式撞击小艇到可释放蜂群无人机的海上移动母舰，短短3年时间，乌克兰完成3轮技术与战术迭代。至此，乌军彻底告别零散、单一、被动的偷袭作战模式，迈入海空协同、蜂群打击、超视距、精准突袭的体系化无人作战新阶段。
2: 乌克兰的这种无人平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立足于自身，就是你的体系之间跟俄罗斯是有差别的，你的海军作战体系的差别是最大的。当然，这里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俄罗斯自己的发展有问题，就是大量的相对比较古老的水面舰艇，这些水面舰艇没有认真的考虑过应对一些新的威胁的能力，突然发现一个传统上好像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对手，突然用无人作战平台给自身带来很大的伤亡，那这个事儿就很头疼。我们说乌克兰一定程度上用这个方式就是限制了俄罗斯海军在黑海的使用，不能说完全剥夺，但是部分剥夺了俄罗斯在黑海理论上有的海权。
0: 马古拉 MV-11 展现出的颠覆性海上作战能力，迅速引发全球多国军方与军工领域的高度关注。无人海战技术开始从俄乌局部战场向外扩散。2026年7月，美国造船企业与乌克兰无人艇开发商正式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美方计划全套引进。

0: 马古拉系列无人艇核心技术，在美国本土建厂，实现国产化量产，规划年产量达数百艘，远期产能可突破千艘。在中东，海湾国家也将装备 MV-11 视为拦截伊朗无人机的低成本有效方案。在印太，菲律宾开启了与乌克兰的相关防务洽谈。2026年4月，乌克兰无人艇企业向日本推介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德国、波兰等北约国家与乌克兰开展联合研发与技术交流。这也意味着这套诞生于黑海战场的非对称无人海战战术不再局限于俄乌局部冲突，正式开启技术外溢与全球扩散之路，即将对全球近海作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1: 首先一个，这种平台如果移植到其他地方，那会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过去军备竞赛核武器大型的平台，下一步它的竞赛规则呀，移则到无人平台之间的竞争。第二个可能会引起地区防御态势的变化，过去主要针对大型的平台，针对大型的武器，那可能今后更多的是要防御这种小型的综合化集成化的无人的平台。当然了，这个也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对地区稳定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有很多法律的灰色的空间。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军舰有地位的话，它一定是有人操控的平台才进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它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探测活动的时候，带着武器进行执勤了，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但是违反不违反他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呢？这大家就有一个互相争论的一个空间，这也来带来这个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谁也束缚不了谁，谁拿海洋法也束缚不了对方，这一定会强化这个海上方向安全的各国的这种焦虑。
0: MV-11 的问世并非意味着传统大型海军舰艇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为全球各国海军抛出了一套全新的战略考题。未来海战的核心博弈不再局限于如何击沉敌方主力军舰，更在于如何搭建一套完善的侦测、预警、反制体系，有效应对遍布海面、全域机动的无人作战节点。传统海战的规则尚未彻底淘汰，但属于无人海战的全新博弈赛道已然摆在全球各国面前。
2: 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是有人的装备和无人的装备相结合，近海的装备和远海的装备相结合，不同的国家，你的不同的国防理念是有不同的发展的。你比如说专属防御型的和进攻型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只能说无人的装备在未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呢，它的这种功能会进一步的拓展。所以各个国家呢，不但要研制无人装备怎么进攻，还要研制就是无人装备怎么进行防御。只有把攻防两方面的功课做足，你才能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3: 据海外专业分析机构预测，全球无人艇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期。2024年1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预计2034年将攀升到25亿美元。届时，全球超40个国家将列装各类海上无人作战系统。不难预见，当无人艇年产量从数十艘升至数千艘，海上作战的装备密度、战术模式、对抗逻辑都将迎来颠覆性变革。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 凤凰焦点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迎来重头戏，两国元首今天在白宫举行大小范围会谈，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丰富内涵。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两国应当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突出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特朗普还为习近平举行国宴，从氛围到装饰细节处处用心，隆重款待中国国家主席的到来。现场更是邀请130多位重磅嘉宾，尤其聚焦 AI 科技领域巨头。习主席这次访美将如何校准中美关系新航向？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华盛顿现场有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王冰如，上海现场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信强，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军乐团奏开场号角，仪仗队传统队列，战机飞越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表示，此访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他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特朗普则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台湾问题作为中美的第一道红线，习近平就此明确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就外界最关心的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就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领域，习近平指出，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

0: 莫元寿还一同参观白宫南草坪的新停机坪，并一同登上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当天晚间，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正值中秋佳节，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习近平还指出，中美关系如今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所谓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此外，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美元首再聚首释放哪些关键信号？经贸磋商再安排如何控分歧促合作？人文交流成亮点，如何为沟通打地基？中美新起点。
2: 好，今天对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又是访美的全新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程？最新消息，立刻连线驻华府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今天的行程。
3: 好的，杨叔。那么此时此刻呢，白宫正在等待中美两国元首今天在白宫举行茶叙。那么预计抵达的时间呢，就是华盛顿上午时间的10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那么这个茶叙的环节呢，看似是一个很亲密、没有那么正式的一个环节啊，其实呢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要知道，上一次特朗普在白宫款待外国元首进行茶叙，还是英国国王查尔斯访问白宫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可以让中美两国元首在一个更轻松的范围内拉近私人的关系，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就广泛的议题进行讨论。那么在今天茶叙结束之后呢，上午11点半左右，双方会共同从白宫出发，前往大概几分钟车程以外的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那美国国家档案馆呢，我们知道它是以藏有美国的宪法、还有权利法案、独立宣言这些美国的重大文献而闻名的，但是其实呢，国家档案馆还储藏了非常大量的跟中美相关的文档。那么白宫提前透露说，这一次呢，中美两国元首会就这一些文件来翻阅一些这些对于中美关系有着重大意义的文件。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文档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中美在二战的合作、飞虎队与中国并肩作战的文档，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文档等等啊。关于中美两国元首共同来回顾这段对于中美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些合作呢，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那么在今天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就基本结束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现在公开的行程，他在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今天下午呢将会返回白宫。那么现在呢，茶叙应该是刚刚白宫呢已经通知说记者在集合等待茶叙的开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方呢就是美国的白宫，我们可以看到白宫呢现在仍然是在大兴土木。那么特朗普昨天在国宴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了说他在修建这个东翼的宴会厅。其实呢，上次从北京回来之后呢，特朗普就多次提到他对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此呢他希望把白宫的东翼宴会厅也能够打造成这样的一个豪华的宴会厅，并且呢能够款待更多的宾客。因此呢，他在现场也邀请昨天在晚宴现场的宾客，如果这个东翼宴会厅能够在他2029年1月之前竣工的话呢，他希望能够邀请这些宾客在这里重聚。杨叔。
2: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茶叙的登场。谢谢冰如来自华府的介绍。我想请出的是中美问题专家信强先生。坦白说，从习主席的专机落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的那一刻，特朗普亲自接机开始，到昨天隆重的国宴，然后再到稍后即将登场的亲密的茶叙等等，处处都可以彰显美方为了这次国事访问的各种打破外交惯例，还有细节上的重视。这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您认为这次访问到底会为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一个怎样的基础？
4: 首先呢，我觉得这次习主席的访美之行呢，可以说是体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对于中美关系是否能够未来 维持一个向好的一个势头的这个关注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其实有很多亮点了，不仅仅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形式上的，时隔六十多年，美国总统首次到这个安德鲁基地机场去亲自迎接一个外国来访华的元首。另外一方面的话，精心安排的国宴，邀请了众多的这种政界、商界、科技界的这种精英与会，以及相应的这种安排，当然还包括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演练呐、包括美国隐形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这种凌空飞行啊等等等等，都体现出来这次特朗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访美可以说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且希望呢借此向中方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对于未来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缓和其实是抱有这个善意和一定的诚意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中美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矛盾。那么在五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两国元首达成了就是中美未来要联手推动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个战略性的共识，要为中美战略竞争要设定一个良性的积极的合作的这么一种竞争轨道，而防止的话走向冲突和对抗，设定一个必要的一个边界。与此同时，在这次访问过程中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重申了，或者像在全世界都再次传递了这个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么一个共同目标。另外一方面会通过各方面的这个包括经贸啊、科技啊、当然还有包括全球事务、地区事务各方面的合作，来夯实和充实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实质内涵。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可以看出来两国元首也有着非常好的私人的互动，同时呢我也可以说未来有可能的话这个今年在下半年还会有两次的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互动，一个是 APEC 峰会，另外一个是这个 G20 峰会，那么很有可能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或者是迈向更高层次的这种合作的一个分水岭的一年。所以我觉得这次访问可以说是一方面体现两国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这种共同意愿，另一方面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愿意携手来合作应对全球一些共同的挑战，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两个目标并行不悖，然后能够合作共赢的这么一种共同愿景。
2: 好的，谢谢。来，涂英前先生，确实啊，这次两位元首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表述令的外界是非常的关注，包括刚刚习主席说的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我们是完全可以相互成就的。另外他有一系列排比去重新定义了中美之间既可以竞争又可以合作的这种定位，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肯。您对这一系列的表述还有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您会怎么看？另外呢，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经贸安排啊，就是这次经贸团队呢是达成了各种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关税啊、稀土、农产品市场准入等等，你怎么理解这份安排的一个特别的意义？
5: 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谈到啊，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会晤呢，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中美之间现在基本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相互尊重。那么这种相互尊重是怎么得来的呢？我觉得其实从特朗普总统过去这些年对中国的看法来看，其实是有个很大的转变。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么经过过去这些年的这个竞争，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是较量吧，那美国也充分认识到了这样中国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呢大家现在对这个中美双方对这个所谓的竞争关系我觉得有了新的认知。一方面呢，中国现在并不排斥这个竞争啊，我们认可中美之间存在竞争。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呢，现在他可能也觉得竞争并不是要把中国打倒啊，所以我觉得这次习主席讲了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啊。那么这一点呢，在这个经贸和科技领域我觉得体现的最充分啊，尤其是过去这些年在贸易领域应该说是中美双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这个竞争甚至是斗争吧。但从目前来看呢，双方慢慢的趋于稳定，包括您刚才讲到的，现在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这个联合安排， 那么这个安排呢，目前来看呢，还不能说完全是一种协议，但是呢，双方对于如何管控彼此之间的这种经贸的竞争，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那比如说在这个所谓非敏感产品的这个关税上，那么现在目前来看，根据目前透露的消息啊，双方已经应该基本上达成了关于一部分产品非敏感产品的关税的这个下调。那么另外呢，关于一些敏感领域的敏感产品的这些技术和产品呢，也对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包括出口管制方面的一些安排，也达成了一些共识。那我觉得现在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说，我们要管控竞争，避免冲突。那么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引导下，那么对未来的这个中美之间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合作，应该说设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方向。
2: 涂先生还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美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非常的激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也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亮的一个新的特点。那我们看到这次在昨天的国宴上，科技巨头集体成为座上宾，而且从座位上又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主次分明，显然是有深意的安排。再包括中美经贸会谈，也就中美围绕人工智能交流达成了一个机制。这个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
5: 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视啊，这个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个美国政府呢对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呢在人工智能领域应该说现在跟美国基本上处于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这个竞争呢，我觉得可以成为一种良性的竞争，就像我刚才讲的，可以是你追我赶的这个赛跑。当然，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一个挑战吧。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超出了大家的预期，所以感觉上人工智能可能要超出了人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风险，所以特别需要中美双方来开展这种合作和交流，把彼此在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来共同形成一种监管的框架。相应对这个包括呢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理，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各自大家都投入非常多的这个资源，那么这个对产业发展来讲呢，有它的好处那么会加速这个产业的和技术的发展，但是呢，也可能引发一些冲突和矛盾那么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双方坐下来能够进行对话来我刚才讲到的就管控竞争，避免冲突，当然这是一个现在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所以我想这种对话，交流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
2: 好的，谢谢两位。我想继续回到华府的记者冰如啊，就你看来啊，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在哪些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共识或者进展？美国各界又是怎么评价的？
3: 好的，杨叔。那么就在1个小时前呢，其实特朗普他通过社交媒体透露了一些这次会晤达成的成果。他说这次会晤呢，对于中美来说都非常的有成效。特朗普说很多事情将会发生。然后呢，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个部分。他说呢，所有人呢，昨天在出席完晚宴之后呢，大家都认为应该把人工智能称为超级智能。那么特朗普这几天呢，一再的强调要把人工智能 AI 改成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超级智能。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呢哪些大事将会发生。但是呢，刚才从杨叔你提到的国宴的这个安排，还有呢昨天出席国安的这些宾客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确实可以看出 AI 呢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重点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经贸方面，还
2: 好，
3: 有在中美战略。
2: 冰如，我现在要稍微打断你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两位元首已经来到了白宫，即将进行一个茶叙。好，马上把画面切到现场。好，各位观众，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彭丽媛已经来到了白宫。那接下来作为一个相对轻松，但是又很亲密的一个行程，就是要在白宫的红厅举行茶叙。这在茶叙之前呢，双方领导人再次合影留念，可以看出来今天是 DC 又一个天气非常好的一天啊，然后两位元首脸上的这个表情也

0: 非常的轻松。他们即将进入的红厅呢，是在白宫的一楼，和昨天的元首正式会谈所在的椭圆形办公室相比啊，这个红厅的空间更小，但是也更紧密和亲密，非常适合接待和交流的功能。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嘉宾，我想请教一下信强先生，你怎么看？就是刚刚宾如简单的介绍了一些特朗普对于这次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用了很多很漂亮和大的一些词去形容，你又会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会如何评价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功和成果呢？然后以及接下来马上要展望 APEC 可能在深圳举行啊，中美元首可能再续写新篇章，又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潮？
1: 我觉得按照就是一般的或者正常的就是外交流程嘛，我们看到了很多公开活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分别就中美关系的总体未来发展方向和一个战略的一个就是这个定向啊，其实都是进行了阐述，双方都明确表示是希望能够携手合作来应对一些共同挑战，而且承认呢双方是存在着广泛的而且巨大的共同利益。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比如应对地区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应对全球挑战，当然还有包括人工智能治理的这个框架的这个下一步的协商和确立，这其实应该说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其实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密切协商，然后去共同寻找这种应对和解决方案的，这边也是一种基本的态度的体现。但是我更相信的话呢，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在红厅的这个就是比较就私人的不是公开的这种行程里边，那双方肯定的元首肯定会对一些非常敏感的重要的一些问题会进行真正的而且是甚至可以说是交锋式的这种磋商，比如说如果说特朗普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比如说美国的油价问题，对吧，芬太尼问题，非法移民问题，伊朗问题，俄乌冲突问题等等等等，这些恐怕当然还有包括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逆差问题，这些恐怕特朗普会向习主席去当面提出，而且是希望中国能够给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另外一方当然对中国而言的话，台湾问题首当其冲，这点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最核心的我们利益的红线问题。另外一个呢，当然还包括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关税大棒，到现在其实是虽然有所这个施压有所缓解，但是依然还是高悬在头顶。另外一个对中国我们所希望的扩大，对美国的一些比如高科技产品的购买，包括中美人文交流的这种限制等等，我们也肯定是要美方提对美方提出我们的关切，并且希望美方能够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在这次即将举行的红厅演这个会谈之中，才会真正谈到一些最敏感、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至于具体结果，我还是等，想还是等元首结束，会晤结束之后的这个进一步信息的披露再做出。
0: 了解，就是前几天呢，就是隆重的款待啊，为两国元首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和基础。那稍后的这个闭门红厅会谈，可能双方才会就真正敏感和重要的核心议题进行交锋。好，非常谢谢辛老师的解读，我们稍事休息，下节回来继续聊。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0: goes global.
1: Let's in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nish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好，在节目进行的当下呢，中美元首已经进入了白宫红厅，围绕一系列双边关系还有国际和地区重大议题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交流。那在红厅的茶叙之后呢，会迎来习主席这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前往国家档案馆参观和中美关系历史相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之后呢，习主席将会乘专机离开美国。好，我也想继续和我们的这个评论员信强先生来聊一下，我们来说说中美民间交流吧。因为在昨天的国宴，领导人致辞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琢磨啊。包括呢，中方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进行交流和学习，增加直航航班。另外呢，还细数了很多民间交流的经典案例，包括在抗战期间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有中美乒乓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种树等等，都是中美两国友好交流的一个典范。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和背景下，强调民间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
1: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事实上的话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点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展开战略竞争，这点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这点我觉得中美两国元首，包括中美两国战略界，其实对此是有共识的。但是如何防止这种战略竞争，就是跨越必要的边界，走向的冲突甚至对抗，尤其是形成所谓的新冷战，这点其实也是不仅是不符合两国利益，同时也是两国战略界其实都在想力图避免的。那么在这战略竞争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的，其实那就是两国民间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民间的这种互信和善意这种不断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在此前，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叫国之交在民相亲。这点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或者当今的国际这个政治的现实。所以当时包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2009年的时候，就双方中美两国达成了所谓叫十万强的这种计划，也就是当时从2009或者2010年开始，美国中国邀请美国派遣10万名的青少年到中国来访问、工作、学习或者实习。后来呢，因为进行的非常好了。进展成果也是非常显著，后来又扩充到百万强计划。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因为疫情，包括后来这几年的话，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断的加剧，双方民间之间对彼此的敌意和戒惧也在不断上升，其实导致了中美民间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害。所以我觉得这次习主席明确提出来，我们希望未来邀请有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中国访问，一方面的话，这是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讲，未来是属于年轻人，年轻一代。那么让更多的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全面的、正确的认知，其实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够行稳致远，它的能够发挥的这个作用，是其他的可以甚至可以说其他领域的合作是都无可替代的。同时的话，我也觉得，中国也有这个自信，让更多的美国的年轻人认识到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然后去传递到美国的政策界和战略界。
0: 加深深度理解，才能防止战略互判。确实啊，在战略战争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次访问有助于双方探索一条新时代正确的大国相处之道。我们继续期待。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冰如从美国带来的深度报道和解析。谢谢收看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乌克兰称俄军再次袭击基辅和敖德萨，俄国防部表示使用无人机继续对乌军工企业、后勤中心以及服务于乌军的海船实施打击。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349个席位，获得了宪法多数地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方案，如果特定条件得到满足，伊方愿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伊美谈判。中秋佳节，在中国南海的黄岩岛海域，海警万山舰编队的执法队员们坚守维权执法岗位，度过海上中秋。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25号迎来收官战，中国队选手张展硕在当天举行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夺冠，拿下本届赛事的个人第7枚金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习近平致辞时强调，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合作，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而在国宴之上，作为美国的科技巨头悉数到场，中美首脑也多次谈及到 AI 发展和管理的重要性。元首峰会又将为全球的 AI 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进入到了第二天，出席欢迎仪式、双边会谈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在讲话当中，习近平也表示，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希望中美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当地时间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

0: 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当晚，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美国科技公司巨头齐聚，特斯拉 CEO 马斯克、 AMD CEO 苏姿峰、英伟达 CEO 黄仁勋和苹果董事会主席库克均获得安排与两国元首夫妇同坐。在超过130人的宾客名单中，还包括来自 Meta、 OpenAI、 摩根大通等多位美国科技与金融界领袖。不过估值最高的 AI 公司之一 Anthropic 的代表并未出现在名单中。
1: 那最近这两天，全球都在共同的关注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峰会。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国先生一些观察。主任，您看，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聊到了，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用了最高规格来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那在今天，双方进入到了实质性的这样一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和磋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也定调了现在的这个大国关系叫建设性的、稳定的战略的这样一个关系哈。所以您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个关系？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方面，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比方说说到了拉上合作清单这个压缩问题清单等等啊，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成果呢？
2: 应该说呢，这两次的国事访问互访，就是5月份特朗普来中国，那么习近平主席现在到了白宫这一边，是一个非常高规格，也是全世界瞩目的国事访问。那么加上现在大家形成共识的，就是呢，在年底应该还有两次在。这个多边的场合再进行这个高峰会，所以呢今年就有4次中美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而且呢双方呢在不断的这个元首外交的过程当中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这就包括我们在峰会前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双方的经贸问题啊，当时还有很多媒体列了很多，那现在看来远远超过经贸，有这个 AI 啊，还有这个全球的战略和安全的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美之间是有竞争，但是这个竞争是要良性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也认识到，就是呢要合作起来才能够解决全世界的很多问题，那么就是不断的去拉长这个合作的清单，压缩这个问题的清单。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中美经贸团队谈判是取得了若干的共识，但是呢现在是把这个贸易休战从11月10号延续到1月10号，就是多延两个月的时间，那就为未来的谈判可能创造一个空间和时间。
1: 那其实我们看的这次元首的峰会当中啊，大家一方面是在关注经贸问题的谈判，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就是 AI 领域的一个相关的合作和能够尽快的解决更多的这个分歧。我们可以看晚宴当中一众的这个科技巨头全部都来到了这个现场，也说明了这次这个会谈的分量有多重啊。所以您怎么来观察？其实很多分析说，中美双方围绕着 AI 的这个领域，其实双方可以妥协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对于各方的这个诉求其实都很强，所以在接下来中国和美国这次围绕着 AI 领域的这样一个磋商，对于全球的这个格局或者是影响，您觉得在未来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2: 这次基本上也形成了共识，就是 AI 之间是要谈了。原来美国呢，他认为自己领先中国很多，那通过对硬件的打压，不给中国出口比较先进的芯片，还有不给出口光刻机等等，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算力呢给遏制住。那现在就是中国的相关企业，它用这个更少的算力发明性价比极高的这些大模型。当然美国在前几年也是公开提高价码，说中国真溜它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随着这个 AI 在不断的加速迭代，特别是它可以现在通过智能体来自我迭代之后， AI它在这个安全方面带来的困境，带来的这个风险越来越大，这就让两国坐下来想，因为这是两个经济大国、两个军事大国、两个 AI 大国，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那可能这个 AI 真的是有可能会技术上会失控。当然，就是美国金融上现在看来，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就是很多公司，包括这回来的这些大科技公司，他们搞这个循环。

0: 按交易。那么金融方面，AI 下一步怎么办？其实现在金融市场也有很大的波动，像这个金贸也好，金融也好，一旦出问题，它都需要中美来合作。其实上一次中美非常成功的应对08、09年的金融海啸，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所以那个时候，就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就出生了。那个时候，中美之间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和交往，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和美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也给其他国家发出一个信息，不要想从中去挑逗中美来斗争，然后呢你们从中渔利啊。
1: 所以这次的这个中美元首的峰会，能不能看成接下来中美两国合作的一个新的契机，是值得我们再接下来要重点观察的。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我们可以看，中美元首的会谈是为两国的合作互利共赢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双方可以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再一次来加强对话，又会对于全球的产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节回来，我们则继续邀请更多的业界嘉宾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除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那么此时此刻在我们节目正在播出的时间，美东的时间已经是当地的时间早上7点多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中美元首的第三天的会晤的行程也将即将展开。那么在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过程当中，还有在哪些领域在接下来中美两国能够更多的去合作和发展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许维红先生的一些探讨和分析。许先生您好。
4: 万俊你好。
3: 徐师，我们看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特别致辞，指出了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那么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之下，中美可以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加强对话，实现互利共赢呢？
4: 这一次应该说美方对于总书记在美国的这次国事访案，应该说规格是非常高的。这个充分显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事访问态度是非常好的。应该说从去年他上任伊始就悍然发动贸易战，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大家回忆一下，短短一年半以前，特朗普2.0时代，他刚刚上台就不宣而战，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造成了整个中美的这种经贸关系的一种断崖式的下跌，脱钩断裂，一时间还是非常的这个猖狂的。但是短短一年半时间，他如此高规格的这个来欢迎、来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这次国事访问，应该说美国至少在元首层面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态度是好的。这也说明了中美之间，那么和则两利，战则对双方都非常不利，这也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相见最大的政治意义和一种外交上的一种成果。对于中国而言，那应该说进一步取得了对美国这种我们叫竞争也好、合作也好、斗争也好，那就说再一次在阶段性取得了成绩，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那这种你不宣而战、悍然发动贸易战是不可持续的，是不能胜利的，你必须重新走回来，态度摆正，重新来洽谈中美之间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应该说中美之间终于实现了至少在元首互访层面，那美国开始正视中国的一些诉求，正视中美之间合作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前景，来实现上一次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要实现战略性的、建设性的一种关系吧。这个对于中美双方，无论是经贸啊，对于外交啊，对于全世界人民福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次访问，无论能够在这个经济贸易领域啊、AI 领域啊、合作领域是否达成共识、有没有共识都不是那么重要。那么让全世界发现美国在一年半的时间，从一个悍然发动贸易战到能够正视中美合作的这种前景，应该说这是最大的一个成果。完全。
3: 好，许先生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现在来看，这次中美领袖在多场的讲话当中都强调了 AI 发展还有管控的重要性。那么在白宫的欢迎国宴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多位的美国科技巨头也都成为座上宾。黄仁勋啊、苏姿峰、库克、伊隆马斯克全部都在席位上。那 AI 合作是不是这一次访问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对于全球的 AI 产业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4: 当然了，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在AI 合作上一方面表态，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抱着一个合作的这样的态度，去把 AI 能够实现进一步的人工智能产业化，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这个显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诉求。但是呢，你简简单单从我们在投资角度来讲，那美国 AI 的公司的估值和中国 AI 领域相关的公司估值啊，那差的10倍、100倍不止。换句话说，现在全球财经界都在担心美国的 AI 产业 这个我们叫市值高估，那么泡沫呢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明年初破裂。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的这些 AI 所谓的巨头和这些充满着泡沫风险呢，至少是充满风险的这样一些企业都纷纷愿意和中国坐下来谈，希望中国能够把自己巨大的实体经济、巨大的这种我们叫做中国制造、中国制造这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前景和美国的 AI 企业相结合。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诉求。大家回顾过去以往，当互联网出现在美国的时候，互联网出现了一系列泡沫，包括刚才大家谈到的美国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是中国通过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增量解决美国的一些风险、金融风险的问题。这一次美国人也在期待这个事儿，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会谈，在我个人看来，能不能形成这个 AI 领域共识，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合作的方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中国也会说，哎呀，没问题。那既然你们有诉求，那中国愿意坐下来谈，而不是像去年一样，大家针锋相对的在贸易领域啊，在合作领域啊，动不动向美国人就叫嚣要脱钩断链，这个显然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美国能否走出这个市场金融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一个过于高估，那么会不会这一次美国 AI 的股市的这个泡沫的破裂，会带来全球经济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一个金融海啸风险？这个无疑是美国对中方的诉求。相反，中国呢，秉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样一个宗旨吧，那我们在 AI 领域，包括其他的很多领域，包括房地产领域，我们并不认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基础产业，或者说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高端制造业的，并不要把 AI 这种软件开发过于神话，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万军，
3: 好，那许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经贸层面啊。其实在这个星期我们看中美还进行了第八轮的经贸磋商，并且达成了多项共识。还有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了，双方已经同意将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那么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您怎么来评估这个贸易休战延长对中美还有全球经济增长甚至是资本市场信心的提质作用呢？
4: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反复强调，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我们看的是一个态度，就是美国元首是否会重视跟中国之间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经贸的，包括经济的未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景的态度。但是即便如此，那么美国还是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官员和一些政客依然对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不友好的这种态度，包括经贸领域。那既然中美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战略共识、战略性的建设性的稳定性关系，那为什么还要为中美之间的所谓的贸易战设限呢？是不是美国还是有个别人还是想像去年一样跟中国打一次贸易战呢？那么对等让被迫让中国对等反制呢？这个都是中美之间未来的一个合作的风险。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一次这个所谓延长两个月是一个延长2-3个月是一个所谓合作成果，而是说依然反映了美国在技术层面的很多官僚和一些政客依然心里不死心，还是觉得可能过2-3年又可以又来劲儿了，又能跟中国搞一次关税战。那中国也被迫只能对等反制，你加100%，我也加100%，大不了再来一次。这个恐怕是现在市场、金融市场、投资市场还在担心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依然还是有个别人，特别是美方有个别人，还是觉得能够再硬起来，再跟中国打一次，那么关税战，那么就像我们去年一样，那没办法，只能对等反制。那对去年对等反制的结果，造成了中美之间的总体的贸易的规模在缩小，美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比例在降低，这个显然是中美之间不利的。这一次美国人没有再谈所谓的 G2 的这样 G2 的这样的一个设想，相反呢，我们倒提出了一些我们对于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说呀，那么中美两国都是大国，那中美之间合作未必能办成所有的事情，但中美之间如果对抗，那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中美之间在全球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有很多诉求，那中美之间如果对抗，那双方想办的事很多都办不成。那么如果像去年一样，大家再打一次这个贸易战，特别是美国悍然的不宣而战对中国在贸易财经领域，那中国只能被迫的对等反制。所以这一次啊，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特别是美国的元首啊，那以非常高的规格、罕见的高的规格，那在接待我们中方的代表团，态度是好的。但是光态度是不用的，那未来不够用的，未来半 年一年，美方能否真正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在这一次的这样的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在实际的谈判中，实际的这样的我们叫行动中吧，来落实中美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两害的这样一个中美两国元首共识，这个依然值得观察。具体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够看到，甚至全世界已经看到了，那美国人打了一次贸易战，他现在延长了几个月，那是不是还想打呀？那是不是还在设限呢？这个其实是全世界都在观察的。我相信，那么这种合作是必然的。那么因为这一次大家看到了，那么无论是美国有诉求的，中国帮他解决 AI 的这种高估的泡沫，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贸易的这样的总体的规模的一个萎缩啊，其实都不是中美两国人民所乐于看到的，大家还是要服务中美两国的经济，服务民生的发展嘛。
3: 好，特别感谢许约红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欧美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是暂时出现了缓和，而日本的国债价格也先跌后回稳，收益率刷新记录之后，是部分期限的收益率出现了回落，美元汇价同步的回调，也有助于大部分的亚洲货币小幅的反弹。
2: 全球债券市场经过周四的抛售潮之后，周五稍趋平静。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在平盘上下窄幅争持，十年和三十年期收益率再次上市5.2厘和5.5厘水平，但没有超越周四的19年和22年高位。欧洲债券市场也喘定，德国和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回落，法国的收益率回落到4.7厘下方，但全周计算，欧洲的收益率将录得连续第七周上升。日本的公债价格则先跌后反弹，对通胀的担忧影响公债收益率早盘攀升。两年期收益率刷新1995年4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打破最高纪录，十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20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5月以来的新高。但午后走势逆转，20年期以上的收益率大多微跌不足一个基点。美元汇价跟随回调，但美汇指数站稳101点，全周计算也预计将是连续第二周上升，其中对日元最多大跌超过1日元。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较早前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提出对日元弱势的担忧，并强调联手干预的立场不变，刺激日元攀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上扬，而离岸人民币则微跌，跌穿6.72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内地在近期是进一步的放开了开险企业投资港股的这样一个监管，那么有希望呢，香港的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长期资金。在近日，多家内地的险企是收到了关于明确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 ETF 监管口径的函，允许可投资港股通的股票的保险机构参照相同监管规定投资港股通 ETF， 那么监管口径自20号起实施。数据显示，从机构参与度来看，去年共有127家保险机构展开了港股通业务，占据所有开展境外投资业务险企的比重达到了78%。那么业内人士则分析表示，在境内利率下行和资产荒持续的背景之下，监管新举措不仅便利了内地保险机构的跨境多元投资，也有望提升香港 ETF 市场的流通性。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着在全行业降息趋势之下，在近期内地多家小型银行却逆势上调了定存利率，重启5年期高息存款产品，其中最高的年利率突破了2%。不过业内人士分析啊，中小银行加息是为了对冲大行的这个虹吸效应所带来的压力，而且高息产品将严控规模，后续大概率会出现收紧。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近期公布的强劲经济数据，叠加了油价上涨，也提升了市场的加息预期，所以美国30年期的长债的国债利率冲至5.5%，创下了2004年以来的新高。此轮美债抛售潮已经外溢来到了亚欧市场，多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同步出现了拉升。那么市场预计，美联储在10月份升息的概率接近70%，各国政府财政借贷的压力因此再次出现了加剧。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美国30年期的房贷平均利率升到了7.03%，这是突破了市场可以接受的一个心理门槛。如此高利率也驱使着买家持续的观望，部分的卖家呢也延续了选择缓挂这样的一个挂牌的情况，同时呢建议相关的这个承担更高的补贴成本。那么经济学家也表示啊，原本市场寄望美国房地产能够扭转前4年的停滞行情，不过现在来看是越来越多人都保持一个悲观的态度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3: 韩国媒体关注，韩国计程车行业陷入严重人力荒，即便月薪开出超过300万韩元，约合17000港元的价格，仍难招到本国劳工。业界转而积极招募懂韩语的中国籍司机。过去10年，韩国公司计程车司机规模锐减超30%，外籍司机人数却倍增。业界表示，受劳动力老化影响，聘用外籍司机已是无奈之举，但双方面临沟通障碍、行车安全等待解决课题， 此前釜山市已经推出福利与宣传政策，试图缓解司机缺口。
4: 今年1月から6月に地方から首都圏へ本社を転入した企業は、
3: 日本媒体报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有240家企业将总部迁入东京都会圈，创近十年新高。同期仅有173家企业外迁。按照当前趋势，东京有望连续第二年迎来企业净流入。即便东京办公室租金持续上涨，企业仍然选择进驻首都圈，以方便就近接触客户。
5: Now with AI front and center, more than 80,000 employees across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will be trained in critical AI skills by 2028.
3: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正全力推动金融业 AI 转型，当地20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人力培训计划，目标2028年前让超过8万名从业人员全面掌握 AI 关键技能，覆盖全行业4成劳动力。目前超半数员工。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当地时间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美军六大军种悉数到场接受检阅，战略轰炸机飞过白宫上空。继一天前亲自赴机场迎接后，特朗普再为中国领导人举行高规格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看点？欢迎仪式后，中美元首举行大小范围的会晤，两国元首会晤将如何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美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期2个月，为达成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中美在经贸方面达成了怎样的共识？有哪些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1: 孙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那美军六大军种呢悉数到场接受检阅。以往的国事访问的检阅规模呢通常是200到300人，那这次检阅美军达到了479名。那您还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美方高规格的接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这次美方接待中方领导人的这种细节过程中，我注意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中国的国家主席，这应该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破天荒其实也体现了对于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来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它是绝对是 T0 级的，或者是独一档的这种存在。也就是即使美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双边关系放在世界上它绝对不是简单的美国和另外一个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它的重要性、战略性呢是对全球的影响，对于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是承认的，就是 T0 级的独一党存在，所以他才会去亲自去接习主席。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在走下飞机以后，特朗普和习主席寒暄的时候，两人的一些细微的肢体动作也体现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确实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私密关系。这也体现了我们现在中美两国元首之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这种首脑会晤机制。
1: 那么还关注到中美元首呢是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习近平说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前呢国际局势是变乱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观察有关两国关系、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国元首的会晤都谈了些什么呢？
2: 对于两国关系来说，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以及所带来的这种磋商和会谈，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如果从聚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三个议题。第一个就是中美经济、投资和贸易领域。就目前来看，中美在贸易领域，尤其是贸易委员会它这个平台，它的启动，包括在贸易领域达成的这种关税互惠，包括延长贸易休战期，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这也给整个世界经济观望世界经济形势的这些观望者带来了一个放心。在投资领域呢，当然和贸易领域相比，它因为涉及到的领域其实不只是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两国的监管和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在谈判方面可能进度稍微迟缓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不会产生成果。所以这也是这次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是在经贸领域。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因为很明显的人工智能当前发展的速度已经明显的超出我们的监管预期，甚至对于它波及到的影响目前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种预测。所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合作赤字，我们完全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所以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访问中，特朗普包括习主席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去论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合作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达成一个框架，然后启动合作机制。第三个就是就当前全球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交换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这些热点问题上推动国际和平进程方面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性的协调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的俄乌冲突还是现在的美国对伊战争，很多国际冲突其实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金融和供应链，甚至冲击到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的这种结构。两国领导人都承认这一点，其实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点。所以两国领导人就这些热点问题，尤其是就当前美国的对伊战争问题，进行一个以及怎样尽快的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进行一些中方方案的这些探讨，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全球热点问题的这冷下来的这种效果的。
1: 那还关注到，就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晚宴。那这次晚宴是由梅拉尼亚亲自筹备的，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现场呢还播放了包含《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内的歌曲啊。您对晚宴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这次美方为中国国家主席精心举办的这个晚宴的安排，我们能到处看到中国元素。事实上这种晚宴的形式本身体现了中美外交的一种特色， 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特色。这个历史性的特色从1972年中美关系现代化以来一直被延续到现在。就是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为了美方准备了一些美国特色，就是美国领导人来中国，我们也要为他们准备一些美国特色。包括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来的时候，包括我们去晚宴的这个歌曲，整个陈设布置，包括菜单的设计，都要体现一些美方特色。所以，中国领导人去了之后，这也是一个惯例，美方也要体现出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风的一些特色，这是一个外交惯例。但是外交惯例以外呢，其实特朗普和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其实在准备方面确实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心血，或者是对中方领导人的这种重视。这种重视其实来源一种两个家庭之间相互交往的这种个人的感情啊，这是个人的这种尊重感情，还是个人对方的一种在乎的这种感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很多细节安排上，其实让特朗普是非常高兴的。他来了之后非常高兴，确实，所以他决定回去之后，那礼尚往来，如果中方尊重他，他也决定以更大的尊重和更多的热忱去安排这个晚宴。所以，特朗普应该是愿意用更大的热忱和更多的尊重去安排这个晚宴，让更多的细节去让中国的领导人也感受到他来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他是非常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在晚宴上呢，包括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还有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商界代表呢，齐齐出席国宴。用特朗普的话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了。美国商界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有怎样的期待？
2: 特朗普说，座位不够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反映出了中美当前经济和贸易领域，又包括投资领域的这种深度性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产生利益。其实，如果我们能列出来的话，应该有几千家美国企业的 CEO， 他都想来到这个来参加这个晚宴，因为他们和中国都有利益连接，在中国都有投资项目，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深度绑定在一起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些商界领袖来参加这次晚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经济和他们的商业利益，其实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华投资的利益是相互绑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已经启动了，基本上已经宣布了中美要构建这个投资委员会。尽管投资委员会进展比较缓慢，但是投资委员会接下来在谈判包括细节的一些梳理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成果。所以美国商界其实是对中美投资委员会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合作成果，包括中国向他们开放投资领域、开放投资机遇，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习主席在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将继续开放，我们将继续对美国企业开放这个投资机会。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也打动了他们，他们也确实抱着希望来，希望通过这次晚宴和习主席的交流，能够把生意在中国做大做强。但是前提是，中美如果要搞投资的话，那必须是互惠型的，不可能我们单方面开放，然后美国不向我们开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事实上，现在去参加晚宴的很多企业，他们和中国这种利益、经济利益连接已经达到了无法分割的地步。比如说，亚马逊它搞电商，但是我们会发现亚马逊的电商企业上，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企业在那儿开的账户电商账户，也就是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的产品它是来源于中国的。包括这次参加的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苹果的供应链呢就更不用说了，很多这次来参加的美国企业，他们的供应链其实都来自中国，都依赖中国，和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相互依赖。所以这次美国商界大多数的人跑过来参加晚宴，也本身反映了中美在经贸领域这种细微的和宏大的各个领域这种相互依赖性是不可否认的。
1: 看到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以后呢，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那他还说，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您认为习近平一系列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中美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
2: 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他是对中美关系当前的现状和未来都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但是他强调的一个侧重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也就是这次强调的一个侧重点叫合作为主。 竞争有度。我们知道，在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的时候，中美确立了一个共识，就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个词汇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美方更多的是在构建这个词汇的时候，他们强调是战略稳定，也就是中美需要管控冲突，甚至是管控竞争。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只是仅仅两个大国管控冲突和竞争，或者管控分歧，那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甚至微小一部分。那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对中方来说，一定要有建设性这三个字。那建设性这三个字，它本身体现了两国关系中必须要有积极的东西，合作性的东西，而且合作和积极的东西不断的去扩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构建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把很多议题和内容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的话，有对抗性的、分歧性的，也有合作性和发展性的。对于中方来说，我们不能只是承认五五开，或者三七开的时候三分对抗还是七分合作。对于中方来说，必须是合作为主，也就是中美关系还是要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能只是模糊的承认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往前推，所以合作性的议题非常重要。所以习主席这次特别强调要合作为主，甚至合作越多越好，只有合作越多，中美关系才能实现一种它的这种稳定，才能有一种正能量的方式给它锚住，而不是光防止负能量。这是习主席对中美关系未来建设的一个新的指示和思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中秋快乐，幸福团圆。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3: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
2: 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时间。您怎么来解读这次中美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
4: 首先这个共识其实背后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不要回到过去。我们不要回到2025年，再恢复贸易战，也就是两国都不想打贸易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延长两。

0: 两个月，哪怕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厘清，我们可以花时间再谈。但是大家不要再打贸易战了，双方都不愿意打贸易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中方提出的，目前的话，中美在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框架内啊，其实已经基本上树立了一个，300亿美元的这种非敏感、非安全性的商品的这种进出口的关税豁免。当然，300亿美元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样的巨大的贸易体量上，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在中美贸易委员会这个平台之内，中美完全可以把非敏感和这种非安全领域的这种产品的进出口互惠进出口协议，把它做得更大。所以目前的看，中方提出美方持开放的这种构想，其实也为未来中美在这个豁免关税，包括在进出口产品领域达成更大额度的这个协议，其实铺平了一个道路。第三个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现在11月还没到，因为11月底才是贸易休战期，去年习主席和特朗普在釜山达成的休战期的那个日子，应该再延2个月的话，延到明年1月。事实上还有几个月时间，中美其实可以一方面把现有的协议的执行细节给理顺，但另外一方面在更大协议方面，其实还可以向着新的框架方面去推进。有的时候人们对于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总以为首脑会晤一次，文本上也写上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很多文本的这种承诺需要详细的执行方案，这也就是说一个执行的问题，只有把执行的方案写得越来越细，中美在建立互信以及达成更大的贸易协议方面，才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政治环境和基础。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推迟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些条款理细，包括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美国购买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方面，捋得越细，执行越顺，执行越顺越容易建立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和政治氛围。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推迟贸易休战期、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
1: 那在您看来，中美在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我们注意到，在习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美国的很多进口商、大企业，包括美国股市，都在紧盯，他们其实都在紧盯什么呢？紧盯习主席和特朗普谈的怎么样，达成了哪些共识，尤其是在经贸领域达成哪些共识。因为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美国金融，包括美国经济来说，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和合作，包括它的这种走向，其实已经深度的影响到了市场，影响到了金融。因为当今的这种经济时代之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供应链已经深度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美国金融的发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得非常好，尤其是在经贸领域，那就谈得更好了。这其实也给美国的投资者、美国的进口商吃下一个定心丸，他们至少不用在，有可能爆发关税战的时候，提前再从中国进口东西了。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经济预期。那美国金融，包括中国金融，也有可能在这种中美经贸形势继续企稳向好的背景下，吃下一颗定心丸。
1: 那看到除了传统的经贸议题啊，这次磋商还有一个新的看点，中美经贸牵头人首次开展人工智能对话，这是不是意味着 AI 议题也正式进入了中美经贸磋商的一个主渠道呢？而且呢，还看到其实呢，这个首次对话之后，后续机制还会延续下去，中美高级官员呢会在两个月以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讨论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还有沟通机制。所以围绕 AI 议题，后续双方沟通的重点会是什么？
0: 从这次首脑会晤，双方宣布的这个达成的共识来看，AI 议题很明显的已经进入了中美经贸磋商，包括中美对话主议题的一个主轨道，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轨道。但是在这个主轨道下面，双方现在就 AI 议题进行哪些对话？就是说，我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谁能参加？对话的主体是什么？对话以后要达成怎样的共识？这其实目前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和这些东西都没有确定。也就是说，至少这个议题成为一个主轨道，成为一个主议题，这就是一件好事儿。那接下来呢，中美还需要再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哪些算 AI 的安全风险，哪些属于研发中的监管规则，哪些属于需要中美及时交流或者避免误判的一些 AI 风险事件，所有的这些细节性的问题，都需要中美首先建立一个对话框架之后，然后再继续进行，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们先确立一个 对话的共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框架，然后

0: 我们再往细了走，这就是按部就班，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这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 AI 议题以及两国对 AI 议题风险这种重视是开了一个好头。
1: 好的，今天感谢孙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Armale，
2: 热呀。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2: 我爱你。
14: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抗力和特朗普抗力，白宫查叙。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揭晓，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宪法多数地位。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外长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重申麦加协议承诺。

0: 相互依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式战略稳定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1: The President and I are like two people that's charting the course for the great ship of China-US relations. When the President visited China in May, we agreed on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This time, we've agreed to add new substance to it,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a constructive one of strategic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 fairness, and reciprocity.So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at the prospects for this relationship will get more brighter.
0: 我们预期啊，接下来今年和总统先生还有两次的会面，一次就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再一次呢就是在美国举行的 G20 会。我们欢迎总统先生和夫人到中国去访问。
1: Looking ahead to the remainder of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two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s to meet each other. Firstly, the APEC meeting in China, and then the G20 summit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o welcome you, Mr.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to visit China.
2: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We will.
3: 非常感谢。
2: And we'll be speaking a lot. I think our farmers a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A lot of very positive things happened. But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3: 可以啊，确实，我倒是期待，期待与主席更多的见面。我们今年的话，确实有很多见面的机会，并且我们还会有很多交流的机会。美国农民肯定对这一次的国事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可以说很多正面的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美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感到高兴，我们两国之间可以说迈向了更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可以说进行了建设性的国事访问。
2: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ank you very much.
4: 好，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中美元首茶叙的最新画面，那更多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就在华府现场采访的本台特派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5: 盛阳你好。
4: 好，伟健，随着茶叙的落幕，习近平这次访美行程也接近尾声了，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茶叙在元首外交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你在前方还有哪些观察？
5: 好的，那从刚才的画面当中，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一次茶叙大家聊天的氛围是非常的轻松也愉悦的。那其实这也正是茶叙外交的一个独特之处了，因为相较于正式的议程呢，茶叙它的整个氛围会更加的轻松，那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来喝喝茶，聊聊天，交交心，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进一步增进共识，增进彼此友谊的一个好机会啊。那其实茶叙外交呢，在中美元首外交当中啊，由来已久。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就曾经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恩来进行过这种茶叙。那同时呢，近些年来中美元首也是多次在正式的会谈之后啊，通过散步喝茶或者我们刚才讲的茶叙的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进一步的交流。那比如说在2013年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呢，就是和时任总统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纳伯格庄园进行的会晤。那2017年，特朗普当时是第一任总统的时候呢，那习近平访美就是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海湖庄园啊，双方是进行的交流。2023年，也就是习近平最近的一次访美呢，当时是和时任总统拜登，然后进在这个佩洛里庄园进行的散步和交流啊，可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了解。嗯，
4: 好。非常谢谢伟健来自华府的连线报道。那习近平这次的访美之行备受关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郑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盛阳。
4: 郑先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习近平抗力，刚刚和特朗普抗力在白宫茶叙。那习近平还表示呢，今年还会预计和特朗普还有两次的会面哦，相当的少见，这么多次的见面，一年之内哦，您如何？

0: 解读习近平在这场茶叙当中的讲话重点，
1: 有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刚才你已经说了啊，习近平主席呢已经是对外宣布了啊，在年底之前还会有两次和特朗普总统会面的机会啊，一次呢是在中国的深圳啊，在 APEC 啊这个会议上会有一次，那么还有一次呢就是在美国G20啊会议上啊。 那么会议期间啊，和特朗普总统呢还会有一次，所以呢还有两次，这个呢已经是习近平主席，应该说借着茶叙这样的一个场合对外宣布了啊，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非常重要。他将延续，两国总统自今年5月份以及呢在9月份刚刚的啊这次峰会啊会面啊继续来推动中美两国关系这艘大船朝着既定的目标啊。 稳定的向前发展。那么第二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习近平主席他特别提到了啊，就是在今年5月份啊，北京会晤的时候，两国元首呢已经达成了中美关系的新的定位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这一次的会晤呢啊，又和特朗普总统啊扩大了啊，或者叫做扩展了啊。 这样的一个新的定位啊，有了新的一个补充，这个补充呢，就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啊，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啊，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描述呢，它丰富了在5月份，啊达成的那个定位的啊相关的一些内涵啊，这个为什么要又加了啊建立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啊，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因为在这一次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讨论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之后，认为有这个必要来扩展啊，或者叫扩补充啊相关的内容，把相互尊重啊相互平等互利这个写进到中美关系的定位啊，意思是说呢，就是我们两个国家。 应该要彼此相互尊重各自的国家核心利益，凡是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彼此要相互的尊重。而平等，啊，这个平等呢，是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各有各的优势，啊，但是呢，不能够在相处相交的过程当中，用霸权、霸凌、霸道的这种方式来看待对方，两国家应该是平等，啊，来合作。 那么相互的成就啊，相互的来造福两国人民，造福世界啊，这样的一种平等的关系，才是两个大国正确啊相处之道的啊一种方式。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啊扩展中美关系的定位啊，让中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呢，它更加的详细，也更加的符合当前的。 中美两国国家的现实的情况
0: 是
1: 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呢，我个人认为它具有重要的这个意义。
0: 是
1: 啊，中美元首如此高度频繁的互动，对中美关系又带来哪些引领的作用？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个大国呢都要做到肩负起应尽的大国的责任。中美两国。 无论是讨论双边问题，还是地区全球性的问题，都会在两国之间，以及呢世界的范围之内产生重要的影响啊！大家都在看这两个大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另外一个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的实力如此的开始接近，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又如此的啊之大啊！所以呢，两个国家如何来在啊全球治理方面能够提出。 啊，一些新的说法，啊，能够有怎么样的一种战略引领啊？全世界都在看。那当然，首当其冲的是两国人民，因为双边关系它最终是要造福两国国家，就是中美两国国家的人民。那么，因此呢，两国家在不冲突、不对抗啊、加强沟通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这种氛围之内，那么当然，两国国家的元首。 啊，就要对两国家的关系做出战略性的引领啊，这个新的一个引领，啊，具体体现在已经开始丰富，在北京5月份达成的一个新的定位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同时也在扩展，啊，拓宽两国家实际合作的各个领域。 啊，这个呢就是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那么当然啊，习近平主席呢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也提到啊，要真诚的对话啊，真诚的来合作啊，要和平相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这条大船如何的啊这个行稳致远啊，那就在于两国国家的领导人怎么样做出战略的判断，怎么样来推进落实达成的共识。所有的共识愿景都要通过行动啊，都要通过一个一个的具体的合作的项目来推进来落实。所以呢，在这次的两国元首的华盛顿的会晤当中，很多的共识已经出现了，而有些具体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具体的一些事项还在推进当中啊，比如说经贸啊这方面，我们看到两国的团队还在推进啊相关的谈判。那么有些已经搭建出了一些框架，比如说 AI 啊，如何来在 AI 当前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两个 AI 大国能够担负起责任啊。有相应的一些对话的一个平台已经搭建了，当然还在处理一些敏感的问题，包括涉台问题，包括地区的两场冲突，那么怎么样去能够进行一个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而不是某个国家自己的安全焦虑，这个呢需要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啊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进行商谈，然后定出相关的一些方案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使中美两国乃至于地区世界能够在一个稳定和平的情况下来共同的发展。
0: 是，
1: 沈阳，
0: 郑宇轩，谢谢你点评分析，
1: 谢谢。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致辞。他表示，中美两国的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可以跨越。
2: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 B， 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举行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停机坪上的总统勋章，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四晚上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那习近平在祝酒会上致辞，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3: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

0: 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星期四晚上的白宫欢迎国宴上，据报共有130多位贵宾受邀出席，当中包含众多美国科技和商界领袖。
4: 当晚出席国宴的美国科技和制造业巨头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波音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洛克希德马丁首席执行官泰克利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伊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以及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人。金融界方面则有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花旗银行行政总裁范杰恩、高盛行政总裁苏德威等。美国媒体估算，这些行业领袖掌管的公司市值总计高达35.04万亿美元，规模甚至超过美国2025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星期四在华府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赴美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民众见面。那这一对大熊猫都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4: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名字寓意象征和平平安；福霜则是雌性大熊猫，名字寓意象征双重祝福。两只大熊猫均出生于2020年。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的协议，平平和福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 中方专家

0: 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中美大熊猫情缘历史久远，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将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即与郭庄见面的首月，参观人数就超过100万，大熊猫由此成为连接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重要纽带。自1994年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启动以来，双方围绕大熊猫行为学、遗传学和疾病防控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联合研究，在繁育技术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旅美大熊猫累计繁育成活17只幼崽，其中圣迭戈6只、华盛顿4只、亚特兰大7只，持续在美国掀起熊猫热，给当地民众带来欢乐，也进一步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3: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2: 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3: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2: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五为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的进展以及美俄乌三方会晤的可能性做出回应，确认三方有望在近期会晤探讨俄乌的和平进程。那访美进展方面，佩斯科夫表示，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依然持续与美方官员接触，并且为潜在的经济合作领域展开探索性的对话。而美俄乌会晤方面，佩斯科夫回应，普京总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一次通话中确认近期举行三方会晤的可能，那目前还没有更多具体的细节可以对外公布。根据消息人士证实，德米特里耶夫已经在24号在纽约与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还有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双方围绕俄美两国的合作领域、俄乌和平解决方案交换意见。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星期五公布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也就是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那根据统计数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37席，位居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23席，位列第三；新人党和公众俄罗斯党分别获得19和17席。此外，祖国党获得1席，另外有4名独立候选人获得4席。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这一届的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议席当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中东局势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那根据最新的航运数据显示，目前经过海峡通行的商业船舶数量远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此外，受到航线调整的影响，一些原本经由海峡运输的货物被迫转向阿联酋东海岸港口，导致港口的货物处理量以及陆路转运的压力明显上升。

0: 霍尔木兹海峡于当地时间23日再次发生商船遇袭事件。一艘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旗的散货船在途经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时遭到袭击，船只机舱起火并失去动力，其中一名印度籍船员死亡。接连发生的安全事件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持续处于高位，不少集装箱船选择规避霍尔木兹海峡，转向阿联酋东海岸及阿曼港口，再通过陆路等方式将货物转运至阿联酋及海湾其他市场。
1: 目前海峡的通行仍然有较高的风险，整体航运的活跃度较之前有大幅的下降。虽然有相关缓和协议的签署，少量的船舶也尝试通行，但是市场对于航运安全、航行保险的顾虑没有完全的消除，船公司普遍也保持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像原油、LNG 等能源类的货轮恢复程度有限，集装箱船呢也大多选择规避霍尔木兹海峡，转向阿联酋的东海岸以及阿曼港口绕行，再通过阿曼湾的港口依靠陆路转运至阿联酋本土及海湾各国。航运市场的海运费、保险溢价、战争附加费、漂航费等仍然维持着较高的水平，海运费总体有所下降的趋势，但恢复到冲突之前仍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0: 随着部分航线和货物转向阿曼湾沿岸，哈尔费坎、富查伊拉等阿联酋东海岸港口的货运需求明显增加，货物流向的改变也使港口装卸、集装箱周转以及内陆运输面临更大压力。
1: 以哈尔菲坎港为例，冲突之前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区域的中转港，那冲每月的集装箱呢大概处理量在8000个标箱左右，但冲突发生之后，每个月集装箱的数量最高增至了20万标箱，增幅约有25倍。从成本的层面来看，一个是海运端绕航带来的航程拉长叠加战争附加费、海运费，相比去年的同期相比呢，从2000美金增长到了8000美金以上。第二是这个港口的操作费 THC 的上调，比如免税期的缩短，增加了异地还规费等。第三呢是拖车陆运的费用大幅上涨，拖车运力紧张，虽然规避了海峡的高风险，但是整套的海运加港口加内陆运输的综合物流成本相比冲突之前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同时港口的阶段性拥堵、拖车的排队现象也是比较的严重。
0: 阿联酋也在加强东海岸港口与内陆物流网络的连接。9月20日，阿联酋国家铁路与阿布扎比港口集团开通富查伊拉至阿布扎比的直达铁路货运服务，使货物可以通过铁路直接进入内陆，减少对长途公路运输的依赖。凤凰卫视王立马克阿联酋地报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外长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三边会晤，围绕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及近期也门局势协调立场，三方同步敲定将紧急举行三国军队参谋长会议，落实防务协议的条款。那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土耳其外长费丹当天在联大期间举行三边会晤。那根据沙特外交部会后发表的声明，三方重点审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各专门委员会以及工作组的设立进展，为相关的筹备工作做梳理。而对于近期也门局势，三国外长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与此同时，三国已经商定紧急举行三国军队参谋长会议，具体商讨根据三国防务协议支援沙特的事宜，来保障沙特主权与安全。随着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土耳其会否依据与沙特还有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支援，成为舆论焦点。土耳其学者分析土方出兵援助沙特的可能性不大。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第81届大会期间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在如此复杂严峻的地区开展此类倡议，面临考验并不意外，甚至也会有一些国家对此感到不满。土耳其学者认为，协议对土耳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
4: Sanmıyorum ama olabilir. Ancak Husilerle bağlantıları olması nedeniyle bu iş başka ülkeler tarafından provoke edilebilir elbette. Ama şu var tabii, bu anlaşma özellikle bölgede bir kaosu yaratma değil, tam tersi kaosu, işte çatışmaları bitirme amacı taşıyor.
3: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参加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外长会议。沙特方面表示，尽快筹备召开各国参谋长会议的相关工作，以研究如何依据协议支持沙特。学者表示，目前土方出兵援助沙特的可能性较低。
4: Türkiye ile Suudi Arabistan arasında ikili ekonomik ve askeri ilişkiler var. Yapılan pek çok anlaşma var. Bunun içerisinde silah ve sistemlerle ilgili konular da var. Bunu nerede kullanacağı Suudi Arabistan'a ait bir konu. Bu ittifak çerçevesinde bir asker gönderme konusu kastediliyorsa eğer, bunun şu an itibariyle çok mümkün olduğunu söyleyemem. Zaten Türkiye'nin iç siyaseti anayasası gereğince bunun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n onay alması gerekiyor.
3: Yemen Husay 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地区局势持续恶化。应沙特方面的召集，土耳其总参谋长25日前往利雅得出席紧急会议，与其他成员国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讨论应对措施。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力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来看最新画面。
5: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最新画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由中美两国元首夫妇一同驱车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一同去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他们即将抵达呢，就是档案馆的著名的园厅啊，会去分别参访三份美国建国非常重要的文献，被称之为自由宪章的三份文献，也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建国文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元首的专车正在缓缓地驶抵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现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也是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因此呢，国家档案馆推出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来特意去迎接习近平主席本次的参访啊，其中包括展出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包括由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亲笔批注的美国宪法草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国元首的专车驶抵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最新画面。那么白宫此前呢也明确表示，双方将在这里观看与美国和中国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和文件，所以说是参访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已经走下了专车。那么习近平主席本次的访美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密集，从白宫到国家档案馆，那么这最后一站呢，既是对美国历史文献的参观，也是把本次国事访问的镜头带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当中。我们看到现在两国元首夫妇一同走上红毯并进行合影，即将进行对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参观。那么整座档案馆可以说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座建筑啊，是在1931年动工，1937年完工，由美国知名建筑师波普设计，也是象征着美国政治制度的一座圣殿。现在两国领导人夫妇继续在档案馆门口进行合影。我们注意到整座档案馆建筑也是非常的宏伟，大楼外部有72根柯林斯式的立柱啊。领导人所在的这个入口处也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门，重达6.5吨，也是彰显了这座建筑对于美国重要文献保存地的这种分量。现在两国元首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啊布拉德福德的陪同下一同进入到馆内啊，即将参观啊美国重要的被称为自由宪章的三份建国文献。我们看到在特朗普总统夫妇的陪同下，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啊正在观看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啊。独立宣言是1776年正式的公布，阐述了美国的立国理念以及当初美国脱离英国的原因。我们看到现在档案馆馆长啊布拉德福德威尔逊正在向习近平主席啊介绍独立宣言对于美国历史的特殊意义。那特朗普总统也是参与其中，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去介绍美国的历史。 那么他们所在的呢，就是美。

0: 国家档案馆非常著名的园厅啊，园厅是长期专门用于陈列这三份重要的文件，也就是《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分别是发布于1776年、1787年、1789年啊，分别是见证了美国政治制度和国家发展历程的重要阶段。我现在的领导人已经观看过了这个《独立宣言》。
1: We'r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0: 我们在今天恰逢美国250周年的纪念建国重要节点。我们相比于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说没有那么长，但我们也很骄傲。好，现在两国领导人夫妇正在移步去观看下一个，也就是美国宪法，同时也在欣赏整座园厅这一座建筑啊。那么园厅这个建筑整体是一个半圆形的房间结构，高是75英尺，也就是22.86米啊，顶部是带有格子天花板的这种半穹顶的结构啊。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继续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详细介绍整座园厅的结构和历史的这些重要的文献啊。现在参访逐渐的结束，领导人参访了三份重要的建国文献之后，开始移步到档案馆的门外。那么这也是习主席本次访美的最后一站，可以说是把中美本次国事访问的这个镜头带入到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脉络。可以说这三份建国文献呢，对于美国历史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园厅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啊，包括采取低光照啊等等方式来去保护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在参访结束啊，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正在陪同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园厅外啊，即将我们迎来的是习近平主席啊，正式离开完成此次对美国的重要的国事访问。那么可以说本次习近平主席的行程非常的密集，本次呢对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这个参观呢，也是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节点，也就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啊。两国领导人不仅在期间是一同观看了美国重要的建国文献，其中还包括见证两国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各种文物啊。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握手示意。那值得关注的呢，是整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呢，可以说是藏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见证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的文件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尼克松总统访华相关档案，以及当初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公务电话记录等等等等。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门外，习近平主席正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彭丽媛和夫人梅拉尼亚进行一个寒暄。
2: 好，各位观众，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力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最新画面。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香凝住了一个。

0: 晚上。
1: 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
0: 唰的一下跳上岸，就冲回中环。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read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a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4: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话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在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今天大公报我们来看，这是头版的版面啊。迪美访问，特朗普打破60年外交惯例亲自接机，习近平走出新时代中美大国相处之道，这是核心，也是今天呢整个重点聚焦所围绕的关注点之一。先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头条聚焦来看各家媒体的一个版面，大公报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到啊，这个版面全版。同时再来港媒的部分，星岛日报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欲美方公平对待华企，以及信报的头版标题，习近平中美需守住不冲突底线。在这一次呢，美方接待的高规格啊，在美国媒体的描述当中呢，也是注意到他叙述，这是1962年以来啊，1962年以来由美国的三军统帅啊，在这个迎接的基地处迎接外国元首啊，有正式的欢迎仪式。同时呢，在国宴当中呢，一些相关的致辞，彼此之间的互动啊，接续来看习近平书面讲话16字定调中美关系，这部分也是蛮多学者围绕所关注的啊。在这里呢，借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新博主任他的一个话说，在机场发布书面讲话，这是国事访问的一个惯例。同时呢，这一篇的书面讲话当中也点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基调，代表此行所谓而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啊？所以这16个字呢，大家也一起来看看哦。它主要呢是提到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要推动形成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所以这16字就成为呢各方观察聚焦的一个重点啊。像经济日报呢也捕捉到当中提到了竞争应有良性、有边界，中美之间有合作但也有竞争。另外还有在人文交流民间这里的部分，在民报这里提到啊，主席说大熊猫将抵美，同时也邀10万的美国的青少年在接下来的5年可以来华做交流访问。好，接续的关注点再来看，这一次呢当然场面啊打破60年的一个惯例，特朗普亲自接机，这是有学者表示这是高度重视兼他的内政考量。另外这是华尔街日报已经放在头版的版面啊，说中美两国元首要举行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也很多这个考验都是重中之重的一些议题的对话啊。CNN 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标题主要是说啊，从上一次呢习近平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以来，认为局势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且大多呢是对中国有利。好，在这样的一个评述的心情当中来看，大家也很关注国宴上的一个菜单。国宴上的菜单这一次是融合中美传统，而且还祝酒致敬尼克逊访华。好，当然谁坐在主桌啊也是一个看点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一次的公布的菜单当中呢，我给大家也读一读啊，我们虽然不在现场，透过了画面大家也在猜有哪些菜单啊。这里公布的菜单包括第一道菜是黄节瓜浓汤，会野菌意式腌肉佐以中式葱油。第二道菜呢是芝麻脆皮海鲈鱼配炖小白菜和烤茄子佐以香草青酱。甜品呢是香草的法式奶酱，还有白宫蜂蜜雪糕佐以核桃杏仁奶油和酸的草莓果酱。在这里呢大家也会聚焦到他晚宴用的这个酒啊，是施拉姆斯伯格的黑中白香槟，这是1972年尼克逊访华的时候所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过去到现在中美的交流上头来讲呢，在历史的渊源当中啊，在这里又更加的在叙述到过往至今的一些情谊。还有呢这些名单谁能够坐在上面，这里可以看得到有黄仁勋、马斯克跟库克等做主桌啊，这些科技大佬们的这样的一个围聚啊。接续呢在气氛上再来看，还有这一次呢是在社交平台上，这是美国驻华使领馆所发布的一篇他特朗普总统他说的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呢可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期，这个是今年5月啊特朗普在北京国宴上的致辞。那现在呢是美国驻华使领馆呢用这么样的一张照片，同时这写着特朗普总统作为二战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演讲中提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无畏，在美国赢得响亮的欢呼声，每个人都有

中喜爱他的那些讲话。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历史啊，叙述有这么样的一段历史的情谊。在这个同时呢，日本的媒体呢可能就有点酸酸的啊，在读卖新闻的一个报道当中就说。

在各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仍能保有一个可以不断的协调可控的一些对话跟一些机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今天南华早报呢，我们来看到南华早报在这里呢就特别叙述到这样一段的情况啊，这个是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家啊，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郑永年先生他的一个文章，在当中他都提说啊，这个中美是要避免 AI 的冷战，也提到因为中美没有办法，好，中美都无法独自管理 AI 风险，应结合各自技术优势制定国际规则，避免竞争演变成两套啊，说互不相通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一篇呢，主要它的关注核心就是近期的国际焦点啊，在两边都有的各自的优势的发展的同时，要怎么样呢去就一个共同的风险建立一个可沟通可通报的一些对话机制。而据了解，现在这个机制跟对话呢已经在初期的阶段，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也说可能接续啊两个月之后在深圳见啊。另外一方面呢，来看到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做了一个统计，说 AI 基础建设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经济压注，这边有好多圈圈一起来看到它是有一个年代哦推演。你看在十九世纪，我们一起看十九世纪呢，看到铁路啊，这里是一个最大范围的投资，但现在呢，在现在当代，你看这个人工智能啊，2025到2032，这里已经到 GDP 的3.63了啊。他说这个 AI 跟数据中心的投资将会达到10.3万亿美元，而且年均呢，就是这图上所写的，相当于 GDP 的3.63%。那当然啦，这样建设的热潮一定可以带动一些就业、消费，甚至一些投资的热潮啊。但是对于电力、土地还有劳动力的一个竞争等等呢，也带来一些考验和压力。同时投入的很大，但如果收入的部分呢不及预期的话呢，也很担心这个融资的规模可能不如预期，是否会更多的一些风险啊？所以有些学者也提醒做一些关注。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BBC 今天。旺报信报啊，这篇主要来源是看到这国际媒体的报道，主要是美军的林肯号在部署中东期间他们现在也证实了说至少啊有8名的水兵啊士兵在上头的士兵呢试图轻生。在这里呢，当然呢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凸显的重点就是美军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应变状况哦。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甚至也说其实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只是时间而已况且呢，这些士兵们他们的家属在早前与美军海军一个基地当中开会的时候，都已经非常积极的去反映出他们自己知道家属的服役的情况，甚至有很多愤怒情绪的一个展现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纸包不住火的同时，更多的凸显的是林肯号上他对于这些士兵们在出海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他的整体的一个部件的一个方式。而且在上面虽然呢他们有一些这个心理专业方面的辅导师，甚至还有一只狗狗是情绪抚养，但是舰上有5000名官兵呢这个人数到底够不够，还有呢这现在的当代士兵呢在随着出海去部件的这个去任务的时候，他们这种心理状况呢可能也是在当中的一个课题。美国30年债息是22年来新高飙高哇，可想而知这兴起的贷款的压力有多大了在这里呢，可能当然专家包括一些银行国际机构也提到，这是全球都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十年期债息也升了，升穿了5厘。那么30年到什么程度呢？三十年也是升穿30年呢应该已经到了5.447到这么样的一个高度。今年上半年呢研究当中还有写说今年上半年全球债务增加了约10万亿美元，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365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呢在报道当中就警告说，发达经济体这个债息上升的话，它可能就会传导到亚洲的债市，使得融资条件呢是更为收紧而且提醒基本面较弱还有金融市场呢较浅的经济体呢，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在这波情况中易受冲击，要注意。今天金融时报报说，丹麦称承受压力的俄罗斯或在数月内攻击北约成员国这个是丹麦的国防情报局所说的。那另外这中文媒体也看这个丹麦国防情报局做的一个评估呢，说可能在未来数个月内对北约国家就可能俄罗斯有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个风险说低但是正在上升，说低又是正在上升。
在金融

时报的报道当中叙述说，这样的一个呼吁啊，可以说是近期以来最为直白啊，对北约相关国家的一个提醒。但在这个部分呢，如果仔细一点关注，大概这2周以来，国际媒体一定版面提及丹麦情报的呼吁，这个大概已经是第三次占有一定的版面啊。可见呢，对于当前的一个情势啊，丹麦借由丹麦的这个呼吁，在北约国家内，包括他们一体性的一个防御机制的一个被测试的可能性呢，不断的浮出水面来做一个讨论。好，在当然在这个关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同时，再来看今天《金融时报》的大版面，讲到的是巴基斯坦的情势。巴基斯坦前总理啊，这个伊姆兰汗被囚3年之后，但是巴基斯坦的军方仍没有办法压下对他的支持，在这边做了一个叙述。在这里呢，就是刚过去的周末，有很多人民上街去抗议啊，就是要这个都是支持伊姆兰汗的。在这里呢，虽然呢已经3年来了啊，但是支持他的群众仍旧是非常有政治的动力。他的代表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呢发起了抗议，要求释放他。尽管是提前封路啊，但是这整体的一个情势让许多在地的学者专家去做观察。如果继续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应对的话呢，恐怕会加剧在巴基斯坦的政治不稳。同时，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尽管伊姆兰汗被关了3年啊，但是他之前在2024年大选当中所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在290多个直选的区域当中啊，200多个直选区域当中呢，能够取到了双位数的这个席位。尽管不是说绝对多数能够阻隔，但是这一波的政治动力的倾向还是引起各方的关注。好，英国首设太空中队，啊，它的作用呢就是要瘫痪敌对卫星啊。这个英国卫报呢也提到，这是第三中队了。那方式是利用地基系统干扰讯号啊。曾经啊，他们曾经其实过去已经用地基系统干扰讯号保密核潜艇的行踪了。现在要宣布成立了第三太空效能中队。最近美国啊，美军才刚说要成立一个太空军，英国就跟上了啊。这代表两边好像似乎有什么样的默契。但这里呢是看到英国说的第三太空效能中队。这个兴起的中队就是要利用电子战等技术干扰，削弱跟阻止啊敌对的太空活动，希望保护导航、通讯跟导弹预警卫星。这是第三中队，前面还有2个。它之前已经有了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二的太空预警中队，现在是第三的效能中队。加起来呢，也可以看到英国在防卫预算上可能接续也会向这个部分做倾斜。同时呢，他们可能也把这个保护跟干扰啊，这种纳入常设的作战能力。英国归还12件中国文物，中方判促两国交流啊，这个今天台湾媒体、两岸的媒体都有关注啊。在这里12件的文物呢，其实，在报道当中，我并没有看到，就是他们可能去叙述鉴定啊，是哪个朝代什么样的一个文物这个品相，但我们可以透过图片可以看到，这是部分啊归还的返还的文物之一。这次呢，说是英国的有关部门的警方在办案的时候所追查到，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呢，其实有相关的公约，就是避免这些文物财产以非法的方式，它的所有权被转移。而中国跟英国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结方，所以他们也依照国际公约有这么样的一个互动与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AI 产品需求强劲，香港上个月出口飙了53%。啊，这个信报这里也看，整体也看到说，周边港口拥堵，业界表示啊，部分货流就会改经香港做转口了。而且 AI 产品需求续旺强势呢，可以延续到圣诞。香港呢，这里可能它在出口上它是以转口为主啊，而这一波呢，可以看到电子商品在货贸啊，在货物运输上头了，它的这个整个价值呢也增高。在这里也看，业界呢也。接续也是在评估它整体这么样的一个情势啊，跟强势呢，一路延到今年年底。好，在看到了这样数字的一个报告的同时，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读报。

0: 春咧當然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要闻追踪，我们来看联合国大会章中啊一些重要的讲话所受到国际关注的焦点聚焦。来看的呢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这次登上联合国大会演说的舞台时啊，要看到他当时所面对的一个场景。首先是 BBC 的这幅图，人在场内演讲，但是在纽约的街头有抗议，抗议他对于抗议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作为。同时呢，在场内，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场内呢，还有数十名的代表立刻就离席离开。不过与此同时，在场内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他们则是呢也呼喊了个口号。这个口号的意思呢，大致是以色列民族永存，来试图去抗衡，来当时呢对内塔尼亚胡表达反对的这个声音。所以整体来看呢，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在说话的时候呢，被美国的媒体评为是一个极具有煽动性的一个演说啊。他当然是慷慨的，非常陈词。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因为连续两年他没有办法亲自到纽约，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批给他签证，所以他是用视频讲话的方式在联合国大会登场。两方当然对于加沙的这个部分各自有各自比较激烈的一个言辞对阵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也要看到在这波情绪呢，也使得内塔尼亚胡啊，他对于这个纽约市的市长呢、那个曼达尼非常的不满，因为曼达尼之前还呼吁国际刑事组织要来逮捕内塔尼亚胡。之后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能力可能做不到这个要求，但核心呢是在这一波纽约的街头情绪呢，也给了内塔尼亚胡在演讲当中，我们看到对他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这个外交的能力的一个聚焦。但是同时他还要应付国内政治呢，所以这场演说啊，不止国际在看，其实现在面对到十月底即将要进行的以色列的大选啊，他这个国内的舆情可能也会影响到。所以在今天半岛这里就提，看内塔尼亚胡在说话的时候，感觉他的重要目标还是对象今年啊即将要举行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选举啊。以色列的选举呢，要看一下今年大概他大概有120个席位啊，你要夺要大概要取得61席啊，61席你才有办法做阻隔。目前为止，反对阵营跟这个亲内塔尼亚胡阵营这两边的一个情势啊，在这段时间就是一个重要的拉锯时间了。与此同时来看，在这一波场景上，哎，内塔尼亚胡双手高举的是什么东西呢？仔细一看啊，这是 RT 的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啊双手高举，好像是一个传呼机啊，但这个 BB 扣啊传呼机。Pager， 为什么在 RT 的一个标题报道当中，他用了 Killer 啊，说这个是具有杀人性的这个呼叫器呢？这是因为当内塔尼亚胡一高举这个呼叫器的时候，大家立刻想到黎巴嫩真主党啊之前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之前的这个事件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当时啊呼叫器呢被视作一个对应，当时呢新闻版面也非常大，因为他们可能相关人员佩戴的呼叫器就爆炸了，直接直指是不是跟以色列的作为有关系。而他高举的这个部分，让大家觉得联想他在做的一个举动。其实不止，好像还有一台是星链的卫星网络接收器。在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报有这么样的一篇探讨，这是一个学者啊，学者的一个论述，主要是看当前的国际法律到底对以色列能做什么。不过他也提出了两路的观察，这里呢主要是说现在国际法院在审理两个案子，一个案子呢是冈比亚控告缅甸迫害罗兴亚人，另外一个是南非控告以色列，这两者都涉及了这个种族灭绝。但同时也提当前的国际法院他对于审理当中他的一个判定和国际刑事法院是追究个人的一个责任，这两者之间呢可能在一些程序上面啊，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归类啊，法律的程序可能不是说归类为同一批。不过呢，这整体目前也在国际间带起国际法上的探讨的争议，是在于看看法院呢能不能，或说法院应该如何从战争中的行为和证据啊，去判定说有故意或者是蓄意摧毁群体这么样的一个特定意义。好，这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披露朝鲜战俘信息，李在明指乌方违反保密协议啊，这个是联合早报我们看到比较新的一个反应，因为之前看到的是韩联社这一篇，泽连斯基称已将朝军战俘移送韩国，韩方未加否认，说有两名啊。泽连斯基这么说，但韩国并没有透露说具体的细节还有时间。不过对于泽连斯基所做的一个谈话啊，他们是没有回应。但之后可以看到，李在明是指
乌方违反保密协议，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泽连斯基啊似乎也把朝鲜的情况拉入到这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外溢风险效应的观察啊。他在口中呢也提到说，这一波情况可能对于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的情势的一个外溢呢会增加风险。美国联邦法院推翻白宫封杀传媒令，标题啊，这《华尔街日报》看，法官命令特朗普解除对于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的禁令。认为啊都没有给一个提前的说明，还有你就算要这么做也要给一个申辩的机会，所以法院呢现在暂时叫停。但是叫停是不是代表他们就能够顺畅无阻的再次返回白宫采访呢？根据了解，其实白宫方面是在技术上，比如说接着要采访，是的，让这些媒体的摄影机啊、摄影记者进去，还有一些音效的技术人员进去，但是采访的文字记者还有监制可能呢不一定能够随同进去，所以发现呢这个部分呢还是有一些啊持续还是有一些他们的这个争执。这是 BBC 今天一个版面提到了委内瑞拉的这个情况啊。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一位啊，罗德里格斯，他呢是说接下来也会举行选举啊，也会他承诺这么做，但细节时间还未定。但在这一次呢，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场合当中呢，他是称赞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同时啊，他还跟特朗普合照。这个部分呢，就连美国有议员呢都觉得哪里怪怪的，说这个一个合照一下去，不是感觉好像给委内瑞拉人民另外一个巴掌吗？那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呢，对于当前的委内瑞拉来讲啊，在美国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也很容易引起一些政治上的一个争议。接续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阐述了他打破加拿大对美国依赖的愿景。同时也提到说，防范极端风险啊是他的责任。他也说他研究了美国啊入侵的风险。毕竟特朗普之前一直在说加拿大成为51州，但这个部分要注意啊。卡尼呢，他其实或许他没有去说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还有研究这个路径到底是如何。但是在他的谈话当中提到了他要分散风险的这样一个决心，还有他现在呢，这跟美国的贸易冲突的这么样激烈的情绪未缓，但多元化的布局是接下来他努力的方向。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科技巨头赴联合国示警 AI 风险，安理会15个成员国齐聚，澳大利亚的总理就披露了说 OpenAI 的 AI 代理啊曾经非法存取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资料啊。在半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主要是关注到近期都有出来做示警呼吁的，包括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的 CEO。 这个全球风险呢，其实之前他们已经酝酿，现在带到了联合国当中，也再一次让国际之间对于 AI 的风险管理到底能不能够制定出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共同这个规范啊。这个风险的管理呢，似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单方促成，但是这些呢 CEO 们出来的个呼吁啊，那当然他一度也被特朗普质疑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竞争情势，但是核心来说，因着他们在前面所带头做的呼吁，也使得 AI 的风险成为近期啊不下的一个热题。 AI 自主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全球首例，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啊。当然这边新岛呢有一个更细节的一个报道，那认为呢还有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就说这个通报会不会太迟了，现在专家也很担心说类似的攻击会不会陆续有来。在这里呢也是看到这个 AI 逃逸的能力，即便在做不断的测试当中建立出一个高墙，试图呢把风险能够管控在自建的一个范围内，但是 AI 屡次出这么样的不可控的风险啊，仍旧是这拉高了一个警讯啊。在香港这里关注的是高龄商用车司机啊，这个商用车的司机的年龄的情况，说每3人当中好像有一名是长者哦，那可能就是属高龄的情况，因此在一个风险的一个管理应对上啊，在思考这个路径还有什么可以来做一些努力。好，今天啊是我们的中秋佳节，我觉得在这个节日特别大家重视团圆圆满多祝福。这最后一张图片呢看到的是欧洲的人道救援组织在海上去救援难民的一个过程，在看到世界局势如此变动的同时，我们感恩珍惜我们平安的当下。在中秋佳节的这一天，也祝福大家中秋平安，不论你在哪儿都希望您心愿圆满。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鲁迅是个美食家。
1: 世人眼中的鲁迅永远横眉冷对，可他也会为一盘辣子鸡辗转难眠。
2: 中国的文人有雅集的传统，可以说饭局就是他们文人的生存方式。
1: 他与战友把酒论战，也为落魄青年摆下救命的一桌。
0: 鲁迅先生就把一个信封就是悄悄地推到他们的跟前，说这是你们需要的，里边就装着他们要借的20块钱嘛。
1: 一餐宴席可缔结知己，亦可滋生嫌隙。
3: 好像是说了一句什么话的，鲁迅就觉得林语堂是在讽刺他，所以两人就分歧越来越大。
1: 他的50岁寿宴，特务环伺，借外国友人掩护才得以相聚。
4: 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石墨他来一手筹划安排。
1: 透过饭桌读懂真实的鲁迅。一辈子没怎么过过生日的鲁迅，在1930年9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有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市做50岁纪念，其中共22人夜归。50大寿的鲁迅很开心，在席间给来宾们讲了一位朋友的趣事，那个朋友不知所踪，去过的国家政府都不待见他。那个人名为爱罗先科，
5: 这就是爱罗先科。他精通世界语，通日语、英语，他先后在英国、缅甸、印度、日本都生活过。
1: 曹磊有过2次扮演鲁迅的经历，但他并不知道鲁迅的朋友中还有盲人。
6: 爱罗先科是出生于俄国一个农民家庭，他小时候患了个麻疹而失明。
1: 1921年5月的一天，鲁迅正在家里看一份日文报纸，其中一篇描写俄国诗人遭遇的文章，鲁迅反复读了好几遍，随后他便将这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题名《忆爱罗先科华西里君》。也是从这个时候，鲁迅开始了解爱罗先科。
7: 他是一个流亡的诗人，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在日本，就是讲学嘛，后来被日本驱逐。
8: 爱罗先科被抓起来呀，这些事情就变成一个国际的，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了。
1: 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废除天皇制、破除阶级地位等宣言。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强令镇压社会主义组织，迫害共产党人。爱罗先科则因多次参与社会主义性质的游行活动以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日本政府驱逐。
6: 他其实我觉得跟鲁迅有点像，总爱写一些批评文章，所以总是被驱逐出境。
8: 他其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而且主张世界语、主张世界大同的这么一个人。
1: 鲁迅在得知爱罗先科的遭遇后，不但发表文章痛斥日本当局的野蛮行为，还将爱罗先科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新青年》上，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位盲人作家。
9: 爱罗先科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行者，推广世界语，落实他自己的那个乌托邦。他自己有极大的限制，是个盲人，但是他还在做这个东西，
10: 所以鲁迅对他是非常保护的。
1: 这一年的11月，鲁迅收到了一封信函，写信者拜托他照顾一位国际友人，这个人正是被日本政府驱逐辗转来到中国的爱罗先科。
8: 他想回国，结果但是俄国革命了，不让他回去，就不让他入境，这样的话就跑到上海来。
1: 鲁迅在朋友的信中得知，爱罗先科在上海靠做按摩师维持生计，随后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举荐，希望帮他谋求一份体面的工作。
6: 蔡元培先生请他去上世界语的课程，那么因为他是个盲人，那么蔡元培先生就让爱罗先科住在8道湾11号 那个容易交流，也容易照看。
7: 正好他的日语非常好，鲁迅兄弟的日语非常好，所以他们交流上没有障碍。
1: 1922年2月，艾罗先科住进了八道湾后进的东屋，他的到来也给这所大宅院里带来很多乐趣。他喜欢弹六弦琴，爱唱俄国民歌，还和孩子们一起嬉闹。
7: 鲁迅在《鸭的喜剧》当中呢，就描写艾罗先科在八道湾的生活，说那个艾罗先科呢，买了一些蝌蚪，养在他这个小水池里。后来呢，街上又有卖这个卖小鸭子，嘎嘎嘎嘎，然后把这个小鸭子呢放出来，就放在这个水池里了。所以没过多久，那小鸭子把蝌蚪都吃了。
8: 是一个捣乱者，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快乐的一个人，所以周边的人都对他印象不错。
1: 艾罗先科住在八道湾期间，鲁迅成了他作品的专职翻译，几乎每月一篇。艾罗先科则为鲁迅摇旗呐喊，对国外记者发出呼声。鲁迅在日本和中国是第一流的作家。
5: 艾罗先科到八道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艾罗先科在20年代初期，他是日本的新闻人物，日本的媒体、学术界、文学界都追着他，他到哪儿，就媒介的关注点就到哪儿。
1: 艾罗先科的这种推崇，使当时的鲁迅收入一下子上涨了两三倍，二人的友谊也在共同生活的岁月里逐渐牢固。1923年1月6日，一篇经鲁迅翻译过的剧评登报后，因文章中“猴子”“白痴”“堕落”等词语引发了一场风波。
7: 当时他们有一个为纪念北大25周年吧，大概是，有一个演出，
9: 请这个艾罗先科也去看，艾罗先科就发表了意见。
7: 男扮女的，在国外他没有见过，所以他认为事情很不好，
6: 就话说得很不好听。那么卫建功就非常不满，也非常生气，于是他也写了反击的文章，就不敢盲从。
9: 就说你自己也不能眼睛看到，然后你那种批评有什么道理，
8: 就不是一般的那个互相间那个文艺的批评或者争论的问题了。
1: 用笔作刀的鲁迅可以接受文艺批判，但他不接受越过善恶两尺界限的人身攻击。对不愿接受批评、精神浅薄的年轻人，鲁迅毫不留情地发出呵斥。
7: 后来鲁迅呢，对这个卫建功的提出了很明确的一种批评意见。
6: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借新艺术的名，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1: 这场风波过后，艾罗先科不再担任北京大学的世界语老师。三个多月后，即1923年4月15日，鲁迅兄弟在中央饭店设宴，为艾罗先科饯行。俄国政府排除了他的身份嫌疑，并允许入境归乡。此后，鲁迅虽然再没有机会与艾罗先科见面，但他始终记得这个充满童真的流浪诗人。
3: 这呢是上海重庆南路182号，90多年前是一家荷兰人开的小型而又高档的西餐馆。上海的左翼文化界曾经在这为鲁迅举行过一次祝寿活动。
1: 张家和所说的祝寿活动，就是1930年鲁迅提及艾罗先科的那场50岁生日宴。那时的鲁迅已经在上海住了3年。这场宴会虽然是左联成员带头筹办的，但决定餐馆位置的却是一位名为史莫特莱的美国记者。1930年3月，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吸引更多民众支持无产阶级思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通过文艺作品来宣

0: 传共产主义。随着左联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国民党当局也开始对这一组织进行武力镇压，不但严厉查禁文艺刊物，还秘密捕杀左翼成员，而鲁迅作为左联的旗帜人物更是处于危险之中。为了能躲避国民党的监视和追捕，左联成员找到史莫特莱，希望能以他的名义为鲁迅举办生日宴。
1: 史莫特莱是一个左倾人士嘛，他跟共产党这一圈是关系特别好，
2: 借助他做一个美国人的白人的这样一种身份，
3: 要找一个法租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所以这些呢都是呢这个史莫特莱一手筹划安排，
4: 派有很多特务来盯梢，然后做了很多安全的防卫工作。
1: 那么史莫特莱呢跟鲁迅认识的，曾经两度拜访过鲁迅，而且还很多文字交往，所以他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史莫特莱是非常崇敬鲁迅的，所以当时
0: 生日当天，史莫特莱为鲁迅拍下了一组照片，并将其发表在了美国的《新群众》杂志上。文章中，他向西方民众这样介绍鲁迅：中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3: 史莫特莱是通过鲁迅啊，把1930年代初期啊上海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学上的情况，介绍给西方啊，这些呢在历史上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这呢现在是上海重庆公园，那么当年是史莫特莱的旧居。史莫特莱是一个著名的记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1919年前往欧洲，1928年底呢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的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中国一共工作生活了13年，和中国里面革命事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0: 史莫特莱出身于贫苦家庭，幼年因家境困难，早早的就辍学务工，一直到成年之后才在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有了学习的机会。所以当他阅读到鲁迅的文章后，他对里面所描写的穷苦大众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共鸣，
2: 对那些受压迫的那不幸者有无穷的同情，也是一种作家的创作一种基本的共同的一种情感结构吧，啊，这是他们比较相通的一个地方。
0: 生日宴过后，鲁迅多次面临通缉，避难期间，除了史莫特莱，还有一位外国友人也曾给予过他许多帮助。危难中，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一次次掩护鲁迅一家避难，
1: 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内山书店的楼上了。
5: 这个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
0: 肺病侵蚀到2/3，鲁迅拒绝休养，坚持回复《青年》来信。
5: 他逝世前一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有90封纸，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盲眼诗人住进八道湾，和鲁迅一同译书，还买蝌蚪养鸭，为宅院添了很多生气。
2: 爱罗先蝌蚪八道湾来，实际上是给鲁迅在日本的传播打开了一条路。
1: 观剧评论引发比战，有人讥嘲，有人失明，鲁迅愤然回击。
3: 鲁迅就是说，我敢将唾沫吐在你这些借新艺术的名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1: 史沫特来借外籍身份，在险境中为鲁迅筹办50岁寿宴。
4: 1933年的冬天，鲁迅为了表达对一位朋友的感激，在被称作海上航帮第一家的知味观摆下了一桌宴席。无论是自己的儿子出生，还是同事的家庭就医，鲁迅的这位朋友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5: 内山完造比鲁迅小个4岁，苦出身，因为家里的孩子比较多嘛，所以13岁就当童工，
3: 被派往到上海去卖眼药。
5: 内山完造就认为他不适合去做买卖，因为做买卖就要骗人，那么他不想骗人。
3: 后来呢，创办了立山书店，规模还蛮大的，它有支店，总共有30多个员工。
6: 那么这个地方就立山书店，现在正在施工改造，改造成1922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这边是原来新华书店，这边是工商银行，所以它现在新华书店工商银行打通，那么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看不到内山书店正面目。
4: 1927年10月5号，刚到上海3天的鲁迅跑到这里，一口气买了4本书，花费10元2角。那时的内山书店已经经营10年，像鲁迅这种一次性付清书款的客户是较为少见的。
3: 立山书店最大的特征就是可以赊账，而且他还从来不给你追讨。
5: 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渲染，成了基督徒，就觉得我讲诚信也可以做买卖嘛，我可以做个好善人嘛。
4: 鲁迅的手笔算是大客户，作为书店老板的内山完造自然要出面接待。两个人用日语聊起了家常，从这一天开始，鲁迅在上海多了一个日本朋友。
7: 鲁迅到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了1000多本书。鲁迅不仅通过内山书店买书，还通过内山书店卖书。特别到后期，鲁迅的很多著作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所以中国人开的书店就完全不敢销售了。那么他通过内山书店还能悄悄的销售。
8: 那么内山书店其实是鲁迅的第二客厅，因为房子很近，跟老板关系很好，然后呢，其实不方便在家里见的人，都在书店里见。
4: 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多位左翼作家被捕，并在次月被秘密杀害。鲁迅因此受到牵连，内山完造紧急将他安置在了一所旅馆避难，一待就是39天。
7: 因为柔石身上正好有一个鲁迅的出版合同，所以非常有可能直接牵连到鲁迅。
9: 如果没有这个内山完造帮助疏通啊，那个可能就更危险。
4: 1932年1月28日，已经占领东北3省的日本军队开始进攻上海，图谋占领中国东部的沿海富庶区域。在这场被称为128事变的战役中，普通市民伤亡有8000余人。这是鲁迅第一次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
6: 那个地方就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军营，128事变以后枪弹横飞啊，子弹打穿鲁迅家玻璃，所以鲁迅用4个字嘛，叫飞丸入室。
1: 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内山完造第一时间派店员来到鲁迅的住所，邀请他前去内山书店避难。
7: 因为内山完造也觉得你这个地方太不安全了嘛，所以鲁迅一家就躲到那个内山书店的楼上了，包括他三弟一家也躲过去了。
1: 战争爆发后的第十天，正值春节，这一天鲁迅一家和三弟周建仁一家从内山书店的总店逃到了分店，十人同处一室，席地而卧。鲁迅的这次避难一躲就是一个多月，家人的饮食用度完全是内山完造帮忙安排。
10: 共患的人他的感情往往比较深，就是一起在战乱年代一起去避难，然后相互帮助相互扶持，就真的像鲁迅所说的我可以信任的一个人。
6: 那么这就大鲁迅村九号，1933年4月搬到这儿，鲁迅杂文的主要诞生地就这大鲁迅村。鲁迅有280多篇杂文在这创作，有6本杂文集在这选编。
1: 128事变结束，中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鲁迅在内山完造的介绍下搬到了这里。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以及大量吸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35年11月的一次酒会上，史沫特莱在离开前特意叫住了鲁迅，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对他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11: 史沫特莱联系了鲁迅的疗养的地方，但是鲁迅最终呢，还是拒绝了，觉得，中国这个地方我还要战斗。
1: 2个多月后，即1936年1月，鲁迅的肩膀和肋骨处疼痛难忍，并且反复发烧，一直到5月底，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史沫特莱见状，特意约了当时上海最好的美国肺病专家，随后又劝说鲁迅拍了胸片。
9: 诊断的结果就是晚期肺病，说你的肺已经有2/3已经不行。如果是美国人或者外国人的话，可能你5年前就要死掉，说你的生命力太强。
12: 这个 X 光胸片也成为研究鲁迅死因的重要的史料。但是他回答这种病况呢，不是赶紧休息，而是赶快工作。他逝世前1个月，仅给青年的信就有90封之多，主要就是指导青年创作啊，文学创作、美术创作，他都要指导。
1: 这张拍摄于1936年10月8日的照片，是鲁迅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当时的鲁迅正在和青年们交流木刻版画的艺术创作。谈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病人。
13: 身体是很衰弱，他的脑袋是非常的灵啊。他写的文章一点看不出一点少衰败的那个正向。
1: 10月18日天未亮，内山完造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打开房门后，神色慌张的许广平交给了他一张便条，上面乱糟糟的文字写着：“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虚腾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
7: 内山完造赶紧请了个虚腾博士。虚腾博士来了以后，给他治了，治了后来自己觉得自己没把握，对吧？又请了另外医生一起来给鲁迅治病，但还是没治好。
1: 1个多月以前，鲁迅曾拖着病重的身体写下了一篇杂文，题目为《死》。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鲁迅在大鲁新村9号寓所病逝，享年55岁。这篇杂文也被视为鲁迅的遗嘱，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鲁迅去世后，宋庆龄、蔡元培、 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好友组成治丧委员会，统筹安排整个丧事活动。
10: 鲁迅去世之后，史沫特莱写那本《中国债歌》，唯一一个分成章节写的作家，就是鲁迅。
1: 关于后事，鲁迅反复强调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1936年10月22日，这一天是鲁。

0: 逊下葬的日子，数以万计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为他送行，这些人中大多是青年人。
1: 那些青年人给鲁迅家属，那徐广平写信说，能不能把鲁迅的照片给我一张，能不能把鲁迅你认为家里不要的东西你给我一个，我做一个永久的纪念。
0: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这句话是鲁迅对爱人徐广平说的。葬礼当天，徐广平强忍内心的悲伤，完成了整个仪式。在此后的日子里，鲁迅依旧是他生活的重心。
2: 徐广平特别重视的手稿，每一页每一页都保留下来，包括鲁迅去世之后去出版鲁迅的全集。
0: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张照片拍摄于鲁迅逝世的当天下午，8岁的周海英像往常一样等待着父亲回家，但无论等多久，他都不会在人群中看到父亲的身影。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物和他接近。此外，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956年，鲁迅的墓迁至上海虹口公园。时光荏苒，不变的是覆盖在灵柩上的民族魂旗帜。民族魂是世人对鲁迅精神的总结，这位用笔杆子与时代斗争的巨人，为后代树立了中华民族之魂。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0: 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就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5: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4: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5: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3: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7: 公路驾驶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4: The hearing neighbor for this boy is very serious hearing loss. This boy can speak a very, very limited words like mother, father.
15: Mother, me, pa, like something like this.
14: 但这个孩子呢，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人工耳蜗植入，虽然他不是最佳的年龄。当然，他的康复的难度也会是非常大的。那还有后面的很多护理，伤口的护理，还有一些配件。配件如果坏掉了，能不能够及时维护？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15: In Laos, we don't have expert person, technical equipment, a lot of things. After check the ear, and then what? Do what? Suddenly.When? How? Who would teach them to speak? Who would teach them to talk? We don't have that much.
14: 它是一个大龄的雨前龙，所以人工耳蜗的干预呢，不能够帮助它，能够听到声音，但是呢，要去学习语言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呢，还是继续使用手语来交流，所以也很遗憾。
15: She said, no problem, it's okay. She's... Okay, for me, I'm happy to be like this, no problem. Yeah, I'm fine.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1: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1: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1: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习近平致辞时强调，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合作，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而在国宴之上，作为美国的科技巨头悉数到场，中美首脑也多次谈及到 AI 发展和管理的重要性。元首峰会又将为全球的 AI 产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

0: 系。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进入到了第二天，出席欢迎仪式、双边会谈等一系列的活动。那么在讲话当中，习近平也表示，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希望中美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1: 当地时间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还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当晚，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美国科技公司巨头齐聚，特斯拉 CEO 马斯克、AMD CEO 苏姿峰、英伟达 CEO 黄仁勋和苹果董事会主席库克均获得安排与两国元首夫妇同坐。在超过130人的宾客名单中，还包括来自 Meta、OpenAI、摩根大通等多位美国科技与金融界领袖。不过，估值最高的 AI 公司之一 Anthropic 的代表并未出现在名单中。
0: 那最近这两天，全球都在共同的关注这一次的中美元首的峰会。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国先生的一些观察。主任，您看，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聊到了，这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用了最高规格来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那在今天，双方进入到了实质性的这样一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和磋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也定调了现在的这个大国关系叫建设性的、稳定的战略的这样一个关系哈。所以您怎么来观察这样的一个关系？特别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个方面，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比方说说到了拉长合作清单这个。压缩问题清单等等，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谈判的成果呢？
2: 应该说呢，这两次的国事访问互访，就是5月份特朗普来中国，那么习近平主席现在到了白宫这一边，是一个非常高规格，也是全世界瞩目的国事访问。那么加上现在大家形成共识的，就是呢，在年底应该还有两次在。这个多边的场合再进行这个高峰会，所以呢，今年就有4次，中美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这个是以前没有的，而且呢，双方呢在不断的这个元首外交的过程当中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这就包括我们在峰会前大家都关注的这个双方的经贸问题啊，当时还有很多媒体列了很多，那现在看来远远超过经贸。有这个 AI 啊，还有这个全球的战略和安全的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美之间是有竞争，但是这个竞争是要良性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也认识到，就是呢要合作起来才能够解决全世界的很多问题，那么就是不断地去拉长这个合作的清单，压缩这个问题的清单。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其实中美经贸团队谈判是取得了若干的共识，但是呢现在是把这个贸易休战从11月10号延续到1月10号，就是多延两个月的时间，那就为未来的谈判可能创造一个空间和时间。
0: 那其实我们看的这次元首的峰会当中大家一方面是在关注经贸问题的谈判，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就是 AI 领域的一个相关的合作和。

0: 能够尽快的解决更多的这个分歧。我们可以看晚宴当中一众的这个科技巨头全部都来到了这个现场，也说明了这次这个会谈的分量有多重啊。所以您怎么来观察？其实很多分析说，中美双方围绕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其实双方可以妥协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对于各方的这个诉求其实都很强。所以在接下来中国和美国这一次围绕着 AI 领域的这样一个磋商，对于全球的这个格局或者是影响，您觉得在未来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1: 这次基本上也形成了共识，就是 AI 之间是要谈了。原来美国呢，他认为自己领先中国很多，那通过对硬件的打压，不给中国出口比较先进的芯片，还有不给出口光刻机等等，要是把中国的这个算力呢给遏制住。那现在就是中国的相关企业，他用这个更少的算力发明性价比极高的这些大模型。当然，美国在前几年也是公开提高价码，说中国真溜它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呢，随着这个 AI 在不断的加速迭代，特别是它可以现在通过智能体来自我迭代之后，AI 它在这个安全方面带来的困境，带来的这个风险越来越大，这就让两国坐下来想了，因为这是两个经济大国、两个军事大国、两个 AI 大国，如果他们不合作的话，那可能这个 AI 真的是有可能会技术上会失控。当然，就是美国金融上现在看来，也出现一定的问题，就是很多公司，包括这回来的这些大科技公司，他们搞这个循环交易。那么金融方面 AI 下一步怎么办？其实现在金融市场也有很大的波动，像这个金贸也好，金融也好，一旦出问题，它都需要中美来合作。其实上一次中美非常成功的应对2008、2009年的金融海啸，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所以那个时候，就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就出生了。那个时候，中美之间一种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和交往。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和美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也给其他国家发出一个信息：不要想从中去挑逗中美来斗争，然后呢，你们从中渔利。
0: 所以这次的这个中美元首的峰会，能不能看成接下来中美两国合作的一个新的契机，是值得我们再接下来要重点观察的。特别感谢朱文先生做出解读分析。我们可以看，中美元首的会谈是为两国的合作互利共赢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双方可以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再一次来加强对话，又会对于全球的产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期回来，我们则继续邀请更多的业界嘉宾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那么此时此刻在我们节目正在播出的时间，美东的时间已经是当地的时间早上7点多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中美元首的第三天的会晤的行程也将即将展开。那么在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过程当中，还有在哪些领域在接下来中美两国能够更多的去合作和发展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许维宏先生的一些探讨和分析。许先生您好。
2: 万俊你好。
1: 徐叔，我们看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特别致辞，指出了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那么在当前的全球局势之下，中美可以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加强对话，实现互利共赢呢？
2: 这一次应该说美方对于总书记在美国的这次国事访案，应该说规格是非常高的。这个充分显示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国事访问态度是非常好的。应该说从去年他上任伊始就悍然发动贸易战，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大家回忆一下，短短一年半以前，特朗普2.0时代，他刚刚上台就不宣而战，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造成了整个中美的这种经贸关系的一种断崖式的下跌，脱钩断裂，一时间还是非常的这个猖狂的。但是短短一年半时间，他如此高规格的这个来欢迎、来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这次国事访问，应该说美国至少在元首层面实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态度是好的。这也说明了中美之间，那么和则两利，战则对双方都非常不利，这也是这一次中美元首相见最大的政治意义和一种外交上的一种成果。对于中国而言，那应该说进一步取得了对美国这种我们叫竞争也好、合作也好、斗争也好，那你说再一次在阶段性取得了成绩，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那这种你不宣而战、悍然发动贸易战是不可持续的，是不能胜利的，你必须重新走回来，态度摆正，重新来洽谈中美之间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应该说中美之间终于实现了至少在元首互访层面，那美国开始正视中国的一些诉求，正视中美之间合作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前景，来实现上一次他来中国访问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要实现战略性的、建设性的一种关系吧。这个对于中美双方，无论是经贸啊，对于外交啊，对于全世界人民福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次访问，无论能够在这个经济贸易领域啊、AI 领域啊、合作领域是否达成共识、有没有共识都不是那么重要。那么让全世界发现美国在一年半的时间，从一个悍然发动贸易战到能够正视中美合作的这种前景，应该说这是最大的一个成果。文俊。
1: 好，许先生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 AI。现在来看，这次中美领袖在多场的讲话当中都强调了 AI 发展还有管控的重要性。那么在白宫的欢迎国宴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多位的美国科技巨头也都成为座上宾，黄仁勋啊、苏姿峰、库克、伊隆马斯克全部都在席位上。那 AI 合作是不是这一次访问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成果？还有就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对于全球的 AI 产业会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2: 当然了，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在AI 合作上一方面表态， 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抱着一个合作的这样的态度，去把 AI 能够实现进一步的人工智能产业化，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相结合，这个显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诉求。但是呢，你简简单单从我们在投资角度来讲，那美国 AI 的公司的估值和中国 AI 领域相关的公司估值啊，那差的十倍百倍不止。换句话说，现在全球财经界都在担心美国的 AI 产业啊，这个我们叫市值高估，那么泡沫呢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明年初破裂。这就是为什么这次美国的这些 AI 所谓的巨头和这些充满着泡沫风险呢，至少是充满风险的这样一些企业，都纷纷愿意和中国坐下来谈，希望中国能够把自己巨大的实体经济、巨大的这种我们叫做中国制造、中国制造这个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未来发展前景和美国的 AI 企业相结合。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的诉求。大家回顾过去以往，当互联网出现在美国的时候，互联网出现了一系列泡沫，包括刚才大家谈到的美国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都是中国通过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增量解决美国的一些风险、金融风险的问题。这一次美国人也在期待这个事儿，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中美之间的会谈，在我个人看来，能不能形成这个 AI 领域共识，能不能形成这样一个合作的方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呢，中国也会说，哎呀，没问题。那既然你没有诉求，那中国愿意坐下来谈，而不是像去年一样，大家针锋相对的在贸易领域啊，在合作领域啊，动不动向美国人就叫嚣要脱钩断裂，这个显然是不行的。所以现在美国能否走出这个市场金融市场对于 AI 泡沫的一个过于高估，那么会不会这次美国 AI 的股市的这个泡沫的破裂，会带来全球经济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一个金融海啸风险？这个无疑是美国对中方的诉求。相反，中国呢，秉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样一个宗旨吧，那我们在 AI 领域，包括其他的很多领域，包括房地产领域，我们并不认为金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基础产业，或者说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服务高端制造业的，并不要把 AI 这种软件开发过于神话。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万钧。
1: 好，那许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经贸层面啊。其实在这个星期，我们看中美还进行了第八轮的经贸磋商，并且达成了多项共识。还有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了，双方已经同意将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那么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您怎么来评估这个贸易休战延长对于中美还有全球经济增长，甚至是资本市场信心的提质作用呢？
2: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反复强调，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我们看的是一个态度，就是美国元首是否会重视跟中国之间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经贸的，包括经济的未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景的态度。但是即便如此，那么美国还是有很多技术层面的官员和一些政客依然对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不友好的这种态度，包括经贸领域。那既然中美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战略共识、战略性的建设性的稳定性关系，那为什么还要为中美之间的所谓的贸易战设限呢？是不是美国还是有个别人还是想像去年一样跟中国打一次贸易战呢？那么对等让被迫让中国对等反制呢？这个都是中美之间未来的一个合作的风险。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一次这个所谓延长两个月是一个延长2-3个月是一个所谓合作成果，而是说依然反映了美国在技术层面的很多官僚和一些政客依然心里不死心，还是觉得可能过2-3年又可以又来劲儿了，又能跟中国搞一次关税战。那中国也被迫只能对等反制，你加100%，我也加100%，大不了再来一次。这个恐怕是现在市场、金融市场、投资市场还在担心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依然还是有个别人，特别是美方有个别人，还是觉得能够再硬起来，再跟中国打一次，那么关税战，那么就像我们去年一样，那没办法，只能对等反制。那对去年对等反制的结果，造成了中美之间的总体的贸易的规模在缩小，美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比例在降低，这个显然是中美之间不利的。这一次啊，美国人没有再谈所谓的 G2 的这样 G2 的这样的一个设想，相反呢，我们倒提出了一些我们对于两国之间关系的一些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说呀，那么中美两国都是大国，那中美之间合作未必能办成所有的事情，但中美之间如果对抗，那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中美之间在全球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都有很多诉求，那 中美之间如果对抗，那双方想办的事很多都办不成。那么如果像去年一样，大家再打一次这个贸易战，特别是美国悍然的不宣而战对中国在贸易财经领域，那中国只能被迫的对等反制。所以这一次啊，那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了互访，特别是美国的元首啊，那以非常高的规格，罕见的高的规格，那在接待我们中方的代表团，态度是好的，但是光态度是不用的，那未来不够用的，未来半年一年，美方能否真正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在这一次的这样的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度，那在实际的谈判中，实际的这样的我们叫行动中吧，来落实中美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两害的这样一个中美两国元首共识，这个依然值得观察。具体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能够看到，甚至全世界已经看到了，那美国人打了一次贸易战，他现在延长了几个月，那是不是还想打呀？那是不是还在设限呢？这个其实是全世界都在观察的。我相信，那么这种合作是必然的。那么因为这一次大家看到了，那么无论是美国有诉求的，中国帮他解决 AI 的这种高估的泡沫，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现在贸易的这样的总体的规模的一个萎缩啊，其实都不是中美两国人民所乐于看到的，大家还是要服务中美两国的经济，服务民生的发展嘛。
1: 好，特别感谢许文宏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Таємниц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8: 秘密大营救的时候呢，何祥营救了一个晚上。问船家有没有黄花鱼卖，然后船家跟他说有，那证明应该是安全的意思。唰的一下跳下岸，就冲回中华。
9: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欧美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是暂时出现了缓和，而日本的国债价格也先跌后回稳，收益率刷新记录之后，是部分期限的收益率出现了回落。美元汇价同步的回调，也有助于大部分的亚洲货币小幅的反弹。
12: 全球债券市场经过周四的抛售潮之后，周五稍趋平静。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在平盘上下窄幅增持，10年和30年期收益率再次上市5.2厘和5.5厘水平，但没有超越周四的19年和22年高位。欧洲债券市场也喘定，德国和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回落，法国的收益率回落到4.7厘下方，但泉州计算，欧洲的收益率将录得连续第7周上升。日本的公债价格则先跌后反弹，对通胀的担忧影响公债收益率早盘攀升。 两年期收益率刷新1996年4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打破最高纪录。10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8月以来的新高，20年期收益率也创1996年5月以来的新高。但午后走势逆转，20年期以上的收益率大多微跌不足一个基点。美元汇价跟随回调，但美汇指数站稳100.1点。权重计算也预计将是连续第2周上升，其中对日元最多大跌超过1日元。 日本财务大臣偏上高月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较早前与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时提出对日元弱势的担忧，并强调联手干预的立场不变，刺激日元攀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上扬，而离岸人民币则微跌，跌穿6.72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内地在近期是进一步的放开了开险企业投资港股的这样一个监管，那么有希望呢香港的资本市场带来更多的长期资金。
11: 在近日，多家内地的险企是收到了关于明确保险资金投资港股通 ETF 监管口径的函，允许可投资港股通的股票的保险机构参照相同监管规定投资港股通 ETF， 那么监管口径自20号起实施。数据显示，从机构参与度来看，去年共有127家保险机构展开了港股通业务，占据所有开展境外投资业务险企的比重达到了78%。那么业内人士则分析表示，在境内利率下行和资产荒持续的背景之下， 监管新举措不仅便利了内地保险机构的跨境多元投资，也有望提升香港 ETF 市场的流通性。那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还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是在关注着在全行业降息趋势之下，在近期内地多家小型银行却逆势上调了定存利率，重启5年期高息存款产品，其中最高的年利率突破了2%。 不过，业内人士分析啊，中小银行加息是为了对冲大行的这个虹吸效应所带来的压力，而且高息产品将严控规模，后续大概率会出现收紧。好，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聚焦着美国近期公布的强劲经济数据，叠加了油价上涨，也提升了市场的加息预期。所以，美国30年期的长债的国债利率冲至5.5%，创下了2004年以来的新高。此轮美债抛售潮已经外溢来到了亚欧市场，多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同步出现了拉升。 那么市场预计，美联储在10月份升息的概率接近70%，各国政府财政借贷的压力因此再次出现了加剧。 好，再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今天是在重点的关注着美国三十年期的房贷平均利率升到了7.03%，这是突破了市场可以接受的一个心理门槛。如此高利率也驱使着买家持续的观望，部分的卖家呢也延续了选择缓挂这样的一个挂牌的情况，同时呢建议相关的这个承担更高的补贴成本。那么经济学家也表示，原本市场寄望美国房地产能够扭转前四年的停滞行情，不过现在来看是越来越多人都保持一个悲观的态度了。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
0: 법인택시회사가내건구인공고

0: 합니다.
1: 한국媒体关注。 韩国计程车行业陷入严重人力荒，即便月薪开出超过300万韩元（约合17000港元）的价格，仍难找到本国劳工。业界转而积极招募懂韩语的中国籍司机。过去10年，韩国公司计程车司机规模锐减超三成，外籍司机人数却倍增。业界表示，受到动力老化影响，聘用外籍司机已是无奈之举，但双方面临沟通障碍、行程安全等待解决课题。 此前，釜山市已经推出福利与宣传政策，试图缓解司机缺口。今年1月至6月，地方媒体报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有240家企业将总部迁入东京都会圈，创近10年新高。同期仅有173家企业外迁。按照当前趋势，东京有望连续第二年迎来企业净流入。
2: Now, with AI front and center, more than 80,000 employees across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will be trained in critical AI skills by 2028.
1: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正全力推动金融业 AI 转型，当地20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人力培训计划，目标2028年前让超过8万名从业人员全面掌握 AI 关键技能，覆盖全行业4成劳动力。目前，超半数员工已经完成培训，同时官方也配合出台指南，引导企业重塑岗位与培训体系。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也祝各位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Was ist denn denkbar? Dreißigkeit siegt.
1: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gut sein.
4: Und mal wieder dan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6: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当地时间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美军六大军种悉数到场接受检阅，战略轰炸机飞过白宫上空。继一天前亲自赴机场迎接后，特朗普再为中国领导人举行高规格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看点？欢迎仪式后，中美元首举行大小范围的会晤，两国元首会晤将如何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中美元首会晤前夕，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中国商务部表示，双方达成多项共识。美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贸易休战期2个月，为达成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中美在经贸方面达成了怎样的共识？有哪些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特朗普表示，他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
1: 孙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规格空前的欢迎仪式，那美军六大军种呢悉数到场接受检阅。以往的国事访问的检阅规模呢通常是200到300人，那这次检阅美军达到了479名。那您还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美方高规格的接待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在这次美方接待中方领导人的这种细节过程中，我注意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中国的国家主席，这应该是几十年以来美国应该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破天荒其实也体现了对于特朗普本人和特朗普政府来说，当前的中美关系它是绝对是 T0级的，或者是独一档的这种存在。也就是即使美方也承认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双边关系放在世界上它绝对不是简单的美国和另外一个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它的重要性战略性呢是对全球的影响，对于美国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是承认的，就是 T0级的独一党存在，所以他才会去亲自去接习主席。第二个就是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在走下飞机以后，特朗普和习主席寒暄的时候，两人的一些细微的肢体动作也体现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确实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私密关系。这也体现了我们现在中美两国元首之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这种首脑会晤机制。
1: 那么还关注到中美元首呢是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会晤。习近平说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前呢国际局势是变乱交织，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观察有关两国关系、有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国元首的会晤都谈了些什么呢？
2: 对于两国关系来说，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以及所带来的这种磋商和会谈，其实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如果从聚焦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三个议题。第一个就是中美经济投资和贸易领域。就目前来看，中美在贸易领域，尤其是贸易委员会它这个平台，它的启动，包括在贸易领域达成的这种关税互惠，包括延长贸易休战期，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果。这也给整个世界经济观望世界经济形势的这些观望者带来了一个放心。在投资领域呢，当然和贸易领域相比，它因为涉及到的领域其实不只是经济问题，它还涉及到两国的监管和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在谈判方面可能进度稍微迟缓一点，但是它并不代表不会产生成果。所以这也是这次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是在经贸领域。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因为很明显的人工智能当前发展的速度已经明显的超出我们的监管预期，甚至对于它波及到的影响目前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种预测。所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合作赤字，我们完全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所以我们注意到在这次访问中，特朗普包括习主席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去论述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合作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达成一个框架，然后启动合作机制。第三个就是就当前全球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并且交换意见。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在这些热点问题上推动国际和平进程方面能够实现怎样的合作性的协调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当前的俄乌冲突还是现在的美国对伊战争，很多国际冲突其实明显的已经影响到了全球经济金融和供应链，甚至冲击到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的这种结构。两国领导人都承认这一点，其实也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点。

0: 所以两国领导人就这些热点问题，尤其是就当前美国的对伊战争问题，进行一个以及怎样尽快的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进行一些中方方案的这些探讨，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全球热点问题的这冷下来的这种效果的。
1: 那还关注到，就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晚宴。那这次晚宴是由梅拉尼亚亲自筹备的，融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现场呢还播放了包含《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内的歌曲啊。您对晚宴的细节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这次美方为中国国家主席精心举办了这个晚宴的安排，我们能到处看到中国元素。事实上，这种晚宴的形式啊，本身体现了中美外交的一种特色。就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特色，这个历史性的特色从1972年中美关系现代化以来一直被延续到现在。就是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为了美方准备了一些美国特色，就是美国领导人来中国，我们也要为他们准备一些美国特色。包括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华来的时候，包括我们去晚宴的这个歌曲，整个陈设布置，包括菜单的设计，都要体现一些美方特色。所以，中国领导人去了之后，这也是一个惯例，美方也要体现出中国领导人或者是中国风的一些特色，这是一个外交惯例。但是外交惯例以外呢，其实特朗普和他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其实在准备方面确实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心血，或者是对中方领导人的这种重视。这种重视其实来源于一种两个家庭之间相互交往的这种个人的感情啊，这是个人的这种尊重感情，还是个人对对方的一种在乎的这种感情。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今年5月份访华的时候，其实中方在很多细节安排上，其实让特朗普是非常高兴的。他来了之后非常高兴，确实，所以他决定回去之后，那礼尚往来，如果中方尊重他，他也决定以更大的尊重和更多的热忱去安排这个晚宴。所以特朗普应该是愿意用更大的热忱和更多的尊重去安排这个晚宴，让更多的细节去让中国的领导人也感受到他来到美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他是非常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在晚宴上呢，包括来自亚马逊、谷歌、OpenAI、苹果、特斯拉、英伟达、戴尔科技，还有摩根大通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等商界代表呢，齐齐出席国宴。用特朗普的话说，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了。美国商界对于中美元首会晤有怎样的期待？
0: 特朗普说，座位不够多，这是一个事实，这反映出了中美当前经济和贸易领域，又包括投资领域的这种深度性的相互依赖产生利益。其实如果我们能列出来的话，应该有几千家美国企业的 CEO 他都想来到这个来参加这个晚宴，因为他们和中国都有利益连接，在中国都有投资项目，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深度绑定在一起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这些商界领袖来参加这次晚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经济和他们的商业利益其实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华投资的利益是相互绑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已经启动了，基本上已经宣布了中美要构建这个投资委员会。尽管投资委员会进展比较缓慢，但是投资委员会接下来在谈判包括细节的一些梳理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成果。所以美国商界其实是对中美投资委员会能产生更多的这种合作成果，包括中国向他们开放投资领域、开放投资机遇，抱有非常大的期望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习主席在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将继续开放，我们将继续对美国企业开放这个投资机会。所以我相信这句话也打动了他们，他们也确实抱着希望通过这次晚宴和习主席的交流，能够把生意在中国做大做强。但是前提是，中美如果要搞投资的话，那必须是互惠型的，不可能我们单方面开放然后美国不向我们开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事实上现在去参加晚宴的很多企业，他们和中国这种利益、经济利益连接已经达到了无法分割的地步。比如说亚马逊它搞电商，但是我们会发现亚马逊的电商企业上大部分都是中国的企业在那儿开的账户，电商账户，也就是亚马逊的全球物流的产品它是来源于中国的。包括这次参加的苹果的前 CEO 库克，那苹果的供应链呢就更不用说了，很多这次来参加的美国企业，他们的供应链其实都来自中国，都依赖中国，和中国形成是种非常明显的相互依赖。所以这次美国商界大多数的人跑过来参加晚宴，也本身反映了中美在经贸领域这种 细微的和宏大的各个领域这种相互依赖性是不可否认的。
1: 看到在习近平主席抵达美国以后呢，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表示，中国和美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那他还说，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您认为习近平一系列的讲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中美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
0: 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当然他是对中美关系当前的现状和未来都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位。但是他强调的一个侧重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也就是这次强调的一个侧重点叫合作为主，竞争有度。我们知道，在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的时候，中美确立了一个共识，就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个词汇非常有意思，就是其实美方更多的是在构建这个词汇的时候，他们强调是战略稳定，也就是中美需要管控冲突，甚至是管控竞争。但是对于中方来说，只是仅仅两个大国管控冲突和竞争，或者管控分歧，那只是中美关系的一部分，甚至微小一部分。那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对中方来说，一定要有建设性这三个字。那建设性这三个字，它本身体现了两国关系中必须要有积极的东西，合作性的东西，而且合作和积极的东西不断的去扩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构建中美关系的稳定，我们把很多议题和内容填充到这个框架里面的话，有对抗性的、分歧性的，也有合作性和发展性的。对于中方来说，我们不能只是承认五五开，或者三七开的时候三分对抗还是七分合作。对于中方来说，必须是合作为主，也就是中美关系还是要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能只是模糊的承认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我们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推，往前推。所以合作性的议题非常重要。所以习主席这次特别强调要合作为主，甚至合作越多越好，只有合作越多，中美关系才能实现一种它的这种稳定，才能有一种正能量的方式给它锚住，而不是光防止负能量。这是习主席对中美关系未来建设的一个新的指示和思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除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在美国华盛顿再次举行会晤。贝森特会后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便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更多时间。
8: 何立峰与贝森特23日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举行会晤，这是双方4天内第二次会晤。当天的会谈持续约90分钟。贝森特会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会谈富有实质性内容，旨在为中美元首会晤厘清一些未决事项，以建立双方基于互惠和公平的战略稳定关系。贝森特其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进一步透露，双方已同意将两国元首去年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10日。他说，中方在20日的经贸磋商中提出了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构想，美方对延长现有协议或是达成更大规模的协议都持开放态度，将做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决定。贝森特补充说，中方正在履行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的承诺，但在购买价值170亿美元的其他美国农产品方面进度则相对滞后。贝森特还透露，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能就降低价值300亿美元的非关键商品关税以及金融服务和农产品贸易领域做出新的宣布。
7: 我们看到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同意延长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2个月，以为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潜在贸易协议争取时间。您怎么来解读这次中美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
9: 首先这个共识其实背后反映了中美两国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我们不要回到过去，我们不要回到2025年，再恢复贸易战，也就是两国都不想打贸易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延长2个月，哪怕很多细节我们没有厘清，我们可以花时间再谈，但是大家不要再打贸易战了，双方都不愿意打贸易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于中方提出的，目前的话，中美在贸易委员会的这个框架内啊，其实已经基本上树立了一个300亿美元的这种非敏感、非安全性的商品的这种进出口的关税豁免。当然，300亿美元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这样的巨大的贸易体量上，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开胃菜。在中美贸易委员会这个平台之内，中美完全可以把非敏感和这种非安全领域的这种产品的进出口互惠进出口协议把它做得更大。所以目前的看中方提出美方持开放的这种构想，其实也为未来中美在这个豁免关税，包括在进出口产品领域达成更大额度的这个协议，其实铺平了一个道路。 第三个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现在十一月还没到，因为十一月底才是贸易休战期。去年习主席和特朗普在釜山达成的休战期的那个日子，应该再延两个月的话，延到明年一月。事实上还有几个月时间，中美其实可以一方面把现有的协议的执行细节给理顺，那另外一方面在更大协议方面，其实还可以向着新的框架方面去推进。有的时候人们对于中美贸易协议的谈判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左以为首脑会晤一次，文本上也写上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很多文本的这种承诺需要详细的执行方案，这也就是说一个执行的问题，只有把执行的方案写得越来越细，中美在建立互信以及达成更大的贸易协议方面才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政治环境和基础。所以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推迟时间，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些条款理细，包括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美国购买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方面，捋得越细，执行越顺，执行越顺越容易建立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和政治氛围。所以这本身是一个推迟贸易休战期继续谈判持开放态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
7: 嗯，那在您看来，中美在经贸层面达成的共识，对于两国关系，对于世界经济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9: 我们注意到，在习主席这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美国的很多进口商、大企业，包括美国股市，都在紧盯，他们其实都在紧盯什么呢？紧盯习主席和特朗普谈的怎么样，达成了哪些共识，尤其是在经贸领域达成哪些共识。因为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美国金融，包括美国经济来说，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和合作，包括它的这种走向，其实已经深度的影响到了市场，影响到了金融。因为当今的这种经济时代之下，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出口、中国的供应链已经深度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美国金融的发展。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习主席和特朗普谈得非常好，尤其是在经贸领域，那就谈得更好了。这其实也给美国的投资者、美国的进口商吃下一个定心丸，他们至少不用在有可能爆发关税战的时候提前再从中国进口东西了，这样的话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经济预期，那美国金融包括中国金融也有可能在这种中美经贸形势继续企稳向好的背景下吃下一颗定心丸。
7: 那看到除了传统的经贸议题啊，这次磋商还有一个新的看点，中美经贸牵头人首次开展人工智能对话，这是不是意味着 AI 议题也正式进入了中美经贸磋商的一个主渠道呢？而且呢，还看到其实呢，这个首次对话之后，后续机制还会延续下去，中美高级官员呢会在两个月以后在中国深圳再次会面，讨论涉及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还有沟通机制。所以围绕 AI 议题，后续双方沟通的重点会是什么？
9: 从这次首脑会晤，双方宣布的这个达成的共识来看 ，AI 议题很明显的已经进入了中美经贸磋商，包括中美对话主议题的一个主轨道，它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轨道。但是在这个主轨道下面，双方现在就 AI 议题进行哪些对话？就是说我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谁能参加，对话的主体是什么，对话以后要达成怎样的共识，这其实目前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和这些东西都没有确定。也就是说至少这个议题成为一个主轨道，成为一个主议题，这就是一件好事儿。那接下来呢，中美还需要再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哪些算 AI 的安全风险，哪些属于研发中的监管规则，哪些属于需要中美及时交流或者避免误判的一些 AI 风险事件，所有的这些细节性的问题都需要中美首先建立一个对话框架之后然后再继续进行。所以就目前来看，我们先确立一个对话的共识，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框架，然后我们再往细了走，这就是按部就班。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这中美首脑会晤达成的 AI 议题以及两国对 AI 议题风险这种重视是开了一个好头。
7: 好的，今天感谢孙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好莱坞影院。
2: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3: I'm your professor.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4: Are you all right?
3: No.
5: Gerald,
3: I didn't know need to be facetious.
4: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ard?
3: What happened to us? Life. And you've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1: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无人小艇出圈，颠覆传统海战认知。
8: 无人艇打无人艇，开辟了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7: 3年快速进化，实现海空体系作战。
9: 无人母艇可以执行防空爆破运输的任务。
7: 战法迭代升级，倒逼海防体系重构。
8: 全功能、全平台、立体化的侦察、打击和防御系统。
7: 凤凰聚焦，无人艇黑海争锋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近日，乌海军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81秒的视频。视频画面当中，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击毁一艘执行常规侦察巡逻、无武装配置的俄无人艇。乌海军随后证实，这场交锋是人类海战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无人艇对战无人艇的海上交锋。从单艇自杀偷袭到双艇海上对决，再到海上无人母舰登场，一场由小微装备主导的海战革命正在黑海悄然上演。
1: 2026年9月，黑海海域的军事局势迎来全新变数。一场跨海域的无人装备突袭打破了俄罗斯索契港长久以来的安全格局。当月2日，乌海军一艘无人艇奔袭超550公里，精准命中停靠在索契港口的涅夫里特号多用途保障船。这是俄乌战争爆发后被俄军视作后方安全区的索契港首次遭遇无人艇攻击。仅仅一周之后，9月9日，索契港再度遭遇乌无人艇袭击，本次攻势造成28名人员受伤，港口周边路段部分海滩配套基础设施均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索契的硝烟尚未散尽，9月12日，乌萨尔干3000无人艇启动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

0: 杆三千无人艇启动，搭载的12.7毫米遥控机枪，在黑海海域精准击毁一艘执行常规侦察巡逻。作战形态有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人们概念当中的无人艇能干什么？侦察、监视、自杀式袭击，最多再加上一个通讯中继，就那么多。从乌克兰这次沙皇的袭击开始，可以无人艇打无人艇，上面可以架 12.7机枪可以发射导弹，可以打飞机，可以打直升机、无人机，它是一个全平台啊。过去大家印象当中，这种全平台作战的方式，大型水面舰艇可以做到，连飞机都难以做到。小型的无人艇开辟了一个海上无人作战全新的形态。
1: 时间回溯至10余天前的8月24日，乌克兰举办了一场独立日阅兵，现场一共展出99套无人系统，涵盖30台地面作战机器人、9艘海上无人艇以及数十架拦截与攻击型无人机。水面方阵由马古拉、海洋宝贝、萨尔干三大系列无人艇组成。 其中，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的最新型号MV-11无人艇首次于第聂伯河公开亮相，它也被称作全球首款海上无人机母舰。该艇可连续海上自持航行7天，甲板下方设有18组密封舱位，能够收纳快速投放多架无人机。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以战争为牵引的。 在黑海方向呢，由于乌克兰已经没有大量的这种水面作战舰艇或潜艇，那么只能利用无人的装备。而无人的装备呢，潜航器它的速度比较慢，体量比较小。作为无人艇，它的速度呢非常快，而且呢，它可以完成不同的任务，可以对俄罗斯的大型的水面舰艇进行攻击，或者是给岸上的导弹指示目标，还可以对俄罗斯的无人艇进行打击。
0: 而且现在又增加了对空中目标的打击，对乌克兰无论是海上的作战方向，还是空中的作战，都是巨大的帮助。MV-11这个无人艇之所以被外界称之为无人机航母，是因为它的功能比较全。MV-11这个无人艇，别看它不大，它长只有12米，它的全重大概是5吨左右，有效载荷2.2吨，能干的事情就比较多了。 一个就是它可以搭载重机枪、小型的导弹、反舰导弹也可以，防空导弹或其他导弹进行改装，也可以放上去。它还可以搭载侦察系统、监视系统、通信中继系统，上面是全的电子干扰系统，以及呢相控的雷达，上面都有。就是大型水面舰艇上面的东西，根据作战任务的不同，它可以配备。
1: 你是对海的，是对空的，是侦察的，是中继通信的，是自杀式袭击的。这款无人作战平台的诞生有着极具特殊性的研发背景。MV-11项目于2025年9月正式立项，研发方并非乌克兰传统老牌军工企业，而是由乌克兰9家小型无人系统科创企业合并组建的新兴军工机构。 MV-11的供应链覆盖全球6个国家，企业总部注册于英国伦敦。船体结构与密封载荷舱的核心工程设计由葡萄牙海外研发团队负责。研发过程中，团队借力西欧成熟的造船工业技术与专业海洋试验场地，攻克多项工程难题。据悉，该项目还获得了匿名国际资本的资金加持。乌克兰现在在战场之上，它是有需求的。 它的技术背景单靠自己解决不了，那么需要西方给它去提供。西方在无人艇这块呢起步比较早，西方的技术引入，那么让乌克兰等于不用担心本身本国的技术限制，可以更好的满足它的战场需要。但是除此之外呢，有些国家的无人艇啊、无人机啊，会把乌克兰战场作为一个所谓的验证甚至是宣传平台，就是描述自己的一些技术跟型号在乌克兰有了实战经验。 它本身确实不是无人作战平台的技术的真正意义上引领者，但是它有战场需求，所以它的很多的作战的过程可能会受到一个放大，那么反过来对于很多国家的这个军事体系的影响或者是触动作用会比较大。

0: 项目启动半年后，2026年3月，研发方对外公布 MV-11 早期原型艇完成海上无人机甲板发射实验，验证了从艇上释放空中无人机这套机制的可行性。在此之后，原型艇又在葡萄牙完成船体、密封舱、载荷舱的海洋耐浪测试，解决了高速海浪持续拍打下舱内搭载的 FPV 无人机拦截无人机受潮磕碰损坏的关键问题。研发团队还针对艇体空间局限开展专项优化，解决了电磁兼容难题，保障了整艇设备稳定运行。直至2026年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阅兵，这款备受期待的海上无人母舰才正式向全球公开亮相。
1: 难点很多，首先你得把它的这种配载啊要算准了，有各种平台它的配载是不一样，特别是机舱的这种东西啊，你放的位置不一样，小艇重心不一样，影响它的航速转弯半径。第二个，电磁的兼容，现在的这种武器都有电子系统，雷达、通信干扰等等等等，你要在海面上行驶的时候全部工作的话，有个电磁兼容问题，这个就很难。第三个，你把武器系统和其他系统装在一块，它本身就有个安全问题，比如发射导弹的时候，它毕竟是有火焰的，是有震动的，带来整个平台的这种重摇横摇，那么如果重摇横摇大了之后，很可能其他的元器件会受影响，这个集成怎么来做也是很难的。同时它的航程，乌克兰自己说有2000海里，在海上可以航行7天，还有油料系统、动力系统等等等等，就这么大的空间啊，一共才32米长5吨重，全部把它集成起来，说明过去啊小看了乌克兰，它的军工啊还是它的优秀的传统的。
0: MV-11 无人艇最受军事领域关注的核心配置是其18个方形发射箱搭载的针刺微型拦截无人机。这款微型截击弹整体重量仅4.1公斤，采用 3D 打印部件与静音电推进系统，单枚造价约2100美元，最高飞行时速可达300公里，最大升限7000米，最大作战航程37公里，可在近距离精准起爆击伤空中目标。凭借这套低成本高效率的防空拦截体系， MV-11 可在黑海全域构建移动式海上防空阵地，让俄军各类空中目标陷入被动对抗的作战困境。
1: 它最大的优势是把它的防空的边缘啊大大的前移了。 MVV 它可以隐身的，还可以半潜的，它可以前置到你的前沿阵地，前置到你的导弹发射阵地不远，或者是飞机无人机起飞阵地不远的地方去进行拦截。在黑海附近，俄罗斯有很多它的机场、无人机的起飞地点、直升机的起飞地点，那么一旦在黑海靠近俄罗斯沿岸的前沿布上了这些无人作战系统，那就使俄军的这些起飞的直升机、无人机，它的这个有效的打击范围啊，大大的缩小，打击威力大大缩小。这样的话呢，是俄罗斯把大量的精力要先扫清海上的这些无人艇对它的威胁，才能够进行作战。这就极大的考验着俄罗斯方面反无人艇的这种技术水平。
0: 除了反无人机作战外， MV-11 的 2.2 吨任务载荷意味着具备极强的任务拓展性，艇体甲板可快速更换任务载荷模块，搭载数十架自杀式 FPV 攻击无人机群、电子战设备或者是侦察系统，依靠预设程序或后方指令， MV-11 可以在远海完成无人机投放、执行防空拦截或是蜂群突击任务。
2: MV-11 的无人艇，它的模块化设计既可以执行这种防空的任务，还可以执行爆破的任务，还可以执行这种运输的任务，可以形成一个艇与艇之间的艇群作用。比如说搭载了18个垂发的系统，主要是微型的

0: 防空导弹，所以它就具有了一定的防空能力，保证自己这个无人艇编队的安全。再有呢，如果更换模块包，可以搭载二三十架这种 FPV 啊，就是四旋翼的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呢，就可以由无人艇作为母艇，搭载着靠近它的打击对象，在靠近运输舰或作战的舰艇以后呢，把二三十架无人机放出去，这个又搭载了爆炸物，这样就对空中威胁就比较大了。也就是水面上你要打击无人艇，空中你还要应对这么多的无人机，那这样的空海联合的打击，那对这些俄罗斯的无论是运输的舰艇还是作战的舰艇都是很大的威胁。如果这款平台用在黑海方向，可以对俄罗斯的海军力量，特别是黑海舰队造成更大的破坏力或打击力。
1: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M111 无人母舰的惊艳问世，并非一朝一夕的技术突破，而是乌克兰三年来无人海战战术持续打磨、迭代升级的最终成果。2023年，乌克兰正式开启海上无人作战探索之路。2024年1月31日，马古拉 V5 型无人艇采用蜂群协同突袭战术，击沉俄军排水量455吨的伊万诺维茨号大型导弹艇，创下现代战争史上无人艇击沉主力海军作战舰艇的首个实战案例。
2: 对伊万诺夫那个大型导弹驱逐舰进行打击的时候啊，他用的方式呢比较巧妙，就是组成了蜂群，即使你发现我了，你也没办法分散打击，因为大型的水平舰艇就是这样的，它的导弹平台打不了小艇，我蜂群来了之后，你的火力分配啊根本就没办法部署，所以袭击成功了。2024年那个袭击大型驱逐舰成功啊，开辟了未来无人艇、小型艇打大型水面舰艇的一个先例。有了这种形态之后，深刻改变着未来海上的作战形态。未来大型水面舰艇未必就要前出呀，是无人艇、无人机前出，大型水面平台在后面，它是一个网络中心站的节点，是一个指挥的平台，是一个组成网络作战的一个中心。在前面危险度比较大的这些工作由谁来干呢？由无人艇、无人机来干。这样的话呢，己方的损失就会大大的减少啊，对对方的打击的效果呢就会大大的增加。这在过去这种作战方式是没有的。
1: 2024年2月至3月，乌方宣称马古拉无人艇先后击沉俄军

0: 凯撒库尼科夫号大型登陆舰，切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小型自杀式无人平台的战略价值被全球看见。2025年5月2日，搭载专属防空模块的马古拉 V7 无人艇，依托舰载响尾蛇导弹，击落俄军一架苏-30SM 战斗机。这是全球海战史上首次由无人艇击落有人固定翼战斗机，同时也是响尾蛇导弹首次通过海基无人平台完成空中击杀，创下两项全新战场纪录。这场颠覆性的海空战结果直接压缩了俄军直升机在黑海沿岸的活动空域与作战范围。从单一水面突击到兼顾海空攻防，乌克兰海上无人艇完成了第一次关键功能跨越，彻底改变了黑海局部海空对抗格局。
1: 俄罗斯现在用无人机或者是有人的战机来打击这个小艇，那怎么办呢？就要对抗俄罗斯的直升机，对抗俄罗斯的战机，所以就在 V7 上搭载了防空的导弹，响尾蛇式的这种导弹来打击空中的目标。只要我的小雷达发现空中的目标，我就指示你小艇上的发射装置打开发射系统，然后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打击。由于俄罗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小艇竟然搭载着防空的导弹，他要打击这个艇目标比较小，所以呢，它会减速，也就是飞机会降低它的速度，降低它的高度。响尾蛇式导弹是跟踪红外的也就是它的飞机上有强烈的红外信号，它就跟着最强的这个红外信号就升空了，那就把俄罗斯的这个苏-30给打下来了。
0: 2026年8月初，乌军多艘马古拉系列无人艇趁夜色隐蔽出击，凭借低雷达反射、低速静默航行模式，规避俄军海面巡逻编队与岸基雷达侦测，迂回抵近克里米亚沿岸俄军核心区域。抵达点位后，无人艇释放大量 FPV 自杀式无人机集群，对俄军防空阵地发起饱和突击。俄军 S-400 防空系统紧急拦截，却出现防御漏洞。多架无人机成功突防，最终摧毁两座 S-400 导弹发射器，击毁一处猎户座无人机地面指挥站。
1: MV-11 它可以很好的规避像 S-400 这样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它的速度很慢，高度很低，它的这个隐身性能很强，像 S-400 这样的雷达对它就根本就无法发现，是在你的雷达的盲区里边。还一个呢，你像这样的反射的条件，它就很难被雷达发现。从现在啊，乌克兰大量的使用无人艇、无人机，实际上对未来的作战呢，应该说给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作用，就是并不一定你的舰船的吨位越大，好像是火力越猛，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这种大型的作战平台，搭载很多武器作战平台，更适合在深海大洋里面去争夺制海权，而不适合在近海近岸这个区域里边作战。而在这个区域里边，无人艇、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机所形成的这种作战体系呢，反而是更有效，而且呢，价格是更低廉。
0: 马古拉 V5、V7 无人艇每一次实战的经验与短板，都直接转化为 MV-11 的设计优化依据。从简易自杀式撞击小艇到可释放蜂群无人机的海上移动母舰，短短3年时间，乌克兰完成3轮技术与战术迭代。至此，乌军彻底告别零散、单一、被动的偷袭作战模式，迈入海空协同、蜂群打击、超视距、精准突袭的体系化无人作战新阶段。
2: 乌克兰的这种无人平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立足于自身，就是你的体系之间跟俄罗斯是有差别的，你的海军作战体系的差别是最大的。但是这里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俄罗斯自己的发展有问题，就是大量的相对比较古老的水面舰艇，这些水面舰艇没有认真的考虑过应对一些新的威胁的能力，突然发现一个传统上好像完全没有还手能力的对手，突然用无人作战平台给自身带来很大的伤亡，那这个事儿就很头疼。我们说乌克兰一定程度上用这个方式就是限制了俄罗斯海军在黑海的使用， 不能说完全剥夺，但是部分剥夺了俄罗斯在黑海理论上有的海权。
0: 马古拉 MV11 展现出的颠覆性海上作战能力，迅速引发全球多国军方与军工领域的高度关注。无人海战技术开始从俄乌局部战场向外扩散。2026年7月，美国造船企业与乌克兰无人艇开发商正式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美方计划全套引进马古拉系列无人艇核心技术，在美国本土建厂，实现国产化量产，规划年产量达数百艘，远期产能可突破千艘。在中东，海湾国家也将装备 MV11 视为拦截伊朗无人机的低成本有效方案。在印太，菲律宾开启了与乌克兰的相关防务洽谈。2026年4月，乌克兰无人艇企业向日本推介马古拉系列无人艇，德国、波兰等北约国家与乌克兰开展联合研发与技术交流。这也意味着这套诞生于黑海战场的非对称无人海战战术不再局限于俄乌局部冲突，正式开启技术外溢与全球扩散之路，即将对全球近海作战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3: 首先一个，这种平台如果移植到其他地方，那会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过去军备竞赛核武器大型的平台，下一步它的竞赛规则呀，移则到无人平台之间的竞争。第二个可能会引起地区防御态势的变化，过去主要针对大型的平台，针对大型的武器，那可能今后更多的是要防御这种小型的综合化集成化的无人的平台。当然了，这个也会加剧地区的安全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对地区稳定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无人作战平台啊，它有很多法律的灰色的空间。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军舰有地位的话，它一定是有人操控的平台才进行，这是一个。第二个，它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探测活动的时候，带着武器进行执勤了，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但是违反不违反他国的法律和国际法呢？这大家就有一个互相争论的一个空间，这也来带来这个地区海上安全形势的复杂化，谁也束缚不了谁，谁拿海洋法也束缚不了对方，这一定会强化这个海上方向安全的各国的这种焦虑。
0: MV11 的问世并非意味着传统大型海军舰艇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它为全球各国海军抛出了一套全新的战略考题。未来海战的核心博弈不再局限于如何击沉敌方主力军舰，更在于如何搭建一套完善的侦测、预警、反制体系，有效应对遍布海面、全域机动的无人作战节点。传统海战的规则尚未彻底淘汰，但属于无人海战的全新博弈赛道已然摆在全球各国面前。
1: 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是有人的装备和无人的装备相结合，近海的装备和远海的装备相结合。不同的国家，你的不同的国防理念是有不同的发展的。你比如说专属防御型的和进攻型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只能说无人的装备在未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呢，它的这种功能会进一步的拓展。所以各个国家呢，不但要研制无人装备怎么进攻，还要研制就是无人装备怎么进行防御。只有把攻防两方面的功课做足，你才能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
4: 据海外专业分析机构预测，全球无人艇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期。2024年1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预计2034年将攀升到25亿美元。届时，全球超40个国家将列装各类海上无人作战系统。不难预见，当无人艇年产量从数十艘升至数千艘，海上作战的装备密度、战术模式、对抗逻辑都将迎来颠覆性变革。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艾楚怡，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欧元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今天破纪录了，今天破了我之前的1575的纪录。我今天早上6点做来做事，做到现在12点半，做了18个半小时，2033件，2033件，老铁，2033真的快乐的腰都痛。
2: 这个视频里反复提到的2033，是指一天里连续工作18个小时后的工资2033元。
1: 现在找老板结账。
2: 这个一天收入了2033元的人叫陈启忠，他不固定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每天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当天结算工资。
1: 破纪录了，2033，太累了，老铁。
2: 一天能挣到2033元，这在平均日工资通常在400-500元的服装日结市场中，堪称是一个奇迹。陈启忠2024年4月7日发了那条视频以后，工友们都改称他为2033，他也成为了广州城中村制衣日结市场的传说。

0: 你从那楼梯下来拍一下那个场景，很多人。
1: 哦。
0: 从这楼梯上去。
2: 这是陈启忠第一次带我来到他找工作的地方，按他的建议，我拍下了这条拥挤街道的第一个镜头。这里是广州市海珠区，因为有大量不同规模的服装厂聚集于多个城中村，也就应运而生了分外热闹的制衣工人日结市场。和其他的日结市场不同，在这里是需要用工的老板们每天一大早拿着样衣，沿街两侧一字排开，等待着工人们的挑选。
0: 像刚刚那个一条线才两毛钱，是不是？那么长一条线两毛，一街的人竞争很大啊。
2: 陈启忠每天早上也会来到这里，在路两旁的老板间穿梭，为自己挑选一份工作。
3: 那这领子这样的，
0: 装拉链，我装拉链我不专业，这是要对条。
2: 陈启忠今年33岁，江西赣州人。他从15岁起就开始了制衣工人生涯，2022年慕名来到这个日结市场，至今都没有离开过。
0: 坐里上里，坐这个里吗？
1: 对。
2: 作为日结市场的老手，陈启忠选择接什么样的活，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老板会直接告知单价和可做的件数，工序难度和单件需要耗费的时间，则需要凭借经验评估。如果一天下来，工作8至10小时，可以赚到300-400元，他就会接下这个差事。
0: 一块好大，衣服好大。
4: 咋？你说你让你管衣服大？
0: 大了上没那么上。

0: 服大跟衣服小肯定有影响啊，衣服小做得快啊。
1: 哪怕说一件衣服多耗费一两秒钟，你们都是要算这个账的事情。
0: 对。做什么东西？
2: 这天，陈启忠在日结市场转了很多个来回，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他通过几年来积累下的老板人脉，找到了自己认为性价比不错的工作。
3: 这个是单价是多少一件？
0: 单价它是两块多一点。
3: 两块多一点，这一件需要多长时间？
0: 我要做了才知道。
2: 陈启忠一般会先干几件试试手，简单做一道数学题，测算一下完成单件需要的时间，再乘以单价和件数，就可以大致知道当天可以拿到的报酬，以此决定要不要继续。
4: 我给你算一下，一分钟我做多少钱，是不是一毛钱一个，一毛，两毛，三毛，四毛钱，是不是？
2: 在拍摄开始之前，我就在陈启忠的网络账号上看到过这条视频，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这样看着时间，精确到一毛两毛来算钱的。
4: 一块六，一块七，一块八，一块九，一块九，是的，一分钟差不多两块钱，一块八。如果说这个单大的话，我车一天到晚，那不是又2033，是不是？我做2033就是这样做了，我算的时间做的。
2: 一分钟能干出一块八，一个小时就能实现百元还出头的收入，这对日结工来说性价比很高，但这样的工作也不常有。比如今天，陈启忠干了一个小时，突然停了下来，开始数自己已经完成的数量。
4: 一个小时才搞了九件。
5: 多长时间？
4: 一个小时九件，搞十件才20，一个小时20块钱，搞不动。
5: 还做吗？
4: 不太好做这个。
2: 一个小时只做出了20元，这意味着连续干10个小时，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也只能挣到200元。这一口水，他喝了足足半分钟，直到他看了眼时间，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4: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

0: 是啊。
1: 这种情况在陈启中的日结生涯中并不常见。他说哪怕10个小时能做出300元都会咬牙坚持下来。他并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因为从小就是边干农活边长大的。从记事起，年幼的陈启中就少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带着哥哥去了广东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每天就在做农活、上学、放学、继续做农活这样的规律中周而复始。他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只盼着两件事：一，每逢中秋和春节，父母会带着哥哥一起回来；二，快点长大，到更大的地方，成为一名不用上学的打工仔。
2: 记得就是每年父母回来的时候，他会买衣服给我们。我哥过年回来变了个样，穿的新衣服，搞得头发那时不是非主流嘛，搞得很帅很靓仔。那时不有那个 MP3 吗？我就感觉很好奇，有音乐听，第一次竟然可以听歌，我就很兴奋啊！听那些什么张韶涵啊，那些那周杰伦的那些歌啊。
3: 其实你父母每次回来，包括你哥哥跟他们出去走了以后的变化，其实你知道外面有什么。
2: 对，所以说我那时我就不想读书，也没有心思读书了。
1: 那年春节，陈启中执意不再上学了，他想要出门打工，去哪里都可以。于是家人将他托付给村里的一对裁缝夫妻，从学徒开始，和他们一起去到温州的服装厂打工。那是2007年，他还不到15岁。
2: 当时是很开心，我说不用读书了呀，不用面对学校，不用面对老师了。然后出了社会才发现，社会才是真正的老师，就像相当于说乡巴佬进城一样嘛，一下车一出车站，哇，全部是那些高楼大厦，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我好怕。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吃那个炒米粉，我的感觉特别好吃，吃了一份，我说肚子饿，一下吃了2份。
1: 跟着师傅一起进到服装厂做学徒，陈启中先是用废弃的边角布料练手，几天以后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车边工作。他住在厂里的宿舍，师傅师娘管他的一日三餐，教他手艺，让他干活，每个月会给他50元的零花钱。
2: 就天天跟师傅干活，早上7点半去的话要比师傅早，下班要比师傅晚。我一天到晚拼命帮他做，他才给我50块钱，下半年给我80块，我根本就不够用，我一分钱没有，是不是？我就很简单，我想买个炒米粉都没有钱。
1: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陈启中发现和自己年龄相仿、技术也差不多的工人，每个月靠计件工资能挣到1000多元。再看看只能领到几十元的自己，他没有忍住，和师傅吵了一架，不再跟着师傅了。
2: 不学，你看我自己12月份在厂里做了一个月，做了1500，我自己做了1500啊，老板直接把工资全部结清给我，还给我补了车费。老板挺好，他自己给我买票的，不是从我工资里面扣。他说你这1500，是你这辈子的你出门第一桶金，你好好留着，回家过年，不要给任何人。
1: 第一次拿着1500块钱回家过年。陈启中甚至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他给爷爷和父亲买了烟，给妈妈买了围巾，还带了一大包温州特产小吃。那是2008年的春节，也是自那时起，他成为了一名行走天下的制衣工人，至今已经18年。
4: 昨天我感觉你后来就很焦虑，
2: 就是没有收入，心里很烦啊。
1: 第二天一早，陈启中又来到了制衣日结市场。昨天没有挣到钱，他不允许自己连续2天没有收入。这一次，他担心找工作受影响，特意让我们的拍摄离得远一点。果然，不到10分钟，他就和一位老板谈定了。
2: 再不去，等一下又像昨天一样，等一下又上午没找到，下午就很麻烦。
5: 几层啊？
2: 5楼。他这里没有空调。
5: 老板人
1: 这是一家开

0: 在老式楼阁里的小型制衣厂，拥有十几台制衣车位。据说在城中村里，像这样20个工位以下的小规模制衣厂数以千计。工厂里没有空调，在广州8月的盛夏，陈启忠要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
1: 广州这边的电费又贵，一度电1.5块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加工班子的话，我们一天的利润才那么一点点，我装一个空调，一个空调一天就要消耗我1-2百块，哎，真的就是白做了。所以我要
0: 是哪天……廖浩淼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他至今没有条件雇佣固定员工，有了小订单就自己亲自干，干不过来的时候才招一些日结工。陈启忠已经多次来他这里干活了。
2: 他这个今天量有多大？
3: 也有几百件，他这个做完还有别的工序，他就是分3次，这是第一次把它做起来，还要打边，现在是做平车。
0: 在制衣行业做了18年，陈启忠早就成了平车岗位的熟练大工，保质保量也保时，这是18年后的结果，但过程里并不顺利。
3: 在东莞12年、13年开始，自己慢慢可以赚钱了。3月份第一个月，我的发工资发了5300多块，然后第二个月4月份，4月20号发3月份工资，他拖了我2天，我就心里不舒服，他是骂了我，说了我，来我就不想在那里干了。然后那个老板不好讲话，人家比较凶，然后他说你不干可以，你走了你1分钱拿不到。他说，如果你要你的工资。32号来拿，什么意思？没有32号吧？说你的工资32号过来拿。后来我不敢去找他呀。那老板呢，像黑社会一样嘛。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家，我在东莞过年。
0: 干了2个月，却只拿到了1个月的工资。这5000多块的血汗钱，成了陈启忠心里的一根刺。他开始漂泊于浙江、湖南、广东各省。连自己都不知道工作过多少家服装厂，多少年过去，这5000块的工资至今都没有要回来，这根刺一直在他的心里扎着。
3: 那是一笔巨款啊，那是5000相当于现在的10000多。我去年大年30啊，我跑到他家里。
2: 你是还想要这个钱吗？
3: 我不是说要那个钱，我心里就是堵得慌，你知道吗？我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啊，不给我工资啊，老天爷！我每天8点多起来，9点钟准时上班，上到12点。那是我1个月的血汗钱，他不给我，那是身无分文，都相当于是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所以说我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太胆小，知道吗？所以说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你要有该有脾气的就有脾气，出门在外不要怕。所以说我不敢做长期工啊，我听到要压工资我就不做，我怕白做啊。是不是？其实哪怕你心里再有火，你真正到了那个老板不结账给你，你也没有办法。
0: 2022年，陈启忠听工友说，在广州的很多城中村制衣厂周围，形成了大规模的日结工市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制衣行业还有按天结算工资的事情，当即决定到广州看看。
3: 当时我第一次来这边，就是康乐路将招工是在路上招的。我找了个很简单的车，这个脚边5毛钱，他打好边就车一圈5毛钱，要赶货有200多件，做完有一两百块钱，100多块钱。9点钟去做到12点就结了100多块钱，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是确实是好。所以说为什么这边人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他结账爽快啊？2-3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工资，我就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地方。
4: 这里待了今年第5年了，好快，4年半。这海珠区那么多制衣厂，你根本做不完。只要你想做，你不怕说没有工作。
3: 就说广州这地方，人家说你努力你就淘得到金，你不努力的话，饭都没得吃啊。
2: 你觉得你在这里算很努力？
3: 我不努力，我不算努力的。努力的人，人家7点多每天起来。
4: 7点多去找事做，做到晚上1-2点，天天这样做。 我不算努力，

0: 你不努力不努力，那个传说中的2000多块钱一天怎么办？
1: 那是我碰到好货，我拼命命做的。
2: 那个2033啊，是那个2024年的时候，那时开年嘛，3、4月份很忙。那个一个老头子拿个衣服在那里招，
1: 这里折一下，折一下2毛，这边2毛就4毛钱，然后这里再折一下3毛，这边折一下3毛就6毛，加4毛就1块。
2: 拿7点干到12点，我就干了多少？453块。他立马转账给我，他说明天还有，我说好，明天来。他说你要早一点来，不然等一下人多了你没位置，因为厂人多嘛，赶货。到了宿舍洗完澡2、3点了，我睡不着啊，想着说等一下货多了，万一明天没有位置怎么办。4点半起来，我从这个桥南新街走路去厂里就差不多5点半，走了一个小时。5点半我就拿货，抱了很多，抱了千把斤在我脚下，我就拼命做嘛。我做到中午12点，做了600多了。600多，我说我今天很划算。来，我吃饱饭，吃饭我都说，当时我还发了视频，吃饭花了我3分钟时间，3分钟呢耽误好几块钱。我又拼命干，干到下午6点钟吃饭的时候，已经干了1300。后来我老乡说，你干到12点绝对会出名，你做个2000块。还有我就盯着这个劲。然后6点到晚上12点半，我要干了6、700块钱，干到12点半，最后一包货干完一算，2033件，结账，老板也很爽快，一对是2033件，立马转给我。哇，当时我就觉得，感觉头人要倒下去了，头晕啊。第一天是做到12点28分，是不是做了453块？453块，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做到12点34分，2033。
1: 但是那样子做还是很累，很辛苦。我感觉现在让我拼命做10几个小时，我的腰酸背痛啊！现在年纪大了，不建议这样做，太累了。
3: 吃饭了，吃饭了，美女们。
4: 这生活还可以哦，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挺好的，只要你找到活干，老板管你吃饭，到做到晚上下班就有钱。
0: 像这个伙食算是怎么样的？在这些工厂，
4: 这伙食算很好的，要烤鸭，这伙食算很好的。年轻老板比较大方，生活就好一点。
5: 中午的伙食是老板从外面买来的饭菜，到了下午酷热的时候，还会买来冰奶茶和各种饮料给工人们喝。等到他亲自下厨做晚饭的时候，菜品可以说超乎了我的想象。
0: 您这伙食还不错呢，还有虾呢。
3: 就有的时候自己有空的时候就做点好吃的跟他们补一下身体吧。
0: 哦，还买甲鱼了呢。
3: 让他们吃好一点吧，他们精神好了之后的话，油水充足，他们做事真会有劲，生活稍微搞好一点，这样子啊，你就有的时候实在招不住人，他都会有熟人愿意给你帮忙。
5: 我问过陈启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拍摄，所以老板才会做这些好的饭菜？他回答，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吃甲鱼了。
6: 不是因为我在这拍摄，所以他做
7: 的好。
8: 那前天的老板在搞的猪脚，刘文章。
5: 老板知道自己的厂里环境不好，没有电梯，要爬5楼，夏天还没有空调，如果再不给工人们吃得好一点，一传十，十传百，以后就没有人愿意接他的活干了。老板廖浩淼，1991年出生在湖南常德，17岁时高中辍学。和朋友一起来到广州打工，就在几年前，他还和陈启忠一样是制衣行业里的日结工。
3: 实习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做了之后，感觉他们当老板的话，有很多就是年入百万的那种，有很多发家致富，然后就慢慢的就会有了这种想法。我就是一个打工。

0: 怎样，我要是拼好了，我能让我父母不好意思，我要是拼的不好，我也还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区别。
1: 那你现在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0: 想让他们过好一点啊，但是确实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就是每年国家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玩几天。最近两年我再回去，在这两年之前，我有10年没回过老家。都希望趁自己父母还在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能够听一点孝道啊。
2: 吊号鸟的这个小制衣厂开了已经7年了，论制衣技术，他自认为没有问题，但缺的是拓展市场的能力。拉不来好的订单，自然也就谈不上好的发展。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日结工能更好。
0: 他好像自己就是不甘心一样，就是不想放弃，还是想搞，还是想跟自己留一个梦想，等一个机会。
2: 对廖浩淼来说，完全可以过回日结工那样自在、不担压力、温饱不愁的生活。他选择继续扛着这份重担，就是在等一个可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愿意继续等。
0: 我的梦想是明天就发财，每天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边自己慢慢地等呢，一边自己慢慢地做。总比你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得好。我在做，总会有一点机会。我就是怕自己年轻的时候停下来不走，停下来不走的话，你就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3: 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如果每天有400块钱的话，很好了。如果每天有400块钱收入，一个月就有12000，12000到一个月休息个2-3天除掉，那我至少我还有11000，11000我的房租1000多，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要4000块钱开支，4000块钱开支开完之后，我至少还有6-7千块钱存起来，那我一年存不少钱。

0: 最后一件了，这件考完的下班。
1: 最后一件了。
0: 9点半。
1: 那今天干了几个小时？
0: 10点半来的吗？
1: 干了11个小时。
0: 早上10点半到现在9点半。对，这连续就把东西放这两条绳子，这两条绳子绑腰上嘛。这个衣服今天做这个，
1: 多少件做了一共？
0: 多少件这个？
2: 100副。
0: 今天做了11个小时，540。
1: 还满意吗？这个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是吧？10点半来的，现在9点半，9点26分。
1: 哦，
0: 是吧？11个小时哦。辛苦一天就是为了这一个。现在我就，现在最想就是到楼下买个小甜水喝一下。嗯，

0: 车间太热了，今天高温38度。我希望每天能找到吃的，我每天有收入，心里就安稳一点。我只想过安稳的生活。哎呀，太爽了！现在行情能做500-600可以了，500是可以了，就不知道明天的500是在哪里，所以说
1: 2033也不会天天有，
0: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很多人他不相信。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这个人这个东西，你拼命的时候，很多事情拼命的时候你是有那个爆发力的，知道吗？就是很简单，像呢，如果说你走的时候一个狗追着你，你平时根本跑不动，但是狗追你的时候你却跑得特别快，是不是？就是人在拼命的时候，他是有潜力的。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迎来重头戏，两国元首今天在白宫举行大小范围会谈，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丰富内涵。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两国应当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突出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特朗普还为习近平举行国宴，从氛围到装饰细节处处用心，隆重款待中国国家主席的到来。现场更是邀请130多位重磅嘉宾，尤其聚焦 AI 科技领域巨头。习主席这次访美将如何校准中美关系新航向？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华盛顿现场有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王冰如，上海现场中美关系问题专家信强，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各方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军乐团奏开场号角，仪仗队

0: 传统队列。战机飞越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表示，此访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他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特朗普则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台湾问题作为中美的第一道红线，习近平就此明确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就外界最关心的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就备受瞩目的人工智能领域，习近平指出，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特朗普则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在两人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两国元首还一同参观白宫南草坪的新停机坪，并一同登上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当天晚间，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正值中秋佳节，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习近平还指出，中美关系如今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所谓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此外，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美元首再聚首，释放哪些关键信号？经贸磋商再安排如何控分歧促合作？人文交流成亮点，如何为沟通打地基？中美新起点。
2: 好，今天对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又是访美的全新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程？最新消息的一个连线，驻华府记者王冰如。冰如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习主席今天的行程。
3: 好的，杨叔。那么此时此刻呢，白宫正在等待中美两国元首今天在白宫举行茶叙。那么预计抵达的时间呢，就是华盛顿上午时间的10点半，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半。那么这个茶叙的环节呢，看似是一个很亲密、没有那么正式的一个环节啊，其实呢也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要知道，上一次特朗普在白宫款待外国元首进行茶叙，还是英国国王查尔斯访问白宫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可以让中美两国元首在一个更轻松的范围内拉近私人的关系，同时呢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就广泛的议题进行讨论。那么在今天茶叙结束之后呢，上午11点半左右，双方会共同从白宫出发，前往大概几分钟车程以外的美国国家档案馆进行参观。那美国国家档案馆呢，我们知道它是以藏有美国的宪法、还有权利法案、独立宣言这些美国的重大文献而闻名的，但是其实呢，国家档案馆还储藏了非常大量的跟中美相关的文档。那么白宫提前透露说，这一次呢，中美两国元首会就这一些文件来翻阅一些这些对于中美关系有着重大意义的文件。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文档中呢，就包括了比如说中美在二战的合作、飞虎队与中国并肩作战的文档，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文档等等啊。关于中美两国元首共同来回顾这段对于中美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些合作呢，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那么在今天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就基本结束了。那么根据特朗普现在公开的行程，他在参观完国家档案馆之后呢，今天下午呢将会返回白宫。那么现在呢，茶叙应该是 刚刚白宫呢已经通知说记者在集合等待查叙的开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后方呢就是美国的白宫，我们可以看到白宫呢现在仍然是在大兴土木。那么特朗普昨天在国宴的时候呢就特别提到了说他在修建这个东翼的宴会厅。其实呢上次从北京回来之后呢，特朗普就多次提到他对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此呢他希望把白宫的东翼宴会厅也能够打造成这样的一个豪华的宴会厅，并且呢能够款待更多的宾客。因此呢他在现场也邀请昨天在晚宴现场的宾客，如果这个东翼宴会厅能够在他2029年1月之前竣工的话呢，他希望能够邀请这些宾客在这里重聚。杨叔，
2: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查叙的登场。谢谢冰如来自华府的介绍。我想请出的是中美问题专家信强先生。坦白说，从习主席的专机落地安德鲁斯联合空军基地的那一刻，特朗普亲自接机开始，到昨天隆重的国宴，然后再到稍后即将登场的亲密的查叙等等，处处都可以彰显美方为了这次国事访问的各种打破外交惯例还有细节上的重视。这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您认为这次访问到底会为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奠定一个怎样的基础？
4: 首先呢，我觉得这次习主席的访美之行呢，可以说是体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特朗普总统对于中美关系是否能够未来维持一个向好的一个势头的这个关注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其实有很多亮点了，不仅仅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形式上的，时隔60多年，美国总统首次到这个安德鲁基地机场去亲自迎接一个外国来访华的元首。另外一方面的话，精心安排的国宴，邀请了众多的这种政界、商界、科技界的这种精英与会，以及相应的这种安排，当然还包括像我们看到的这个仪仗队的这个演练呐、包括美国隐形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这种凌空飞行啊等等等等，都体现出来这次特朗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访美可以说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而且希望呢借此向中方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对于未来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和缓和其实是抱有这个善意和一定的诚意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中美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多结构性的矛盾。那么在5月份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两国元首达成了就是中美未来要联手推动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么一个可以说一个战略性的共识，要为中美战略竞争要设定一个良性的积极的合作的这么一种竞争轨道，而防止的话走向冲突和对抗，设定一个必要的一个边界。与此同时，在这次访问过程中的话，我觉得首先是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重申了或者像在全世界都再次传递了这个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么一个共同目标。另外方面会通过各方面的这个包括经贸啊、科技啊、当然还有包括全球事务、地区事务各方面的合作，来夯实和充实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实质内涵。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可以看出来两国元首也有着非常好的私人的互动，同时呢我也可以说未来有可能的话这个今年在下半年还会有两次的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互动，一个是 APEC 峰会，另外一个是这个 G20 峰会，那么很有可能会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或者是迈向更高层次的这种合作的一个分水岭的一年。所以我觉得这次访问可以说是一方面体现两国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这种共同意愿，另一方面也向全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愿意携手来合作应对全球一些共同的挑战，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两个目标并行不悖，然后能够合作共赢的这么一种共同愿景。
2: 好的，谢谢。来，涂云前先生，确实啊，这次两位元首关于中美关系的很多表述令的外界是非常的关注，包括刚刚习主席说的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我们是完全可以相互成就的。另外他有一系列排比去重新定义了中美之间既可以竞争又可以合作的这种定位，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肯。您对这一系列的表述还有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您会怎么看？ 另外呢，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经贸安排啊，就是这次经贸团队呢是达成了各种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关税啊、稀土、农产品市场准入等等。你怎么理解这份安排的一个特别的意义？

0: 刚才几位专家也都谈到啊，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会晤呢，可以说充分体现了，中美之间现在基本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相互尊重。那么这种相互尊重是怎么得来的呢？我觉得其实从特朗普总统，过去这些年对中国的看法来看，其实是有个很大的转变。那最重要的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么经过过去这些年的这个。竞争，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是较量吧，那美国也充分认识到了这样，中国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呢，大家现在对这个中美双方对这个所谓的竞争关系，我觉得有了新的认知。一方面呢，中国现在并不排斥这个竞争，啊，我们认可中美之间存在竞争。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呢，现在他可能也觉得，竞争并不是要把中国打倒。啊，所以我觉得这次习主席讲了一句特别好的话，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啊，那么这一点呢，在这个经贸和科技领域，我觉得体现的最充分。啊，尤其是过去这些年在贸易领域，应该说是中美双方发生了比较激烈的这个竞争，甚至是斗争吧。但从目前来看呢，双方慢慢的趋于稳定。啊，包括您刚才讲到的，现在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这个联合安排。那么这个安排呢，目前来看呢，还不能说完全是一种协议，但是呢，双方对于如何管控彼此之间的这种经贸的竞争，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那比如说在这个所谓非敏感产品的这个关税上，那么现在目前来看，根据目前透露的消息啊，双方已经应该基本上达成了关于一部分产品非敏感产品的关税的这个下调啊。那么另外呢，关于一些敏感领域的敏感产品的这些技术产品呢，也对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包括出口管制方面的一些安排，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啊，那我觉得现在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说，我们要管控竞争，避免冲突，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引导下，那么对未来的这个中美之间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合作，应该说设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和方向。
1: 涂先生还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美在科技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竞争非常的激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也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非常亮的一个新的特点。那么看到这次在昨天的国宴上，科技巨头集体成为座上宾，而且从座位上又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主次分明，显然是有深意的安排。再包括中美经贸会谈，也就中美围绕人工智能交流达成了一个机制。这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一个信号？
0: 确实，现在美国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视啊，这个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个美国政府呢对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重视和支持。中国呢在人工智能领域应该说现在跟美国基本上处于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中美之间的人工智能这个竞争呢，我觉得可以成为一种良性的竞争，就像我刚才讲的，可以是你追我赶的这个赛跑。当然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有两个方面的这个。这个挑战吧，一方面呢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点超出了大家的预期，所以感觉上人工智能可能要超出了人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风险，所以特别需要中美双方来开展这种合作和交流，把彼此在这个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来共同形成一种监管的框架。相应对这个包括呢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理，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啊，各自大家都投入非常多的这个资源，那么这个对产业发展来讲呢，有它的好处啊，那么会加速这个产业的和技术的发展，但是呢，也可能引发一些冲突和矛盾啊，那么这个方面呢，也需要双方坐下来能够进行对话啊，来我刚才讲到的就管控竞争，避免冲突，当然这是一个现在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这个因素，所以呢，我想这种对话，交流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
1: 好的，谢谢两位。我想继续回到华府的记者冰如啊，就你看来啊，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在哪些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共识或者进展？美国各界又是怎么评价的？
2: 好的，杨叔。那么就在1个小时前呢，其实特朗普他通过社交媒体透露了一些这次会晤达成的成果。他说，这次会晤呢，对于中美来说都非常的有成效。特朗普说，很多事情 将会发生。然后呢，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个部分。他说呢，所有人呢，昨天在出席完晚宴之后呢，大家都认为应该把人工智能称为超级智能。那么特朗普这几天呢，一再的强调要把人工智能 AI 改成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超级智能，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呢哪些大事将会发生。但是呢，刚才从杨叔你提到的国宴的这个安排，还有呢昨天出席国安的这些宾客来自美国的科技巨头，确实可以看出 AI 呢是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重点议题。但是除此之外呢，其实在经贸方面还有在中美
1: 战略。冰如，我现在要稍微打断你一下，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两位元首已经来到了白宫，即将进行一个茶叙。好，马上把画面切到现场。好，各位观众，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彭丽媛已经来到了白宫。那接下来作为一个相对轻松但是又很亲密的一个行程，就是要在白宫的红厅举行茶叙。这在茶叙之前呢，双方领导人再次合影留念。可以看出来今天是 DC 又一个天气非常好的一天啊，然后两位元首脸上的这个表情也非常的轻松。他们即将进入的红厅呢是在白宫的一楼，和昨天的元首正式会谈所在的椭圆形办公室相比啊，这个红厅的空间更小，但是呢也更紧密和亲密，非常适合接待和交流的功能。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嘉宾，我想请教一下信强先生，你怎么看？就是刚刚冰如简单的介绍了一些特朗普对于这次访问的成果非常的满意，用了很多很漂亮和大的一些词去形容，你又会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会如何评价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功和成果呢？然后以及接下来马上要展望 APEC 可能在深圳举行啊，中美元首可能再续写新篇章，又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潮？
3: 我觉得按照就是一般的或者正常的就是外交流程嘛，我们看到了很多公开活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分别就中美关系的总体未来发展方向和一个战略的一个就是这个定向啊，其实都是进行了阐述，双方都明确表示是希望能够携手合作来应对一些共同挑战，而且承认呢双方是存在着广泛的而且巨大的共同利益。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比如应对地区问题啊，或者是一些应对全球挑战，当然还有包括人工智能治理的这个框架的这个下一步的协商和确立，这其实应该说是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其实需要双方共同坐下来，密切协商，然后去共同寻找这种应对和解决方案的，这么也是一种基本的态度的体现。但是我更相信的话呢，在即将举行的这个在红厅的这个就是比较就私人的不是公开的这种行程里边，那双方肯定的元首肯定会对一些非常敏感的重要的一些问题会进行真正的而且是甚至可以说是交锋式的这种磋商。比如说如果说特朗普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比如说美国的油价问题，对吧，芬太尼问题，非法移民问题，伊朗问题，俄乌冲突问题等等等等，这些恐怕当然还有包括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这个逆差问题，这些恐怕特朗普会向习主席去当面提出，而且是希望中国能够给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另外一方面，当然对中国而言的话，台湾问题首当其冲，这点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最核心的我们利益的红线问题。另外一个呢，当然还包括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关税大棒，到现在其实是虽然有所这个施压有所缓解，但是依然还是高悬在头顶。另外一个对中国我们所希望的扩大，对美国的一些比如高科技产品的购买，包括中美人文交流的这种限制等等，我们也肯定是要对美方提出我们的关切，并且希望美方能够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觉得在这次即将举行的红厅演这个会谈之中，才会真正谈到一些最敏感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至于具体结果，我还是等元首结束会晤结束之后的这个进一步信息的披露再做出。
1: 了解，就是前几天呢，就是隆重的款待啊，为两国元首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和基础。那稍后的这个闭门红 厅会谈，可能双方才会就真正敏感和重要的核心议题进行交锋。好。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好，在节目进行的当下呢，中美元首已经进入了白宫红厅，围绕一系列双边关系还有国际和地区重大议题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交流。那在红厅的茶叙之后呢，会迎来习主席这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个行程，就是前往国家档案馆参观和中美关系历史相关的重要文献和档案。之后呢，习主席将会乘专机离开美国。好，我也想继续和我们的这个评论员信强先生来聊一下，我们来说说中美民间交流吧。因为在昨天的国宴，领导人致辞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琢磨啊。包括呢，中方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进行交流和学习，增加直航航班。另外呢，还细数了很多民间交流的经典案例，包括在抗战期间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有中美乒乓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有20多年前美国友人塞考斯资助中国治沙种树等等，都是中美两国友好交流的一个典范。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和背景下，强调民间交流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哪里？
1: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事实上的话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这点是不可避免的。中美之间展开战略竞争，这点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这点我觉得中美两国元首，包括中美两国战略界，其实对此是有共识的。但是如何防止这种战略竞争，就是跨越必要的边界，走向的冲突甚至对抗，尤其是形成所谓的新冷战，这点其实也是不仅是不符合两国利益，同时也是两国战略界其实都在想力图避免的。那么在这战略竞争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缓冲作用的，其实那就是两国民间之间的那种交流，以及民间的这种互信和善意这种不断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在此前，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叫国之交在民相亲。这点其实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社会，或者当今的国际这个政治的现实。所以当时包括在奥巴马执政时期，2009年的时候，就双方中美两国达成了所谓叫10万强的这种计划，也就当时从2009或者2010年开始，美国中国邀请美国派遣10万名的青少年到中国来访问、工作、学习或者实习。后来呢，因为进行的非常好了。进展成果也是非常显著，后来又扩充到100万强计划。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因为疫情，包括后来这几年的话，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断的加剧，双方民间之间对彼此的敌意和戒惧也在不断上升，其实导致了中美民间交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害。所以我觉得这次习主席明确提出来，我们希望未来邀请有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中国访问，一方面的话，这是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另外一个，我们一直在讲，未来是属于年轻人，年轻一代。那么让更多的美国的年轻人对中国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全面的、正确的认知，其实对于未来中美关系能够行稳致远，它的能够发挥的这个作用，是其他的可以甚至可以说其他领域的合作是都无可替代的。同时的话，我也。

0: 觉得中国也有这个自信，让更多的美国的年轻人认识到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然后去传递到美国的政策界和战略界。
1: 加深深度理解，才能防止战略互判。确实啊，在战略战争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次访问有助于双方探索一条新时代正确的大国相处之道。我们继续期待。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冰如从美国带来的深度报道和解析。谢谢收看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话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在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今天大公报我们来看，这是头版的版面啊。迪美访问，特朗普打破60年外交惯例亲自接机，习近平走出新时代中美大国相处之道，这是核心，也是今天呢整个重点聚焦所围绕的关注点之一。先进入今天的节目内容。头条聚焦来看各家媒体的一个版面，大公报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到啊，这个版面全版。同时再来港媒的部分，星岛日报，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欲美方公平对待华企，以及信报的头版标题，习近平中美需守住不冲突底线。在这一次呢，美方接待的高规格啊，在美国媒体的描述当中呢，也是注意到他叙述这是1962年以来有美国的三军统帅啊，在这个迎接的基地处迎接外国元首啊，有正式的欢迎仪式。同时呢，在国宴当中呢，一些相关的致辞，彼此之间的互动啊，接续来看习近平书面讲话16字定调中美关系，这部分也是蛮多学者围绕所关注的啊。在这里呢，借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兴

博主任他的一个话说，在机场发布书面讲话，这是国事访问的一个惯例。同时呢，这一篇的书面讲话当中也点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基调，代表此行所为而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啊？所以这16个字呢，大家也一起来看看啊。它主要呢是提到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要推动形成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 走出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所以这16个字就成为呢各方观察聚焦的一个重点啊。像《经济日报》呢也捕捉到当中提到了竞争应有良性有边界啊，中美之间有合作，但也有竞争。另外还有在人文交流民间这里的部分，在《明报》这里提到啊，主席说大熊猫将抵美。 同时也邀10万的美国的青少年在接下来的5年可以来华做交流访问。好，接续的关注点再来看，这一次呢，当然场面啊打破60年的一个惯例，特朗普亲自接机，这是有学者表示这是高度重视，兼他的内政考量。另外，这是《华尔街日报》已经放在头版的版面啊，说中美两国元首要举行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也很多。 这个考验都是重中之重的一些议题的对话啊。CNN 呢，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标题主要是说啊，从上一次呢，习近平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以来，认为局势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且大多呢是对中国有利。好，在这样的一个评述的心情当中来看，大家也很关注国宴上的一个菜单。国宴上的菜单这一次是融合中美传统，而且还祝酒致敬尼克逊访华。好，当然谁坐在主桌啊，也是。 一个看点啊！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在这一次的公布的菜单当中呢，我给大家也读一读啊。我们虽然不在现场，透过了画面，大家也在猜有哪些菜单啊？这里公布的菜单包括第一道菜是黄节瓜浓汤，会野菌意式腌肉，佐以中式葱油；第二道菜呢是芝麻脆皮海鲈鱼配敦小白菜和烤茄子，佐以香草青酱；甜品呢是香草的法式奶酱，还有白宫蜂蜜雪糕。 佐以核桃杏仁奶油和酸的草莓果酱，在这里呢，大家也会聚焦到它晚宴用的这个酒啊，是施拉姆斯伯格的黑中白香槟，这是1972年尼克逊访华的时候所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过去到现在，中美的交流上头来讲呢，在历史的渊源当中啊，在这里又更加的在叙述到过往至今的一些情谊，还有呢这些名单，谁能够坐在上面？ 这里可以看得到有黄仁勋、马斯克跟库克等坐主桌啊，这些科技大佬们的这样的一个围聚啊。接续呢，在气氛上再来看，还有这一次呢是在社交平台上，这是美国驻华使领馆所发布的一篇他特朗普总统他说的话。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呢，给我们看到这个日期，这个是今年5月啊。 特朗普在北京国宴上的致辞，那现在呢是美国驻华使领馆，那用这么样的一张照片，同时，这写着特朗普总统作为二战盟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演讲中提及中国人民的英勇无畏，在美国赢得响亮的欢呼声，每个人都由衷喜爱他的那些讲话，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历史啊，叙述有这么样的一段历史的情谊。 在这个同时呢，日本的媒体呢，可能就有点酸酸的啊。在读卖新闻的一个报道当中，就说当提到了这一段，这相对之下对日本呢，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不友好啊。这个呢，就呼吁呢，日本的政坛呢关注这样一波的一个动态。 再来看这一次中美之间谈的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话题当中呢，除了有地缘政治上国际一些局势，在 AI 的风险管控也是国际聚焦的重点之一。现在呢，各方的观察是因为都知道中美两个大国在 AI 的发展路上各自有各自的优势，但是有没有可能在各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仍能保有一个可以不断的协调可控的一些对话跟一些机制，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今天南华早报呢，我们来看到南华早报在这里呢就特别。 叙述到这样一段的情况啊，这个是应该是政治经济学家啊，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郑永年先生他的一个文章，在当中他都提说啊，这个中美是要避免 AI 的冷战，也提到因为中美没有办法哈，中美都无法独自管理 AI 风险，应结合各自技术优势，制定国际规则，避免竞争演变成两套啊，说互不相通的一个体系。 所以这一篇呢，主要它的关注核心就是近期的国际焦点啊，在两边都有。
各自的优势的发展的同时，要怎么样呢去就

个共同的风险，建立一个可沟通、可通报的一些对话机制。而据了解，现在这个机制跟对话呢，已经在初期的阶段，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之前也说，可能接续2个月之后再。

2025到2032这里已经到 GDP 的 3.63 了哦。他说这个 AI 跟数据中心的投资将会达到 10.3 万亿美元，而且年均呢就是这图上所写的相当于 GDP 的 3.63%。 那当然啦，这样建设的热潮一定可以带动一些就业、消费甚至一些投资的热潮哦。但是对于电力、土地还有劳动力的一个竞争等等呢，也带来一些考验和压力。同时投入的很大，但如果收入的部分呢不及预期的话呢，也很担心这个融资的规模可能不如预期，是否会更多的一些风险哦。所以有些学者也提醒做一些关注。继续是今天的全球速览。BBC 今天旺报信报啊，这篇主要来源是看到这国际媒体的报道，主要是美军这林肯号在部署中东期间他们现在也证实了说至少啊有8名的水兵士兵，在上头的士兵呢试图轻生。在这里呢，当然呢在这一波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凸显的重点就是美军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应变状况哦。在这件事情上面呢，甚至也说其实隐藏的是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只是时间而已况且呢，这些士兵们他们的家属在早前与美军海军一个基地当中开会的时候，都已经呢非常积极的去反映出他们自己知道家属的服役的情况，甚至有很多愤怒情绪的一个展现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呢，纸包不住火的同时，更多的凸显的是林肯号上他对于这些士兵们在出海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他的整体的一个部件的一个方式。而且在上面虽然呢他们有一些这个心理专业方面的辅导师，甚至还有一只狗狗是情绪抚养，但是舰上有5000名官兵呢这个人数到底够不够，还有呢这现在的当代士兵呢在随着出海去部件的这个去任务的时候，他们这种心理状况呢可能也是在当中的一个课题。美国30年债息是22年来新高飙高哇，可想而知这兴起的贷款的压力有多大了在这里呢，可能当然专家包括一些银行国际机构也提到，这是全球都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十年期债息也升了，升穿了5厘。那么30年到什么程度呢？三十年也是升穿30年的应该已经到了5.447到这么样的一个高度。今年上半年呢？研究当中还有写说今年上半年全球债务增加了约10万亿美元，所以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365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呢，在报道当中就警告说，发达经济体这个债息上升的话，它可能就会传导到亚洲的债市，使得融资条件呢是更为收紧。而且也提醒基本面较弱，还有金融市场呢较浅的经济体呢，可能比较容易受到在这波情况中易受冲击，要注意。今天《金融时报》报说，丹麦称承受压力的俄罗斯或在数月内攻击北约成员国这个是丹麦的国防情报局所说的。那另外，这中文媒体也看这个丹麦国防情报局做的一个评估呢，说可能在未来数个月内对北约国家就可能俄罗斯有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个风险说低，但是正在上升说低又是正在上升。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当中叙述说，这样的一个呼吁可以说是近期以来最为直白对北约相关国家的一个提醒。但在这个部分呢，如果仔细一点关注，大概这2周以来，国际媒体一定版面提及丹麦情报的呼吁，这个大概已经是第3次占有一定的版面可见呢，对于当前的一个情绪丹麦借由丹麦的这个呼吁，在北约国家内包括他们一体性的一个防御机制的一个被测试的可能性呢，不断的浮出水面来做一个讨论。好，在当然在这个关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同时，再来看今天《金融时报》的大版面，讲到的是巴基斯坦的情势。巴基斯坦前总理这个伊姆兰汗被囚3年之后，但是巴基斯坦的军方仍没有办法压下对他的支持。在这边做了一个叙述，在这里呢，就是刚过去的周末，有很多人民上街去抗议就是要这个，他们都是支持伊姆兰汗的。
在这里呢，虽然呢已经3年来了，但是支持他的群众仍旧是非常有政治的动力。他的代表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呢发起了抗议，要求释放他。尽管是提前封路，但是这整体的一个情势让许多在地的学者专家去做观察。如果继续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应对的话呢，恐怕会加剧在巴基斯坦的政治不稳。同时另外一方面也看

到，尽管伊姆兰汗被关了3年啊，但是他之前在2024年大选当中所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在290多个直选的区域当中啊，200多个直选区域当中呢，能够取到了双位数的这个席位，尽管不是说绝对多数能够阻隔，但是这一波的政治动力的倾向还是引起各方的关注。好，英国首设太空中队。它的作用呢，就是要瘫痪敌对卫星啊。这个英国卫报呢也提到，这是第三中队了。那方式是利用地基系统干扰讯号啊。他们曾经其实过去已经用地基系统干扰讯号保密核潜艇的行踪了。现在要宣布成立了第三太空效能中队。最近美国啊，美军才刚说要成立一个太空军，英国就跟上了啊。这代表两边好像似乎有什么样的默契。但这里呢是看到英国说的第三太空效能中队。这个兴起的中队就是要利用电子战等技术干扰，削弱跟阻止敌对的太空活动，希望保护导航、通讯跟导弹预警卫星。这是第三中队，前面还有两个。他之前已经有了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二的太空预警中队，现在是第三的效能中队。加起来呢，也可以看到英国在防卫预算上可能接续会向这个部分做倾斜。同时呢，他们可能也把这个保护跟干扰啊，这种纳入常设的作战能力。英国归还12件中国文物，中方判促两国交流啊，这个今天台湾媒体、两岸的媒体都有关注啊。在这里12件的文物呢，其实在报道当中我并没有看到，就是他们可能去叙述鉴定啊，是哪个朝代什么样的一个文物这个品项，但我们可以透过图片可以看到，这是部分啊归还的返还的文物之一。这次呢，说是英国的有关部门的警方在办案的时候所追查到，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呢，其实有相关的公约，就是避免这些文物财产以非法的方式它的所有权被转移，而中国跟英国都是这个公约的缔结方，所以他们也依照国际公约有这么样的一个互动与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展现。AI 产品需求强劲，香港上个月出口飙了53%。这个信报这里也看，整体也看到说周边港口拥堵，业界表示部分货流就会改经香港做转口了，而且 AI 产品需求续旺强势呢，可以延续到圣诞。香港呢，这里可能它在出口上它是以转口为主啊，而这一波呢，可以看到电子商品在货贸啊，在货物运输上头了，它的这个整个价值呢也增高，在这里也看业界呢也。接续也是在评估它整体这么样的一个情势啊，跟强势呢一路延到今年年底。好，在看到了这样数字的一个报告的同时，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读报。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要闻追踪，我们来看联合国大会章中啊一些重要的讲话所受到国际关注的焦点聚焦。来看的呢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这次登上联合国大会演说的舞台时啊，要看到他当时所面对的一个场景。首先是 BBC 的这幅图，人在场内演讲，但是在纽约的。

街头有抗议，抗议他对于抗议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作为。同时呢，在场内，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场内呢，还有数十名的代表立刻就离席离开。不过与此同时，在场内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支持内塔尼亚胡的，他们则是呢也呼喊了个口号。这个口号的意思呢，大致是以色列民族永存，来试图去抗衡，来当时呢对内塔尼亚胡表达反对的这个声音。所以整体来看呢，内塔尼亚胡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在说话的时候呢，被美国的媒体评为是一个极具有煽动性的一个演说。他当然是慷慨的，非常陈词。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因为连续两年他没有办法亲自到纽约，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政府不批给他签证，所以他是用视频讲话的方式在联合国大会登场。两方当然对于加沙的这个部分各自有各自比较激烈的言辞对阵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也要看到在这波情绪呢，也使得内塔尼亚胡啊，他对于这个纽约市的市长那个曼达尼非常的不满，因为曼达尼之前还呼吁国际刑事组织要来逮捕内塔尼亚胡。之后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能力可能做不到这个要求，但核心呢是在这一波纽约的街头情绪呢，也给了内塔尼亚胡在演讲当中，我们看到对他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这个外交的能力的一个聚焦。但是同时他还要应付国内政治呢，所以这场演说啊，不止国际在看，其实现在面对到十月底即将要进行的以色列的大选啊，他这个国内的舆情可能也会影响到。所以在今天半岛这里就提，看内塔尼亚胡在说话的时候，感觉他的重要目标还是对象今年啊即将要举行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选举啊。以色列的选举呢，要看一下今年大概他大概有120个席位啊，你要夺要大概要取得61席啊，61席你才有办法做阻隔。目前为止，反对阵营跟这个亲内塔尼亚胡阵营这两边的一个情势啊，在这段时间就是一个重要的拉锯时间了。与此同时来看，在这一波场景上，内塔尼亚胡双手高举的是什么东西呢？仔细一看啊，这是 RT 的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啊双手高举，好像是一个传呼机啊，但这个 BBQ 啊传呼机。Pager， 为什么在 RT 的一个标题报道当中，他用了 Killer 啊，说这个是具有杀人性的这个呼叫器呢？这是因为当内塔尼亚胡一高举这个呼叫器的时候，大家立刻想到黎巴嫩真主党啊之前所发生的一个事情。之前的这个事件呢，是黎巴嫩真主党当时啊呼叫器呢被视作一个对应，当时呢新闻版面也非常大，因为他们可能相关人员佩戴的呼叫器就爆炸了，直接直指是不是跟以色列的作为有关系。而他高举的这个部分，让大家觉得联想他在做的一个举动。其实不止，好像还有一台是星链的卫星网络接收器。在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有这么样的一篇探讨，这是一个学者的一个论述，主要是看当前的国际法律到底对以色列能做什么。不过他也提出了两路的观察，这里呢主要是说现在国际法院在审理两个案子，一个案子呢是冈比亚控告缅甸迫害罗兴亚人，另外一个是南非控告以色列，这两者都涉及了这个种族灭绝。但同时也提当前的国际法院他对于审理当中他的一个判定和国际刑事法院是追究个人的一个责任，这两者之间呢可能在一些程序上面啊，这个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归类啊，法律的程序可能不是说归类为同一批。不过呢，这整体目前也在国际间带起国际法上的探讨的争议，是在于看看法院呢能不能，或说法院应该如何从战争中的行为和证据啊，去判定说有故意或者是蓄意摧毁群体这么样的一个特定意义。好，这是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披露朝鲜战俘信息，李在明指乌方违反保密协议啊，这个是联合早报我们看到比较新的一个反应，因为之前看到的是韩联社这一篇，泽连斯基称已将朝军战俘移送韩国，韩方未加否认，说有两名啊。泽连斯基这么说，但韩国并没有透露说具体的细节还有时间。不过对于泽连斯基所做的一个谈话啊，他们是没有回应。但之后可以看到，李在明是指乌方违反保密协议。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势当中，泽连斯基啊似乎也把朝鲜的情况拉入到这个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外溢风险效应的观察啊，他在口中呢也提到说，这一波情况可能对于接下来乌克兰战争的情势的一个外溢呢会增加风险。美国联邦法院推翻白宫封杀传媒令，标题啊，这《华尔街日报》看，法官命令特朗普解除对于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的禁令。
认为啊都没有给一个提前的

说明，还有你就算要这么做，也要给一个申辩的机会。所以法院呢，现在暂时叫停。但是叫停是不是代表他们就能够顺畅无阻的再次返回白宫采访呢？根据了解，其实白宫方面是在技术上，比如说接着要采访，是的，让这些媒体的摄影机啊、摄影记者进去，还有一些音效的技术人员进去。但是采访的文字记者还有监制，可能呢不一定能够随同进去。所以发现呢这个部分呢，还是有一些啊，持续还是有一些他们的这个争执。这是 BBC 今天一个版面提到了委内瑞拉的这个情况啊。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一位啊，罗德里格斯，他呢是说接下来也会举行选举啊，也会他承诺这么做，但细节时间还未定。但在这一次呢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场合当中呢，他是称赞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协议，同时啊他还跟特朗普合照。这个部分呢，就连美国有议员呢都觉得哪里怪怪的，说这个一个合照一下去，不是感觉好像给委内瑞拉人民另外一个巴掌吗？那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呢，对于当前的委内瑞拉来讲啊，在美国是这样的一个表现，也很容易引起一些政治上的一个争议。接续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阐述了他打破加拿大对美国依赖的愿景。同时也提到说防范极端风险啊是他的责任，他也说他研究了美国啊入侵的风险，毕竟特朗普之前一直在说加拿大成为51州，但这个部分要注意啊，卡尼呢他其实或许他没有去说他到底是怎么研究的，还有研究这个路径到底是如何，但是在他的谈话当中提到了他要分散风险的这样一个决心，还有他现在呢这个跟美国的贸易冲突的这么样激烈的情绪未缓，但多元化的布局是接下来他努力的方向。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科技巨头赴联合国示警 AI 风险，安理会15个成员国齐聚，澳大利亚的总理就披露了说 OpenAI 的 AI 代理啊，曾经非法存取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资料啊，在半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主要是关注到近期都有出来做示警呼吁的，包括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的 CEO。这个全球风险呢，其实之前他们已经酝酿，现在带到了联合国当中，也再一次让国际之间对于 AI 的风险管理到底能不能够制定出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共同这个规范啊，这个风险的管理呢似乎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单方促成，但是这些呢 CEO 们出来的一个呼吁啊，那当然他一度也被特朗普质疑说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竞争情势，但是核心来说，因着他们在前面所带头做的呼吁，也使得 AI 的风险成为近期啊不下的一个热题。 AI 自主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站全球首例，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啊。当然这边新岛呢有一个更细节的一个报道，那认为呢还有澳大利亚的总理呢就说这个通报会不会太迟了，现在专家也很担心说类似的攻击会不会陆续有来。在这里呢也是看到这个 AI 逃逸的能力，即便在做不断的测试当中建立出一个高墙，试图呢把风险能够管控在自建的一个范围内，但是 AI 屡次出这么样的不可控的风险啊，仍旧是正拉高了一个警讯啊。在香港这里关注的是高龄商用车司机啊，这个商用车的司机的年龄的情况，说每三人当中好像有一名是长者哦，那可能就是属高龄的情况，因此在一个风险的一个管理应对上啊，在思考这个路径还有什么可以来做一些努力。好，今天啊是我们的中秋佳节，我觉得在这个节日特别大家重视团圆圆满多祝福。这最后一张图片呢，看到的是欧洲的人道救援组织在海上去救援难民的一个过程。在看到世界局势如此变动的同时，我们感恩珍惜我们平安的当下，在中秋佳节的这一天也祝福大家中秋平安，不论你在哪儿都希望您心愿圆满。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男孩，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2: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校区。
0: 我们和他们，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时隔11年，中国元首再度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史无前例，最高规格，特朗普亲自打造世纪接待，迎接习近平访美，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6: I would say you have the entire tech world, the entire banking world, and a lot more. If you go by points, I think it's the ultimate crowd. I wish we had more seats, that's the only problem.
5: 经贸、军事、人工智能多领域对话如何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
7: 这个聊得怎么样啊？
8: 不错，
9: 我们明天工作团队还会继续工作。
7: 你们聊了 AI 吗？人工智能吗？
9: 有对话。
8: 没怎么样啊，中美贸易啊，投资都谈了。
10: We just had a very, very successful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on trade and AI, completing.Where we left off in Beijing.
5: 卫星图观，中美再延长贸易休战期2个月，将为全球市场带来哪些新的契机？立体解读，俄乌、中东乱局不断，如何将全球置于炼油危机之中？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元首会晤给全世界送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好，我们看啊，今天中秋节啊，中秋节呢，中美元首的会晤呢，给全世界送上。

一个大大的红包啊，而且是中美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啊，非常利好的消息。而且呢，仔细想想，全世界向前发展的瘾君主要是三面旗子，一面旗子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面旗子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在这三面旗子引领下呢，全球才有进一步和平发展的原动力啊！别的国家呢体量不够，做不出这个引领的作用，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关系呢，就是引领全球的潮流啊！而引领呢，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这回特朗普总统反复强调啊，我非常尊重习近平主席啊，而且我们俩的个人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啊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看这回的很多活动啊，非常有意思啊。第一个活动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军队过来表演啊，军队在这表演的时候呢，注意啊，这块地叫玫瑰园。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种菜的啊，种的西红柿，种的茄子，种的白菜啊。结果特朗普这回来了以后，把这个土地硬化了，硬化了，哎，这回军队表演呢就有一个场地，所以你现在看特朗普还是非常懂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前面这个停机坪，这个停机坪原来是草地的啊，草地的每次特朗普坐直升机回来以后呢，这个鞋上沾的都是泥。啊，总统穿的皮鞋正高发亮的，哎，结果沾一脚泥。现在你看，他硬化处理以后，而且还用这个花岗岩啊，把那个刻出图案来，非常漂亮。而且这回还邀请习近平主席啊到现场观看，这都是特朗普进了白宫以后啊，你看不到两年的时间做了多大的工程。啊，看了画廊啊，画廊看特朗普啊，这个当年啊中子弹以后啊那个相片，还有啊还看了其他的相片，包括啊特朗普还把他啊今年五月份去北京啊照的相片也展示在上头啊，表现出非常的热情啊和有诚意。另外呢，在国宴的晚会上啊，我们看看是谁坐在主桌啊。这个主桌呢，我们看到这就是第一桌。第一桌呢，这个位置是坐特朗普，但是特朗普上去讲话了就空出来，那么特朗普的夫人在旁边啊，然后再往后就是马斯克啊，还有是苏兹芬啊，苏兹芬是华裔啊，可以听懂，旁边是他先生，然后黄仁勋啊也是华裔，旁边是他夫人，然后是库克啊，大家都认识。哎，你看第一桌，而且是用的红桌布，这是特朗普夫人精心设计的，而且是红蜡烛。你们注意到了吗？红色这回是主旋律啊！不仅是两国领导人经常戴红色，大家知道中国红代表的喜庆，而特别有趣的是，共和党的颜色就是红颜色的，而民主党的颜色呢是蓝颜色的。哎，所以这个红色主题啊，在这个主嘉宾席上出现。哎，而且你发现主嘉宾席上的客人啊，除了特朗普和夫人以外，剩下的全是科技大佬啊，而且主要是做人工智能的。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特别用的是气泡酒，这个气泡酒呢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候啊，向周恩来总理的和平祝酒用的啊，用这个酒来致敬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啊，所以呢，我们再看看菜啊，菜呢，第一道菜是汤，第二道菜呢是鱼啊，然后还有甜品。我们再看看这个，这是这回啊主桌。我们再看看上次，今年五月份的时候，特朗普访华之后带的企业家啊，我们把这企业家分成两大类，一大类是卖芯片的，一大类是找投资的。你看，有卖飞机的啊，卖大豆的，要求扩产能的，要求他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准入的啊，还有卖手机的、保生产的，还有卖医疗器械的。这就是啊，在五月份啊，特朗普带的那个团队去中国访问的企业家。而现在呢，有些中国的企业呢还受到了美国的制裁，所以习近平主席特别讲到啊，要公平对待中国的企业。那么这回举行宴会的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啊，宴会的地方呢是在东厅。那么这回举行的形式呢，都有一大部分在白宫啊，欢迎仪式
这是刚刚修好的草坪的那个停机坪啊，在这个地方举行的正式的欢迎仪式。宴会厅啊是在东大厅，茶叙啊是在红厅。那么我们具体看看白宫的位置，宴会厅啊就是在这个东厅，在这个位置。但注意啊，这个相片呢是用的长桌，而昨天啊这个晚会这个晚宴上呢是用的圆桌。圆桌一般是中国用的啊，美国西方呢喜欢用长桌。为什么喜欢用长桌呢？因为谁要上主桌是一种荣誉。那么长桌就好办了，100个人都可以上长桌啊啊！他但是昨天完全按照中国的啊是圆桌啊，然后看见没有，红厅啊是茶叙的地方啊。本来他的国宴厅是在西面，但西面太小放不下，所以放到了东边啊。另外我们这就可以看出来啊，总统办公室正是。原来没有改造以前啊，这白宫没有改造以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所以当时停机坪就停在草皮上，停在草皮上，这个草皮老到破坏，老要修。关键这人从草皮上走呢，沾一鞋的泥水非常不方便。现在特朗普修好了啊，修好了，你看这昨天的表演非常漂亮，就是在这个刚刚修好的花岗岩的这个停机坪上。然后这块原来是种菜的啊，民主党的总统在这儿种菜，现在特朗普上呢把它土地硬化，土地硬化啊就可以在这儿举行表演。刚才我们看到啊，就是军队的表演是在这里。那么军队表演很有意思，军队本来是打仗的。哎，结果是舞枪弄棒啊，跟中国的武术一样了。为什么呢？哎，他就增加和平的概念啊，我们军队也可以表演给你玩啊。这就是特朗普想盖的那个大的宴会厅，现在没盖好，所以这回的宴会厅呢，哎，就放在主楼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去的人就不多。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主席这回到美国的啊全过程啊，全过程他是刚到。飞机场叫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啊，这是个军用机场。特朗普来现场来接机，到华尔道夫酒店当天啊就休息了，然后到24号美国时间的上午啊早晨啊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然后下午两国元首闭门会谈啊，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是闭门会谈啊，这个是讲的非常透彻的问题。然后晚上啊，在这里举行国宴，然后下午呢，夫人呢参观亚洲艺术博物馆啊，小朋友还唱了歌啊，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镜头。这就是当天啊活动，明天啊到第二天25号啊，首先要有一个茶叙，还是在白宫，然后。还要看国家档案馆，看中美的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历史文件啊，这就是活动的在华盛顿获胜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2015年啊，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是从西雅图入境的啊。西雅图入境为什么呢？在西雅图这里可以看波音工厂、微软的总部，还有互联网的论坛。然后到了华盛顿，然后。啊，华盛顿啊，这个是副总统啊接机。注意啊，上次是副总统拜登和夫人接机，而奥巴马呢在白宫等着，而且是举行了无领带的私宴啊，就不用打领带啊，然后出席了白宫一系列的正式活动，然后去联合国参加啊联合国的活动。这是上次的习近平主席访问，而且特朗普特别强调。啊，习近平主席是中国国家领导人2次访问的啊，破纪录的没有，中国领导人啊，其他没有这样的记录，就是2次访问美国，而且是国事访问啊。好，明天啊，25号要去参观啊，这个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啊，这里面有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啊，如此等等。他这回安排美国也是精心设计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今年5月份啊，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哎，参观了天坛，这是600年中国的历史，给展示一下。哎，我600年的历史文物，我们对天地的认识啊，天地天人合一啊，啊，那时候我们这个概念从建筑物来表现出来。而美国呢，还说你有600年的东西，我给你展示我最古老的，那我能把我的美国宪法、独立宣言250年前的东西拿给你也看，也是想展示啊我的历史的一面。虽然没有中国长啊，但是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在这个档案馆里呢，有些跟中国有关的文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啊。

啊，在参观的过程中会展示。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是它里面有一个1844年的《望厦条约》，这是中美首个贸易协定啊。还有就是《开罗宣言》1943年明确指出啊，日本应该归还窃取中国的领土啊啊。那么还有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如此等等。而这个《上海公报》等三大公报呢，最重要的就是啊，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而且不能啊给卖给台湾武器啊，尤其是进攻性的武器。那么我们看看台湾啊，在今年4月份曾经接过啊这个美国运来的武器，而且当时美国的武器快到港的时候，4月份我们发现这个仓库附近啊有重要的啊东西进来，而且还进行了一些管制。那么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些美国的军火到了，所以这点我们是表示强烈的关注。这就是美国国务卿啊最近一次讲话，他说给台湾售武要考虑到我美国的使用啊，我美国现在都不够用了，我凭什么给你啊，对吧？哎，所以对美台湾现在有140亿美元的军售依然在评估中啊，就是我能不能给你啊，什么时候给你啊，我的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说，就是我想给你给你，不给你往后推由我来定啊。这就是美国国务卿。而且中美的啊现在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不仅是一个建议，而且可行性，不仅可行性啊还可以落地。我们看看一些落地的内容啊。一个，中美启动啊贸易委员会机制啊，正式落实非敏感商品的清单啊。这非敏感商品就别扯这个关税不关税了啊，非敏感啊，我们把这个合作的清单要拉长啊，这个有争议的清单要缩小啊。这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方面。中美的军队方面也有啊指挥官见面啊，在9月份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司令和美印太平洋啊，就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啊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注意啊，如果真的中美发生擦枪走火，要不就是啊东部战区和印太司令部发生战区发生这个冲突。为什么？正好这两个部队就是前线部队啊，中美最前线交锋，而两国的啊这个战区的司令官相互见面啊，这个也是啊很重要的一个啊防止误判啊一个重要的做法。第三啊，就是美方提出主动提出国家安全级别的人工智能事件的通报机制。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这回人工智能的这个关键人物啊都上了主桌，证明啊美国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希望跟中国在这方面加强沟通啊。中国加强沟通没问题，现在是美国不愿意加强啊，现在他可能觉得不行啊，这还要沟通。那么中美的贸易方面呢啊不断的在缓和这个紧张关系。我们先说中美的贸易紧张关系是多会儿开始的呢？2025年的2月到4月，也就是发起了芬太尼关税和解放日关税，大家记得24%的解放日的关税，这是在2025年的2月到4月发起，最后关税上到140%，不能做了啊，不能做了以后，好，很快我们就发现，在2025年的5月份，在日内瓦，中美双方的贸易代表团进行了第一轮的谈判，然后谈判达成一个结果，哎，那个关税暂时不加了，先休战90天。到了2025年的7月份，把这个休战日呢，继续休战90天，一直到了这个韩国的釜山啊，两国领导人见面，又定了一个新的协议，休战1年。这个一年呢，今年的11月份到期呢，好，这回就在这个地方啊，9月20号在纽约的摩根大通的总部，中美的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在华盛顿宣布，现在到11月份到期的这个贸易停战呢，继续延续到明年的1月。为什么要延续到明年的1月呢？如果你不延续到明年的1月，有两个正常的两国的元首的交往的机会可能就要失去。一个就是11月份啊，在深圳有个 APEC 的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而这个会议啊，据说普京也要来，那么特朗普也多次表示希望来，那么这个会议对中国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中国是主办国啊。
这个会议

0: 啊，跟你这个贸易战是有相关的啊。你要气氛不够，那说不定这个会呢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会议是12月份啊，在迈阿密举行 G20 领导人的峰会啊。那么美国也希望啊这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能来啊，所以这个啊大家就看明白为什么要延到1月份，跨过12月。好，那么除此以外呢，特朗普还在积极，我们从白宫的改造就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搞基建真的是用上了啊！包括这回接待中国元首的时候，你看他的阅兵的仪式啊，欢迎的仪式就在他新做的两个平地上做的。很可惜呢，宴会厅没做成，所以宴会厅呢就比较挤一些。如果宴会厅能早点盖好，哎，也是不错的。所以特朗普现在又要搞一个新的东西，就叫凯旋门啊。这凯旋门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白宫的位置啊，这是白宫的位置，这是华盛顿的纪念啊碑，这是林肯的纪念堂。然后通过这个大桥呢，哎，特朗普想在这儿盖一个凯旋门，哎，这是个效果图啊。那么凯旋门呢，他说不是简单的凯旋门，我这是个军事装备啊，里面啊要有这个屋顶的狙击手啊啊，然后我还可以藏好多的飞机藏在这里头啊，然后我还可以加机关枪啊啊，另外还有这个火焰啊，有火焰。其实这个火焰呢是美国空管需要的，就高层建筑物上面不有个小红灯嘛，就怕飞机撞了，它这个火焰也是起这个作用。哎，不管怎么样，这样说呢，就是说我这个凯旋门啊是个军事装备啊，所以你别给我扯别的啊，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华盛顿的安全，另外我有个制高点啊，能够保护这个城市。好，这回特朗普和夫人亲自到机场去接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这是60多年来第一次啊。为什么说呢？我们看看60多年前1962年的时候，当时肯尼迪啊总统，美国总统肯尼迪，他去接啊这个英国的首相。注意，当时肯尼迪62年他才45岁，而现在啊，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已经80周岁了，80周岁亲自到机场，你想想，你身边会发生这种事情吗？说明啊，这个特朗普总统是表现出啊非常大的诚意，而且还有人家真是吃的不错，身体好啊，经常锻炼。你看80岁，你能不能到机场接人呢？啊，哎，这个真是个考验啊。而且这回接人的过程中呢，啊，还搞了阅兵仪式。哎呀，这个是很难得的呀。这个阅兵仪式是什么啊？在白宫啊，有飞机飞过，有 B-2 轰炸机，还有 F-22 战斗机啊。那么其实呢，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的时候也飞过去。但是不是阅兵的形式，还没来得及说话的飞机就过去啊，弄得这个普京不知道啥意思，这啥意思啊？最近有个事情呢，美国觉得很头疼，不知道怎么办啊？什么呢？就是美国刚才讲阅兵的时候，他飞的是 F-22，但他出口了很多 F-35。啊，因为 F-22是不出口的 ，F-35是出口的。结果出口的 F-35的一架飞机坏了，要修，坏了要修呢，这个飞机的它什么呢？它的那个顶盖啊，顶盖呢，就驾驶员坐那个F-35那个顶盖，从澳大利亚运出来以后呢，哎，原定的航线是运回美国啊，运回美国，运到这个空军基地啊，希尔空军基地。结果这个航线走的半路突然拐弯去了韩国，从韩国完了又去了香港，然后这个舱盖呢，哎，就找不见了啊！说现在找不见这个舱盖了，这就因为这个舱盖有雷达的吸收，波的这个雷达吸收涂层啊，认为这是核心技术。但是澳大利亚的外长说啊，这个防长说，哎呀，这个零件也不是什么敏感技术，也不是。那为什么这样修呢？我们就告诉你啊，就是因为 F-35的零件非常贵，也不是一个机场就能把所有的备件都存好。所以看这个橙色的就是全世界啊，美国 F-35的备件库啊。备件库，它的备件库在这些地方都有啊，都有，所以缺什么零件就看哪到哪去拿去。目前啊，你发现没有，加油啊，柴油贵得要死。为什么最贵呢？因为现在这是原油的价格啊，这么涨，这么涨。 但是柴油的价格呢涨得非常的高，这两的差距呢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中间环节啊跟上成本加高，都在加成本，农业机械啊、工程机械啊都要用柴油。那么对这个问题，现在啊各国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像俄罗斯就禁止柴油出口啊，现在美国也有人呼吁是也要禁止柴油出口啊，而且呢现在冬季马上要到了，冬季还要烧重油啊，也是一个麻烦事，所以呢冬季取暖也有问题，而再加上中东地区的战争呢，使得中东过来的原油，还有中东去美国的原油，中国去中东去亚洲原油都减少了啊，都减少。那么前两天啊，这两天联合国在开会啊，联合国很多国家都在谴责以色列啊，其中啊法国总统谴责最厉害，但是他也是好像无可奈何啊。而特朗普也是刚刚啊参加了纽约这个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他演讲是去了纽约。从纽约又9月22号又赶9月22号专机又回到了华盛顿啊，回到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有一个成了个大笑话啊，日本的首相下了刚出机舱门就跟大家招手，好像很多人欢迎他。后来一个日本的记者从后面照了个相啊，这就是高市早苗对的啊欢迎他的人照相啊。机场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辆车刚过来啊，救护车的，好像是个救护车啊，警车在这儿，哎，他就这么举手啊，让人以为有多少人欢迎他啊。当然了，最后他还见了古特雷斯啊，见了秘书长，见秘书长干什么呢？希望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席次，也就是他们还想往里钻啊，日本往里钻，他根本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中俄一票否决，这是常任，这不是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这是常任理事国定的啊，所以他自己纯粹是个政治表演，没有任何的意义。好，现在特朗普打响了新闻的内战，其实也就面临着一场新闻的改革，请看一个小片。
1: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m surprised that CNN is here covering me. You should be here. You should not be here covering me.
2: 全面封杀，吊销采访证件，特朗普为何又与美国媒体开战了？
1: I don't think somebody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e in and write fake stories, fake news,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no credibility.
2: 9月18日，特朗普以长期编造虚假新闻和散布谎言为由，禁止 CNN 等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
1: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 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 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2: 其实特朗普与媒体不和早已不是秘密，为何特朗普此次会显得格外敏感？归根结底，其实是因为特朗普近期的执政之路严重受阻，对伊军事行动陷入泥潭，国内油价飙升，加剧通胀压力，民调创新低，政绩亮红灯。尽管特朗普不断为自己打圆场，但 CNN 等主流媒体却毫不留情地发起批判。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特朗普最终选择把所有怒气发泄在媒体身上。被封杀的三家媒体已联合起诉特朗普，更有5家新闻媒体罕见联手暂停白宫的联访任务。而这波抵制行动也令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新停机坪的剪彩活动沦为一出尴尬默剧。面对媒体罢访，特朗普顺势推出了自己专属的特朗普电视台，24小时全天候播放。而当真相被过滤成单向宣传，被剥夺知情权的公众又还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世界？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

0: 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黄牌大放送，月圆之夜，400公里外的天宫上，香港首位航天员已经在轨工作超过4个月。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
2: 祝愿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秋安康。
0: 星辰之巅正凝聚起湘江地区。
3: 以它的这种配置来说，应该是全球首个吧。
4: 我们要迈向其他的行星，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
0: 天宫月圆，神舟23号与黎嘉莹的征途，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Raya.
14: Atletino, Copar Mons. Diversità.
15: Tajamnici.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Ihtiram.
17: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a,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 Menschen, die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們都是一條心，就是幫助這些失聽的小孩子。
1: 跟希望之手学校结缘其实是非常偶然的。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The hearing never for this boy is a very serious hearing loss. This boy can speak a very, very limited words like mother, father.
7: Mother. Me. Pa. Like something like this.
6: 但这个孩子呢，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人工耳蜗植入，虽然他不是最佳的年龄。当然，他的康复的难度也会是非常大的。那还有后面的很多护理，伤口的护理，还有一些配件。配件如果坏掉了，能不能够及时维护？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7: In Laos, we don't have expert person, technical equipment, a lot of things. After check the ear, and then what? Do what? Suddenly.When? How? Who would teach them to speak? Who would teach them to talk? We don't have that much.
6: 它是一个大龄的语潜龙，所以人工耳蜗的干预呢，不能够帮助它，能够听到声音，但是呢，要去学习语言的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呢，还是继续使用手语来交流，所以也很遗憾。
7: She said, no problem, it's okay. She's... Okay, for me, I'm happy to be like this, no problem. Yeah, I'm fine.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印度军工出口额达到41亿美元，产品卖到全球80多个国家都在使用。得知这个数据，我肃然起敬啊！对这80个国家肃然起敬。泽连斯基他要看到纸质地图的时候都给蒙圈了，我就在欧洲啊，我可这儿排队呢。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日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致辞。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

0: 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欢迎仪式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
2: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3: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24日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祝酒致辞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4: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兰妮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24日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克向塔斯社表示，金正恩已获邀访问俄罗斯，具体访问日期将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协调。金正恩上一次访俄是在2023年9月，俄罗斯强调2024年6月在平壤签署的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已将俄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提升到同盟的新高度。依据这份条约的精神与条文，在俄朝各层级积极对话的框架下，双方正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在联大会议期间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泽连斯基23日在纽约与埃尔多安会面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讨论了黑海安全问题，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此外，乌土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次在联大发言中表达的两点立场引人注目。一是关于俄乌战争，埃尔多安表示，希望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以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结束。二是关于安理会，他批评现行体系不公平， 称一个超过190个国家的议院受制于5个国家一时兴起的体制，既不公平，也无法完全建立信任，并重申他一贯的口号“世界大于五”，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提议取消常任席位，改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固定任期的安理会成员，强化联合国大会的权力。对于以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结束俄乌战争，这一立场并非埃尔多安独有，是许多国家的常见立场。但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较好，并且一贯在俄乌之间扮演调节角色看，土耳其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吞并领土，实际上是土俄长期的结构性分歧。这次讲话之后，网上有俄罗斯主战博主表达非常不满，但莫斯科官方层面反应比较克制，对俄土关系的实际影响有限，主要因为双方利益优先。土耳其依赖俄罗斯能源和旅游收入，俄罗斯需要土耳其作为后门通道和地区平衡力量，因此立场言论上的分歧通常不会立即转化为实质性的关系恶化。至于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提议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而且相关呼吁也出现在他同期为彭博社撰写的署名文章中，这就直接触及到俄罗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核心利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公开回应称，俄罗斯支持安理会改革并扩大常任理事国数量，但坚决保留常任席位和否决权制度，称其为联合国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与埃尔多安的彻底废除主张形成了明确的对立。改革安理会的呼声并不孤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联大呼吁全面改革安理会，确保各地区公平代表，并废除常任理事国的永久否决权，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无论其多么强大。这与埃尔多安的立场是高度相似。巴西总统卢拉批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固有缺陷，赋予大国不敏感的奢侈，呼吁改革以反映当今的真实现实。

但他并没有直接说彻底废除。印度、德国、日本和巴西等 G4 国家继续推动扩大常任席位，部分的拉美和亚洲国家也支持更广泛代表性和改革，但他们多数是主张限制否决权的使用，比如在大规模暴力的情况下，而不是完全废除。相比而言呢，埃尔多安的立场是较为激进的，特别是他的世界大于五的口号和彻底废除方案是鲜明而具体的，但实际改革因需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而难度极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3头身处绝境的孤儿象，被中国从非洲津巴布韦救助到广东清远。他们会喜欢清远长隆的新家吗？
2: 没来之前，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将近4000亩的运动场。
1: 毒牙的碧波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王朝？曾经性格冲动的大南海，又是如何学会了沉稳与守护？
2: 他好爸爸，好丈夫，他可以用他的生命来保护这些象群。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I'm Jackson Hinkle. We are here in Guizhou, China. We are here to check out some of the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to reduce poverty.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 look at all of this. We're going to get on the ground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right things are not going on in our home countries in America. We want to fix that. And we start by learning from those who did it best here in China.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争议进一步演变成司法攻防。美国联邦法官下令白宫必须恢复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的采访许可。三家媒体记者24日上午一度仍被拒绝进入白宫，甚至有记者的证件遭特勤局人员收走。不过在法院介入之后，三家媒体其后重新获准进入白宫采访。
5: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al 记者星期四重新回到白宫。这场围绕白宫采访权的争议，从总统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演变成涉及新闻自由以及政府正当程序的司法攻防。特朗普此前宣布禁止这三家媒体进入白宫，批评他们发布所谓假新闻，之后又表示相关报道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三家媒体随即联合提起诉讼，主张白宫因为不满新闻报道内容而取消采访资格，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蒂莫西凯利随后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要求白宫恢复三家媒体的采访证件。法官认为三家媒体已经达到法院发布临时限制令所需要的法律门槛，而且很可能能够证明白宫在没有提供充分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撤销采访资格。不过法院命令发布之后，争议并没有立即结束。三家媒体表示，美东时间星期四上午，他们的记者仍然无法进入白宫，一名特勤局人员甚至收走记者证件，迫使三家媒体再次向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白宫方面则表示，重新启用已经失效的采访证需要时间。直到星期四中午前后 ，CNN、MS Now 和 Politico 记者才陆续重新获准进入白宫。而在这场官司当中，国家安全也成为双方攻防焦点。特朗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白宫，司法部律师更在法庭上表示，进入白宫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项权利，并强调总统应该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国家安全。这场争议也扩大到其他美国主流媒体，由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电视媒体采访时，此前也暂停部分特朗普活动的联合采访，以声援遭到禁止进入白宫的 CNN。 法院最新裁决并没有直接处理采访迟制度，因此三家媒体恢复白宫采访资格之后，围绕白宫媒体准入权限以及总统权力界限的法律争议仍然没有完全落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4: 美国联邦地方法官蒂莫西·凯利发布紧急临时限制令，要求特朗普政府立即恢复 CNN 等主流媒体记者的白宫采访通行证。这是美国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的一个焦点事件。事件过程有三部曲。 先是特朗普以持续报道假新闻及缺乏客观性为由，通过行政指令剥夺了这三家记者的白宫长期采访证。继而，三家媒体联合向联邦法官起诉白宫撤销行为缺乏法定正当程序，且构成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还有第五修正案，就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侵害。很快的，法官凯利就裁定白宫存在违宪风险，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与正当程序，因此发布临时限制令，在诉讼期间暂时恢复三家媒体记者的白宫通行权限。那么对于 CNN 等传统主流媒体而言，此案的阶段性胜诉确立了白宫记者证并非行政赏赐，而是受宪法保护的公共知情权载体这一法律底线，防止了行政权力对公共信息源头的绝对垄断。但本次裁决仅为临时限制令，后续白宫是否会重构记者证颁发与撤销的标准化行政规程，以及案件在后续实体审理中的走向，仍然可能存在拉锯，或直接影响未来政府的权力与新闻界的互动关系。那么有意思的是，在禁令生效期间，白宫迅速引入了一个新兴独立媒体，比如Lindo TV 等几家媒体来填补报道空缺。这一细节展现了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行政当局倾向于扶持友好型的新媒体来边缘化对抗性传统媒体的舆论塑造策略。还值得注意的就是，主审法官凯利他是由特朗普在他的第一总统任期内任命的，这一细节再次体现了美国司法独立的制度特征，即司法官员在履行裁决职责时，其判决依据在于宪法文本与法律判例，而不是任命者的政治偏好或者是行政意志。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茶叙，双方同意共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零放21响礼炮。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伊朗总统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指已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动员民众加入政府军，称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者可获特赦。各地欢庆中秋，北京举办中秋游园会，香港彩灯会吸引大量游客观参观，台湾民众烤肉过佳节。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今日头条首先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且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特朗普表示，他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特朗普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两人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积累互信中构建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美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的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长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两国元首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两人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世界瞩目，两国元首在今年五月确立的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再一次被巩固和延续。中国方面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即便会存在摩擦和分歧，也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之上，分层级、分领域加强对话和沟通，着眼于一步一步的积极进展，避免冲突。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白宫报道。
1: 会谈结束后，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前往白宫南草坪参观新停机坪。习近平与特朗普来到白宫南草坪新建的花岗岩直升机停机坪。特朗普表示，他和习近平举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向习近平展示了停机坪上的总统徽章，而中美元首随后一同登上新一代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并与飞行员短暂交谈。特朗普还向习近平提及附近正在施工的白宫宴会厅。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24号晚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在致祝酒词时表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因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在致辞时表示，在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他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
2: Since the first trade ships from New York left the harbor to arrive on the banks of the Pearl Riv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have always exchanged goods, knowledge, customs, and ideas. This has been the foundation of commerce an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together we can continue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thatpromote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4号在华盛顿同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4: 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4: 当天上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迎候习近平夫妇。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他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双方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1: 在五月份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次我们又拓展了它的内涵，我们定位呢，中美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我们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啊，更加的光明。
4: 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习近平表示，认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
2: America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visit, and I'm sure China is very happy also. Great thing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it's been just very, very productive.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5号上午，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5: 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特朗普则表示，中国拥有6000年历史，相较之下，美国只有250年。
2: We just comparing. Ours goes 250 years, which is great, and we're proud of it.
5: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夫妇同特朗普夫妇握手道别，前往机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5号下午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6: 前往机场途中，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夫妇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元首华盛顿会晤最大的共识就是令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更加的丰富。也有分析认为，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加务实的美国未来可以好好的相处。即便未来会继续保持竞争，同时在一些领域竞争还会格外的激烈，但只要在元首共识的基础上，双方就能够找到相处之道，确保关系继续走稳。凤凰卫视胡林晨曦、赵伟、安德鲁斯记者的报道。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而在这一次访美行程的最后一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呢？我们来看本台特派华盛顿的记者胡林发回的最新观察报道。
2: 看到美东时间25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乘搭专机返回中国，结束了这次3天2夜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我们在机场送机的时候，看到习近平的车队驶入停机坪的时候呢，现场是鸣放了21响的礼炮，美国的军乐队奏乐，可以说在送机的时候鸣放21响礼炮，这可以说真的是超高规格了。

0: 也为习近平这次历史性的访美行程画下了圆满的句号。我们看到，在最后一天的行程当中呢，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是首先去到了白宫，与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呢进行茶叙。在茶叙期间，习近平对媒体表示，这是自己时隔11年再次访美。这次访问又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关系的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同时，经贸领域的相互的互利成果呢，也将受到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欢迎。那两国的元首和夫人呢，在白宫轻松的茶叙之后呢，又是去到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听取档案馆内3份重要的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还有权利法案的介绍。那习近平强调，档案可以说承载着先人的智慧，也蕴含着对于未来的启迪。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社会诸多发展道路不同，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同的。 他再次强调要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拉长这份合作的清单，妥善管控分歧。那我们看到，在记者离开的时候呢，记者追问特朗普是否与习近平谈到了美伊战争，特朗普是做出了肯定的回应，也再次强调自己这次与习近平进行了很好的会谈，对农民很好，对每一个人都好。 我们看到，对于习近平这次历史性的访问，美国方面呢是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隆重欢迎。那么，元首峰会释放出的信息，也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习近平也表示，11月的深圳 APEC 以及之后的美国 G20， 两人还会再次见面，并期待在中国再次见到特朗普和他的夫人梅拉尼亚。
1: 另外，这一次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美国媒体当中又有怎样的反响呢？我们今天节目连线到本台驻洛杉矶记者杨平俊来进一步的了解。平俊，你好。
2: 你好，橙子。
1: 也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媒体对于这一次中美元首的互动都有哪些观察和关注焦点呢？
2: 这次元首的会晤呢，美国媒体方面的焦点都放在高规格欢迎或者高规格的接待，成为媒体首先关注的画面。美国媒体大量报道特朗普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机，以及白宫的仪仗队、军机飞越国宴等等。CBS 表示，提到这是习近平10多年来首次访问华盛顿，而美联社的强调，习近平在白宫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比。 并且指出说，特朗普亲自到机场接机属于非常高规格的外交礼遇。华盛顿邮报也认为说，特朗普正在用个人的外交和仪式感塑造中美关系缓和的气氛，试图以平等伙伴式的互动换取中国在贸易等领域的实质性的让步。但真正的成效呢，还要看未来几个月贸易谈判以及台湾人工智能等方面是否能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特朗普目前压住的就是以平等伙伴的身份请中方坐上谈判桌，共同处理世界的事务，给予中方更高的外交地位所带来的好处呢，他们认为这是超过由此产生的相关代价。而这次华盛顿邮报将文章的重点加在这次峰会概括为是战略层面的稳定与根本性竞争关系并存的关系，也就是说。 气氛改善，或者说暂时稳定，并不等于美中战略竞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是改善。当前曾担任过民主和共和两届政府中的一些高级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就表示说，这次峰会几乎是肯定有助于两国关系在短期战术的稳定，但它并没有改善美中关系从根本性上竞争性的这种关系和性质是没有改变的。目前是美国方面的焦点，橙子。
1: 好的，谢谢平俊，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分析认为，这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具有建设性，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地区问题取得了很多积极成果。美方罕见的高规格礼遇，以及两国元首密集的深度对话，书写了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 半年时间内，从北京到华盛顿，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究竟走近了多少？而当茶叙的清香遇上历史档案的厚重，这场国事访问的收官活动安排又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留下怎样的注脚呢？今天上午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文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将会为您带来习近平访美特别节目，敬请留意收看。 好，下节新闻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稍后见。

0: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且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分歧。佩泽西奇扬称，伊朗重视恢复相关共识，履行已达成的承诺，并为推进严肃、实质性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谈判创造必要条件。他表示，伊朗将在尊重国家主权、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上继续推动建设性合作。佩泽西奇扬又指，此前与美国的谈话是在非常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的，并指责美国方面未能履行承诺。他表示，只有在遵守协议的情况下，信任才能建立。此外，佩泽西奇扬在前一天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良好，执政完全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否认有关美国和伊朗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消息人士表示，西方媒体有关美伊恢复谈判的报道属于制造新闻，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市场和油价。对于半岛电视台此前报道，伊朗派遣技术专家前往美国加入后续谈判，伊朗消息人士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另据路透社25号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即使美国接受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也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方已经向美国提出一项方案，如果特定条件得到满足，伊方愿意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重启伊美谈判。而据报，目前双方正在通过斡旋方进行接触。

0: 阿拉格奇24日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向媒体表示，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向美方提出，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后，一方愿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伊美谈判。不过阿拉格奇称，一方并不急于推进这一进程，是否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取得进展将取决于美方的决定。据一名白宫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伊当前正通过斡旋方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对话，至于一方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并未透露，仅表示有关谈判将在今年六月两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基础上继续推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日表示，伊朗22日曾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据报，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在伊美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背景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单日通行量24日再次降至个位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从前一天的14艘降至9艘，而过去10天的平均通航量仅为18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纽约恢复接触后，双方谈判的基本轮廓逐渐浮现。最新消息显示，美伊正在讨论一项分阶段安排，可能首先围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采取相互行动。不过双方目前仍然没有解决谁先迈出第一步的问题。伊朗前资深外交官、前外交部战略委员会发言人法拉吉扎德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认为，双方目前都有达成协议的现实需要，而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谈判能否取得突破的核心议题。
2: 美伊双方本周在纽约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参与有关接触，双方均对会谈作出积极评价。据路透社24日报道，美伊正在探索一项分阶段安排，可能由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不过目前最大的障碍之一仍是谁先采取行动放弃手中的筹码。法拉吉扎德认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新公布一项七天方案，提出在满足相关条件后结束敌对状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随后启动核问题谈判。而目前海峡已经从军事和航运问题变成美伊谈判的核心政治筹码。
3: در مرحله اول ایران آمادگی داره که تنگه باز بشه، از اون برم همزمان امریکا محاصره رو برداره، محاصره ایران برداره و اون دارایی‌های ایران هم آزاد بکنه که به دست ایران برسه. بعد مذاکرات ادامه پیدا میکنه در مورد مسائل مختلف، مسائل اتمام جنگ، مسائل هسته‌ای و غیره。
2: 法拉吉扎德认为，即使纽约谈判无法立即形成全面协议，双方仍可能首先达成一项临时安排，把最紧迫的海峡通航和经济封锁问题与核问题分开处理。法拉吉扎德认为，即使会谈达成协议，在国内压力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也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值得观察的信号包括美伊是否再次举行接触，双方能否就采取行动的先后顺序形成共识，以及目前通过卡塔尔等中间人进行的沟通是否进一步升级为更高层级的直接或间接谈判。凤凰卫视李月珍、凯木森、德海兰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25号发表视频讲话，承诺赦免也门胡塞武装人员，而前提是他们要在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他同时也呼吁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军。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凡是在9月26日起脱离胡塞武装、不再参与战斗或为其工作的人员，将被纳入未来实施的全面赦免范围。特赦令将根据宪法和法律程序稍后发布，同时承诺将努力规范军队和安保人员的身份，同时保障他们依法获得的就业权利。此外，阿里米还呼吁也门民众动员起来，加入政府武装力量，以对抗也门胡塞武装。
5: لهذا أقول لكم اليوم أن هدفنا واضح للجميع في الداخل والخارج استعادة مؤسسات الدولة وبسط سيادتها على كامل ترابها الوطني وصولا إلى صنعاء ولن يثنينا عن ذلك تقدم مؤقت أو خسارة موقع أو تبدل في خطوط المواجهة.
4: 阿里米还强调，当前的目标是恢复国家机构职能，并在包括萨那在内的全部领土上行使主权。另一方面，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也门代表称，过去三周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之间的战事升级，导致至少15名儿童丧生，另有14名儿童受伤。在也门亚丁的一处难民营，聚集着大批因战事流离失所的民众。有身患疾病的难民表示，目前无法得到医疗援助。他呼吁各方迅速采取行动或进行紧急干预。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数据，自8月以来，共有近13.4万人因战事被迫流离失所，其中儿童占比50%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将会关注到中秋假期到来，两岸三地都有节庆活动，共度佳节。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4: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茶叙，双方同意共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方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迎放21箱礼炮。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 伊朗总统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只一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动员民众加入政府军，称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者可获特赦。各地欢庆中秋，北京举办中秋游园会，香港彩灯会吸引大量游客参观，台湾民众烤肉过佳节。欢迎回来，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将会推出。

0: 出超过2000场的特色文旅活动，在百年工业地标首钢园，25号晚间就举行了一场沉浸感十足的国潮游园会，将节日的仪式感拉满。也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
1: 漫步在工业风满满的巨型高炉下，迎面走来的却是身着华服的古人。在首钢园，一场沉浸式中秋游园会从午后就热闹开场，现场坐游戏赚取专属银票，就能体验香囊制作、簪花等传统非遗。游客们手持银票，边逛边拍，沉浸感十足。
2: 今年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孩子们玩的特别开心。这个装扮是那个玩银票赚的，然后3张银票换了一个体验，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让我们体验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中秋节的一个活动。
3: 我们体验就是那边做游戏的，基本上都体验过了，然后还体验了咱们的那个簪花。
4: 还有做香囊，比往常年的话氛围要浓很多。然后这种，民族就是传统的这种民族文化，感觉也做得很好。因为它有一种盲盒的心理在里边，大家都是更愿意，然后来抽奖，然后去兑换里面未知的东西。大家的参与性还是蛮高的。我们是从下午3点开始，然后到晚上9点，现在也就5点钟。
1: 大家的人流量还是挺多的。在首钢园的秀池边呢，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已经被各式各样的花船花灯装点一新。而在我身后巨大的高炉和冷却塔呢，也与月球装饰形成独特的视觉对比，创造出不同于传统公园的赏月氛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老工业遗存披上璀璨光影，将中秋赏月的氛围推向高潮。 不止首钢园，北京共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从游园赏秋、国潮非遗到美食市集、文艺演出，多元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满满的京味儿与诗意。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台湾方面，中秋节特有的活动烤肉吸引了大批民众聚集到河滨公园烤肉赏月，食材琳琅满目，气氛热闹。我们也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5: 中秋节这一天，在台湾烤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可以看到呢，在台北的河滨公园这里聚集了非常多烤肉的民众。那么其实烤肉这个活动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商业活动的宣传，但演变至今已经几乎是台湾在中秋节的全民运动了。尤其在烤肉的时候呢，从生火备料一直到翻烤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社交环境，也刚好满足了中秋节团圆团聚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而在烤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肉烤熟，否则吃下肚子以后呢，就会闹不愉快。那么但是装熟是必须的，那我们来装熟一下。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凤凰卫视中秋节快乐，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活动？
6: 我们是大学同学的聚会。
5: 那你们今天烤肉有准备哪些食材帮我们介绍一下？
6: 有鱼、肉，然后还有海鲜之类的，还有蔬菜这样。
5: 海鲜的部分有哪些？
6: 有生蚝、干贝，还有鳗鱼。对，
5: 那肉呢？蔬菜？
6: 牛排，然后猪五花，还有那个骰子牛。
5: 这么多吃得完吗？<笑>
6: 大家很饿。对对对，大家。
5: 我看你们非常有仪式感，你们还带那个椅子，还有灯条，是想要塑造什么样子的一个氛围吗？
6: 就轻松录影嘛，难得聚一次，对，大家毕业了就聚一阵子，
5: 是一个毕业的聚会。
6: 对，一年了，所以就大家就难得聚在一起。对，
5: 了解了解，谢谢你们哦。
6: 不会不会。
5: 可以看到大家呢，其实也都非常的愉快，在这里烤肉，那食材也都非常的丰盛。那么今年的满月呢，不是在中秋节这一天，根据。 天文资料显示，会是在27号。不过刚好台湾的中秋节遇上4天的连续假期，相信在这几天来到台湾呢，还是可以随处都闻到烤肉的香味。同学，不好意思，今天中秋节是不是可以对着我们的镜头跟大家说：“
7: 中秋节快乐！”
5: 好的，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黄吉春在台北的现场报道。
0: 另外，香港方面，中秋节期间，香港沙田乡市委员会和民政事务处等合办沙田节车公庙中秋庙会活动，25号到27号一连3天呈现一系列的民俗活动，现场节日气氛浓厚。 活动临近车公诞，25号也举办了大围村猴王宫与沙田车公出巡仪式，不少的市民参加。 中秋活动包括了民俗表演、公益示范、文化和美食摊位以及互动体验等，让市民。

在热闹的节日气氛下，亲身体验沙田区的历史和传统城乡文化，传承沙田区具有辨识度的民俗活动，并带动社区参与，其乐中求。好，下届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五集体收涨，三大股指全面上升，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五集体收涨，三大股指全面上升，累计整个星期三大股指都录得了涨幅。虽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市场仍然表现出韧性。另一方面，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四个月低点，油价居高不下与关税阴霾等因素持续让投资者感到担忧。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28点，涨478点，涨幅是0.9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068点，涨129点，涨幅是0.48%。标普百指数收报7743点，涨39点，涨幅是0.51%。据俄新社25号报道，当天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南部沿岸海域一艘船只发生火灾，造成了四人失踪。报道说，另一艘途经船舶从救生筏上救起了25名起火船只的船员，另外还有4名船员失踪。当地紧急部门通报说，目前已经投入3艘船只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在名古屋亚运会第25号结束了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总共摘得了98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98金37银24铜，总共159枚奖牌的成绩，继续占据奖牌榜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及韩国代表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分居第4和第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已经获得4金11银11铜，总共26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8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成绩排在第20位。好，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稍后见。

燃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中秋假期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今年的中秋节呢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呢，就是今年的圆月来得有点晚。根据了解啊，今年中秋月最圆的时刻呢，不在15，也不是16，而是出现在了9月27号的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但是在15、16、17这3天时间呢，月亮从肉眼看上去其实差别并不大，所以这3天如果天公作美的话，您都能赏月。另外，今年中秋和秋分几乎是贴在了一起。今年秋分呢是农历的8月13，中秋是8月15，只差了2天的时间。秋分看的是太阳的位置，中秋呢看的是月亮的圆缺，两套时间系统挨得这么近，确实很少见。而中秋最壮观的景象呢，还得数钱塘江的潮。老话说"8月18潮，壮观天下无"。中秋前后，太阳、月亮、地球几乎是排成了一条直线，引潮力叠加到了最强，再加上钱塘江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潮水被挤得是又高又急。观潮的习俗呢，其实从汉魏时期就有了，到了唐宋更是盛极一时。所以呢，看潮这件事啊，本质上呢是在看月亮和地球的默契配合。那么说到月亮和地球的配合，其实咱们头顶上的天气也是一种配合，是冷暖空气的配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天气。

欢迎回来。本周前期呢，北方的冷空气还是挺勤快的啊。像长春，周一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到了周二，冷空气一走呢，气温就出现了短暂的反弹。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一下蹿升了6度，来到28度。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感觉还是有点热的。但是在南方呢，本周就主要是暖热的主场。像江南、华南一带，本周是闷热继续。广西、广东、江西、福建部分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高温。这些地区的秋天脚步呢，比往年是慢了不少的。到了这个周末，北方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继续走低。今明两天时间呢，像西北啊，还有华北以及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度附近，秋凉感在明显的加深，部分地区还会有降雨。那在这些地方呢，赏月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了。南方秋老虎还在反扑，江南、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在33度左右，而像长沙还有福州等地呢，甚至还会有高温。倒是这些地方晴朗少云，适合赏月，就是赏月有点热。一轮月亮照出了北方的秋凉和南方的暑热，同时也牵动着潮水的涨落。在这里呢，希望大家不管在哪儿过中秋，愿您抬头看到的和心里期待的一样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吧，我们下一档再会。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同特朗普举行茶叙，双方同意共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方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 伊朗总统支持恢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指已经向美方提出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动员民众加入政府军，称9月26号起脱离胡塞武装者可获特赦。各地欢庆中秋，北京举办中秋游园会，香港彩灯会吸引大量游客参观，台湾民众烤肉过佳节。 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一起来关注习近平访美的相关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上午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致辞。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当地时间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戈壁、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他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表示，他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表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
1: 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